0: 回来渡口上岸，走向了世界。现在呢，而且呢，祁摩红的品牌不再是圆圆，带着我们自己的商标、自己的中国文字，带着自己的 logo， 我们是品牌出海。
1: The story of Father and Son 冰石亭画印 ，a traditional fish Latin。Kim and Black Tea that went to sea 1,000 years ago. Stories never ends in Huangshan.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4集，人心不足蛇吞象。
2: 寿春古城墙真是壮观啊。
0: 那是，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它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了，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曾多次修整，迄今完好，依然屹立在淮水和淝水交汇处。
2: 哦，真牛！
0: 我们的寿县古城墙，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门，各座城门外都有半圆形的瓮城。楚生，你不去看看城门吗？
2: 看啊看啊！
0: 那我就先带你去东门转转。

0: 这东门名叫冰阳门，意思就是每天迎来的四方嘉宾和太阳。你看这门道中的石板，那车辙驿就是当年冰阳门车来人往的见证。
1: 啊，你瞧，那里有个蛇吞大象的石头画。
0: 那叫人心不足蛇吞象。
1: 人心不足蛇吞象，什么意思啊？
0: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有个穷秀才名叫梅生，有一次在郊外遇到暴风雨，发现路边有一条小蛇蜷缩在地上浑身发抖，梅生便将小蛇带回家中悉心喂养。在梅生的照顾下，小蛇一天天长大，梅生就把它带到八公山上放生了。梅生一连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有一天他看见寿州州署前贴了一张黄榜，从此他的人生转机就来了。
2: 今日见黄榜上所说，当今皇太后得了重病，宫中御医医治不好，要是有人治好皇太后的病，就能做高官。
3: 如果我能有一副灵丹妙药治好皇太后的病就好了。哎，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啊，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4: 大蛇
5: 雷生，我就是你当初救下的那条小蛇，今天特来报答你的恩情。
4: 你就是那条蛇，可你如何报答我？
5: 你钻进我的腹中割下一块心肝，就能治好皇太后的病，这样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4: 是吗？好啊好啊。
6: 梅生钻进大蛇的肚子里，割下了一块心肝，进京献上蟒蛇心肝，果真治好了皇太后的大病。皇上一高兴，就封梅生为宰相。赏可过好日子过久了，不再是穷秀才的梅生心里发生了变化。
2: 我要是能长生不老，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我明日再去找他要些心肝。
7: 大忙，大忙。
5: 梅生有什么事吗？
7: 大忙，你再给我一块心肝，我留着自己以后生病时食用。
5: 梅生，你有些贪得无厌了吧？如今你有了高官厚禄，都是宰相了，还想？
7: 可我是救过你的命啊。
5: 行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你就进来再割一块心肝吧。
7: 既然来了，不如把他的心肝全部割下来，以后能多用几次。
5: 这梅生太贪心了，那就怪不得我了。
8: 赏，快放我出来，放我出来呀！放我出来！
0: 这个传说被人们刻成画像砖，嵌在这东门门洞的墙壁上。
1: 这样啊，故事好懂，可人心难以知足啊。
9: 成语典故：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就是一条蛇，会毁掉自己。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5集，当面鼓，对面锣。
2: 哎，查理，来看一看嘞！
0: 这寿春古城墙背依八公山，淝水和淮水绕城而过，既有着战争防御的功能，也有防洪的功能。哦，它有四个城门，南门曰通淝，东门叫宾阳，北门叫沁淮，西门是定湖。
3: 寿爷爷，这个我知道啊，我已经看过南门通淝门，东门宾阳门了。
0: 楚生，那今天我们去寿县西门看看吧。
3: 好啊，听说寿春古城墙四个门都有电过，看来西门又有一个故事在等着我。
0: 这是西门，名叫定湖门，因为紧靠寿县县城西边的寿西湖才得名的。在古代发大水的季节一到，寿西湖的洪水就会涨上来破坏古城墙，所以啊，这西门取名定湖，就是人们希望寿西湖湖水波平浪静，不再违患古城。
3: 可寿西湖大水会因为好名字就不破坏古城墙了吗？
4: 哎，下雨了，这雨水来得急，我们躲躲雨去。
3: 就这一会儿雨怎么下得这么大呀？
0: 楚生啊，这是明朝正统年间的大雨。
3: 这么说我们又穿越到明朝了？
0: 是的，你看看这明朝正统年间大雨中的寿春城西门吧。这一年暴雨自五月初起历经三旬而不止，寿州城西门外淮水淝水河流，洪水滔天。
3: 那大水过后城墙还是要修一修的吧？
0: 是的，那年洪水过去后，寿州卫指挥使刘通就召集全城人募捐资金修复城墙。
5: 父老乡亲们，修复城墙。
6: 走了走了，
0: 可老百姓并没有积极响应。
3: 那是为什么呀？这对百姓来说不是好事吗？
0: 这个嘛，去西门看看就知道了。
5: 各位父老乡亲，这古城墙西段年久失修，此处被洪水冲得倒塌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协力重修城墙啊。
7: 已有三任知县都喊过捐款捐粮修城墙啊，我们都捐过钱粮，可现在怎么样啊？
8: 就是就是
9: 就是，这古城墙不还是年久失修吗？
8: 就是啊，
9: 钱财都装满了当官的腰包，却没有修城墙一寸。
10: 是啊，你说我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这位新来的刘大人吗？
8: 我才不信，我才不信。
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要信。

0: 我不会把钱财装入私囊，而且会跟大家一起干活的。
1: 不过是做做样子，能干多久？就是，
2: 哎，走走啊，
1: 哼，
2: 继续干活吧。
1: 都一个月了，刘大人每天都在挖土抬石，一直干到天黑收工。看来不像是装的呀。
3: 是啊，刘大人每天亲自上阵挖土修城墙，还不是为了咱们寿终？
4: 看来这次是动真格的了。我们也参加吧，这城墙可是事关全城百姓的大事啊。
1: 嘿嘿嘿
5: 嘿嘿嘿，我们应该又穿越回来了吧。
6: 是哟，你看那石刻，当年城墙经六个月后竣工，守春人感念流通清风会正，于是就在这西门瓮城内设龛刻石，锣鼓相对，赞其清廉自守，形式公开，就是这当面鼓对面锣的石刻。
5: 为什么用一个鼓和一个锣呢？
6: 这锣和鼓面面相对，意思就是遇事要当面把道理讲清楚，说话算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得有信用，这就是当面鼓对面锣。
7: 成语典故：当面鼓，对面锣。锣声铿锵，鼓声激昂，当面敲响，一板一眼，皆是堂堂正正。

0: 起一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要变成你，
7: 这么一直不错啊，
8: 要自由。
2: 那么你想要什么？
9: 要健康，
10: 要有朋友，
11: 想要抱孙子孙女，
12: 想做点公益，
13: 要开心。
14: 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6: 出发了。
15: 好嘞，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六集，一叶知秋。
2: 我们寿县的古城墙，每座城门都有一座瓮城。
3: 为什么要建瓮城呢？这里城里有城，是不是多余啊？
2: 怎么会？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城门了，还有瓮城这第二道城门啊。这时关闭第一道城门，就能把敌人困住，就能瓮州周边了。
3: 这城墙真是很好的军事设施啊，能抵御敌人，保护寿春。
2: 这些城墙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更能防水。据说城内原建有涵道，与城外相通。东西涵看墙之上还分别镌有重拥丈流、金汤巩固字样呢。
3: 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2: 楚生，说起古人的智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3: 啊，好啊好啊。香草野，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寿县正在建的二十四节气馆。
3: 这么说，我们是穿越到未来了？
2: 这是用数字技术建起来的节气体验场景，古老的文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了。
3: 哦，就是立春、惊蛰、清明、谷雨、立夏，二十四节气嘛。
2: 是哦，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方式，更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切感知与尊重。2016年，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啦。
3: 那是谁划分的呢？
2: 它汇集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但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
3: 又是那个在八公山上炼丹的刘安啊。
2: 是的，让我们去看看吧。
4: 哦，秋天到了。
5: 大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可以推知秋天已来临，真是一叶知秋啊。
4: 大王能从细微的迹象预料出事物的发展趋向，真是了不起哎。
5: 这个好，得记录下来。一叶落知天下秋，好一个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6: 惊蛰闻雷米如泥，芒种打雷连成好。
4: 好好，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
6: 这只是先人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留下的谚语而已。
4: 哦，那坊间还有这样的谚语吗？
6: 多了，大王若想听，就跟我来吧。

0: 好好。
1: 这二十四节气一直在农人中沿用，指导着人们生产及生活习俗呢。
2: 大王，有哪些节气呢？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

0: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好。
1: 观时之序，入时而舞。汉武帝即位第三年，淮南子书成后，刘安将书献给了朝廷。
0: 陛下，臣有一书《淮南子》献于陛下。
2: 好啊，此书朕甚爱之，
0: 谢陛下。
2: 一时而更，择时而食，这二十四节气好。
3: 立春为四季之首，今日严冬已尽，春天开始了。我们要打春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成语典故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四季更替，二十四节气就是系在大自然中的中国节。一个节气就如天地的一次呼吸，就如一个美好的邂逅。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7集，梅花桩。
2: 树爷爷，醒醒，天亮了。
3: 平时树爷爷都很早就起床的，今天怎么赖床了？
2: 树爷爷，树爷爷，起床啦！起床啦！
3: 是吗？树爷爷，他们额头上怎么有梅花呀？
0: 这是梅花桩，寿阳公主梅花桩又叫寿阳桩。
3: 寿阳公主是什么人呀？
0: 你还记得淝水之战的东晋谢玄吗？

0: 有个叫刘玉的人，以前是谢玄手下统辖北府兵的将领，
1: 又是打败前秦大军的北府兵。
0: 是的，刘玉后来当上了南朝宋国的武帝，迁都到这里，那时这里叫寿阳，他的女儿就成了寿阳公主。有一天，寿阳公主与宫女们在宫廷里玩累了，就在含章殿的屋檐下睡着了。
2: 醒醒，女儿。
3: 哦，母亲，
2: 你看你额头上都落满梅花了。
3: 那我去池边洗洗去。哦，母亲，这梅花痕怎么洗不掉呀？
2: 好好，就留着它，这样你更好看了。
0: 从那以后，寿阳公主总摘几片梅花贴在自己前额上，宫女们也跟着效仿起来。不久，这种装饰就在整个南朝宋国流行起来，后世好多文人写诗写词都写到了梅花桩。宋代欧阳修就写过：“清晨帘幕卷青霜，喝手试梅妆。”
4: 这样呀。梅花妆的确让女孩子更好看了。哦，
0: 楚生，发什么呆呀？
4: 寿爷爷，我觉得那个女孩就是香草影变身的。
0: 是吗？
4: 嗯，
0: 我们偷偷跟上她，看看是不是香草影。

0: 香姐姐，我昨晚梦见赵匡胤了。啊，虾妹，那你说说你的梦呗。
1: 我梦见寿州城外的肥水变成了红色，那里刚刚打过一场大战。
2: 历史上是有这事儿，当年后周与南唐打了一年多的攻防战，南唐大将赵匡胤就被围困在寿州城内，城内粮草都被消耗殆尽了。
1: 是啊，当时赵匡胤牵着马走来，那白马饿倒在我们香草地，险些把我压倒了，
0: 赵匡胤也饿得不行了。
2: 那后来呢？
1: 我见白马可怜，就把一叶香草摇到他鼻子前，白马张嘴吞下了叶片，一下子恢复了气力，甩甩马鬃毛，打了个响鼻，就跪身而起，驮着赵匡胤奔走了。也许没有我们香草，那赵匡胤成不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呢。
2: 其实我们香草憎恨没完没了的战争，只想用我们特有的馨香带来美好。
1: 对，就像用我们香草制作的香囊，
2: 就像好看的梅花妆。嗯，楚生、守翁，出来吧，我早就发现你们了。
3: 香草姨，你真臭美啊。
4: 这个不是臭美，若坠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眉妆。现在寿县人尚有给小女孩扮梅花妆习俗，叫做点美眉俏。
3: 我们回家吧，我有点累了。
2: 楚生，你最近总喊累，是不是生病了？
5: 成语典故梅花妆，有时一点点点缀，比如鲜花、诗意和远方，会让生活美好起来。

0: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任务。
1: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

0: 我以前是在照片上见过，那真是，那气场，吓人，吓人呐！
1: 这，你说，我是来给你庆祝的，听你这么一说，这心里有点犯酸呢。
0: 别，老兄，哎呀，本来就是你碗里的肉，我走狗屎运掉我嘴里了。对不住，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对了，这个啊，这也给你
0: 两瓶啊，嗯，
1: 好事成双嘛，啊，本来呢是想给你庆祝庆祝，但你这都花椒饭店吃过西餐了，这院拿不出手，你就凑合收着吧，啊，
0: 咱哥俩现在把它喝了，
1: 哎，不行。你都是跟元帅一块吃饭的人了，我这级别哪够啊？你就留着喝，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喝就爱送谁送谁吧。啊，行，我走了。
0: 走。哎呀，坐下。你干什么呀？生气了？
1: 那怎么会呢？老乔，你可是世界上首创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第一人，名垂青史。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老萧家祖坟上冒青烟啊！
1: 我就知道你想的这么想。但是我警告你啊，不能骄傲自满
0: 啊，是，
1: 更不能鼻孔朝天。这才刚刚开始，而且我很快我就追上来超过你。
0: 好，我等着你。
2: 就怕你不来。
3: 营长，
4: 哦，邢营长也在。营长，基地通知，金主任让你明天去趟基地，说是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0: 怎么了？圣旨到了？这不会是刚立功受奖完，明天还有物质奖励吧？
1: 没有没有，讨债的。
0: 什么讨债的？
1: 我拿着金主人的一个大宝贝呢。
2: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3: 知道。
2: 说说看。
4: 罗大。
5: 啊。
2: 罗大是谁啊？
4: 罗大引导技师，简称罗大。
5: 那是
2: 罗大。
5: 惭愧惭愧啊。
4: 风头已过，完璧归赵。
6: 行了行了行了，站好了。
2: 肖振谋，
6: 你胆儿不小啊，啊，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撒这么大一谎，你让我怎么收场？
4: 首长，我觉得敌机既然是我们打下来的，黑匣子我们就有权利留下来。
6: 有权利你就这么干啊？苏联专家知道了怎么办？
1: 那您就说，就说是我私藏的，没上交。
2: 你有这个资格吗？啊，小战虎，
6: 你说话谁信？哎，
4: 您相信不就完了吗？
2: 小战虎，
6: 你这就是逼着我跟你一块撒谎，你知不知道？
5: 你想没想过，
6: 如果我把这事报上去了，会是一什么结果？
4: 那您不能
5: 说什么？
4: 您也没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揭穿我吗？
2: 行，行啊，真是长本事了啊！还想拉着我给你们当垫背的是吧？哎，
4: 不是这个意思，主任。我知道，我知道您骂我们呢，也不是真心骂的，您还是爱护我们的。
1: 但是这个事儿是我做的不对。我私自替您做主了，但是话说到底，殊途同归嘛。
2: 行啊，你既然那么愿意替我做主，那这事儿听你的。怎么办？
5: 主任，要不您就悄悄收下。你看啊，之前都跟苏联专家说了没找到，现在又蹦出来，你好像说不过去啊。
4: 说不过去，
2: 你们俩这是给我吃糖块呢，还是给我吃苍蝇呢？
1: 哎，主任说什么就是什么。
5: 对对，您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了，主任，损毁胶片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请求处分。
2: 行，还知道自个儿有不对的地方，完了，杨工程师已经替你把这黑锅背下来了，伊万老兄把这事给捅上去了，杨工程师替你背了一个警告处分。
1: 不行，我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女同志替我顶罪，不行，我以后怎么做人？主任，我去找伊万说。
2: 站住！这事儿都过去了，你还想再挑起来？杨工替你背这黑锅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听懂没有？
1: 可是主任，
2: 没有可是。

0: 在这儿站着干嘛？话没说清楚，走不了。还要我说清楚什么？
1: 你一直在帮助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你很感激。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替我做主，你明白吗？
0: 你站在这儿等着我。啊

0: 就是找我兴师问罪来了。
1: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替我顶罪？天要真塌下来，我自己个儿扛着。让你一个女人替我顶罪，你告诉我，我这张脸往哪儿发？
0: 明白了，原来是为了你的颜面，大男子主义。
1: 王叔，你说话不要老跟我拐弯抹角。我知道，你在国外留过几年洋，你这肚子里面有点洋墨水，那你能不能学点好的？
0: 肖战武，该做的不该做的，我全为你做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1: 行，
0: 咱们各自安静一下。
1: 哎，你别走，
0: 放手。
1: 我嘴不好，但是杨硕，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这个心里面有多难受？
0: 金主任都说了，迫不得已。这也是我必须的选择。
1: 什么叫你必须的选择？
0: 你不明白吗？你不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吗？啊！
1: 杨叔，我再跟你说一次，我绕不过你。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直接告诉我。
0: 好，我告诉你，因为我是技术处的工程师，我动胶片舱还不算出格，可你一个导弹营长，无论如何是不能擅自拆卸飞机上的东西的。你不明白吗？
1: 那为什么偏偏就是你？你们技术处没人了？
0: 因为只有我担得起。你别以为你聪明，什么都算计到了。我是亿万的翻译，又是个女的，亿万不会拿我怎么样。如果他知道是你，他一定会告到空军首长那儿，告到国防部领导那儿，把你开除五四三。
1: 杨叔，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在你身上同样适用？如果乙万知道是你替我顶罪，乙万会把你怎么样？乙万如果把你赶出空军了，你让我肖家武难过一辈子。
0: 我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就算我离开空军，也一样可以得过小人。可你不一样。你是打下敌机的英雄，你是五四三的希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刚刚打下一架敌机就……肖战武，我求你了，你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就是一个黑匣子吗？可是只要有你在，我们就会有第二个黑匣子，第三个黑匣子。但是不能没有你，你别再逼着我替你顶罪了，你记住了。

0: 欠你为了。哎，老肖，你这一天到晚喜欢装疯子，怎么这会儿在这装开兔子啊？
1: 政委啊，
0: 啊，
1: 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脾气见长啊？
0: 好像，还好吧。
1: 自从咱们打下敌机，立功受奖，又受到了最高礼遇，元帅首长们纷纷来向咱们祝贺，就连我这个小营长现在走起路来都一走三晃的，更何况咱们营的那些官兵呢？
0: 不简单呢，老肖，找别人的毛病谁都会，这看见自己的问题那可就不容易了。哎，就像老话说的，人呐，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1: 我能看见，我照镜子。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敌机不从咱二营脑袋上过，他从其他几个营脑袋上飞，

0: 人家是不是照样也能打下来？
1: 我相信是的。
0: 那咱还牛气个啥呀？完全就是运气好。
1: 你能这么看待问题，有水平。
0: 我相信你也发现了，现在咱们全营上下呀，莺歌燕舞，潺潺流水的。我现在就担心啊，咱们这苦劲儿一旦卸下来，就很难再提上去了。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有必要开一个会，检讨一下咱们在战斗中的不足。
2: 同意，完全支持。
0: 另外，我想给你提个要求，以后我再想干冒进出格的事儿的时候，你一定要坚决制止我。
3: 好，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什么？二营在做检讨？你搞错了吧？是二营吗？
4: 传话室里没准信儿，你没听错？
3: 哎呀，千真万确，我老乡就在二营，他亲口说的。
4: 肖战武现在红得发紫，竟然在全营大会上做检讨，他出什么怪招了？
3: 听说二营的干部人人都要过关，连司务长都不能幸免。
4: 瞧瞧人家二营，都立功受奖了，还在做检讨，咱们呢，还在这讨论什么表彰名单？
5: 老乡，二营打下敌机，当然有幸运的成分。就是敌机飞到我们任何一个营的上空，我们都能完成任务。但二营对待成绩的态度，值得我们欣赏啊！
4: 我小看肖战武了。
3: 这样吧，上报表彰名单这个事儿啊，先暂且搁置吧，等打下敌机再说。
2: 营长，你不会是也要效仿肖战武吧？
3: 正是，马上通知下去，明天开始。全营做检讨。

0: 主任，
1: 刘哥，
0: 哎，
1: 情况怎么样了？啊，
0: 正在读取参数，还有半天就出来了。
2: 啊，这样啊，数据读取完以后，黑匣子还是要还给苏芳，人家对我们帮助那么大，咱不能忘恩负义，是吧？
0: 嗯。那主任，杨硕那事儿，苏芳没继续再追究吧？
2: 没有。生气归生气，但也没有那么小家子气。
3: 三号所长呢，也没有过多的怪罪，只是要求我们工作再细致一些，特别嘱咐要注意安全。
0: 好，
2: 好，嗯。哦，有个事儿啊，这个上级下发了一个二营的特别批件，说如果二营需要技术支持的话，你们要无条件的配合。
0: 这个二营又搞特殊化，我们技术处给各营提供保障，数据资料一份不少的都送到那儿，哪一点怠慢二营了？这个肖战武怎么总是打我们小报告啊？
3: 那倒没有啊，首长对你们技术处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只不过就是提了个新要求。
0: 什么新要求啊？
2: 特别点名要杨硕帮扶二营。
4: 哇，
2: 对啊，
0: 这首长的批示味道有点怪呀。
2: 当然了，这文件按照一般行文的规定，最后一句是按我们的实际情况酌情处理。
0: 这就是了，我就说我们技术处不是给他二营专门配备的，现在我们这儿的人手忙得一个都掰成三个使了。主任，咱可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2: 杨儿，你个人意见呢？
4: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那就先缓一缓啊。二营需要你，这儿更需要你。
4: 是。
5: 这个问题是有些棘手啊。老金，一号首长有什么倾向性意见吗？
3: 让我们表个态，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
2: 嗯，别光我们两个说啊，

0: 你们也说说。
1: 我们的兵器一共就有五套，宋国防科工委仿制拿走一套，我们五四三的战斗力马上衰减两成。
0: 发牢骚有用吗？兵器仿制势在必行，
2: 上级也是在做长远打算，如果我们能尽快研制出自己

0: 可是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知道，没有个3到5年，根本达不成战斗水平。
1: 我告诉你啊，兵器必须交出一套去。现在问题是，我们从苏联引进这5套兵器，四新一旧。这套旧的，原本就是教学和科研用的。交哪套呢？
0: 这还用说？肯定送旧的嘛。反正这套兵器也达不成战斗力。
1: 小杨，你的意见？
2: 如果他们非要新的呢？
3: 这个不行啊，简直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吧。
1: 啊，您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套兵器刚刚参加完国庆10周年的保卫工作，怎么到你这儿成了破铜烂铁了？
4: 别跟我说那些，我要新的。
1: 我们部队战斗值班任务很重，你看这旧兵器都拉出来参加战斗值班了，给了你就等于是从我们嘴里头抠食儿。
4: 旧兵器状态不稳，数据也不准啊，你让我们拿着这些不准的数据去仿造出新的兵器，你敢用吗？
1: 你拿走我一套兵器，就等于是撤编了一个营，你如果拿走一套新的，那我这个营也废了。实话跟您说吧，这套旧兵器根本参加不了战斗值班，
4: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回去再好好看看文件，你把它弄懂了、弄透了，你再来找我谈话。
1: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讲话呢？
4: 是你这个同志没有眼光啊！你就看眼前啊！就你这种态度，你是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吗？刘司令亲自跟我们说过，为了仿制出新式兵器，无论什么条件，你们空军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旧兵器我坚决不要。
1: 行啊，给你新的。
4: 哎，这就有觉悟了吗？在你们这几个营当中，哪个营的兵器最稳定？
1: 一营，那是苏军调试过的。
4: 那好，就要一营的，一周后正式交接。
5: 主任，既然是上级的命令，我服从。
1: 这样，现在你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尽管提，我一定满足。
5: 既然主任这么说，我想提个要求。
1: 你讲。
5: 我可以顾全大局，把我的兵器交出去，但是那套旧兵器我不想要。
1: 那你靠什么作战啊？
5: 我要二营的，我就要肖战我的兵器。
1: 邢台，你为什么单要二营的兵器呢？
5: 只有二营的兵器真正打下过敌机，这样的兵器最可靠。
1: 你这个要求
5: 啊，我知道，我给主任出难题了。您决定了，如果一定让我接受那套旧兵器，我也无话可说。
1: 你们一营是咱们543的王牌部队，也是1号首长的心头肉。一营这边大旗是不能倒的。
5: 您的意思是？
1: 二人的兵器交给你。
6: 什么？要我们二营的兵器？凭什么？这不欺负人吗？
7: 金主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还让我好好做到你的工作。
6: 你先别提做不做我的思想工作啊！你先把事情的来由告诉我。国防科工委研制兵器，为什么单独要我们二营帝国战？

0: 你先别着急嘛，再说你跟我着急有用吗？
1: 是，你是不急，你是政委，你主抓的是思想工作，我是营长，我要指挥战斗的。
0: 现在就相当于上战场之前让人家把武器给缴了。
2: 哎，不是，不是都说了吗？把那套旧兵器拉回来，先用着吧。
0: 那是个什么东西？
3: 你心里没数吗？机关枪换成鸟铳子，还打敌机呢，打鸟去了。不应该啊！我去技术处领配件的时候，听说国防科工委点名要的是一营的兵器啊。
0: 有这事吗？
1: 当然了，
3: 他们说一营的兵器是苏联专家调教过的，更可靠。
0: 那都是以前定的了，金主任现在告诉我的是，把二营的兵器拉走。什么？
3: 部主任是这么决定的话，那有点太过分了。
0: 我找主任去。哎，不行！你现在这个情绪不能去见首长，只准他在背后给我下套，不许我当面问他是吧？
3: 不许！你现在这样子火冒金星的，去了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
0: 还有什么事比现在这件事情更糟？
3: 校长，我是你自己说的吧？在你不冷静的时候，让我制止你。
4: 这件事不算。哎，
0: 张华，你应该听说了，
4: 空军首长已经批准国防科工委从我们这儿调走一套兵器进行仿制工作。
0: 啊，我知道，不是调一营的吗？
4: 对，调一营的。
0: 那跟我们二营有什么关系啊？ 邢凯，邢凯耍赖了。
4: 啊，不，一营兵器已经调走了。一营兵器调走了，那我们二营的给谁啊？你别嚷嚷，来，先喝点茶。
0: 我们被贼惦记上了。
4: 张华，我不能这么说啊。 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一营是咱们543的主力营，可国防科工委偏偏就看中了他的那套装备，空军首长也是为了顾全大局，把一营的装备交了出去。张武，为了确保主力营的战斗力，只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所以基地党委决定，你们营的兵器调拨给一营。
0: 你们去接受那套旧装备。既然欺负到家，先别说欺负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同时也请你理解一下组织上的难处。好，既然组织上已经这么决定了，我服从。今天3号首长跟我说。
4: 军委已经特批我们再从苏联引进5套新的兵器，你的委屈我记下了。我现在就可以决定，新兵器一到，我立刻把你那套旧的换下来。我告诉你，新兵器的型号比现在的还好。嗯，
0: 行吧，至少这话听着心里舒服。<笑>另外啊，
4: 基地仓库的大门。
0: 24小时为你敞开着，旧兵器、古掌舵，你需要什么零配件，只要有的，第一个保障你。
5: 夫人这话，我可记在心里了。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可以提，只要我能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
0: 这旧兵器没到，我都能想象出它是个什么狼狈样的。我想，请杨硕工程师。
6: 来保障我们一段。好，同意。秦凯，滚出来！
7: 老兄，
6: 哎，同事炊事班炒几个菜啊，咱们请老教吃个饭。
7: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定是你出的馊主意，抢我兵器是吧？你觉得我肖战我好？

0: 老肖，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确实是我向主任提出的要兵器，我没想到主任就答应了。为什么偏偏是我？你为什么不分三营四营啊？
1: 因为只有你们二营的兵器真正打下过飞机。你让兄弟沾沾喜气嘛，是吧？想骂就骂，想骂就骂。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
0: 你还敢说实话？啊？你还敢说实话？卑鄙小人！你除了背后会捅刀子以外，你还会干什么？我们用那套老兵器，我们教学都会有问题，我们怎么打敌机啊？
1: 老肖，我向你道歉，我现在很后悔。
0: 你后悔，你去跟主任说，你问主任把兵器给我要回来。
2: 行，哥们，
0: 我不指望着跟你能有口肉吃，但是你不能让我连骨头都没得啃吧？我们二营那么多兄弟，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呀？
1: 事已至此，多说无益。
0: 你等会儿。

巴掌，是我替你肖战武打的，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们二爷。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我也是为了能够打下敌机。我们一营是空军的王牌部队，我要你套兵器怎么了？我还告诉你肖战武，你的兵器我要定了，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是一营。

0: 厅长咋还不回来？都快开饭了，还等不等他？
1: 别着急，再等会儿，快回来。
2: 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啊，当然这个消息啊是李华兵给我说的，国防科工委啊拉走的这套兵器，好像是一营的。
1: 确定吗？
2: 那当然了。
1: 不是，消息可靠吗？
2: 是李华兵说的。
3: 真的假的？
4: 好事儿啊，收上名剑啊！啊！
5: 哎，营长，
6: 营长，
1: 不吃饭都干嘛呢？
6: 哟，这是谁惹咱们肖大营长生气了？是不是那个姓杨的小娘们儿？
7: 我滚一边去，照骂你啊！
1: 哎，别生气，不让你去飞去，还收上信了吧？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国防科工委已经把一营的兵器给拉走了。
6: 那当然。一营什么人啊？邢大营长，人家能要仓库那套老兵器？
8: 不会是一营盯上咱们的兵器了吧？
2: 啊？
9: 报告。
10: 进来。杨。
9: 主任，我能给您提点意见吗？
10: 你讲。
9: 二营刚刚打了胜仗，是543的一支标杆队伍，这时候给他们换一套老旧兵器，那不是迎面泼冷水吗？我们不应该这样打击一支英雄队伍。
10: 英雄队伍，一直打击都受不了，还什么英雄啊？
9: 主任，您说的这是官话，事实是这套老旧兵器连用于教学都会频频。

0: 出错，怎么让二营去打仗？
1: 四个导弹营，哪个营摊上都觉得委屈，但是一营是必保的。
0: 一营就应该这么特殊吗？
1: 一营是我们五四三的一面旗帜。一号命令我再组建五个导弹营，新兵器一到，我一定调拨给肖战武一套崭新的兵器。
0: 可如果二营就这样一蹶不振了呢？这支队伍很可能会毁在我们手上。
1: 你的话说得太严重了，小燕，在我们五四三，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打胜仗，你眼睛别老盯着二营。
0: 主任，
1: 命令下达了，必须执行。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两全其美。
0: 主任，我理解您，但是我理解不了您的这个决定。
1: 燕儿，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我始终认为您对肖战武有成见。
1: 天降大任于斯，逆境才能出真英雄。我倒想看看他肖战武在这么大逆境当中，潜能到底能发挥出多少来。我不在这段时间，二营有任何困难，你们接着说，提供全力的帮助。
0: 是。

0: 我在食堂找了你半天，没见到你的人。你不吃，我给你送。
1: 来做思想工作的吧，想改行当政委？
0: 有我这模样的政委吗？政委我是当不了了，但是啊，当你一个老大哥，劝劝你还是可以的吧。
1: 行，去看看你能劝出什么新花样来。
0: 好，那既然是劝，那咱得先说大道理啊。那什么叫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 这就是句废话，甭管你高兴不高兴，是命令就得执行。
0: 不是，那是对新兵蛋子的。好家伙，你这么大个领导，那不要求太低了吗？哎，我说你小子啊，呀，不应该叫你小子，你现在是营长，我的领导啊。
1: 哎呀，没事，老柴，
0: 就说你想当年到高炮部队那会儿，是吧？是个新兵蛋子，那么我呢？大大小小也是一个素长，是吧？我是眼睁睁的看见你小子从一个战士到班长到排长到连长到现在的营长，啊，你是一天天的在进步，我呢还是个做饭的，是吧？哎，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进步的这么快啊？
1: 我勇敢。
0: 对，但是你只说对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有不怕困难的狠劲儿。那时候咱那武器是什么呀？不都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破烂货吗？是吧？有的有轮子，有的没轮子，有的那个炮管是一半的。怎么样？我们愣是用这样的武器拿下了天津，对不对？那怎么个意思？那个时候武器没得挑，现在有好武器了，咱就不会打仗了。
1: 咱在抗美援朝那会儿，别说用枪了，就算子弹都打没了，咱用牙咬，用拳头砸，也得把敌人消灭。
0: 对呀，哦，现在好武器让别人拿走了，剩下不好的武器，咱就不建功立业了。
1: 听懂你说的了。

0: 林亮，你可不是为了自个儿在打仗啊，你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全国的老百姓啊。咱遇上再大的困难，咱得克服啊，咱受了再大的委屈，咱得忍着呀，对不对？
1: 老陈，你真是我的好大哥。
0: 去，你别给我戴高帽啊，我不是戴高乐。回家有一点你得记着，你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导弹打下飞机的英雄啊。我跟你讲，就凭这个名分，就凭这个豪情，天塌下来你小子也得给我顶着。
1: 我吃饭。

0: 雷达连都拆完了，王大鹏，等什么呢？我不拆，还轮不到我拆。
1: 你拆，
2: 是，拆。
0: 拆，不想拆啊？锦毛，
3: 到，
0: 拆装备。
3: 这兵器不是给伊影了吗？要拆，他们来拆呗。

经理不舒服是吧？做给谁看呢？我心里还不舒服呢，留得下来吗？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换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2: 问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9: 嘛？干嘛？
3: 向你相亲的，
5: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心里不舒服是吧？做给谁看呢？我心里还不舒服呢，留得下来吗？啊？
1: 都不拆，
0: 不行，那就别拆了。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不舒服。行，那大家休息，我们拆。老肖，
1: 老板，我这活不是你干。
2: 胡子，啊，
0: 这活你会干吗？
3: 当然会了，光看也看会了。
0: 咱们干。
4: 参谋长，我也会。
5: 宝儿，你动作最熟，快点。
6: 王连长，营长和政委都动手了，抓紧吧。
7: 别拉我，我自己走。

向前看，下去，立正。

0: 老乡，队伍已经集合了，怎么还不走？
1: 我看我还是不要去了，你带队去吧。
0: 去二爷交精兵器，这么大的事儿，营长可不能缺席啊。
1: 我不去了，你负责交接。
0: 主官不到场不合适吧？
1: 我见不得肖战武看我那眼神。
0: 邢凯同志，这是党委组织的决定，你又不欠谁的，干嘛那么自责呀？
1: 我欠肖战。

0: 我是应政委，奉命接收兵器。你们消防长呢？
1: 政委同志，我是二营保障连长韩山亭。请问，你们邢营长？
0: 邢营长身体不舒服，今天由我带队接收，可以开始了吗？
1: 政委同志，我接到的命令是一营邢凯营长带队接收兵器。如果我看不到邢凯本人的话，对不起。
2: 任何人不得再前进一步。我们是奉命前来接收兵器，请执行命令，接兵器。
3: 是。
4: 我们韩连长的话没听懂吗？知道吗？你们只是在为他命令。
3: 上。
4: 上。
3: 干。冷静。
4: 上。
3: 上。
4: 大帅，
3: 冷静。
4: 你们也是，我知道你们是过来接收兵器的。
5: 但是蛇患能不能克己一点？不能，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兵，小
0: 是，小春，徐某走。

0: 这太鲁莽了，大人信心本来就不好，你怎么能这个态度呢？武器是战士的第二手，每一个战士都希望自己拥有一把好枪。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用旧枪、老枪，但是就算用旧枪、老枪，就不能站岗了，不能打仗了，能。
1: 在我们二营，不管用什么样的武器，照样消灭敌人。
2: 我们就必须坚决执行，为了顾全大局，总要有人牺牲。
3: 为什么牺牲的总是我们？
4: 是谁也不能动手打人呀！
1: 咱们教育的部下，你们打的是谁？
3: 是战友，是同志，是阴阳老二哥，不是你们的敌人。
0: 令华斌。
5: 出列，上！哼，行啊，平常不起眼儿，你个小嘎嘣豆子打起架来挺嚣张啊！我看你别在营里干参谋了，去山炮的警卫排吧。
6: 营长说笑呢，不是我力气大，是那小子腿软。
1: 我知道你们心里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但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能看出我们二营的境界。兵器交出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腿瘸了，我们一样往前爬。爬不动了，一样往前滚。营长说的对，就算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像林花冰这样营养不良，我们也能照样嚣张，照样能战胜敌人。

0: 韩然宁，
1: 报！
0: 把金宝耳关紧闭。
1: 报！
0: 说。
1: 为什么是我呀？
0: 因为你第一个动手打人。
1: 报！
0: 说。
1: 营长，照你的标准，那我也有份儿。
0: 你还挺清楚是吧？一起关了。
1: 营长，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30多年前就说过这个话，如果你们弄不清这个道理，从此以后不必在543待着了。秋衣，
1: 走，
0: 整理队伍，营门口集合，送兵去。
2: 是。
3: 人高下可期，
2: 前来看，要做真。

0: 老柴，一营的人把兵器都拆装完了吗？
1: 拆完了，装车了，阵地上也空了。
0: 那营长他们在干嘛呢？
1: 二营都在大门口集合呢，准备给我们的兵器送去。

0: 何政委，今天的事情我替二营向义营道歉。
1: 不，是我们义营的态度不好，道歉的应该是我们。肖营长，武器已经拆装完毕，请求出营。何政委，这套兵器跟我们二营有感情，就像我们的家里人一样。
2: 他陪伴我们度过了打靶失利的沮丧，更陪伴我们一起击落了敌人的高空侦察机的好奇。我现在要把兵器交给你们义营，告诉秦凯，山太的。
3: 肖营长，请放心，这套武器到了义营，就是我们义营的生命。

0: 肖战武，真的跟你闹了？没有，害怕带头闹事的金巴尔管理紧闭，惹火赵倩了。你是没看二营一个个那眼神，恨不得把我们吃了。
1: 好了，这二营是受害者，就别再挑人家。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该发生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通知全营，抓紧训练。如果再打不下地基，咱们就真没法交代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堆破玩意儿怎么用？
1: 发现什么稀奇没有？
0: 味道，杀人的味道。林长那么说，确实不一样，是有股子杀气。
2: 有枪药味，
1: 不对，
3: 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子血腥味呢？
0: 是杀气。文文，你们好好办。这个机场，我敢肯定，这套老兵器一定在苏联的部队服役过，他参加过真正的战斗，
4: 完全有可能的。本来就是套旧兵器，应该服过役。
0: 我们选择兵器，兵器也在选择它的主人。我现在还真就有点喜欢这套老兵器了。哎呀，
3: 这真是老骥伏枥，志在万里啊！
5: 千里，就这文化水平还当干部呢？
6: 当然知道你是千里，
7: 十万里，他不显得更有气势？
8: 行了，不多嘴了。
4: 看营长这意思，这已经认下这个丑媳妇了。再丑的媳妇儿，咱们也得给接回家。来吧，大家伙一起动手，把这个丑媳妇儿打扮得漂亮点，咱们给她热热闹闹的迎回家。
9: 是。
10: 报告，
11: 进来。哎，小童，你来了。
12: 罗技师，基地要见。
11: 好，给我吧。今天我值班。
12: 营长和政委呢？
11: 他们去基地仓库接收兵器去了。
12: 罗技师，那保尔是不是也一起去了？
11: 保尔啊，

0: 遇上了点小麻烦。
1: 啊，他生病了？
0: 那倒没有，营长把他关禁闭了。
1: 关禁闭了？他犯什么错误了？
0: 你别着急，一营到我们这儿领兵器的时候
1: 啊，
0: 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点摩擦
1: 啊，
0: 他动手了，他把人给打了。
1: 他把人给打了？
0: 啊，
1: 那他是不是受伤了？
0: 你听清楚了
1: 啊，
0: 是他把人打了，不是人把他打了。那小子野着呢。
1: 哦，罗技师，那我求你个事儿，我想见见他。
0: 这我说了也不算呐。
1: 你说了算啊，现在营长和政委都不在家，你就是值班干部，你可以做主的。
0: 小童，你这是难为我呀。
1: 我求求你了。
0: 好吧，但是你要保证啊。
1: 嗯，
0: 不能超过20分钟。
1: 是，我保证。
2: 这么大了还打架，把你看笑话了。
1: 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其实严格来说也不算打架，我就是推了莹莹的参谋长一把。要是在敌方的话，说句对不起就没事了。但是在部队不行吗？
1: 是啊，这是在部队，关禁闭可不是小事儿。当然，你也别太悲观了。
2: 放心吧，我不会的。哦，对了，你看，这是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2: 相思豆。
1: 你怎么随身还带着这个？
2: 我一直随身带着，想找机会给你，没想到在这儿给你。喜欢吗？我给你带上。你带着它呀，就代表我一直陪在你身边。真好看。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没事儿。
3: 你们俩动静稍微小点儿，这儿还有个人呢，听得见啊？
2: 看你的书吧。
3: 哎呀，你看看你啊，你们俩这关禁闭呢，这整得跟大过年似的，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 哎，听说你们换了一套旧兵器，是不是困难就更多了？
2: 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个锻炼嘛。
1: 没想到你心态还挺好的。
3: 啥子名堂哦，以为自己是俄国人了还

0: 别砸了！靳川，那是显示器，胶嫩的很，你怎么能上拳头砸呢？哎，
1: 不是罗老师，这显示器它就是欠揍，你不锤它两下，它根本不亮啊！
0: 不亮？
1: 啊，
0: 怎么可能啊？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会不亮啊？
1: 哎呀呀！
0: 靳川，我都跟你说这是显示器了，你还敲它？
1: 哎哎，你看亮了，二营特色。靳川。
0: 这设备本来就脆弱啊！你说你这样砸来砸去的，咱最后连救的都没得用。罗老师，配电器发热了，
3: 发热啊！我看看，
0: 赶紧断电！这下。

0: 赶紧检查一下。
1: 是，
0: 这要是修不好，可惹大祸了。
2: 现在是开还是关呢？
3: 不用开，正装着呢。
4: 营长啊，
5: 营长啊，
4: 咱们这套旧兵器，外表是重新给它刷了一遍啊，里边也都给它重新装饰了，看着跟新的似的。但是漏汗、虚汗、汗点粗糙，哼，我看这套兵器至少是返厂三次了，到处都凑着这个修理和拼凑的痕迹。
2: 能不能别跟我说废话，说办法。
4: 办法有啊，那就是无论好坏，全都重新焊一遍。
2: 说完了，啊？说完了干啊！
4: 沈鹏，
6: 是这样的，营长，有一些配件呢，一时之间还没有完全搞齐。
3: 别说配件了，就连这工具那也不齐啊，改锥、钳子，就连这电烙铁，最少去20多把。
2: 白嘉庭，
7: 到。
2: 知道你自己干嘛的吗？保障连连长。
7: 别干了。
8: 请有营长同志放心，下午我再跑一趟基地，如果还搞不起配件，我就立地成佛。
7: 快拉倒吧你！
2: 你这二杆子样还立地成佛呢？
7: 我能要你？你立地成魔吧你！
2: 赶紧找齐啊，缺好多配件。
8: 是。
3: 马上防碰装置有裂痕，防碰装置裂了，拖住，
7: 慢点，快点扔。来了，
8: 加把劲，
7: 注意啊！这够不着你们用力啊！
8: 记住，
7: 走，装。

0: 司马东，冲着门外去了。
1: 院长，政委，刚才专案斗防控装置出现了裂痕，就这堆破东西摆在这儿，连只鸟都不放。说什么呢你？他就是个鸟枪，瞄准了照样打死人。关键得看是谁打。政委说的对，我正憋着这口气，真要用这套老家伙把敌机打起来，那才能让人信服呢。你忙去吧。
0: 是。
2: 老李啊，咱俩在阵地上转了一圈了，到处都是问题。我看单凭咱们现在个人能力不够了，人暂时不缺，缺的是技术了。
3: 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该是使用杀手锏的时候了。哎。
3: 你不能换一地儿啊？这地儿挺好的，又通风，又凉快。今儿找我干嘛来了？
2: 不敢。遇到困难，这回你必须得帮我。
3: 必须？凭什么必须啊？
2: 嗨，我那套老兵器拆了零件，散了一操场，我们现在个个抓耳挠腮的。
3: 拼不回去，你让我去，我就非得去，啊？那当然了，我手里面有领导赐给我的尚方宝剑。
4: 原来还苦着脸求我呢，现在谁会拿首长来压我了？
3: 不敢不敢，求还是得求的，
2: 苦脸，反正就是这么个苦脸。
4: 我告诉你，光有一号首长批示没用，还要有金主任同意。

0: 金主任那儿我早说过了，金主任说了，只要你同意，他那儿就没问题。
1: 打报告吧，只要金主任同意，我就去。
0: 那我可算正式通知你了。
1: 通知我？那不行，还要走正式组织程序。
0: 不就打报告吗？那我现在写。
1: 写啊。
0: 写就写。没带笔。

0: 哎，小杨，
1: 主任，
0: 来来来来来，我正找你呢。这个肖战武啊，写了个报告，申请调你去二营帮着维护兵器。
1: 主任，您不是让我先在处里待一段时间吗？
0: 那是以前了啊，肖战武确实遇到麻烦了。你说这个肖战武这么正式的个事儿，拿了一个纸头子随便划了两笔交到我这儿，这也太不严肃了。这个
1: 可能因为着急吧。
0: 基层部队遇到困难了，你呢下去去待一段时间，如果处理有急事再调你回来。
1: 既然是上级命令，那我执行。不过主任，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支持我。
0: 你讲。
1: 我要一把尚方宝剑，如果二营在技术层面上有什么不按常理出牌的地方，我可以一票否决。
0: 这宝剑给你。
1: 谢谢主任。这坏了，需要更换。
2: 啊。
1: 我发现你们二营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多难的事儿都能在你们打情骂俏中解决了。钳子。
2: 打情骂俏。我们二营是有良好传统的，不叫打情骂俏，叫民主会。
1: 我看就是一群牛鬼蛇神吧。
2: 这话我得反着听了。什么叫牛鬼蛇神呢？你到我们二营随便走走去啊，随便看看，遍地都是人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 你跟其他几个营长也挺不一样的，你的下属个个都怕你，也都敢跟你开玩笑，既有威也有亲和力。
2: 打个巴掌再给个大甜枣呢，这叫辩证法。
1: 我发现你这人夸不得，一夸就得意
2: 啊，
1: 只能打击。
2: 没得意。哎，你慢点。
1: 三分之一元器件需要更换，我给你标起来了啊。

0: 好多需要更换啊。你干嘛？
1: 没干嘛。
0: 那你看我干嘛？

0: 十根棕色，这种东西啊，就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军装上，形象应该是一尘不染。
1: 你知道吗？

0: 还有一根，别逗你了。
1: 快快快，吃饱了。
2: 你学不会敲门的话，进屋之前也总应该咳嗽一声吧。
0: 哎呀，那都是小节，专门让老柴给你腾了一屉肉包子，
1: 快尝尝。
2: 真香。哎，其他加班同志有吗？
0: 这话说，我要单单只给你挣这么一屉，我还不得让他们拿吐沫星子淹死我呀。
3: 你让不让我吃了？
4: 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2: 嗯，金主任说了，等兵器啊从苏联运过来，就给你换一套新的。
0: 嗨，话是那么说，我也不敢想啊。你想，这兵器从海外运到国内，从国内再运到部队，从部队再发到我手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1: 啊，
0: 文明用语。文明用语，
2: 你也吃啊！
0: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了，快饿死了。
2: 我发现跟你说话好像老也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知道了，敌人估计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是五四三冒出来的第一个英雄。看来这事儿是有道理的。
0: 有那么好笑啊？嗯，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谜团一直没解开。
2: 说。
0: 我到五四三之前吧，你就一直在帮我，后来你又帮我们二营。我之前是不是问过你，你说你认识我，你在哪儿认识我？
2: 是认识，没骗你。
0: 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快告诉我在哪儿认识的。
2: 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你。
0: 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现在打起仗来总分心。
2: 好吧，等会儿啊。

0: 我吗？
1: 这张报纸出现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本来我是要学医的，就在报考专业的时候去图书馆里复习，我偶然间看到了这张报纸，上面写着一个叫肖战武的高炮年轻连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下了一架美国飞机。你当时就这么肆无忌惮地笑着，像极了列宁在十月里的马西里。我当时就被你感染了，改报了导弹专业。
0: 你刚才说我像谁？瓦西里。
1: 人家可比你帅多了啊，别臭美。
0: 我也觉得你被骗了。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沿着你的脚步一路走到现在的。我现在很庆幸我当时选择了导弹专业，所以我欠你的我是一定要报答的。
0: 欠还真谈不上，不过你这个故事吧，要是讲给一群女学生听，肯定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哎，不过你刚才可说了你欠我的，这个我倒是记住了。
1: 欠了欠了不一定非得还呀，当老赖了呗。
0: 反正我现在不欠你什么了，之前的人情债一笔勾销了。哎呀，我现在心安理得呀。
1: 就欺负人吧。

0: 就欺负你。哎，我就喜欢欺负你，欺负得越久越好。
1: 那是要多久？
0: 这辈子，叫下辈子呗。
1: 别，下辈子，下辈子你还不一定变成什么呢。
0: 你这话怎么像骂人呢？
1: 哎，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0: 不是装模作样的买了个电唱机吗？送给你的。
1: 我有。
0: 你没这个。
1: 这是谁的？
0: Tchaikovsky。
1: 啊？
0: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
1: 哦，好吧。
0: 能不能听懂，就看你的悟性了。
1: 嗯，再谢谢你啊。吃饱了。
2: 包儿，开显示器。
3: 好。
4: 哎，哎呀，可算是解决个难题啊。
2: 500多分之1啊，据我的排查统计，有500多个元器件需要更换。
4: 哦，哎，万里长征咋走的？那还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咱这问题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
3: 对，
0: 我又发现了你一个优点，乐观。
4: 找点缺点。
5: 不用找，遍地都是。
4: 哎，
0: 群众的呼声。
4: 哎，呼声。

0: 报告。
1: 有事儿啊？
0: 调令。
1: 调令？调谁啊？杨树。杨树刚调来又调走。
2: 不是杨工。
3: 不是我。
1: 谁啊？

0: 我啊，
1: 那怎么又是我呀？
2: 怎么回事？
3: 要调他去西洋，
1: 要把我从二营调走。营长，你这……
4: 你问他，你爸现在组建了新一营，要调罗明过去。
1: 我爸是我爸，你冲我发什么火呀？
5: 肖营长，你
0: 黄鼠狼专有病鸭子，抢我兵器还夺我人。
2: 哎，营长，您这么形容您的领导不合适吧？
0: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又没真说你爸是黄鼠狼。让山豹背车。
4: 是。
2: 报。营长，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跟我一块去？上阵父子兵啊？
2: 不是，我当面问问金主任，凭什么老拆我们二营的台？
0: 哎呦，你快拉倒吧你啊！我带你一块去，你老爸以为我挟着人质逼宫呢？带什么你？
2: 又犯病，说翻脸就翻脸，就受不了这毛病。
6: 杨公，你帮我和金主任说说，让我留在二营。
5: 罗大，你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

0: 夫人，您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啊？罗明在二营是什么？我是地，他是天。
1: 二营培养了不少技术骨干，而且杨硕

0: 现在也在你这儿。新一营更需要的是罗明。
1: 主任，不光是技术，罗明现在就是我的主心骨。您就这么把他调走了，我打仗现在心里面都没底。这不等于卸了我一条胳膊吗？
0: 战王，调罗明去新一营，就等于是给新一营撞伤了一个心脏。哪个更重要？罗明不仅是优秀的引导技师，更是一个合格的教员。我告诉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从你那儿调人的。
2: 主任，为什么什么事儿到了我们这就全成了万不得已了？我一说话就着急，我嘴不好。主任，你得帮我，就算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这都第二次了，第一次您问我要兵器，我什么都没说吧？这第二次你就问我要人？主任，您要真觉得二营是个破罐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吧。
0: 邱正武，你再不好好管管你这张嘴，早晚犯大错误。我们既然都是五四三的人，就应该服从五四三这个大局。你想的是你那个二营，我想的是整个国家的天空。
1: 吃人剩下的，用人剩下的，罗明也是一营淘汰的，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您现在又要抢走，我们二营的饭就那么好吃啊？
0: 对，你们二营的饭就是好吃。刚才我跟你讲的是情理，你别给我使性子。命令是基地党委下的，乖乖放人，不许讲条件。
2: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这个营长该干什么了，没肉吃，我们忍了；兵器旧，我们没日没夜的修，我真不知道我该干嘛了。
0: 如果你肖战武现在敢跟我说，你们二营离开了罗明就打不了仗了，我立刻把人推给你。说。
1: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放人。
0: 这还差不多。邱正武，如果不是一号首长亲自答应了你，杨硕也不会在你这待这么长时间，对不对？帮助是相互的嘛。

酒。这是我的笔记。

是你留给二勇的财富。老大，我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但是请你记住，二勇不会忘了你，你也不要忘了二勇。去了新营，好好干。金主任很看重你，从咱二营出去的都是好样的。

0: 知不知道一直都挺恨你的？
1: 知道。
0: 那我是真恨你还是假恨你？
1: 假的。二爷没有小心眼。
0: 整理军容风纪。
2: 是。

0: 你不是想做引导技师吗？我跟政委商量过了，老大走了，你来做。
1: 我做？院长，罗大这前脚刚走，我怕我。
0: 是，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0: 这守着兵器还做这种模拟训练啊？
1: 我们二营可不像你们一营老二哥，我们这套破兵器百病缠身，就跟90岁的老太太一样，这心脏跳一次少一次。
0: 哎，别这么说自己，你们现在可是咱们543的一面旗帜啊。
2: 你来干嘛来了？
1: 探望病人啊。
0: 对对对，探望病人。大兴当地群众啊给我们拉了几车西瓜，你看我这不是给你拉一车让你尝尝鲜。
1: 不信。
0: 嘿，还生我气呢啊，这么记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啊。
1: 不需要，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0: 别赌气了，我都安排下去了，我们一营啊把这些多余的零配件全都给攒起来留给你们用啊。
1: 这还像句真话。

0: 行了，如果你要实在过不去的话，那咱们把这再换回来呗。
1: 不换，我这丑媳妇用的，越用越喜欢。笑什么笑？好话赖话你就受着吧。哎，什么倒霉事都让我摊上了。不过没关系，咱俩战场上见。
0: 对，打不垮锤不烂的肖战武啊！哎，小马，把那西瓜给咱们二营的弟兄们拉过来。
2: 是。
0: 少白马屁。
3: 呦呦呦！
4: 白兵，小总，白兵。
5: 一个星期之前，美国的两架 U-2 高空侦察机已经飞临台湾的桃园机场，准备接替 RB 武器地
6: 对我国进行高空侦察。再看这张图，从台湾到兰州，航程是3000公里 ，U-2 可以自由的进出，它侦察的范围已经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核心机密地区。
7: 西北方向，那是我们国家的核试验基地，浓缩铀工厂、核装置工厂，大大小小好几十个工厂，
6: 所以我们必须要干掉它。
7: 是。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同志们，看看吧，多看几眼。一个新的角色出场了，幼儿的时代到来了。
6: 幼儿，这家伙屡次深入我们在大西北的核工业基地进行侦查，每次行动呢都是在戳我们的心呢。国民党给这幼儿飞行中队起了个绰号，叫"黑猫中队"，垂直尾翼上画了只猫。

0: 对外号称什么气象专家组，看看这些人，U-2中队的飞行员，其中有薛怀、陈福生、吴克南，还有张守一，这些人都是你们将来的对手。老蒋左边这个人叫薛怀，就是 U-2 的主力飞行员，蒋经国的干儿子，这就是他在石林关底跟蒋家父子的合影。下面请杨工介绍一下 U-2 的基本情况。
1: U-2 飞机，航程5400公里，升限20000米。U-2 飞机上有最高分辨率的照相器材，横向判读范围为150公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面人员的活动情况。这么说吧，U-2 飞机在20000米的高空拍一份《人民日报》的话，标题都清晰可见。黑猫中队的飞行员有一个习惯，就是送行的人会说 Take care， 飞行员回答 You too。 Take care 的意思是小心， You too 保重，你也一样，因为 U-2 和 U-2 飞机的英文是一样的发音，所以这也成了他们的固定送行方式。黑猫中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只能证明一点，他们忌惮我们543部队的存在。关于 U-2 飞机，我先说到这儿，具体情况我再到各营做具体辅导。
0: 看看这些照片，这都是U-2拍回来的照片。
2: 这是什么地方？
3: 是我们隐藏在西北沙漠双城子的导弹试验场。
0: 老蒋看了这些照片以后非常高兴，问飞行员能不能拍他们家乡的照片。不久，这个薛怀就把他家乡照片拍回来了，奉化溪口镇的照片，连蒋母的坟头都拍得一清二楚。
3: 空军机关已经把U-2的有关材料发给我们了，你们要尽快熟悉掌握。空军首长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寻找战机，消灭U-2。
4: 这上级什么时候把U-2的资料下发下来啊？
5: 说实话，这个问题你不要抱太大希望。我们对于U-2也只知道这些。
4: 五一，
6: 到。
4: 马上组织人把 U-2 的航线绘制出来，就按照敌机侦察大西北的航线制成演练响定，马上着手战术合成演练。
6: 是。
5: 你反应也太快了吧，上级还没有任何指导性意见，你怎么进行针对性训练啊？
4: 既然上级也不清楚，我们干嘛闲着呀？
5: 那你不怕训练得很盲目吗？
4: 我不管，反正有枣没枣先打了三杆子呗。
5: 你这什么理论？
7: 哎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4: 你可别说话了，你怎么一张嘴就不上道？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哎，听见没有？这话说的有底蕴。谁说的？
7: 我说的。
4: 你说的？
7: 你能有那水平？哦，原话是胡适。哦，对，胡适说的。
4: 谁是胡适？
7: 我也不知道。
6: 马三弟，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你讲三点。
7: 你这是讲五点。
1: 好了，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
5: 说正事儿。
4: 接着讲。
5: 没正形。
8: 同志们，我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咱们二营的通信地址已经批下来了，第一批家信也转过来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所有人都可以给家人和朋友写信了。
9: 不过有一个要求啊，写好的信都先不能封上，送到营里统一检查以后才能发出去。
7: 那转过来的家信现在在哪呢？
9: 都在营里清点呢，吃了饭以后下发到各连。

0: 王连长，你是什么表情啊？是哭还是笑？
1: 我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我媳妇儿来信了，说是怀上了。啊，
0: 怀上了！
2: 好啊，连长，真不愧是五四三的发射连长，一夜洞房花烛，真把种子下到地里了。
3: 哎，小花，你懂什么耕地下种啊？
1: 我告诉你，
3: 这里面学问大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还年龄小啊。哎，信上还说啥？
1: 麻烦就在这儿，秀秀信上说要来北京来找我。从信封上的日期来看，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2: 已经在路上了？
0: 那就赶紧找几个人去打听打听。
1: 哎呀，今天是全营技术考核，我哪走得开呀？
0: 这样，你带着咱们全连考核，我带人去接站。嫂子人生地不熟，如果这个迷了路就麻烦了。
1: 哪次车你都不知道，
3: 你上哪儿去接呀？
2: 啊，对啊，
0: 我不会到车站去问吧？
4: 啊，没事啊。
5: 你们住哪儿？
4: 你说什么？
5: 俺要跟着你去你住的地方。
4: 同志，你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
5: 班长王大鹏，他跟你一样是解放军。
4: 他是哪个部队的？
5: 俺也不知道。
4: 那他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呢？但是您别着急啊，你从这儿往前走，坐一路公共汽车。
0: 营长，转。从陕西方向开过来的两班车，我们确实差了，一直在出站口附近啊，这是一直转悠来着。
6: 我说你司马副连长，你说话能不能不这么啰嗦呀？啊，这你直接说没找到不就完了吗？
0: 谁让没找到？大肚子的确实找了好几个，但都不是你媳妇儿。
1: 哎，这个秀秀，他怎么感觉自己跑来了？这又不是我们那个小县城啊，北京那么大，人生地不熟的，出站他就得傻眼。
7: 别着急，大王不着急啊。有没有错过没接到的车子？
0: 肯定有。我没到达之前，就到过一辆慢车。
8: 这不就完了吗？你还是有错过的呀。
0: 营长，你这话怎么扯？接到这个消息，我立马就出发了，一秒钟都没耽误。要这么说的话，昨天还到过三班车呢，我应该未卜先知，昨天就应该在车站蹲着了哈。
8: 学会顶嘴了是吧？
0: 不是，顶嘴不敢。
7: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气话呢？既然确定秀秀已经出门了，那就赶紧带人再去找，把火车站附近的那些小旅馆都问问。
0: 是，但是目前就我们两个人，人手不够啊。
8: 娘，你多带几个人，多带几个人去不就完了吗？
0: 是。
8: 你也去？
2: 哎，是。
0: 这个死皇娘啊，这吃啥了？给营里添这么大的麻烦。你别让我见到人，见到人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走了，
2: 别着急啊，大伯。
0: 哎。
9: 大嫂啊，你看，这电话我已经打遍了。您说不上来您丈夫在哪个部门工作，我真是帮不上你啊。
5: 对了，王大鹏还有个名字叫李爱国，你再帮我查查。
9: 你丈夫有两个名字？
5: 那个部队上叫他回来的时候用的就是李爱国呀。
9: 这一个姓王，一个姓李，就算改了名字啊，这也不能连着把姓都改了呀。大嫂，我怎么觉得你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啊？你丈夫是空军的人吗？
5: 是空军的人了，他之前在那什么高炮团，他后来去哪儿我不知道了。那我求求你再帮我找找。
9: 不是，你连你丈夫的名字都叫不准，你让我怎么帮你找啊？
5: 不找，不找拉倒，我自己找去。
10: 大嫂，你别着急啊，你侄子也不方便。再说了，你能去哪儿找啊？
5: 俺上街上找去，见到空军俺就问，俺就不信了，好端端的王大鹏进北京还没影了。
10: 大嫂，你听我说，你先去值班室。

0: 事先等一下，我再给高炮司令部打个电话，让他问问，再找找这个王大鹏或者李爱国，行吗？
1: 俺不求你，你说你找不着王大鹏？
2: 王大鹏？
1: 啊，对，你认识俺家大鹏吗？
2: 你带介绍信了吗？
1: 啥是介绍信啊？
2: 啊？那你还知道关于王大鹏的一些什么事儿？
1: 俺家大鹏以前在那个高炮团当连长的，俺还去过那地儿呢。那到处都是那个高高绿绿的炮筒子。
2: 你知道王大鹏的领导是谁吗？
1: 知道啊，那个叫肖战武。
2: 大姐，你叫什么？
1: 俺叫李秀秀。
2: 你去吧，把人交给我吧。
3: 这个人一会儿说她丈夫姓王，一会儿说她丈夫姓李，不会有什么问题。
2: 他说的没错，是你不了解情况。放心吧，我办。大姐，你跟我走吧。
1: 你能找到俺家男人啊？
2: 我们是一个部队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喂，啊，杨工啊，啊，是吗？哦，好，好，好，你等一下啊，营长，杨工来电话说王大鹏的媳妇儿跟他在一起呢。
5: 人找着了。
4: 找着了，
6: 你跟他说，让他先把人安排在大雅宝洲带走住下。
4: 是，杨工啊，是，你等一下啊，你等。
5: 怎么又等一下？拿来我跟他说。喂，喂，
4: 他挂了。
5: 怎么你一接杨工电话他就挂了？
4: 不，
5: 这都第三回了。
4: 不。他火急火燎的非说要把王大鹏的媳妇送到营里来。
5: 哎，这不是胡闹吗？上级有明确的规定，咱们这是保密单位，可千万不能送到这儿来啊。
4: 是啊，我话没说完他就把我电话给撂了。
6: 怎么办？
5: 家属不能进军营，这是原则问题。
7: 哦，进来。营长，金主任通知，明天上午各营营长、政委到基地指挥部开会。
6: 会议内容是什么？
7: 会议内容是空军首长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543部队要拉出去机动作战。
5: 机动作战，
6: 看来上级确实要改变作战路数了。
5: 这下完了，任务来了，大鹏恐怕是跟媳妇见不上了。

0: 等我一下啊。
1: 你有没有点组织纪律线？你怎么能把王大鹏的家属给我带这儿来？
0: 他是个孕妇，我不带这儿，我带哪儿？王大鹏是你营里人吗？
1: 这什么地方？军事重地，保密营区。部队刚允许通信，你就把人给我带过来了。你是不是五四三的人？
0: 那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干部家属挺着个大肚子流落街头，我能不管吗？我
1: 你就这么管？不申请不回报的，挺有礼仪的。
0: 那既然人已经到了，怎么样都得见上一面吧，在门口见都行。
1: 不能见，能不能让王大鹏知道还是另一回事。
0: 你有没有人性啊？你冷血吧你！
1: 你说话的时候少跟我在这人身攻击啊！我告诉你，我大小也是你半个领导。
0: 那我已经答应嫂子了，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
1: 怎么说你自己想办法，反正不能见，这是纪律。
2: 杨工，营长说的没错，我们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又有新的作战任务，明天上午我们俩就去基地开会，全营任何人不得会客，包括家属。
3: 大姐她挺着个大肚子从那边。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近人情，这秀秀是大鹏的家属，你知道我们也知道。

0: 就是妓女。
1: 你这样，好人做到底，怎么接来的，怎么送回去，买张火车票把他送走，车票钱到营里报销。
2: 肖营长，肖营长，俺是秀秀，大鹏媳妇儿。
1: 这怎么还知道我叫什么呀？
3: 你先过去看一眼。
4: 哎，神经病！
2: 肖营长，这北京可真大呀！你说我这找的我可辛苦了，要不是那位女同志，我到现在我还找不着。
1: 妹子，你怎么知道我叫肖战武啊？
2: 大鹏给我看过你们照片啊，指着你脑袋说这就是肖战武。
1: 哎，那大鹏没跟你说他不在我们这部队，他调走了？
2: 啥？大鹏没在这儿。
1: 哦，没跟你说啊，他去南方部队了。
2: 他啥时候去的呀？
1: 你先别着急啊，别担心，前一阵去的。但是大鹏现在很好啊，那边吃得好，住得好。就是他这个部队吧，流动性比较大，没有一个固定的通信地址，所以一直也没法给你写信，让你挂念了啊。
2: 没事儿，我知道大鹏有进步就好。

0: 这个。
1: 哎，大鹏，这个女的是不是？哎，
2: 政委，政委，
3: 政委，那不是我媳妇儿吗？
4: 是的，是的，是的。大鹏，你听我说，别着急，咱们刚刚接到上级的作战任务，在这种敏感的时期，任何人都不能见外人。
3: 是，我服从命令。

0: 短头发那女同志，过来一下。杨工，咋了？这是？
1: 没事，妹子，我们是替大鹏高兴啊！您能来看他，我们是由衷的高兴。啊，不过有一点，你放100个心。
2: 大鹏现在进步了，立功了，人家现在都是少校。真的，真的，那太好了！大鹏进步，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就高兴。
3: 大姐，都怪我不好，没有搞清楚情况。
2: 不碍事，不碍事，我知道大鹏好。
3: 就行了，我没白跑。大姐，那我送你回去吧。
2: 嗯，好。你我一来又给你们部队找麻烦了。
1: 哎呦，没有没有，妹子，这话说的。
3: 小营长，你见到大鹏，你帮我给他带个好。你就说我和家里人都好好的。
1: 行，没问题，我一定带到啊。

0: 大姐慢点。
1: 慢点啊。
0: 以后别再跟我说话。

0: 妹子，你把我带到部队，你们领导是不是责怪你了？
1: 啊，没有。
0: 我看到你和校营长在那门口吵架了。
1: 啊，那是说别的事儿呢。大姐，这次没让你见着大鹏，

0: 是对不起了。
1: 哎，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你说你都跟我忙活一整天了，我这心里还愧得慌呢。
0: 啊，大姐，这钱你拿着。
1: 哎，你这是干啥呀？
0: 路上用。
1: 哎呀，这我不能要，不能要。
0: 大姐，这可是大鹏让我捎给你的，快点拿着。
1: 这真是大鹏让你给我的？
0: 啊。
1: 哎，对了，你再跟俺说说，俺家大鹏立啥功了？
0: 打下了敌机，立了二等功。
1: 真的？
0: 嗯。
1: 哎呀，你看我把这正事儿都给忘了。妹子，你帮我把这个交给大鹏，这是我亲手做的，你告诉他，见到这个红肚兜，就是见到俺秀秀了。
0: 我一定带到。
1: 你告诉他，我和娃都等他回来。
0: 大姐，你快上车吧。
1: 哎，
0: 我给你买的是下铺啊。
1: 啊，
0: 去吧。

0: 你看王连长的眼睛瞪得像鱼眼似的，半天都不眨一下。
1: 副连长，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挑理他了。
0: 谁让我在挑理他，我是在心疼理解他。大鹏，赶紧休息休息吧。
2: 啊，
0: 啊，杨工，
3: 医生来了，
4: 坐，坐吧。你放心吧，我已经把秀秀送到火车站了，买的是下铺，她不会遭罪的。
5: 谢谢杨工，如果不是你在大院里碰见她，秀秀这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逛荡呢。
4: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没说服营长和政委，让你和秀秀见上一面。
5: 幸亏没有，否则我和营长都成罪人了。谁让咱赶上五四三了呢？能多打下一家地基，就是对他们娘俩最好的报答了。
4: 哦，对了，这个是秀秀让我交给你的，她说你见了这个，就等于见到她了。

0: 进来，
1: 。
0: 我是营长，我不这么做谁做？像你一样，由着性子跑过来跟我抗议，过瘾啊！
2: 王二，你们营长今天做的半点错误都没有。你想啊，咱们在这吃苦受累，还严格保密，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像李秀秀这样千千万万的百姓吗？一支军队，他就要有铁的纪律。我想这一点你们连长王大鹏他也会正确认识的。
1: 连长倒是没说什么，我就是觉得太不近人情了吧。
2: 你好好想想，

0: 别说咱们有纪律了，你爸爸不受这个限制吧？而且家就在北京。可是咱们543部队成立以后，你爸回过几趟家？难道你能找他抗议去？金豹儿同志，一切为了打赢，一切为了国家，不管我们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值得。
1: 同文，别跟他废话。我跟王大鹏是朝鲜战场上生死交情，就你有人情味，
2: 回想去。

0: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1: 我也是。
0: 我这个人就这样，说话难听，别往心里去。
2: 刚才杨工回来了，已经送秀秀嫂子上车了，一切顺利。
0: 好，回去吧，早点休息。
2: 是。
1: 哎，你今天可是把杨工给骂惨了，回头自己找个机会，也给他个甜枣吃吧。

0: 见。野蛮人学会敲门了，我知道是你，我绝对不会让你进。
1: 那你也不能一辈子都不理我呀，是不是？
0: 我现在没空，我要整理明天开会的资料。
1: 我就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就几分钟。
0: 干嘛干嘛干嘛？
1: 别不理人呐！
0: 大半夜跑女同志房间来动手动脚的，
1: 说话又上纲上线了。这话让人听见，以为我耍流氓呢。
0: 不但流氓，而且还土匪。
1: 我土谁的匪啊？我土匪？
0: 你今天下午跟我说话那土匪样，恨不得把我扒皮活吃了。
1: 那不能够，我不是活物。
0: 没工夫跟你拼。
1: 哎呀，不拼也行。我找你还真有点正事儿。哎，扣子掉了，给缝缝。
0: 不管。
1: 我这明天一大早带着队伍出操呢，你要站什么？看见我这军装上少个扣子，像什么样？给缝缝。
0: 现在想起我来了。
1: 我什么时候都想着你呢？不光缝扣子，给放放。
0: 我事先跟你说好啊，缝完扣子你马上走人。
1: 没问题。

0: 上次看那个 UR 资料片的时候，那帮人上飞机前嘴里嘟囔什么呢？
1: Take care.

0: 担心，要上甜啊。
1: 你能不能不生气了？你看今天这个小脸拉的那么老长，要说生气，今天下午应该是我生气，我都没说什么呢。过去，好吧，过去。
2: 我下午的态度是欠妥，可你凭什么对我那么凶啊？
1: 你也没什么欠妥不欠妥的，我也不是真凶。那说好了，过去，好不好？
2: 这扣子、线头、齐刷刷的，是你自己拽掉的吧？
3: 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2: 你大半夜的来找我，就为了跟我缓和关系？
1: 主要是缓和关系，顺便再让你给我讲讲幼儿的特性。
2: 打听这干嘛？
1: 嘴勤的人不怕迷路啊。
2: 鱼儿的侦查路线。
1: 等。
2: 鱼儿的侦
1: 等等等等等等等。
2: 侦查路线从甘肃的兰州、酒泉到内蒙古的顶新包头，然后再到青海的海盐，还有新疆的罗布泊。
1: 杨硕同志，你慢点啊，我笔头子跟不上你这张嘴。
2: 飞机在进入大陆之前，为了防止打击，必须要攀升到20000米的高度。然后侦查完毕，再长程回到台湾，这大概就是 U2 的航程极限了。
1: 啊，那照你这些意思，这 U2 如果来了大陆，他必须找那个直线飞，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我要知道他侦查的目的地，我直接在他回来的路上等他，行不行？
2: 这话倒是讲得通，但是啊，这个导弹的控制面积是30公里，飞机只要偏航一度，就是几百公里。
1: 30公里，几百公里。
2: 扣子钉好了。
1: 嗯。哎，你这缝的不结，你手艺活不行啊！
2: 切，今天本来半句话都不该搭理你的，走吧，晚安，睡觉了。

0: 生气我就揍。
1: 不生气，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道歉。
0: 我凭什么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我道歉。
1: 虽然你话没说错，

0: 倩，啊，尊敬的杨硕同志，在下肖战武同志向你郑重道歉。今天我不应该跟你吹胡子瞪眼，也不应该对你凶。虽然我说的是没有错的吧，但是我的态度太不好了，对不起。
1: 哼。坐吧，坐吧。
0: 你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你天天道歉有这么可乐吗？
1: 道歉，道歉得分谁说呀？听你这种恶魔道歉，我就是高兴，我就是高兴。
2: 高兴了是吧？真高兴吗？
1: 算是吧。
2: 真高兴了，你就把扣子给我缝完。
1: 让我给你缝，没事拽什么扣子，
2: 缝结实点啊。
3: 你们呀，在北京布了个铁桶阵，守株待兔，可是人家 U2 飞机就是不来呀，却在我国的北方、南方频繁的侦察。中央很生气啊，我们也很被动。
4: 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3: 我们开了几次党委会，认为该放就得放，当年我们的延安不是就放了吗？一放

0: 就主动了，而胡松南却被动了。我们现在几个导弹营都放在明处，人家不来等于没放一样。
1: 这样，我们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动向，你们要尽快的拿出一个作战方案来。
2: 这样，我回去以后马上组织进行论证会，用最短时间拿出游击作战的方案来。
0: 哎，还有个事儿跟你通个气儿啊，你们也可能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情况，最近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联终止了300个合同，并切断了对我国的一切援助。
2: 这对我们新组建的五个营是不是有直接影响啊？
0: 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与我们空军合作的16名苏联导弹专家近期全部要撤走。
2: 司令，543刚刚成军，苏军把专家撤走以后，那我们兵器的保障、维修保养，那都是大问题啊。
0: 我们只是空军部队，改变不了国际政治格局，形势变了，可是我们防空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你必须对未来的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2: 是。
3: 用萨姆打游击，在苏联也没这个先例，我看很难挪得动。
4: 就算能移动，那也是小动。
5: 导弹从苏联运到中国，再从中国运到阵地上，这不开玩笑吗？
6: 就算能挪，往哪儿挪呀？
2: 肖正武，你来听会的。
7: 树挪死，人挪活。萨姆二打游击是很困难，这一动就是50-60辆车，就算用火车拉，一列火车也拉不到。但是我们就在北京这么傻等着，等什么呀？
2: 这型导弹主要用于要地防空，也没说能扛着出去打游击啊。
5: 上一次咱们西北的演习，我们就带了一部发射架，结果呢，折腾了半个月。现在的情况是6部发射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啊。
6: 那边的铁路根本不通，我们的兵器超长超宽，难。
3: 一个营的火力范围是30公里，我国是960万平方公里，要捕捉一架20000米高空的飞机，大海捞针的。
7: 大海捞针也得捞啊，我们都是干什么出身的？我们就是打游击出身的，把部队拉出去，等着，等来了算我们运气好，等不来了就当实战演习了。我们就在这一天一天干耗着，等着敌机往脑袋上拉屎啊。
2: 困难是有啊，要不然上级领导为什么让我们拿出新的方案呢？既然上级有要求，那就是说上级让我们要勇于打破旧框框，大胆设想。
8: 打游击捞船，想法是好的，但这是有条件的。你去哪儿打？敌人在哪儿呢？打游击总得有个对象吧？打谁去？
9: 我觉着这个首长啊，他的想法也是有道理。你说，咱们就在北京就这么干等着啊？那敌人要是不来呢？
8: 他要是来呢？首都北京就不设防了。
9: 我的意思啊，是咱们这么一大队人马拉出去，整个吃喝拉撒的不全都是问题吗？
6: 肖战就拆出风头，他愿意机动作战就让他去。
9: 哎呀，老邢，你到底什么态度啊？
3: 首先是服从命令，如果要问我个人的意见，那就是保卫好北京，这是祖国的心脏。
6: 空军首长提出机动作战，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呀？
10: 怎么打U2，谁也没经验。

0: 激动啊就是个说法，领导也只是建议，而且无论怎么想根本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案，上级首长也未必批准。
1: 谁说不是，同意激动作战的是肖战，可他的兵器却是恰恰经不起运输折腾，这不就是吃力不讨好吗？

0: 首长，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哎，回来可以不吃啊。行，那先回去吧。
1: 老兵器怎么样？该修修，该换换，再刷一层油漆，至少看着养眼。<笑>
0: 训练呢？
1: 训练就是徒手模拟了。摸盒干。哎，我这套兵器，用一分钟，寿命就减少一分钟。
2: 不敢开机呀！委屈你们了啊！哎，
1: 主任，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都是为了打下敌机嘛。
2: 好长时间没聊聊了，我说，
1: 换了你的新兵器，要调走你银角技师，背后骂我的吧？没有，真没有，骂你也不管用啊！
2: 不是，我真没骂。战国，
1: 哎，
2: 空军首长这次决定机动设伏，也是带有试验性质的，以前没人这么干过。我想再听听你的建议。
1: 坚决支持，但我不盲目支持。与其在北京等不到敌机，还不如拉出去试试。
2: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你愿不愿来第一口？
1: 我愿意。这梨有可能是又苦又涩呀。那我也照样咽下去。就算逮不着敌机，我也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嗯。机动作战，
2: 你有多少把握？
1: 零。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教材可以。
3: 但是主任，如果我不把队伍拉出去，我怎么知道这个零能不能变成一百？
4: 好，给你一周准备时间，确立设伏地点，尽量的把困难和要求想全面，尽快报上来。
3: 是。
4: 哎呀，看来这一个车皮还真就装不下啊，
3: 恐怕真是装不下。你看看哈，这个天线抒发车。 指令车、坐标车这个显示车，还有那这个发控车、配电车、电源车、牵引车、天线拖车，外加6个发射架，总共也就这些了吧。<笑>
4: 那的时候，得需要65节车皮，这是整整2火车啊！
5: 导弹打游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现在最关键的呀，是咱们得考虑如何轻装啊。
4: 这个出去打游击，那就是一锤子买卖啊！你看啊，一次3发打出去，这如果要是打中不了目标的话，那敌机十有八九就可能不再回来了。
5: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你直接讲。
4: 我的意思是说呢，不用6部发射架都带出去，带4部足以，战备3部，1部备份，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出2部发射架，咱们就可以省出好几节车厢了。
5: 主意，
4: 这
5: 点子够高的。<笑>
6: 你是在表扬我吗？表扬你呀，表扬你！还别说，这个主意很大胆呢。少带2部发射架，这样一来，随行人员也可以减少1/3。生活用品咱们再少带一点，到了当地再补充，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机动性。还有五一，这样一来，一列火车是不是就能到家了？
4: 那肯定装上。
5: 好，我算是发现了。 咱们只要一开诸葛亮会，啊，问题就解决了。七五一同志，哎，如果将来二营有人想篡我营长位的话，非你莫属。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招了。

0: 阳光，对于这个设伏地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1: U2 飞机侦察大西北，受燃油限制，只能走直线。南昌、长沙这两个地方是飞机返航途径最多的地方。
2: 哎，阳光，长沙，那我们就做去长沙的计划。
1: 那也不一定，也要押宝看运气。
3: 押宝，
4: 押不中就接着押呗，要碰上了算他倒霉，碰不上哼，算他命大。我就是想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克得动谁。
5: 方案做完了，我也该回处理了。金主任叫了我好多次了，让我回去帮他那几个新的导弹营。
6: 我也不想让你跟着我这么舟车劳顿的，回去吧。等我们到了新的阵地安顿下来，我再打个申请把你请回来。
5: 你去的地方荒山野岭的，估计连个女厕所都没有吧。
6: 不见真佛不烧香嘛。你要是真来了，我答应你，我立马让山炮给你修一个，你专用的，国家领导人待遇。
5: 哎，我提醒你一句啊，机动作战只是实验性的，没有必要强求成功。
6: 我必须要把自己逼到一条绝路上去，不然我一定会失败。说实话吧，我现在其实特别需要你留在我身边帮助我。
5: 好吧，你打动我了，那我就陪着你疯一次。
6: 你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5: 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送你。
6: 送我？手表我倒还真是缺一块。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又向着我说话，又送我礼物的。
5: 你听好了，这块表你一定要收好啊。这块表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6: 你爸爸送给你的？那一定是块名表吧。
5: 因为是块男表，我戴不了，所以就送给你这个营长喽。你作战需要看时间。
6: 我要是真打了败仗，我都对不起他。
5: 那就当我送给朝鲜战场上那个高炮英雄了。
6: 好，我想拿。
5: 戴上。
6: 啊，现在就戴啊。

0: 好看。
1: 喜欢吗？
0: 喜欢。
1: 那连句谢都没有，贝尔郎。
0: 哦，对对，谢谢，谢谢。
1: 切，要来的谢字不值钱。

0: 空军已经批准了我们作战方案，这次机动设伏就由你们二营去完成，设伏地点设在长沙，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为了保密，经研究，这次你们的对外身份是地质勘探队，把军装都脱下来，一律换上工作服。有信息没有？
1: 人员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担心装备太老。
2: 我也是。现在中苏关系破裂，预定那五套装备能不能到都是个问题。如果到了，我一定给你调拨一套新的。
3: 谢首长，我现在就派人去打前站，一周之内队伍出发。

0: 这样不行吧，目标也太大了，尤其是那个雷达天线十多米长，怎么着也得伪装一下啊。
1: 放心吧，早就想好了，天线四周啊加上木头杆子，外面呢再用帆布一蒙，这样既起到了保护作用，看上去就很像勘探队的钻井架子。
2: 没错，有想法。
1: 这就有想法了，我们还有好几套方案呢啊。
3: 盛帆了，咱们营长有点像老太太。
2: 你才像老太太呢，你看看她长这个样啊，小鼻子小眼小眉毛，这眉毛还是八字的，长得多像老太太。
4: 我只是形似，但是你操心细致说话嚼舌头这个劲儿是神似的。哎
2: 呀，营长
5: 啥时候手里多了块表啊？
2: 来来来，给你们看看啊，见过没有，英纳格
5: 新制版的。
4: 哎呀，这个表好啊，我是第二次看到。哎，你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表啊？
2: 我傻呀，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工资，几块钱我舍得买它，给人送的。
1: 哎，谁送的？
3: 我也想要一块。
2: 营长，哎，营长，这位，先前组准备完毕，还有什么请指示？
6: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路上真要出了什么事儿，大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
2: 是，
6: 我就提三项要求：一，注意不要暴露身份；二，抓紧时间储备粮食；三，一定注意安全。
2: 是，
6: 看看营长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嘱咐你的，提早侦察阵地，保证我们的兵器运输。出发吧，到了那面及时跟营里联系。
7: 是。终于动起来了，
2: 哼，到半路去等。我倒要看看，是共产党的地质勘探队和国民党的气象侦察组，到底哪个厉害？

0: 我先锋，
1: 哎呀，邢凯啊，我这一进营区看着你这个一营啊，你一营的这精神面貌、军人风纪，永远是最好的啊！<笑>
2: 谢处长，
1: 主任，这次机动设伏，我们一营的任务是，
0: 这个任务交给二营了，你们营任务不变。
3: 今朝对手，
4: 您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态度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3: 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通通通，啦啦啦！

0: 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中秋送你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再提一点，
2: 来不及了，
3: 哎呦，
1: 积累了很多，
4: 加油！
1: 可惜了，来，我们这组最后一位男生，
4: 加油！
1: 来，
4: 等一下走啊！
1: 哎呀，可惜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您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6: 未来环游记，
15: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6: 冲冲家族。
1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肖东。
1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和飞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飞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5: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迎来一个万众期待的全新赛段——球球团队大作战。我们这个赛段呢，将分为11场比赛，将陪伴大家度过即将迎来的国庆假期，分为8场初赛、2场半决赛，最后进入决赛的巅峰对决。
17: 是的，我们的节目特别宠粉，今年不仅回归了，而且做了赛制升级。我们都知道，之前的球球呢是凭着这个人登顶的数量越多取胜，而今年采取的是积分制，也就是说球球团队大作战。我们希望大家携手共赢，团队协作。那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比赛规则吧。
0: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6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1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1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3分，积分最高的队伍

0: 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两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1: 好的，了解完规则之后，我们看到身边四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每支战队的口号。首先是我身边的绿色战队，你们的口号是
2: 绿色中队闪耀全场，
1: 八个字你错两个。来，再来认识一下橙色战队，你们的口号是3、2、1，
3: 橙色闪耀，越战越不是特别齐，
1: 没关系，看你们赛场上的表现，加油！来，我身后的紫色战队，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口号，3、2、1，
4: 为食堂共抗危亡，
1: 还行啊，好好起航。来，最后我们的黄色战队，大点声哈，加油！3、2、1，
4: 黄队登场，誓不撤逃，
1: 还不错哎。是的，四支战队呢分别喊出了各自的口号，那接下来我将在现场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每支队伍的出场顺序，全凭运气啊。首先第一支出场的队伍是绿色战队，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橙色战队，不会就按这个顺序
5: 出来的吧。
1: 下一支队伍是黄色战队，抽了，但是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紫色战队最后出场啊，
5: 我们依次按照顺序的四支队伍啊，找到了自己出场的顺序。
0: 好，四支战队全部已经准备就绪，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6: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马上开启的是第一队的比拼，有请按照抽签顺序产生的绿色战队。
6: 好，欢迎他们。
0: 是飞球女生啊，加油了。来，6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宗子，也来自安徽合肥，是在校学生。
0: 哎，之前单人这个比赛来参加过没有？
7: 没有，这第一次来。哎
0: 呦，那很难得啊，机会很难得，一来就是团队作战。来，5号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王锦鹏，来自江西上饶，是一名健身教练。
0: 哎呦，可以，又有这个块儿，又有身材，一看就是经常喜欢运动的。4号。
9: 大家好，我是徐志勇，来自安徽芜湖。
0: 啊，希望今天跟3位女生通力合作啊，完成比赛。
6: 来，我们这边1号女生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孙妍，我来自安徽宿州。
6: 来，3号。
11: 大家好，我叫朱一婷，来自安徽蚌埠。
6: 我们这隆重介绍一下这个背球的这位姑娘，2号选手叫什么？
12: 大家好，我叫马文雅，来自安徽阜阳。
6: 为什么把这个重任交给你？你了解吗？
12: 因为刚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团队内部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女生的话不是要出一个吗？然后就我是练体育的。
6: 啊，就是说自己是有长项啊，是体育生，练的是田径，是不是？
12: 对。
6: 好，是这一组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来击个掌，加油，别紧张，好好发挥啊。
0: 四个战队的选手率先挑战的将是女生赛道，首先有请绿队队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6: GO。 好，拍下计时器，出发。
0: 率先出发的是杯球女生啊，责任与力量并存啊。这个今年这个赛制还是挺特别的，因为杯球的女生如果顺利的到达终点的话，将会在原有的分数上直接就加上3分。
6: 对，她是这一组的核心人物啊。
0: 但是看这位这个杯球女生啊，瘦瘦小小的，闯九关来一点也不差啊。而且呢，我们球球团队大作战里面的很多队员之前并没有参加过单人赛段的比拼啊，都是直接来到这儿就编入了团队作战里面。
6: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强调的是团队合作，协同作战，大家互帮互助，扬长避短。
0: 对，尤其是在这个各关卡啊衔接的时候，大家可以

0: 牌助一把力啊，帮助你的队员顺利通关。哎呦，绿色战队第一位落水的队员，三号选手朱一婷。
1: 哎，小心小心，男生要稳着点儿。
0: 男生六号选手目前依然在第一关，在匍匐前进。
1: 来啊，我们第一关还是要稳着一点，因为我们的比赛赛制是积分制，大家还是以登顶人数为重。
0: 好，五号队员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啊。好，目前呢绿色战队的四名队员啊都已经突破了第一关，还有六号男选手呢有点犹豫不决，还是没有找到这个赛道上闯关的感觉啊。我认为脚下别晃，你站得越高啊，晃得会越厉害，所以放低重心很重要。
1: 是的，你别说，我们六号是第一次来。哎呦！好，我们看到了球球守护者啊，马文雅

0: 飞球队员马维亚过了第一关落水，所以现在呢他的分数要归为零分，因为飞球队员落水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减一分，
1: 就是过了第一关之后啊，要不然真的是负一分了啊，又有人落水了。
0: 来，我们希望赛道上的每一位队员都保持住现在的状态。哎呦，飞球队员再一次落水。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四号、六号两位队员突破了第二关。现在球球再次回到了赛道上，飞到了六号队员的肩膀上，扛起了全队的重担。

0: 待的就是两位男生了，我们希望两位男生背着这个象征团队荣誉的球球能够走得更远。
1: 好，两位男生现在的任务比较重啊，来
0: 继续
1: 穿越。好，用时4分14秒，
0: 前半程我们六位队员呢就损失了4位队员。
1: 是的，接下来我们把重任交给这两位男生，你们要继续加油哦。
0: 预祝他们在后半程的比赛当中，第一压缩时间，第二呢两个人不可以再落水了啊。
1: 是的，必胜，
0: 来必胜，
1: 干杯。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2: 好的，咱们绿队的两位男选手啊，冲到了这里，现在不容有失。赛道比较湿，又落一分，还好他不是球球守护者，所以不扣分。
1: 没错，球球往前转，
0: 遗憾，到这儿呢，随着六号球球保护选手的落水，绿色战队宣告挑战失败。那到现在呢，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没有能够挑战到达终点，他们的团队积分是6分。接下来我们请上的是第二支出场战队，橙色战队。
1: 好，欢迎我们橙色战队的6位队员，
0: 欢迎大家。
1: 好，来依次站好。
0: 怎么样，看到刚才的这个第一支出场的绿色战队的比赛状况，心里面紧不紧张，担不担心？
3: 非常紧张，看着那个特别滑，
0: 是吧？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在哪儿呢？越比到后半程啊，因为前面一二关的时候还能队员之间互相照顾，后来节奏就有点乱了，根本没有照顾别人的心思了，对吧？我们还是请橙色战队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六号刘宇，欢迎你。5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楚州的，我叫徐翔。
0: 哎，你认为今天你的目标会是到哪里？
4: 那必须登顶啊！
0: 好嘞，你们如果你能登顶，你们橙色战队就是最先第一个登顶的战队，明白吗？来，4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高志森。
1: 好的，我们先来采访一下背着球球的这位1号。

0: 大家好，我叫任香如。
1: 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任香如是之前就来过单人闯关登顶成功的，是不是？
0: 是。
1: 那所以把这个重任交给你，好样的啊，加油！来，二号妹妹。
2: 大家好，我叫红星，来自四川宜宾。
1: 来，三号。
3: 大家好，我叫柳冰珂，来自安徽阜阳。
4: 橙色战队的六位队员呢，也都是全新的面孔，也都是年轻的面孔。等一下踏上赛道之后，我们看看他们的表现究竟能否超过绿色战队，积分能否打破绿色战队创造的目前的第一个六分的成绩，好不好？来，橙色队各位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来，计时开始，橙色战队出发。来了啊，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突破绿色战队。
4: 率先出发的四号男生呢，刚才看到他的步伐非常轻盈，大步的向前冲过去了。
1: 因为我们之前第一支战队绿色战队他并没有一位成功登顶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橙色战队的任务只要有人登顶就应该能拿下绿色战队了。
4: 是的，只要有人登顶啊，就能够超越前面的六号队创造的成绩。
1: 是的啊，当然了，我们是四支战队来比拼，我们也希望尽量多拿分才能够笑到最后。
4: 而且这还是只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因为我们今天的四支战队都要通过女生赛道和男生赛道两支赛道的

0: 看我说
1: 三号女生
0: 落水了，
1: 三号女生刚才落水啊，也就是说她个人在第一关没过去的情况下是零分的成绩目前。
0: 好，三位男生啊，哎，形成了一个人网，把我们的球球保护者一号任香如直接带到了岸上。哎呀，哎呦，
1: 眼看着一个不小心啊就滑下去了。
0: 哎呀，这离得太远了，队员们也想救你一把，可惜了。
1: 那目前通过第一关之后呢，橙色战队场上还有四位同学啊，有两位选手已经落水了。五六四一，我们希望一个也不能少啊，全部能够登顶成功，拿到更多的分数。好，六号男生顺利通过第二关。
0: 好，来来来，哎，时机不好。
1: 哎呦，
0: 哎呀，这个出脚有点草率了。来，我们球球守护者香如加油。
1: 哎呦，很遗憾啊，我们第二支出场的橙色战队到第二关仅剩两位选手了，目前时间过去了2分48秒。
0: 六号继续前行。
1: 跟上一次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很像啊，同样是到达第三关的时候，全队的六位队员仅剩两位了。

0: 个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啊。第三关过关技巧还可以，没得说。那这样的话，恭喜四号六号两位队员顺利突破前半程。好，欢迎橙色战队两位队员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欢迎两位开启下半场的比拼啊。第一轮下半场的比拼，刚刚我们前台主持人也说了，一定要闯的关数更多一点才有获胜的机会。
3: 没错，
2: 好的好的，不错。
3: 哎，很稳。哎，四号不错。哎，
2: 好，恭喜四号选手为团队再拿下一分。来，我们

0: 号背着球球的刘宇。别紧张，稳住啊，学习一下刚刚你队友的方式，脚下速度可以稍微再提一点。
1: 来不及了。
0: 很遗憾，这里携带球球的队员落水，要扣下一分。我们把球球传递给仅剩的一名队员，所以接下来所有的重任都在四号身上。目前团队闯过的关卡数已经比绿色战队要多一关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四号选手能不能把球运送到高台上。
2: 没错啊，这个手脚要并用啊，手一根腿一根，他就转了一圈啊。
3: 别着急，垂直踩，
0: 脚踩下去、哎、
2: 踩住、
3: 哎、等一下，
0: 刚刚时机不好。
3: 踩，
4: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经过同分呢，现在先给橙色战队第二个出场的加上六分。哎，那表面上看似呢，第一个和第二个出场的绿色战队、橙色战队分数相同，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看一下第二支出场橙色战队的用时是5分25秒87，比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时间用时长了一些，所以目前暂时领先的还是绿色战队。哦，不过这才是上半场的比赛啊，我们需要上下半场男生赛道、女生赛道的累加才能算出最终得分。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黄色战队。
2: 好，来了第三支队伍，该你们上场了，来欢迎
4: 大家。感觉黄色战队一出场，尤其是男生这边这几位啊，很有气势啊。来，六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沈俊。
4: 啊，沈俊你好。来，五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王超。
4: 王超你好。来，四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戴贤旺。
4: 刚才看那个绿色和橙色两支战队，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7: 一般。
4: 那你们看来时间上还是分数上就一定能够超越他们喽？
7: 应该没有问题吧，各位？哎
4: 呦，有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
4: 好，加油了。
2: 好的，来我们的女生这边被球的二号自我介绍。
8: 啊，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黄真。
2: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把这个重任交给你呢？
8: 可能我们这个队伍，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点，是小姐姐。然后另外一个，平常我也会做一些健身锻炼，
2: 就是年长一点，做事儿就是踏实稳重，交给你放心，是不是这样？哦，都频频点头啊，认同啊。好的，一号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张艳丽，来自安徽淮南。
2: 好嘞，刚才我发现你的声音回答的也是特别肯定啊，讲没有问题，有没有信心？
9: 有。
2: 好的，来这位。
10: 大家好，我叫陈小小，来自安徽淮北。
2: 哎呀，小小，资料上显示你喜欢长跑，成绩怎么样？
10: 还行。
2: 还行是第几名？
10: 第三名。
4: 哎呦，
2: 好，今天咱们是第三支出场的队伍，不能得第三名，我们要当第几名？
10: 第一名。
2: 好的，加油。
4: 哎，还得问问这边三位男生了，我们要当第几名？

0: call in. Three, two, one.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明，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小风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

0: 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灵，喂，肠胃灵，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7: 资料上显示你喜欢长跑，成绩怎么样？
8: 还行。
7: 还行是第几名？
8: 第三名。
7: 第三名。
9: 哎呦，
7: 好，今天咱们是第三支出场的队伍，不能得第三名，我们要当第几名？
8: 第一名。
7: 好的，加油。
9: 哎，还得问问这边三位男生了，我们要当第几名？
10: 第一名。
7: 好，第一名。好，不拖后腿啊。
9: 来，黄色战队，各位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7: 好，拍下计时器，出发了。
9: 好，出发了。
11: 全员新人的黄色战队开局不利，第一关六号沈俊率先落水，随后黄真、陈小小也相继跌入水中，第三位球球守护者张艳丽则在第二关遗憾落水。所幸经过剩余两位男生的奋力拼搏，球球最终顺利登顶。
7: 恭喜黄色战队目前呢是排名第一，也就是说王超一人登顶，把比分直接拉到了8分。我们刚才呢也是导演组进一步核实了啊，最后我们的黄色战队的分数是8分，哎，就比前面两支战队多2分，咱们赢了。
9: 只有一位队员登顶成功，就能够把这个分数啊，往前要拉一拉，对吧？所以即将出场的紫色战队所有队员要加油了。来，有请第四位出场的紫色战队。
7: 好的，紫色战队到你们了，
9: 欢迎大家。
7: 来来来来来，欢迎。
9: 好，欢迎紫色战队。想问一下这个六号选手，你觉得最后一个出场是占便宜了呢，还是
12: 压轴的？
9: 啊，压轴的是吧？哎呦，心态很好，对吧？你觉得你们战队预估一下，在上半场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成绩？
12: 领先第一。
9: 啊，领先第一，对吧？自我介绍来。
12: 大家好，我叫郑金池，来自安徽阜阳。
9: 啊，阜阳的金池，你好，五号。
13: 你好，大家好，我叫王海，来自安徽淮南。
9: 欢迎你啊，斯斯文文的四号。
14: 大家好，我叫孙宏宇，来自安徽合肥。
9: 孙宏宇来，这个正面、侧面分别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身材。

0: 姿都是很标准。来，我们来欣赏他的肌肉，是吧？哎呀，你们女生反应也是太慢了，是吧？这是怎么练出来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是我和锦江主持的那期，他顺利登顶，表现得非常棒。
1: 啊，就单人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
0: 没错吧？
2: 没错。
0: 所以今天预祝你再次登顶，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来，三号妹妹。
3: 大家好，我叫赵静雯，来自安徽六安。
0: 哦，声音很好听，平时有爱做一些运动。

0: 就属于什么呢？智勇双全。哎呀，这边是出体力，这边是出脑力的。哎，
1: 这样、
0: 啊、是军师啊。
1: 这个紫色战队作为上半场最后一支出场的队伍，我希望的是看到三位男生对女生队员的照顾，把女生队员往在前面的关卡更多的带一带。哎，今天给你们下达一个任务，对吧？也不是说全员到达时空之门，至少在时空之门的时候，通过你们的保护，让我看到一位女生，好不好？
2: 好的，
1: 能不能做到？
2: 加油！
0: 好，来了。
1: 紫色战队各位队员，请就位。

0: 3, 2, 1, go！
1: 好，来了，我们这位啊，背着球球的二号女生来了，朱雨琦。小心小心啊，因为他今天不是一个人闯关，背着我们的这个银色的弹球。其实这个弹球啊，它的自重还是有些重量的啊。
2: 是的，做的比较厚实啊，
1: 所以背着球闯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经常会破坏你的平衡。
2: 六位队员也不要忘了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对我的承诺啊，
1: 特别是男生，对吧？
2: 对，一定要保护好女生队员。你看他们的方式还是不错的，一位男生率先冲过去作为接应，
1: 哎，
2: 然后后面呢，我觉得让三位女生依次通过，这样的话呢，会更加从容一些，女生的压力会小一些。
1: 是的啊，球球保护大作战不仅是保护我们的球球不落水，
2: 对，
1: 也要保护我们的女生可以平稳度过。
2: 好，第四个出场的紫色战队果然很稳。你看，不管是过得快还是慢，但是每位队员在赛道上的表现还是很稳定的，没有腿抖的现象，是吧？没有那个重心不稳的现象，这就很难得。很好，状态很好，而且在第二关的时候呢，有男生队员在终点做个接应。哎呀，率先落水的是紫色战队的一位女生啊。现在呢，视力突破第一关的有四位选手，一位落水，紫色战队目前场上五位选手。
1: 你是说现在换吗？
2: 现在
1: 不行，
2: 现在还尽量别换了，因为刚才刚下水的，刚下赛道的时候是可以的。

0: 生是在干什么呢？是在欣赏和闯关吗？
1: 不是，男生想着怎么来接应他。
0: 对啊，
1: 准备搭一个人桥，
0: 搭出一个接应的、接应的姿势来呀、
1: 来了。好，我们的静姐跑的没问题啊。
0: 我们讲这个赛道啊，是一个男生细心程度的试金石。
1: 那第一关可能会手啊，那第二关就要靠自己了。好，
0: 第一关来看呢，我们紫色战队目前过关人数是目前四支战队最多的。好，求求视力通过第二关。
1: 好的啊，我们的雨琦非常的出色，来了，
0: 保持住这样的稳定发挥程度，相信我们紫色战队的分数一定会在上半场就遥遥领先了。
1: 好，五号王涵也不错。好的，重心，哎呀，郑金池也过来了，来，接下来

0: 有了，还有一位女生啊。
1: 好，还是跟刚才第一关的过关方式一样，来，肌肉男上前迎接一下，四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我们这，哎呀呀呀呀呀！
1: 欢迎。
0: 我们这好几位都肌肉很明显啊。好，4分20秒，来继续前行。好，来了啊，我们的雨琦。
1: 哎呦，终于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终于有一位选手，目前上半场当中呢，紫色战队也是第一位有女生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的，很了不起。
0: 好的啊，通过的人数越多，咱们的胜算越大。
1: 还有5号男选手闪转腾挪呀，非常的轻盈，
0: 对，动作也非常，哎呦呦呦呦，哎呦，最后一个关卡的这一步啊，
1: 是我刚说完闪转腾挪特别轻盈的那一位吗？
0: 是
1: 5号选手，
0: 是的，是的，我还说他特别潇洒帅气，还没说完就落水，
1: 只能证明他飘了。
0: 好，来了，小心啊，小心。哎，可以落回来吗？小心，小心。好嘞。
1: 哎呦，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啊，所以我怀疑他在练健身的过程当中还学了一点瑜伽。

0: 目前呢，紫色战队也是到达核心关卡，人数如果他上来的话，人数最多的一支战队啊。
1: 对，三位啊来了，恭喜你们联手穿越时空之门。
0: 恭喜三位选手。用时上半程6分02秒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2: ：3、2、1，Go！
3: 好，比拼继续！紫色战队太棒了，没错，我们终于看到一位女生啊，在后半程背着球球顺利的作战了。是的，而且雨琦是之前来过，有过登顶的经历。加油，我们相信你，没问题，好棒哦！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如果球球可以不落水来到高台的话，是可以加分
1: 加分。六号，哎呀，这个六号落水完全就是因为方法不得当。
3: 没关系，继续啊，好，比拼继续。
1: 对，你看，往左走没有问题啊。
3: 好的，好的，很好。紫色战队目前还剩两人。注意一下方式啊，这里是你之前来过的，所以一定要稳一些。来啊，没问题，背着球球踩一根抓一根，
1: 抱住抱住抱住，好，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
0: 哇，这位女生真的是好灵活
1: 啊。好的，休息，来准备踩，
3: 好，时机好的时候往下踩住。
1: 对，
3: 及时调整，
1: 好，抱住抱住，
3: 非常好，加油。好，看好了，准备好啊，脚下一定要及时踩住。好的，稳稳的往前继续，
1: 推一根
3: 没问题，漂亮，
1: 带着球球过来嘞，
3: 朱雨琦啊，二号选手，我们记住你了，太棒了。接下来这一位，方式可能要调整一下，就今天好像过到这里的所有选手都爱先这么转两圈，
1: 对
3: 对，为什么呢？时机不好，我们上去调整，对吧？哎，
1: 对，不错啊，但是一定要踩住。
3: 好，
1: 加油，
3: 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顺利过关都可以。没错哈，我们团队作战。好，再抱住，再转一圈，没关系。
0: 女生可以接他一把。
1: 什么？
0: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只允许男生保护女生的。
1: 什么？让我们女生保护你们？
3: 好，两位没有问题。这里同样是来过的雨琦率先出发。目前球球在他身上保护得非常好。
1: 好，我们提醒雨琦啊，可能会有点点湿滑。
0: 这样的女生在所有团队里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你看上去文文弱弱的，人家闯关就是这么厉害。
3: 小心踩稳了。好的，非常的稳当，
1: 雨琦很棒啊，而且他也给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3: 是的，
0: 对。好，男生来了。哇，哎呦，太厉害了，
3: 加油。
0: 这个四号男生选手啊，真的是今天闯关之后，就证明前面几年的那个健身馆的会员费没有白花。
1: 人家是健身教练，好不好？都不是健身学员。
0: 哦，

0: 孙教练。好，提醒一下两位，我们紫色战队的最终时间是要以最后一位登上终点高台的选手为准。
1: 没错，
0: 以第一位登上终点高台的，我们不停止计时啊！
1: 来，雨琦加油，背着球球。
2: 好，来了啊，
0: 就几步了，坚持，加油，雨琦。
3: 没问题。你看他现在这个体力啊，丝毫没有消耗的特别大，从他表情就可以看到。
0: 加油，雨琦，欢迎你，
1: 加油！
2: 哎，有力，
0: 真棒，太棒了，真棒，太棒了！哎、先别看，先别看啊，还有一位选手，我们继续。
2: 好，来了，孙教练，来抓紧时间啊！
3: 孙宏宇不仅是一位健身教练，平时还喜欢打台球。
0: 我看到他的每一块。

0: 喜恭喜，我们的紫色战队不负众望，拿到了23分。
1: 哎呀，这个分数厉害了，这个分数我跟你讲，有没有算过，比之前的三个战队的分数加在一块还要多几分？
0: 之前都是个位数，他直接突破到两位数了，厉害不？哎呀，再加上他们这个名字，你看雨琦红雨，双雨合璧必拿第一呀、啊！哎，
1: 不要那么激动嘛，这还只是上半程的比赛，
0: 好的，
1: 马上四个战队将要通过下半场男生赛道的比拼来决定最终结果。来，我们进入下半程比赛。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1: 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不算激烈的上半程的比拼，上半程的获胜战队目前是紫色战队，因为分数最高嘛。
0: 是的啊，也就是说四位战队都还有机会，因为比拼的是男生赛道。
1: 但是紫色战队现在已经有半只脚踏入了半决赛里面。
0: 好嘞，哎、
1: 嗯，来吧，我们进入到下半程的比拼，下半程率先出场的是橙色战队，有请。
0: 好，来欢迎。好，按照上半场的积分来算啊，成绩不太好的这支战队呢就先出场了。来，
1: 这个六号为什么垂头丧气啊？啊，五号还有点笑模样。四号啊，回去之后这个对上半程的比拼，团队做没做一个相关的总结和复盘？
3: 总结了。
1: 主要失利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失利估计就是比较滑。
1: 赛道比较滑是吧？今天确实是现场有点这个毛毛细雨，下半场应该没问题了吧？现在也不下雨了啊，也刮风了，赛道顶上也干爽了。下半场作为率先背上球球的选手，有什么话要对团队说？
3: 我们稳一点，争取都登顶。
1: 好嘞，我们来看看女生那边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好的，这几位呢，我们也在聊，因为上半场是不是三位都落水了？
4: 是的。
0: 所以下半场我觉得就破釜沉舟了，对吧？没什么必要紧张的。再上一次赛道，害怕吗？
4: 有一点吗？
0: 还有点害怕。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吗？这次可以挑战自己成功吗？
4: 挑战一次，
0: 尽力而为，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喊个加油，好不好？来，橙色战队，把你的口号再喊一次，3、2、1，
5: 橙色闪耀，越战越妙。
0: 好，越来越好，祝福你们。
1: 好嘞，也希望你们如自己口号喊得越来越妙啊！下半程能够闯得更妙，橙色战队，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2、1，Go！
0: 好的，我们来出发。我觉得啊，全新的开始。之前我们上半场的时候。

0: 之力咱就抛在脑后，别去想他了。
1: 哎，不错哦。我们看下半场四号队员显然已经找到感觉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上半场比拼当中，四号男选手是率先落水的那一位，下半场比赛他挑起了重担，成为了第一个球球保护者。
0: 你确定人家落过水吗？
1: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位队员呢，我们的一号女生选手觉得这边的小摩托赛道啊还是没有经验，所以又回到了大家一起闯的赛道。其实下半场的比赛来说呢，对于女生队员会更加增加挑战，增加难度。男生队员也是，因为在通过时空之门以后要走的是难度稍高的男生赛道。
0: 没关系，因为四支战队啊每队平等，大家闯的都是一样的，你有压力人家压力也不小。
1: 很显然这个橙色战队吸取了前面的紫色战队的成功经验啊，选手的姿势啊，包括接应队员的方式也有了改变。
0: 是的，我们的五号队员用双脚双腿来支撑我们的气垫，阻止它晃动。哎，靠近的时候咱们可以稳着一点。
1: 可喜可贺的是呢，经过上半程的比赛，各位队员呢都有了一些比赛经验，在第一关的时候目前来看还没有人落水，希望二号也能够顺利通过啊。
0: 是的啊，他们是采取的两个人来固定，两个人来拉一下。哎，
1: 是的，你把最后一个这个方块固定住了啊，小飞碟固定住了，等我们队员呢就会降低一些难度。
0: 好，那二号红心的专业是美妆专业啊。哦，好，我觉得和之前上半场的比赛来相比的话，橙色战队已经是一个跨越式的进步了。
1: 是的，
0: 马上啊还剩两个小飞碟就要全员通过第一关了，加油啊姑娘，你可以的，
1: 加油。慢慢的又找到了过关方式，队员接应一下就可以拉上来了。
0: 来，伸手，
1: 让我们恭喜橙色战队全员通过。

0: 是我们的求救保护者四号打头阵啊，高志森，来哟，如履平地啊，很轻松，
1: 已经找到了我们赛道转动的节奏啊，这就是个好现象。
0: 哎，调整调整，还有机会。

0: 因为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啊。
1: 哎，不错。
0: 还有两位女生，来，大家注意听。
1: 好，刘宾科，有了。
0: 哎呦，节奏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好，红星，红星，加油加油！
0: 哎呦。遗憾在第二关的时候折损一名队员，目前是五位队员还在赛道上。
1: 好啊，我们的橙色战队真的是越挫越勇。好的，好，我们来提醒一下我们的高志森，求求保护者高志森，你可以出发啦。来，你要先走，对啦。好的，我们的队员也是各自努力啊。好的，来，
0: 四号球球保护队员呢，真的是现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通关节奏，他的闯关一点也不慌乱。我们看看女生，因为之前的上半场没有闯过第三关，所以现在经验还有略有欠缺。
1: 好的，因为他有个发力的过程啊，离得太近的话实在是有点干扰。来啦，成了。好，接下来六号男生，看准时机咱们再走啊。好的，没问题了，注意注意。哎，好的，来，接下来下一位六号，恭喜你。好，我们的三号刘宾科，之前啊你可以借鉴一下其他队员的成功经历，貌似有点犹豫。好的，很漂亮这个动作。好的，因为那地方有扇叶，你知道吗？

0: 是爱莫能助啊，有的时候的善业干扰。
1: 哎呦，真的是越来越棒了。目前我们的成还在，哎呀，还在，只要腰部不落水，就还在赛道上。
0: 这没法再
1: 回来了。可以的，我相信他可以的。
0: 这个不算了吧，都已经落下去了呀。费了很多的体力啊。好，既然咱们都到这儿了，不要失误了，不要耽误时间。好，祝贺祝贺，
1: 恭喜五位队员都来到了时空之门。好，恭喜橙色战队五位队员全部通过时空之门。那果然啊，经过了上半场的历练呢，大家的经验呢都丰富了不少。
0: 是的，
1: 对吧？
0: 进步很大。
1: 如果五位队员能够全部登顶的话，那我们算一算，这个比分是非常可观的啊。哦
0: 哟，可说不定超越上面的这个紫色战队的分数。
1: 是的，来，所有队员调整一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我们来了，
2: 欢迎橙色战队。目前的分数很可观，加油各位！没错，我们也看到哈，这批选手呢，在经过了第一次闯关过后，经验积累了很多。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2: 可惜了。确实，女生闯男生赛道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也是在询问啊，刚刚通过的这位队友。好，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
0: 好到
2: 了，漂亮，
0: 速度要快，步子要大。哎呀，腿都没迈开呀，姑娘。
2: 来，加油，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
0: 冲冲冲，
2: 漂亮。哇，都抱住了。是的。三位男生继续闯男生赛道了。好，我们球球先来。好，稳一点，尽量的往中心点踩过去。
0: 哎，不错。哎，
2: 是的，
0: 他好稳。
2: 果然把球球交给你是有点道理的。
0: 没错。
2: 来，还剩两位啊，两位。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男生赛道因为难度升级嘛，所以尽量的大家保证登顶人数。
0: 对，
2: 我们虽然比赛在继续，但是不落水成功登顶，我觉得还是第一位。
0: 是的，
2: 他那个第三关过的呀，很神奇，非常非常神奇。
0: 来跳，
2: 好，抓住。
0: 你别说啊，这个五号徐翔第三关都过了那么多遍，现在还体力充沛，确实是厉害。
2: 好的，不错。来，徐翔啊，球球在等你。我看到了，你学的是运动康复专业，确实在赛道上看出来他的康复能力。刚刚这一把队友也非常重要，接应了他一把。
0: 没错啊，
2: 来，我们这组最后一位单身，
0: 加油，
2: 加油！来，
0: 等一下走吧。哎呀，
2: 可惜了，可惜了。看好，选择哪一个？球球的是可以选择我们特制的赛道啊，荡过来了。

0: 四号球球非常的稳。哎，他真的是球球守护者。哎，
1: 我还要等一下水，你在干什么？

0: 橙色战队初次登场啊，我们的男生赛道就拿下了28分，也是有意思，28这个数字，你没发现吗？我们的球球守护者高志森，98年的，多大？
1: 啊，98年的今年是28岁嘛？
0: 28岁的大哥拿下了28分，
1: 哎呦，特别值得纪念啊！所以下半场都有经验的情况下，就看谁登顶高台的人数多，用时少了。来，有请第二支战队绿色战队，
0: 好，欢迎。
1: 欢迎大家，
0: 好，来挑战的是男生赛道了啊。
1: 作为第一个球球守护者来说一下，下半场会跟上半场团队打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们现在就保证6个人都登顶。
1: 好嘞，希望能够说到做到啊。
0: 哇，怎么你说怎么大家都笑了，怎么回事？一起登顶有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好嘞，那怎么着，就现在就开始了吗？
1: 来，绿色战队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他们

0: 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2: 康复新牙膏，
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0: 来，有请第二支战队绿色战队。
11: 好，欢迎。
10: 大家
11: 好，来挑战的是男生赛道了啊。
10: 作为第一个球球守护者，来说一下下半场会跟上半场团队打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2: 我们现在就保证六个人都登顶。
10: 好嘞，希望能够说到做到啊。
11: 哇，怎么你说怎么大家都笑了，怎么回事？一起登顶有没有问题？
13: 没有问题，
11: 没有问题。好嘞，那怎么着，就现在就开始了吗？
10: 来，绿色战队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1: 我是觉得啊，绿色战队现在就是放轻松，因为一紧张的话你可能发挥失常。
10: 不要紧张啊，平常心，相信有了这个上半场的比赛经验以后，下半场从心态啊还是发挥上都能够更胜一筹。
11: 对，既然咱们的女生赛道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啊，那我们接下来背水一战了，对吧？橙色战队上来拿了个28分，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10: 是的，两位男生呢过的速度很快，我们看看还有一位走小摩托赛道的女生是一号选手。
11: 没关系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觉得自己适合哪边就走哪边。哎，我们的男生也特别的体贴，过来帮我们的一号了。好，来了一号，还有两个摩托，小摩托，来，稳住稳住啊，男生拉一把。
10: 是的，稳扎稳打。这个随着下半程的开启啊，也随着橙色战队拿到好的成绩，我们现在发现下半程比拼当中大家的失误是越来越少了。
11: 怎么都得逼自己一把。对了，非常好啊。
10: 加油，再迈一步。这是前面有信心的男生选手可以返回来再接他一把都无所谓，
11: 但是这个赛道
10: 谁有这个勇气？
11: 对，他赛道不是固定在那儿的啊，他也是晃动的，所以无形当中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三号成功了啊，二号准备一口气跑，可以，不错啊，好的，来扶一下，
10: 很好，恭喜全员通过第一关卡。
11: 好，很开心啊，大家

0: 自己的节奏啊。
1: 哎，那我们就欢声笑语接着闯第二关。
0: 是的。哎，打了个黄五号。
1: 哎，
0: 很棒，再来唱唱啊。
1: 好的，加油啊！

0: 衔接的都非常顺畅啊。三号，
1: 好，来踩在蓝色的区域啊，脚不要去踩扇叶。好，站起来，走了。
0: 哎呀，犹豫了。
1: 不要，
0: 没关系，目前有五位队员还保持在赛道上，加油。
1: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啊，五位队员呢，好好珍惜。好，我们的球球守护者这位男生可以逆时针来往前走。好的，
0: 这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接下来我们担心的是四位选手能不能都顺利通过第三关卡。现在我感觉随着下半程男生赛道的闯关开启呢，每一个战队的队员啊，勇气和士气，尤其是有了目前赛事领先的紫色战队的队标，大家呢这个好胜心呐、都完全被激发起来了。
1: 好的，
0: 我们刚才第二关卡我们队损失的那位女队员就是因为太犹豫没有及时迈步，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发生在后续队员的身上。
1: 最后一个衔接处啊，不要犹豫了，真的不要再犹豫了，走。

0: 一号的过关方式真的是非常不错。
1: 好，来扇叶来的时候咱们趴下啊。
0: 只不过卫衣的这个帽子啊，对他闯关有一些影响。可以在时空之门到达了以后，把那个帽子藏到里面去，藏到衣服里面。恭喜！
1: 好，还有一位啊，我们的绿色战队五号，加油！我觉得没问题了。好，五位。
0: 让我们恭喜绿色战队五位队员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请准备。好，那尽管呢绿色战队的五位队员跟上一个战队一样都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但是他们的用时啊比上一个战队橙色战队用时还是长了一些，我们相同分数之下最后比的就是用时了，所以尽量在下半程压缩时间。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

0: 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听口令 ，3, 2, 1, go！
1: 可以出发了，绿色战队。目前前半程的时间稍稍长了一点，但是如果你们能多登顶一个人的话，那时间就不是问题了。
2: 对，我们算分儿啊，率先的球球已经通过了，
1: 加油，女生过这一关是有难度的，
2: 冲起来，
1: 扛住压力，漂亮，太棒了。男生啊，
2: 好的，
1: 相信你没有问题。
3: 来，咱们闭着眼冲！
1: 每个选手多过一关，就可以为团队多拿一分。
2: 哇，好棒，
1: 好棒啊！绿色战队五位队员全部通过了这一关，太棒了！
2: 哎，我觉得绿队可以哎。来，球球先来。
1: 你看，刚刚这个环节就比前面的橙色战队多拿了两分。
2: 对，
1: 刚他们是三个人嘛。
2: 你看，你瞧瞧，这何止两分啊！
3: 哎呀，子涵一说，他们就更激动了。
1: 对，现在有优势了。稳一点，稳一点！现在所有选手都别着急。
2: 对。
1: 好，往中心踩，很稳。
2: 没错哈，咱们绿色比赛的自信心已经完全激发出来了。
1: 是的，看好两个球的方向，时机不好蹬一下，
2: 对，挪一挪，
1: 先起身，
2: 来不及啊，咱不着急啊。
1: 不错，
2: 漂亮漂亮、
1: 他最后两个球把那个球的时间拉回来了。
2: 是的，
1: 很棒啊，现在已经两位率先通过了。
0: 对，女生可以采取一些稳妥一点的过关方式啊，一个一个向那个另一个球跳，蛙跳。
2: 绿色战队啊，目前真的是全员都在拼啊。
1: 是，好的，不错不错，
2: 好棒，
1: 这一步很稳。
2: 生怕他们有个闪失。
1: 哎，再往上来一点，
2: 往上往上抱住，
1: 蹬一脚蹬一脚，加油加油，
2: 看能不能借力。哎呦，
1: 可惜了可惜了，太可惜了。现在这位选手眼神非常的坚毅，
2: 不是，我觉得他感觉在说整条赛道都是我的，
1: 抱着必胜的决心，
2: 待会儿到高台第一个防你。
1: 我们也期待啊，绿色战队能不能突破登顶的人数。
2: 哎呦，
0: 哎呦，
2: 我说早了，
1: 这是真可惜。

0: 他的姿势是对的，不跳得太高，小心翼翼的，趁他不注意趴上去，
1: 稳住重心。好，现在这位是成为了整支队伍的关键人物了。24岁的孙岩哈，之前每天都会跑步，也会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很伟大，因为你现在是站在我们男生的赛道上，很不容易啊！加油！想象一下你的队友的前面，哎呦，接应不到了，好可惜。好吧，现在绿色战队也是还剩2名队员继续闯关。两位现在的任务是必须登顶，
2: 对，
1: 务必登顶，
2: 一定必须，
1: 没有其他可能，不能有误。
3: 好，两位都必须登顶啊，才能突破紫色战队的分数，
1: 不能失误啊。绿色战队，我们看看男生赛道的分数能不能够有所突破，
3: 来，加油。
1: 谁先来？
3: 哎，他们俩在比划，哎，
1: 在互相帮助，
2: 是
1: 帮忙推一下那个平台，
2: 没错。好，6号目前先来，
1: 你先上。我听到4号在说你先上，上去之后来拉我。
2: 哎，你上去拉我，
1: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对，6号你的任务是要拉他，

0: 那目前下半场有两支战队已经比拼完毕，橙色战队之前是28分，那目前绿色战队呢超越了他们，获得了30分。
1: 哇，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我们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
0: 是的，我们期待后面的战队是不是能有更好的表现。接下来登场的是黄色战队。
1: 好的，欢迎，
0: 欢迎大家。黄色战队怎么样啊？这个看到现在两个战队在下半场的实力都如此强悍，分数这么高，问一下第一位球球保护者健身教练四号选手有没有压力？
2: 洒洒水。
0: 哦，我记得你在上半场的时候也是放了狠话，结果呢落水落得啪叽啪叽的。
2: 久而永不言呗。
0: 啊，好吧，来我们看看女生有没有要说的。
1: 女生刚才翻译了呀，洒洒水就是很简单的意思是吧？但是我觉得赛道上还是干燥一点比较好啊。来，我们请这位做个代表。下半场这个马上就要开启了，前两支队伍表现的确实很出色，你们有没有什么放放狠话之类的啊，给自己的队伍加加油打打气？
3: 稳扎稳打，突破高峰。
1: 好嘞，稳扎稳打，突破高峰。
0: 来，黄色战队全体加油，各位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嘞，我们第三支战队开启下半场的比拼，黄色战队。
0: 我首先期待的是啊，这个黄色战队能有几位队员啊到达时空之门，能有几位队员登顶高台。六号好像磕磕绊绊，开局有点开局不利。
1: 你一说到几位到达这到达那儿，把人整紧张了。
0: 这个第一位出场的队员啊，一定得把节奏带起来，就像我们那个打台球一样，第一杆很重要，一定得把球炸开。
1: 哎呦，

0: 然你后边就不好玩了。
1: 所以就是打头阵的重要性。
0: 对，
1: 哎，好嘞，不错。
0: 又六号刚才等于没炸开。好，
1: 好，五号，
0: 五号队员。

王三战队呢，如果要想进入半决赛的话，目前的任务是一定要超过绿色战队，而且后面还有紫队没有出场。就假设说下半场的第一名获胜队是紫队的话，毫无疑问啊，紫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是其他队伍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0: 定下一个小目标啊，黄队，我们在时空之门之前要想超越这个绿色战队的话，那么就一定得是全员到达时空之门，因为刚才绿色战队是五位到达时空之门，
1: 你最起码得有五位是吧？
0: 对，
1: 才能一较高下，
0: 才能有获胜的希望。
1: 对，
0: 好，我们看三号女生所走的每一步还都是在稳扎稳打，后面的队员注意接一下，六号选手使出全力帮女生队员稳住最后一块飞碟。好，到第三个飞碟的时候采取的是横跨法，

0: 错，目前六位队员全部通过第一关卡。
1: 恭喜黄色战队全员通过第一关，然而第二关马失前蹄，随着队员接连落水，成绩已无法超越绿色战队30分的佳绩，但拥有体育精神的黄色战队依旧坚持完成了后半段的比赛，虽败犹荣。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紫色战队能否捍卫荣耀，一举夺冠。
2: 好，
3: 好，那随着黄队的战罢呢，马上出场的就是上半场的冠军队紫色战队了。
2: 是的，我是觉得虽然黄色战队呢惜败啊，没有能赢的比赛，但是每一位这个敢闯敢拼不服输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
3: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胜出队是不是属于紫色战队，有请他们。手握了一个上半场的冠军，的确出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啊。哎，信心满满，底气十足。
2: 好嘞，再次欢迎我们的紫色战队。
3: 紫色战队能够在上半场赢得冠军，当然分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有四号选手，对不对？上半场自己复盘一下，
4: 继续保持。
3: 你认为我们上半场获得冠军，紫色战队的优点在哪里？好在哪里？
4: 有一个好的队友扶持。
3: 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需要在下半场大家通力合作的地方？
4: 我觉得稍微稳一点吧，稳一点。
3: 下半场要比上半场更稳一点，男生队员做好接应。我们来看看女生怎么说。
2: 如果说四号表现得特别抢眼，那我们的二号，对吧，跟他一起站上高台的，在这个备战室里面有没有向我们的男生来询问这个男生赛道如何过，有没有讨论？
5: 讨论了，现在非常的有信心，
2: 非常有信心，希望你们可以拿下我们后半段的比拼，就不用终极较量了。
3: 是的，上半程的尽量压缩时间，落水队员要尽量少，然后登顶高台至少做到三个人。

0: 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破力破坏！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6: 好，那随着黄队的战罢呢，马上出场的就是上半场的冠军队紫色战队了。
7: 是的，我是觉得虽然黄色战队呢惜败啊，没有能赢的比赛，但是每一位这个敢闯敢拼不服输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
6: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胜出队是不是属于紫色战队，有请他们。手握了一个上半场的冠军，的确出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啊。
7: 哎，
6: 信心满满，底气十足。
7: 好嘞，再次欢迎我们的紫色战队。
6: 紫色战队能够在上半场赢得冠军，当然分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有4号选手，对不对？上半场自己复盘一下，
8: 继续保持。
6: 你认为我们上半场获得冠军，紫色战队的优点在哪里？好在哪里？
8: 有一个好的队友扶持。
6: 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需要在下半场大家通力合作的地方？
8: 我觉得稍微稳一点吧，稳一点。
6: 下半场比上半场更稳一点，男生队员做好接应。我们来看看女生怎么说。
7: 如果说4号表现得特别抢眼，那我们的2号，对吧？跟他一起站上高台的，在这个备战室里面有没有向我们的男生来询问这个男生赛道如何过，有没有讨论？
9: 讨论了，现在非常的有信心，
7: 非常有信心，希望你们可以拿下我们后半段的比拼，就不用终极较量了。
6: 是的，上半程的尽量压缩时间，落水队员要尽量少，然后登顶高台至少做到3个人或3个人以上啊。
7: 好，
6: 来，加油了，各位紫色战队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求保护大作战，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0: 此时此刻啊，最后一支战队出发了。分析了场上的情况，就是紫色战队要拿到30分，
1: 对，
0: 以上，
1: 超过30分，
0: 31分，你们就成为了下半场的王者，或者是拿到30分，但是时间少于，
1: 时间要比绿色队用的少，对。
0: 好，那就是用时比绿色战队少，拿到30分也是可以双赢。

0: 最重要的是前半程不能尽量不能有队员落水。
1: 没错啊，就是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的人数越多，你们的胜算就越大。

0: 就是队员们在过关的时候，其他队员还给他这个鼓掌啊呐喊，形成了个拉拉队的阵容。好，那么紫色战队最后一个出场有很多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他们上半场是第一名，
1: 对，
0: 第二个优势就是说他们最后一个出场，
1: 从心态上来讲，哎，从出场顺序上来讲，等于说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尽了这个下半场比赛的优势。
0: 没错，

0: 点也不担心了，这是上半程啊，缔造全队辉煌的一位女生选手。节奏，把握节奏。
1: 好嘞，都登顶过的，对吧？
0: 对，心里面我们第二关的口诀就是宁抢不能等。
1: 还有就是脚不要踩在那个紫色的扇叶上，对吧？
0: 要踩在边上那个棱上。
1: 真的，只要踩上去，99%都得落水。它卡住了，你说你前还是前，后又不能后。
0: 来来来，抢一步，漂亮！哎呀！
1: 哎呀！明明上去了，咋没有弹回来了呢？好，蓝色区域，蓝色区域，

0: 真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只能争取更多人登顶了，不能再落水了。如果再落水，下半程就没有拿冠军的希望。
1: 一个都不能少，不能再有人落水了啊！紫色战队，一旦落水，那真的是满盘皆输。
0: 一个也不能少了。压力不是我给到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创造的。
1: 哎呀，你这说的，我天哪，脚都软了。

0: 们现在还有三位男生，一位女生，四位
1: 对
0: 在场上。
1: 横向跟刚才下半场最高分的目前最高分的绿色战队对比，我们已经人数上不占优势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有任何一个人落水了。赛道就是四号选手这么多年健身的肌肉的试金石。二号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0: 好，朱雨琦。哎，去哪？
1: 回到原点。
0: 好，找机会下啊。好，别着急，别着急。
1: 别慌，越是重大赛事当中啊，心态越重要。
0: 好，不错啊，四位。
1: 恭喜紫色战队有四位队员来到时空之门。
0: 好，用时是5分37秒，还不错。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

0: 买。
1: 我也能喝。
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4: 我们也要旺。
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二号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8: 好，朱雨琦。哎，去哪？
7: 回到原点。
8: 好，找机会下啊。好，别着急，别着急。
7: 别慌，越是重大赛事当中啊，心态越重要。
8: 不错啊，四位。
7: 恭喜紫色战队有四位队员来到时空之门。
8: 好，用时是5分37秒，还不错。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6: 3, 2, 1 ，Go！
9: 紫色战队可以出发了，放平心态，好好闯，没错。五号球球。好的，没问题，很好，这里要注意刹车。嗯，好，没问题，所以我们都非常看好紫色战队，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加油。哇
8: 塞，这是什么呀，
9: 抢先闯关啊，很好很好，雨琦真棒，我们相信你没有问题。六号选手加油。好，你的队友正在前方等着你。
8: 好的，
9: 现在四位继续闯关，这里一定要小心。依然是球球保护者率先出发，重心尽量可以放低一些。
8: 对，
9: 别着急啊，一步一步的。
8: 他就这么一步一步蹦着闯，哎，
9: 也可以，
8: 实力在，
9: 对，心态稳，闯关也要稳，加油啊。好的，没问题，在这里稍微等候一下你的队友。
8: 这么棒，
9: 快速就接上了。紫色战队非常好啊，节奏上技巧上都特别的棒，尽量往中心点。好的，就是这个幅度。其实这一关不需要用力太猛，
8: 对，
9: 因为我们的球球它是有弹性的，
8: 是，
9: 但是你的重心要跳得准。
8: 对，
9: 有时候有些选手用力过猛反而会被弹下去。
8: 没错，我们看到啊，紫色真的是每一个队员都为我们展现的是教科书一样的过关。
9: 是的，雨琦别着急啊，刚刚这一步稍微慢小了一点，可以再调整一下。
8: 对，雨琦你非常棒。
9: 哎，你说前面有三个已经闯关成功的哥哥等着你是什么心情？
8: 不管，我觉得啊，紫色战队最后的成绩如何，但是他们在这两条赛道上都表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9: 是，我们团队作战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8: 对，我们团队作战和个人战有区别，当然我们的个人能力也在团队中会有一个凸显。
9: 是的，而且我觉得团队作战可以激发出个人的潜力。
8: 你瞧他最后跳的这一下，
9: 真棒！哎，
8: 三个队员牢牢的要把他保护住啊！
9: 是的，哇！
8: 此时此刻，我真的是想送掌声给雨琦啊！好，四位都要加油。
9: 是的，目前紫色战队到达这一关的人数是要远远超过其他三支队伍的，大家加油！
7: 不会有任何人失误，放心吧。
8: 好嘞。
9: 看准方向，
8: 好的，
9: 有其他插队，哇，
8: 一个接一个的来，
7: 他这么多肌肉更不会失误。
8: 好，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有
7: 单臂了，他一个手指头勾着都不会失误，
9: 他炫技。
8: 对，好，来，三位男士绅士一点啊，我们希望你们在雨琦过来的时候稍微帮一把，抓住了雨琦。
9: 雨琦别怕，队友在接应你。
8: 来，掌声掌声，
7: 抱住。
9: 好的，漂亮，哇，四位队员，哎，哇，紫色战队太强了，哇，
8: 这是什么概念，什么分数？
10: 我觉得是一个令人惊喜和满意的分数。
9: 球球五号，小心等待一下，

0: 别着急，不需要着急。哇，他
1: 啊，组成战队，组成战队。
0: 好的，等待一下。哇，这位我们需要提醒他，
1: 这位真的没什么，
0: 你自己加油吧。别等了，
1: 没等到。
0: 好，最后还剩雨琦，
2: 来，雨琦，所有人都看着你啊，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稳稳的上来就行了，雨琦加油。
1: 哇，我们的四号像大哥哥一样，六号也三个哥哥，子涵他有三个哥哥，哎，
0: 好幸福啊。哇，抓住，拉绳子，可以拉绳子，拉上来。好的，欢迎开台计时器，恭喜紫色战队，毋庸置疑，紫色战队的成

0: 经过了紧张激烈的下半场比拼呢，紫色战队以33分的优异成绩依然成为了下半场的冠军队。我们请上紫色战队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好的，恭喜我们这支最棒的战队，恭喜你们，
0: 恭喜你们。所以恭喜大家，所以我宣布，在球球团队大作战第一场海选赛当中的晋级战队是紫色战队。
1: 紫色起航，再创辉煌，
0: 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再次感谢收看节目的你，这个中午真是太愉快了。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咱们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

0: 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任务。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6: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7: 我也能喝。
8: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7: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因为是我先抓到了一个与共产党相关的人。不仅如此，我将会搞一个很大的行动。这两天你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出去走动，以免受到惊吓。

0: 河东供出了王金科，是个杂货店的老板。就是王金科让河东在黑市上卖药品。
1: 杂货店的具体位置我们已经掌握了，
0: 随时可以实施抓捕。
2: 如果杂货铺真的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站，这一次说不定可以网住一条大鱼，也许还是个渔网。
0: 那我们是不是把河东给放了，就说抓错了，这样可以稳住王金科？
2: 可以，但要交一笔数目不能过高或过低的保证金，否则会引起王金科的注意。
3: 你的意思是说小野最近要有行动？
4: 道听途说，不过消息的来源是美智子，还是有可信度的，信不信随你。我是看在咱们联合抗日的情分上通报你一声。

0: 什么就我在这儿见面啊？
1: 赶紧给家里发报，告诉家里小野这几天要有大的行动。
0: 可是家里电台坏了，还在修呢，还差一个零件。
1: 还要多长时间？
0: 一个星期吧。
1: 不行，一个星期时间太久了。这样吧，明天登报联系此事。
0: 既然这么着急，那为什么不直接去见他呢？
1: 没有事先约定好，我们不能见面，这是纪律。
0: 可是要登报纸，那最快也得三天以后才能见到。
1: 放心吧，应该来得及。
0: 嗯，那好吧。
1: 走吧。
0: 来，给你买的，拿回去吃吧。好好照顾自己。
1: 你也是。
0: 那我走了。
1: 走吧。
2: 小野最近肯定会有大行动。我和林楚风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林楚风的反应非常的怪，我估计他自己会有安排的。这些天你盯紧冷梅，看他有没有反常的行动。
3: 好。哎呦，这大晚上的一个人跑出去干嘛呀？
0: 去了趟报社。
3: 报社？
0: 对啊。
3: 去报社干嘛？
0: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等，我多嘴。哦，对了，晚饭我做好了。
0: 你做了？
3: 啊，你这出去跑了一天，赶紧洗手吃饭啊。

0: 饭呢？
1: 等着你做呢。
0: 哎，你不说你晚上都做好了吗？
1: 我是想好了晚上吃什么。
0: 我就说你哪有那么好，还把饭都做好了，奇奇怪怪的。

0: 哦，对了，
1: 嗯，
0: 明天你过生日啊？
1: 啊，
0: 早点回来，我烧好菜等你。
1: 真的？
0: 嗯。哎呦，
1: 谢谢啊！哎呦，这心里暖暖的，真的。
0: 行了，别臭贫了。
2: 看看这个，
1: 嗯，
2: 冷没灯的，他一定是约什么人见面。能和林楚风和冷梅接头的，一定是个重要人物，派人查一下。

0: 王金科，王记杂货店的老板，41岁，太仓人。魏三牛，王记杂货店的伙计，21岁，松江人。
1: 这个王记杂货铺应该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
0: 王记杂货铺现在旁边有一个茶叶铺要转让，我已经让人盘下来了。
1: 你是准备做什么生意？
2: 裁缝铺。
3: 就这儿。
4: 慢点，
5: 怎么碎成这样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5: 什么？
4: 你以为我白陪他了？给钱啊。2块。

0: 小梅，别怪我。其实此事的我并没有喝醉，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想跟你一起吃这顿饭。但是我真的没脸坐下来品尝你为我做的佳肴，更无法接受你的祝福。我宁愿采取这种方法，让你痛恨我。真讨厌。
1: 白白浪费了我一番好意和时间，这种人以后就不能给他好脸子看。不对，刘福林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虽然嘴巴坏，但是并没有什么真正过分的举动啊。更别说把妓女带到我面前了。他一定是故意的，不愿意吃这顿饭。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算了，懒得想了，随他去吧。
2: 谢谢谢谢，本铺的特色是男士西装，女士旗袍，欢迎各位捧场，欢迎大家光临。
3: 请请请请请，
2: 恭喜恭喜，谢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4: 王老板，恭喜恭喜，
2: 这年月还敢设摊，财源广进，混口饭吃吧。
5: 这是内人东梅。
6: 哎，王老板好。
2: 这是我小妹。
6: 啊，
2: 老板好。
6: 好好说好说好说。
2: 请请请请请请，来，
5: 请。
6: 乡长。

0: 还得再换个电击管。
1: 咱们进去看看布吧。
2: 好啊，咱进去看看。
3: 你确定在这儿开铺子有用吗？
4: 定好对面的铺子，充分利用你自己的模样缠住那个魏三牛。
2: 是。
5: 此事还是没有消息。
2: 会不会是没看到报纸啊？
5: 既然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此事应该可以看到的。他没有出现，要么就是不在上海，要么就是被捕了。
2: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5: 只能继续登报了，因为我一定要通知家里，小野要有大的行动，让他们尽快做好准备，好撤离。
2: 楚风，都怪我不好，我应该提早把电台修好的，这样就没事了。

0: 来来来，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谢谢啊。
0: 嗨，这有啥客气？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魏三牛。你呢？
1: 我田小妹。
0: 这名儿真好听。哎，小妹，
2: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好像听见你哥跟你嫂子在吵架。
1: 我嫂子给我找了一个婆家，那男的比我大20岁，我哥不同意。
0: 20岁？那你同意了吗？
3: 发报机都坏了这么久了，还没修好，真是急死我了！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4: 有什么大事儿跟我说呀？
5: 我们既然在一起战斗，就不该互相瞒着。如果要是这样，我们迟早要暴露。
3: 那你的意思就让发报机这么歇着？
4: 我可不是这意思。
3: 那你别耽误时间了，快去买电子管。
6: 小爸，过来，证件。啊，走吧。

0: 我就说你不应该把他扔那儿。
1: 他重要，我命重要啊！
0: 你怎么那么贪生怕死啊？
1: 哎，我还就贪生怕死了，怎么了？我可是为了你跟家里人联系，拼了命的帮你修电台。哎，你这么说话有点良心没有啊？登报吧。
0: 不能登报纸，这样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之前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做这一行的，就是为了保护组织上的安全。这就是抗日，抗日就是要流血牺牲啊。
1: 流血还行，牺牲啊，咱就免了。啊，我们老刘家哥五个，为了打小日本，死了四个了。我就留下，跟我们老刘家延续香火。要不你给我扔一个算了。
0: 刘福林，
2: 老板，来包洋火。
3: 哎，好嘞。
2: 在来的路上，我心里就不踏实啊。你们这儿有什么不正常情况？
3: 没有，不过有时候。

0: 候，直觉也很重要。
1: 以后我就不来这儿了，用虎将石化联络，确定见面时间和地点。
0: 好。前两天鬼子收场，我留在家里应付，没来的前两天的虎将石报，不知道会不会误事。
1: 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是。
1: 那给你钱。
2: 好、啊。老板，不再要点什么？
1: 问我。
2: 好、啊。老板慢走啊！老板慢走。小妹，小妹。
3: 哎、啊，王老板。王老板，三牛哥呢？
0: 小妹啊，有你们这样的邻居可真是福气啊，尤其是魏三牛，又是冯福又是江喜的啊。
3: 他还不是还帮我提水了吗？净瞎说啊。
0: 瞎说瞎说。三牛，三牛啊。
4: 哎来了
1: 啊。怎么了掌柜的？
0: 来，你陪小妹说说话。哎，把店看好啊，我去进点蜂蜜。
1: 哎，好。
3: 嗯，王老板慢走。
0: 哎，聊的啊。嗯。
3: 三牛哥、哎、衣服补好了。
1: 这么快就补好了？
3: 你出来。
1: 啊，
3: 出来出来。
1: 啊，怎么了？
3: 转过身去。
1: 啊，
3: 你转过来。
1: 你要干嘛呀？
3: 哎呀，我呀准备空闲的时候给你做一件长衫，这样呢相亲的时候也好体面点。王老板啊，一看就是个好人，他雇你当伙计是他家里没什么亲戚吗？
1: 啊、哦、老板的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呢。
3: 这么大上海连个亲戚都没有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我也没有啊。
3: 三牛哥，
1: 哎，
3: 你想找个啥样的呀？
5: 哎，三牛啊，
1: 哎，
5: 你来帮我抬一下柜子好吗？
1: 啊，行，田老板。呀，但是我们掌柜的刚出去，我现在不太方便。
3: 我帮你看店呀。
1: 这样不好吧？
3: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呀？
1: 行，就一个柜子吗？
5: 就一个柜子，来，快快。
1: 好，那好。

0: 有亲戚急着要见老板，
1: 肯定有急事儿，要不回一个，约个时间。
0: 亲戚不认识我们，就算约到了，也未必会开口。
2: 这段话有点意思。
3: 回一个，他是指电话？
2: 杂货店有电话吗？
3: 没有。难道说的是信？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送信的人。
2: 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联系方式。
3: 田小妹倒是曾经为我们提供过一个线索，那就是王金科每天早上都会买一份浦江时报。
2: 浦江时报，
3: 夏一军，浦江时报上的这片启事有点问题。
4: 有什么问题？
3: 一般人登启事都会亲自去报社，而这片启事刊登的人没有去报社，他是把钱加在启事的原稿当中寄到报社去的。
4: 启事原稿还在吗？
3: 一般来说，广告登出以后原稿就被销毁了，但是我已经派人去了，哪怕找到一个字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线索。
4: 尽快破解启事内容。
5: 哟，回来了。
2: 杏子呢？
5: 回家了。

0: 回去了？
1: 对呀、啊，我带他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他已经痊愈了，他没有理由再留在咱们家了。
0: 太好了，这好好的一碗饭，多他这粒沙子真不舒服。
1: 中午不吃米饭，吃面条。
2: 小野君，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让我搬回来了？
3: 最近会有一次大的行动，你别盯他们太紧，我需要让他们行动起来。这叫欲擒故纵。
4: 三九，三九，
5: 哎，
4: 怎么了，掌柜的？把那盘货的牌子挂出去。哎，好。
6: 快去报告，王金科有所觉察。
4: 何东联系不上了。
6: 那何东知不知道你的身份？
4: 知道，但何东被捕的可能性不大。
6: 我预感会有一场暴风雨来了。说说你旁边那个裁缝店的事吧。
4: 哦，那家店是一家茶叶店改的，哥嫂带着一个妹妹，情况我已经摸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
6: 何东联系不上，你那儿又多了一家裁缝店，这难道是个巧合吗？
4: 这一切正常啊，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吧。
6: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回去之后要有异常的情况赶紧撤离，如果情况正常，你就挂住新到的蜂蜜的牌子。
4: 好。哟，对了，我差点给忘了，家里人登报了，他要见你。
6: 耶，这不是三天前的报纸吗？我是让你天天去买报的。
4: 我忽略了。你真的要见他？
6: 一定是电台坏了，他们又急事要马上找到我，我得去一趟。

0: 您坐好。
1: 哎，
2: 林文君，你看看
1: 啊，
2: 这是什么？
1: 这是，哎，不知道。
3: 王金科一直以来买的浦江日报上的启事我们已经破解出来了，明天下午1点天福茶庄见面。
4: 王金科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条大鱼，他的王记杂货铺是共产党的一个消息中转站，
3: 何东被我们放走后前两天已经离开上海了，我怕何东会消失，会引起王金科的警惕，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我们就没有机会捕鱼了，你觉得呢？
4: 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传递一个假的消息给他们，让他们误以为我们的目标只是河东而已。
5: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组，第一组20个人乘车直扑天元茶社正门，第二组10人堵死后门，后面这条巷子很长，车进不去。第二组提前5分钟开始行动，第二组行动的同时抓捕王金科，喂三牛。
3: 我去布置。
6: 哎，长官，
7: 认识这个人吗？
6: 见过吧。
7: 认识不认识？赶快说。
6: 哟，二位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啊，我的伙计啊，他年轻不懂事儿。

0: 还傻站着干什么？干活去。哎。
1: 脸熟，来买过东西。
2: 都买了什么？
3: 我可告诉你，他欠了我们兄弟的钱。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
4: 人家是来买东西的，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哪知道他在哪？
2: 要是见到这个人，立刻到警察局报告。
4: 哎哎哎，二位慢走。
5: 何东出事了，警察为什么要找他呀？
1: 没事，欠了人家的钱，不知道躲哪去了。
6: 你回去之后，要有异常的情况赶紧撤离。如果情况正常，你就挂出新到的蜂蜜的牌子。
1: 三九，
7: 哎，
1: 去把那个新到蜂蜜牌子挂出去。
7: 好。

0: 你一起散步，才发现自己到如今还是一个单身女人呢。
1: 你把我约出来不是为了说这些吧？我可不是什么单身男人啊。
0: 你不是很会猜女人的心事吗？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省得我着急。
0: 我可要立大功了。
1: 是吗？好事啊，可喜可贺。
0: 是啊，你不想知道是什么行动吗？
1: 你要是不想说，我想知道也没用啊。再者说了，你们日本人的秘密我还是不知道为妙。
0: 别人我当然不会告诉，但你不一样。我们发现了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两天后就行动。
1: 一定是胸有成竹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放松。那我就提前祝贺你。

0: 你找我？
1: 你是不是今天下午一点半要去见刺史？
0: 是啊。
1: 不行，太危险了。还是……
0: 没事，我也知道危险，可是现在我已经来不及通知刺史撤销这次见面了。你不用惦记，我自己会小心的。
1: 楚风，你的位置比我重要，明天的见面还是让我替你去。
0: 你有你的任务，你干好你的工作。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你立即撤退，不用管我，听话，服从命令。我走了。
1: 小心。

0: 楚风，对不起，我迟到了。
1: 是。
0: 可恶的德国居然进攻中立的比利时王国，我表示愤慨。
2: 你愤慨什么呀？人比利时国王自己都投降了。
0: 可我领事馆翻译的差事都没了。
2: 丢就丢吧，你要真指那点钱活着，你早饿死一百回了。
3: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会挑茶叶，明天帮我去天福茶庄挑点茶叶，我要送给 Cross。
0: 什么时候？
3: 我已经和老板约好了，明天下午1:30，这是给你的报酬，你先拿着。
0: 不要这个。

0: 明天楚风要去天府查庄，我担心日本人有埋伏，你能不能带几个兄弟掩护他？
1: 这事儿啊，要是林楚风找我，肯定不干。可这回是你开口了，行。
2: 买菜了。卖菜了啊，卖菜了。买点菜吧。小白的胡萝卜。买点菜吧。

0: 去制造点事儿，越快越好，快闪！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你长没长眼睛？哎，对不起就完了，那我这菜卖给谁去啊？你想卖给谁卖给谁？哎，你不能走，嗯，你要不赔我，你走不了今天。
2: 你还把我鸭子撞掉了呢，知道吗？
1: 给我评评理啊，他把我的菜撞翻了，不赔我钱还耍赖。
2: 好好好，
1: 队长，你说吧，看着给吧。哎，六毛，哎，
2: 去去去，有你们什么事儿？

0: 这边
1: 走。

0: 出保卫圈了，看来这次我们损失不小啊！王金科和魏三牛肯定是出事了，
1: 这就奇怪了。这次会面怎么会泄露的？
0: 我也不清楚。我和你接头是想告诉你，日本人对我党有很大的行动，我原以为是哪位同志暴露了，现在才明白原来是王金科。
2: 是何东出了问题，他帮我们买过药，
0: 他们肯定被抓了。
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看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挺过敌人的考验了。我坚信王靖科同志，他绝不会叛变的。
0: 他即使不叛变，小野也能得到他想要的。我们下面得做好几件事情，来。

0: 小熊哥，
1: 小妹，
2: 韦三牛，有话想说吗？你还有机会。
1: 王八蛋，放了他！有种你们都冲我来！
2: 我给你一分钟。一分钟以后，这块烙铁就会烧红了。
1: 有种你们。

说。你们放了他。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辛苦了，铁小妹。
3: 愿为大日本帝国效劳。哎，三牛哥，刚才让你心疼了吧？
1: 铁小妹，我差点就让你骗了。还好，我还有中国人的良知，没有把有价值的情报告诉你。你们日本人，永远也不可能让我们共产党人成为你们的走狗。妄想！
2: 你下去休息吧。
3: 是。
2: 你认为你的同伙会相信吗？带走。
4: 三牛。

0: 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哇，
10: 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跟后人里的交通站，我根本连
3: 三牛，三牛，
2: 刚是什么？
3: 别说了，别说了，这里有鬼子的鉴定器。
4: 王先生，不要责怪魏三牛，他对你们的党非常忠诚。皮鞭老虎凳辣椒水没有让他屈服，他甚至看穿了田小妹是我的人。可人算不如天算，
5: 南山里的电台，惠仁里的交通站。感谢二位，我们听得非常清楚，我们的人已经行动了，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贵党的其他同志就可以跟你们团聚了。
3: 啊！嘿，
4: 王先生，你现在说与不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快，我就会放你走。
3: 放我走？
4: 对。
3: 你真是非常的歹毒啊。
4: 我没有碰你一根汗毛，歹毒一词从何说起啊？
3: 哼，你对我不用刑，又把我给放了。哼，这恐怕是你们在抓捕我之前就策划好了的吧。你无非就是想让我们的组织和同志们误认为我就是叛徒。我如果一旦支撑不住，受不了误解和委屈，我就会转过身来投靠你们，做你们的鹰犬。你也知道我们党的纪律，对叛徒是绝不留情的，所以你至少还可以拿我做一个诱饵，对不对？
4: 对，你分析得非常对，太准确了，准确的不能再准确。但你不能逃出这两种结果，鹰犬与诱饵。
3: 你敢放我吗？
4: 敢，因为不可能有第三种结果。你现在就可以走了，请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有自己的私，我剩下这个拳头。
1: 但很可惜，我们看不见鬼子中咱们的圈套了。
0: 没关系，我上了你们的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0: 抓人！我这今天可又是为你们卖了把命了，这差点把小命都搭上。哎，
1: 还好有惊无险。哼，
0: 哎，你说这林楚风怎么净会耍小聪明啊？ 关键时刻他可真不顾着你啊！差点害你丢了小命，还差点害我当了陪葬。可是你也没含糊啊，该出手不就出手了？
1: 那是啊，我能眼睁睁看着养老虎口啊，尤其是你这个细皮嫩肉的小肥羊。
0: 行了，又胡说！我就盼着你这张嘴哪天挨上一枪，省得一天到晚胡说八道。打哪儿都不能打嘴，这受不了。

0: 我每天能气你啊，还胡说是吧？还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 我们得到了情报，突击了南山岭和汇源岭，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损失惨重，一个敌人也没有抓住，我们的人质，这九死七生，我们中了王靖和的诡计了。
1: 属于擅自行动，被魏先生知道的话，你的麻烦就大了。
2: 陈叔，错，但是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来不及向你请示。你说如果我不及时赶到那儿，林楚风可能就死了。
1: 别给我找理由，林楚风死他是共产党，死也是他自己的事儿。别忘了你是国民党。哎呦，
2: 这跟共产党、国民党没关系，咱们现在不是在合作抗日吗？
0: 在合作我是你的上级，
1: 你捅大娄子了。你擅自帮助林楚风帮助共产党，魏先生会收拾我们的。
2: 哎，
0: 收拾不收拾，我们那是以后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2: 别再找辙了。我告诉你，再有一次你死，我得跟着你一起死。

0: 对不起啊，因为我们的事情。
1: 哎，行了，什么你们我们的，我救林楚风完全是为了你。
2: 经过查实，刘福林未经批准擅自行动，帮助共产党做事，这犯了我们的大忌，他必须要接受处罚。
0: 要这么罚他？
2: 我还没有想好，不过我提醒你，
3: 让你跟林楚风一起工作，
2: 就是要利用共产党反共灭共，这是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方针。
0: 是。
1: 老梅，这次我可是舍命帮了林楚风，你是不是也帮我一次？
0: 帮你？怎么帮？
1: 也不麻烦，你陪着我演场戏就行。
0: 演什么戏啊？
1: 演一场打架的戏。
0: 为什么要演这场戏啊？
1: 显得咱俩关系不好呗。就算上级处罚我，还会让咱俩一起工作的。
0: 那这场戏给谁看呢？
1: 房东太太。我一直怀疑他就是上级派来监视我的人。
4: 刘先生，收水费了。哟，大妹子也在家啊？
0: 有什么事儿吗？
4: 大妹子，这个月的水费是该交了。
0: 又要交水费了？
5: 没再交过呀，你们这个月一直欠着我的，还没给呢。
0: 没钱交水电费了，这个行吗？
6: 哎，你个乡下女人太能败家了，你知道多少钱买的吗？
0: 我怎么知道多少钱买的呀？那人家要收水电费，你有钱交吗？
6: 没钱，去拿私房钱。
0: 私房钱？我哪来的私房钱啊？你不现在你几个月没拿薪水回来了？
1: 你犟嘴是吧你？你顶嘴！
0: 打我！
6: 我今天就打你了，怎么着？
0: 你就会在外人面前打我？没用的男人，我姐嫁给你真是瞎了眼了。
5: 哎，大妹子，
6: 哎，这乡下老娘们赶紧搬出去。
5: 哎呀，刘先生，你说这么大火气干嘛呀？
1: 等等等等，这个顶你两年的水费，拿去。
5: 刘先生啊，你也不能怪我说你啊，你说你堂堂一个大男人，怎么连个女人也管不了啊？好歹啊，你也是在洋行里面讨生活。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拿了钱走吧。把门给我关上。
0: 他走了。

0: 打疼了吧？
1: 没事。
0: 真没事啊？
1: 嗯。
0: 哎，要不然你打我一下解解气吧，打一下解解气。
2: 哎，真打呀？
3: 你说你亲眼看见刘福林打冷梅，
4: 那只是个表面现象。刘福林打光棍这么多年，谁又敢保证这个刘福林不对这个冷梅日久生情呢？
5: 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建议把他们俩分开。
3: 不行，他们还有继续潜伏下去的价值。我打算让刘福林戴罪立功，策反冷梅。如果冷梅和林楚风都能被我们策反过来，那共产党损失可就大了。

0: 举而请教票友，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你这个票友不捧场，我这个角也唱不下去呀。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被人算计了，但我不知道是怎样落入对方的圈套，想请你指点迷津。
0: 你接着说。
1: 是这样，我们搞了一次行动，抓了几个共产党。
0: 那这是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
1: 他们死得太惨了。
0: 抓人嘛，死也很正常。
1: 我对他们动用了几十种刑法，可他们还是不招。
0: 我很佩服他们的毅力。
1: 是啊，后来竹下君背着我把他扔进了狗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心里一定在恨我。
0: 没有，我只是不过是难以想象而已。
1: 还好我知道的早，就在狗吃掉他们之前把他放了出来。我已经把王金科给放了，可谁想到他竟然撞桌角死了。

0: 肖雨君，这几天啊，我跟云朵吵架了，我是饭也吃不下，是觉也睡不好。既然咱们出来聊天嘛，能不能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
1: 这个我理解，我理解。不过我就要说到请你指点迷津的事了。
2: 我会指点什么迷津啊？
1: 随便说说嘛。
0: 我有一点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放了王靖哥？
1: 我认为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0: 那也有可能他自己找到了第三条路呢。
1: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在你选择放了王靖哥的时候，你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对吗？
1: 对。
0: 而且现在你怀疑自己中了王金科和魏三牛的圈套，对不对？
1: 将信将疑。
0: 我觉得这不是个圈套。打个比方说，如果是我给你设计圈套，希望你掉进来，那我一定要活着看到才有意义啊。我死了，这个圈套就毫无意义了，这一点你同意吗？
1: 同意。可是我们的人按着王金科提供的信息去抓人，为什么损失惨重呢？
0: 共产党的情报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勾连，一旦一个情报系统被打破以后，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新的身份重新潜伏下来，

0: 甚至乎会发起反击。
1: 你好像对共产党的情报系统很了解啊。
0: 不是很了解，是非常了解。你不要忘了我在德国领事馆是做什么的，克劳斯他们德国人对情报系统的掌握要比你们日本人精确和准确得多。
2: 你们家的装修风格我挺喜欢的，简单明快，古香古色的，真好。下午麻烦你到宪兵司令部走一趟吧，我有给你一个惊喜。告辞了林太太。

0: 要紧盯云朵，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他发现你。
1: 喂，是，明白。明白，是。
2: 是云朵的电话吧？
1: 是。一时半会儿啊，看来我还真不用走了。他刚才跟我说啊，让我走，我这心里头啊，还真舍不得你。
2: 行了，又臭屁。
3: 我们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跟着，
4: 我们就让他发现，就是为了打草惊蛇。走。

0: 哎，好了好了，别走了，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几月份呢啊？天儿这么热，
1: 可不是，这什么天气？
0: 还出来执勤？
1: 对，
0: 就是。
1: 我跟你说，
2: 老总，
0: 前面有人打劫。
1: 劫？
0: 对对对，三个男人，其中一个配着个女色风衣。
1: 到什么地方？
0: 就在前面一拐弯。
1: 跟我上。

0: 是死不动，这人怎么就不见了？
1: 不对，局长。
2: 干嘛了？
1: 啊，我们走错路迷路了。
2: 迷路了？我看是在这踩点了吧？不要动，走。
3: 这小瘪三还带枪。
2: 私藏武器，这租界可是重罪。
1: 不是，大哥，我们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
2: 日本宪兵队的？啊，我是英国皇家警察。
1: 我真的是日本司令部的人，真的。
4: 你别在这扯着大旗当野猪皮了。你说你是宪兵司令部的是吗？在那儿我可是有朋友的。好啊，咱们走一趟啊。
2: 哎，太太，等一下，等一下。今儿个这事儿既然被我们遇上了，就交给我们巡捕房来处理。
4: 你不是还有俩吗？走啊。
2: 哎，等一下，你们俩别想走，给我带走。

0: 欧阳云朵会相信这些照片吗？不相信，我还有下一步棋。一会儿他来，我们要注意观察他的表情。这些照片都是我让人假扮林楚风，在天元茶社附近拍的。我们的人看见他那天出现在领事馆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所以。
1: 我找了一个从背影看上去很像林楚风的人，穿长衫拍了这些照片。我也一直在想，林楚风从来不穿长衫，难道？喂。
0: 好，我知道了。林太太在大门口大哭大闹的等着您去接她，
2: 够准时的了。好，那我们去迎接她。

0: 凭什么林太太让我进去？这是你们家的人，她在捣乱我的生活，什么误会呀、啊？还误会？让我抓个正着，你还误会？
1: 林太太，
0: 你来的正好，别喊什么林太太了。这人是不是你们派的跟踪我的？想干什么呀？前两天差点把我给强暴了。我先生对我现在是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们想不想让我活了？不让我活行，我在这上吊死了得了。
1: 别别别，林太太，您先别生气，小野君正在楼上等您，他会为你做主的，行吧？
0: 把他一块给我带进去了。
1: 您放心。
0: 走。
1: 请。

0: 林太太，真的抱歉，是我瞎了眼了，我眼睛让狗吃了，我盯错人了，我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放我条生路吧，林太太，我真错了。
1: 林太太，您就别哭了，现在事情已经查清了，这是个误会。
2: 还不快滚！
0: 啊，是。
1: 林太太，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跟您说一下，现在治安混乱，没什么事情就不要外出，不安全。您看我们的行动之中就拍到了林先生。
3: 我先生？

0: 我先生啊，你认错人了，小野君，你这什么意思呀？
1: 林太太您别急，还有别的。

0: 个是我先生呀？这找不到啊。小野君什么意思呀？是不是我先生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
1: 做没做违法的事情得问问你们自己啊，林太太。不过我们正准备把照片放大，到时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0: 那就等放大了之后再说吧。
2: 小野君，吉田将军让我过来拿照片。
1: 什么照片？
2: 天元茶庄的照片。
1: 周家军，把照片给美智子。

0: 还有吗？
1: 哦，差点忘了，这还有两张。
0: 胶卷呢？
1: 被摄影师带回美国了。啊，林太太，今天真是对不起你，我这就安排车送你回去。
0: 林太太，你也要走吗？正好我要去76号办事，要不我送你啊？
1: 既然顺路，那就搭美智子的车去吧。您说呢，林太太？
2: 好啊。
1: 美智子，这些照片一定要保管好，这可是查清楚天渊茶社事件的重要证据。哦，从76号回来的时候，帮我从圣菲斯咖啡厅带一杯咖啡回来，谢谢。
0: 好的，请吧，林太太。
2: 再见，小野君。
1: 请。
3: 美智子小姐，这里有一份文件，请您签一下。
2: 美智子，我有点饿，我先去买点吃的，再和你一起走。

0: 什么事儿？
1: 没时间给你解释，美智子手里现在有林楚风在天元茶社出现的照片，你要关明山他们把照片抢回来。
0: 让大家快点。
2: 如哥，你放心吧。
3: 这一定是小野的圈套。云朵怎么会这么冲动？一旦照片被抢，那楚风就会暴露，一定不能让他们把照片抢走，这样云朵也会有危险的。
2: 你说吧，需要我做些什么？
3: 这样，你一定要想办法追上美智子的汽车，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刘福林抢到照片，

0: 东西带了吗？
1: 带了，在身上呢。
0: 你从那边走，你从那边走，一定要把东西拿到手，去吧。
1: 好，走。

0: 只黑乌龟呢，里面还能出来一个人呢。呦呦呦呦，这龟蛋长得还挺好看的嘛。啊，
1: 怎么说话呢你，会不会说话，上海的小瘪三儿。没看老娘车停着呢吗？喘气儿呢，管得着吗？
0: 喘够了吗？喘完了就赶快给我让路呀，本小瘪三还等着去赶场卖艺呢。
1: 就你刁妇，你还卖艺呢，长得油嘴滑舌的，怎么着，赶紧让开。
0: 行行行，我斗不过你，我走。我们走。
2: 走吧。

0: 照片居然没有被偷，难道说云朵看出了照片上的人不是林楚风？又让我白浪费一番心血。
1: 难道真的是我们露出破绽了？
2: 不让我抢走那个照片，林楚风就完了，你知道不知道？
3: 正好相反，如果让你抢到那个照片，那我们就暴露了。
2: 你也太不冷静了，要不是冷梅出面，我们就出事儿了。
4: 我怕照片被他们放大了，用来栽赃你。
2: 那照片本来就是模糊的，再放大也没有用。
4: 背面的那张放大了，还挺像的。
2: 背面就更没事了。
4: 我当时想，只要把照片偷回来就没证据了。至于怀疑，反正小野一直在怀疑咱们。
2: 以后再有这种冒险的事情，提前告诉我，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
4: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呀？
3: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会让云朵抢的那张照片？小野有那么好心吗？云朵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特工，他怎么可能上这种当呢？
5: 那云朵肯定是爱上林楚风了呗。你想啊，云朵是个受过特殊训练的特工，如果他不是动了真情，怎么可能在林楚风这个小河沟里翻了船呢？
3: 你别胡说啊，每次说到这个就往这方面扯。
5: 哎呦，我这可是就事论事，没想到戳中你的短处了。不过，这夫妻不管真假，在一起相处长了，难免会动真情。你说人处的什么？处的是感情。咱俩在一起待时间长了，保不齐哪天就假戏真做了，说是不是？
3: 刘福林，我知道你跟你老婆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可是你为什么每天把自己弄得跟臭流氓似的呀？
6: 福林，你看看我们这个家都没了，都是那些小日本子害的。
5: 可不是吗？淞沪这一战，我所有的兄弟都战死了，我侥幸活了下来，这也待不下去了。走吧，我先带你回乡下。
6: 福林，我不行了，你要好好的活着，再娶个老婆吧。
5: 别瞎说，
6: 你要好好的待她。

0: 你要跟他好好的过日子，别辜负人家，要不离不弃的，知道吗？
1: 桂花，桂花。
2: 你心里还想着他？
1: 怎么可能不想呢？你说的没错，我不是什么坏人，你跟我死去的老婆很像。
2: 我像你老婆？
1: 我喜欢上你了。可是我又怕我对不起你。

0: 其实啊，你跟我过生日那个晚上，我并没有喝多。
1: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0: 因为你对我越好，我就觉得我自己，因为我越是喜欢你，面对你就越惭愧。我想我不说你也明白。
1: 我明白。
0: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啊，给我做了那么一大桌子菜。
1: 不用谢。
0: 我说出来我心里就舒服了。可那天晚上真的挺委屈你的。
1: 没事儿。

0: 刺史同志，最近萧爷对我的怀疑越来越严重，还试图栽赃我，已经极大的干扰了我的工作，我想请组织上想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
1: 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
0: 太好了，谢谢你。
1: 这有什么好谢的，你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舍身忘我的工作，组织上为你解决后顾之忧，那是应该的。
0: 那我上次提过和云朵离婚的事儿呢？
1: 组织上已经在着手安排了，过些日子就让你和云朵分开，但是你啊，要有个思想准备，配合你工作的新搭档不可能是冷梅，因为小野在舞会上见过他。
0: 只要能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我心里既踏实又舒服。
2: 林先生，这次克劳斯和川安先生把从德国进的化学仪器的事情交给你给我了。
3: 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德国帮助日本那是应该的。
2: 是呀，从武器来说我们确实比你们差很多，如果能有德国的重型轰炸机群，我想结果肯定大不一样。
3: 也许有了这批化学设备会改变战局。

0: 近期，德国要向日本输送一批精密的化学设备提取器，承办人是美智子。
1: 交货地点是哪里？
0: 上海。而且美智子还提到了重型轰炸机。
1: 看来这套设备是用在中国的。你看这个，我正在看的。
2: 据相关渠道消息，日本方面正在考虑利用新型炸弹轰炸重庆。
1: 这种新型炸弹会不会与这套设备有关呀？化学武器。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从德国进口化学设备到中国的事情，克劳斯先生和创爱先生已经交给我们俩去做。为什么德国人一直不同意用马克结算？
1: 有可能用马克太招摇了吧，他们还是希望这件事情隐秘一点。
0: 那用什么结算呢？
1: 当然是美元了。
0: 美元？可是美国是我们日德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不就变相在支持美国的金融吗？
1: 哪儿那么严重呢？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这件事情很隐秘。
0: 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美元？
1: 如果要是这个设备不急的话，说不定慢慢倒腾。

0: 能倒腾出这么远来？你们要这批设备干什么用？
1: 我不知道，我也非常想知道，但是我的级别不够。这一次我们日本大本营做得非常保密，没有透露出半点风声，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嗨，这些事情也不归我们管，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2: 美智子故意把问题说得既含糊又严重，他觉得林楚风如果是特工，应该会有所行动，会迫不及待地给上级发电报。
0: 这个化学仪器还要有半个多月才能到上海，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半个月之内，我一定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
3: 你用什么方法？
0: 当然是利用克劳斯。
4: 这是什么？危险。
0: 有人说日本可能用化学炸弹要轰炸重庆，这对我们驻重庆的领事馆将造成巨大的危险。
4: 你怀疑日本人会用我们提供的设备去制造化学炸弹是吧？
0: 是。
4: 这的确很危险，而且不符合日耳曼民族的高贵形象。喂，我们一个小时后跟岩井见面。好。

0: 从美智子透露消息给林楚风开始，上海日军司令部电讯室截获了数十份可疑的电文，但美智子从中找不到那个关键词“化学仪器”，这个结果令他异常失望。
1: 你这个德国领事馆翻译的身份还真好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2: 说得轻松，我当初为了获得克劳斯的信任差点被崩了。克劳斯这个人其实疑心很重，比你的上司魏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1: 以后少跟我提他。
3: 楚风，你说上级已经同意你和云朵离婚，那这么说他可以很快从你那儿搬走了？
2: 没那么容易，我现在怀疑国民党不肯放弃我这条情报渠道。
3: 楚风，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冷梅，我知道现在我和云朵生活在一起，但你是了解我的，我心里只有你。
1: 我了解你，楚风，我能理解你的难处，你就放心吧。

0: 那批化学设备马上就要运到上海了。
1: 你不是正想让克劳斯去和严谨证实这件事吗？
0: 不用证实了，严谨已经说实话，就是要用这批化学仪器制造化学炸弹来轰炸重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批化学仪器炸掉。
1: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一定要向司师同志汇报啊！看来现在真的到了民族存亡的时刻了。
0: 是啊，所以我们更要一致对外，这是我们最高的愿望。我走了，你多保重。
1: 朱峰，你说我们能活到消灭日本鬼子的那一天吗？
0: 能，一定会的。

0: 炸掉，绝不能让日本人制造出化学炸弹来。
1: 我也是这么想，
0: 可问题是制造这套歼灭设备明天运到上海的人不会太多，这要查到你头上来很容易的。再说呢，小野对你从来就不放心，看来我们要想着万全之策呀，既要确保你的安全，还要保证炸掉设备。
1: 这个设备运到码头时间不久就会被运走，我就怕想找万全之策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如果真的做出化学武器轰炸重庆，那麻烦就大了。为了这个计划，就算是暴露也值得。
0: 楚风，炸设备的事情就交给我了，真有危险那就你来承担了。
1: 没关系，我会尽量摆脱小野的，跟他还没玩够呢。我走了。
2: 什么？被炸了？班子！
3: 什么被炸？
2: 在离化学上面。

0: 刚才魏先生约我见面，说
1: 共产党提出结束我们的任务，
0: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2: 这事定了吗？
0: 回去准备吧。
2: 咱们四个也不容易啊，要不要吃顿散伙饭？
0: 我看没那个必要了，口味不一样，吃不到一起。
3: 你说什么？我们的上级决定要林楚风和云朵分开了？
2: 是啊。我劝你别高兴太早，云朵即使离开林楚风，你也回不到他身边去。
4: 你现在可以嫁给我当老婆，你绝对没有机会嫁给林楚风啊，那只能再娶一房了。
2: 再有，林楚风身份特殊，具有极强的情报价值，我们魏先生能轻易让云朵离开他吗？啊，依我看啊，除非抗战胜利，否则别想
3: 啊。
2: 政治斗争的残酷你是不理解的。

0: 云朵，我们又有新任务。
1: 什么新任务？你们的组织不是要我们俩尽快分开吗？
0: 没错，所以我们才要提前散布一些风声出去，才不会让人觉得突然。
1: 这理由由你负责想，我可不愿意去想。
0: 这样吧，就拿上次日本兵侮辱你的事情当借口，你就对别人说，我是一个观念特别守旧的男人，不能接受你曾经被别的男人碰过。
1: 我也不愿意别的男人碰我，但如果是你，我心甘情愿。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自己琢磨去吧，反正我不愿意和你分开。
0: 其实你真想和我一起工作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只能在我们的组织中。
1: 你是想策反我吗？
0: 你不一直也想策反我吗？别费劲了，我的信仰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0: 林桑，你跟太太要离婚，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小爱君，别提了，说起来就心烦。
0: 我们是好朋友，又是好邻居，我可是真不想看到你们夫妻俩分开。
1: 说起这件事，还怪你们日本人。自从那天云朵被两个日本兵当街侮辱，我看云朵就怎么看怎么别扭。三天两头要吵架，这日子我怎么过得下去啊？
0: 林桑，我再次向你表示抱歉。
1: 你们宪兵司令部是得好好管管你们的士兵了，太不像话了。
0: 是啊是啊，那两个士兵已经打死一个了，另一个也去了前线，气你也出了，何必还要离婚呢？
1: 小爱君，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失节，你肯定听说过。中国有句古话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婚还是得离呀。
2: 小爱君，你还记得天元茶社的行动吗？
0: 我当然记得那次行动，
2: 可现在有了新线索了。
3: 这是在事发现场
2: 发现的，
0: 外滩玫瑰酥包装纸，这有什么可疑之处？
3: 在行动的当天，我们的人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枪手一边吃外滩玫瑰酥一边在开枪，可惜没有看见他的脸。
0: 这个线索要追查下去。
4: 谢谢啊，老板。
5: 啊，没事儿，再见啊。啊，先生你好啊。
2: 老板，哎，给我一包玫瑰酥。

0: 小野君，你看，包装纸一模一样。
1: 这附近住的都是些什么人？
0: 这附近住的大部分都是洋行或者银行的职员，还有少部分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
1: 味道怎么样？
0: 什么？哦，没吃过，
1: 那就尝尝。

0: 不错。那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今晚7点，等他们下班回家，给杏子带一包回去，她一定喜欢吃。告诉杏子，让她请我们的好邻居欧阳云朵一块儿吃，看看她什么反应。另外，再派人暗中监视她和林楚风，看看他们在今晚咱们的行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的，缺了这对夫妻，我们的戏唱起来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2: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穿和服。
3: 下周吉天将军过生日，我跟小野君要一起去参加生日呢。
2: 真漂亮。
3: 云朵，小野君找丽桑谈了，谈的可能不是太理想，对不起啊。
2: 对不起。
3: 是我们的士兵做出了。
2: 这事和你没关系的，都怪林楚风，他这个人心胸狭窄。
3: 你们真的打算要分开吗？
2: 是的。
3: 那你打算以后怎么过啊？

0: 也许在上海待一段日子，也许很快就离开了。
1: 离开？去哪儿啊？
0: 我还没想好。
1: 云朵，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呢，要有退让，主要是你，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出一些退让的。
0: 退让？林楚风会得寸进尺的。
1: 是他进尺，你得寸。
0: 现在你人真好。
1: 好了，你在这等我，小野给我拿的玫瑰酥特别好吃，我再给你倒上的凉茶。嗯，等我。
0: 哎，玫瑰酥。
2: 你和林先生啊，是不可能离婚的，你就别再瞎想了。来，尝一尝吧。这个呀，就是玫瑰酥，特别好吃。给。
0: 肯定是刘福林在外滩玫瑰酥上露马脚了，不然怎么会突然请我吃这个东西？我得赶快通知他。
3: 怎么样？
0: 不习惯这个味儿。杏子，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谢谢你和小野君了。我要回去了。
1: 啊，这就走了？再坐一会儿吧，茶还没喝呢。
0: 不了，家里没什么吃的了，我要去买。这婚还没离，这日子还得过呀。告辞了。嗯。

0: 这里是德国领事馆。
1: 我是林太太，我找楚风，打他办公室没人接，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帮我叫叫他可以吗？
0: 林太太，林先生已经出去一个多小时了，我想啊，他应该很快就能回来，您有什么事儿让我转告他吧。
1: 啊，不用了，我一会儿再打过来吧，谢谢您。
2: 馄饨，热馄饨，馄饨，哎，

0: 小姐，你找谁啊？
1: 我找祥云里八号，我这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0: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这个地方。
1: 谢谢你啊。
0: 没事。

0: 我见个玫瑰树，好得很。<笑>不，我的意思是说，平时都有什么人爱买这玫瑰树？哦，你问这个呀？
1: 这个该死的混蛋到底跑哪儿去了？用一下电话好吗？
2: 好的，小姐。

0: 喂，你好，这里是德国领事馆。
1: 我是林太太。
2: 楚风的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是不是已经回家了呀？
0: 应该没有吧，他也一直没有回来。
1: 是这样，他也不知道给我回个电话，晚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啊，好，谢谢你啊，就这样，再见。谢谢。到了。给你钱。
0: 哎，好，谢谢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早该回家了。
1: 哎，我去买玫瑰酥解解馋，你急什么呀？晚饭吃什么呀？
0: 吃你的玫瑰酥。

0: 给你车钱。
1: 哦，谢谢。

0: 你还有心思在这喝咖啡？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云朵，他也进去了。
0: 我今天去小野家了，
3: 尝一尝吧。这个呀，就是玫瑰酥，特别好吃。给。
0: 我估计小野晚上会有行动，可是刘福林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1: 一定要通知刘福林和刘梅，让他们做好准备。
0: 我去过他家了，周围都是特务，你也被跟踪了。小野肯定设了一个计谋，等着我们往里钻呢。
1: 那也要把电台转移，如果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我必须要去一趟。
0: 怎么个去法？
1: 让我想想。
4: 风，哎，
5: 借我说，
4: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 嫂，啊，我在外面欠了一大笔钱，他们现在在追杀我，人就在门口，说今天要是不还钱，就对我不客气。哎呀，这样，咱们俩换一下衣服，我回家取点钱顶一顶。我太太在这儿，你陪她坐会儿，好吗？
4: 这一切都是真的。
1: 对呀、啊。哎呀，
4: 朱峰，你太可怜了。就在这儿换呢？
1: 当然不能在这儿了，咱们去洗手间。走。啊。

0: 他随时都会进来，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大不了一死呗。如果真的要死了的话，我还真只有一个遗憾。什么遗憾？老梅，咱们做假兄妹这么久了，你能在情感上做我一分钟的爱人吗？
1: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说这种话？
0: 那么一分钟也好啊，你就撒个谎骗骗我吧。我不能骗你，善意的谎言也是一种欺骗。哎呀，
1: 你可真是个死心眼。
0: 好了，不说了，电台怎么办？
1: 按照预想的方案，放到安全的地方了。
0: 鬼子这么大规模的搜查，安全地也不一定安全啊。
1: 哎呀。
2: 就算查到了，他还得核实是谁的吧？咱们完全有时间脱身，走吧。
3: 好。
4: 报告，一个多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在不远处发现了这个，但是没看到人。
5: 此人正在家里恭候着我们呢。
6: 开始行动！
7: 啊，你给。

0: 经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我听到枪响了。
1: 我也听到了。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的多。
0: 是啊。
1: 你记好了，如果被捕了，你就把事情全部推到我的头上。电话，这是命令。
0: 你命令不到我，你又不是我上级。再说那电台上全是我的指纹，你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1: 电台上也全是我的指纹呀，你就听我的吧。如果被捕，你马上叛变。
0: 叛变？
1: 对。
0: 我
1: 哎呀，没让你承认是共产党，你承认你是军统，我的报务员，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知道，记住没有？
0: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0: 有什么发现？
1: 报告，什么都没有发现。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在洋行工作，您去取钱的时候。
0: 不，我去洋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的是最近。
1: 那您最近去取钱的时候？
0: 最近我没去过洋行。

那个外滩玫瑰酥的包装纸就是他扔的。

0: 君，我这扔个包装纸就值得到我家来搜查呀？啊，可这大街上扔包装纸人多了，那太君，这不扔个包装纸不会惹这么大事儿吧？
1: 把他们两个带上去。

0: 这次又是无功而返，阁楼里边一定藏着电台，只不过有人先我们一步取走了电台。你怀疑的这个人是林楚风还是欧阳云朵？可是林楚风和欧阳云朵都在咖啡厅啊。 我们的人一直都盯着，我想，他们没那么容易脱身吧。
1: 此时在咖啡厅的未必是林楚风。我们要火速赶往咖啡厅，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2: 快，去咖啡厅！

0: 子还在里边吗？
1: 还在，我们一直盯着他们呢。
0: 你能确定里边的就是林楚风吗？
1: 确定。

0: 萧雪君，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眼花了，认错人了。
1: 萧野君，您一句认错人了，可是会挑拨我们夫妻感情的。怎么着，我和别的男人坐就喝了一晚上咖啡呀？还有了，您可得请后面这三位一人喝杯咖啡呀。自打我们进来坐了多久，他们在外边帮我们守了多久，这什么意思呀？
0: 林太太，请不要误会，这几天发生了许多事，这几个兄弟是我们特意派来保护林桑的，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今天晚上暗流涌动，您二位还能稳坐钓鱼台，佩服佩服。赶紧带林太太回家吧。

0: 楚风，听说你和小野赛跑，还跑过摩托车了。
1: 嗨，我走的是近路，差点被人抓到。
0: 那电台呢？你把它放哪了？
1: 我藏在楼下的花园里了。
0: 那看来小野这次真的是盯上你了。
1: 小野一直在怀疑我，只不过没有真凭实据，他抓不了我罢了。
2: 这些人的背景我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锁定了一个可疑人物，就是他。他叫刘福林，非常爱吃玫瑰松，但是最可疑的是他好像认识林楚风和欧阳林朵。
0: 楚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撤离了？
1: 不能撤，只要我们一动，小野就会发现的。
0: 好，那电台能启动了吗？
1: 不行，什么时候启动电台，听我的命令。

0: 幸亏林楚芳让咱们晚上不用电台，要不然咱这顿饭啊就得到宪兵司令部吃了。
1: 依我说，小野跟竹下发现这么大的疑点却无功而返，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
0: 那楼下已经设立监视哨了。哎呦，这谁想到这么一张小小的包装纸能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1: 啊。你怎么能没想到呢？你们军统可是专业的特务机构，再说了，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这东西又不是我一人吃，谁知道是我扔的呀？啊，就说我犯了一些低级错误，这最多也是小毛病。
1: 小毛病？你要再犯一次这样的小毛病，你都该枪毙了，你知不知道？

0: 封闭了倒好，省着我每天听你这么叨不叨叨不叨。
1: 我还懒得说呢，整天就知道吃。朱峰，你今天找我有事儿啊？
2: 刘福林是不是跟卖玫瑰酥的那个老板很熟？
1: 熟，他跟那个老板很熟，经常是先吃后给钱的。
2: 让他继续买，只不过买的时候一定注意身边有没有特务。
1: 好。
3: 如果那人察觉到是因为这张纸被我们盯上，他一定会见。

0: 我问你啊，咱们家门口那个外滩玫瑰酥的包装纸是不是你扔的？
1: 怎么了？
0: 我看见了。
1: 你捡起来啊。
0: 我不敢捡，我怕是圈套。
1: 那要真是圈套的话，咱们就暴露了呀。那怎么办啊？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让你别乱扔，你怎么还乱扔啊？你笑什么？
1: 我今天根本就没吃过，我上哪儿扔去啊？
0: 你今天没吃，那你昨天吃了吗？
1: 昨天吃了。
0: 吃了几个？
1: 四个吧。
0: 那包装纸呢？
1: 那昨天吃的包装纸扔哪儿？我哪想得起来？
0: 你快想想啊！快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不逗了不逗了。你不是都批评我了吗？作为一个职业特工，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0: 是啊。
1: 我吃完包装纸啊，全部都搁在口袋里了。来，你看看，几个。四个。
0: 那门口那个是谁扔的？
1: 咱们周围的人没有人吃这个，要不是路人，要不还真是个圈套。

0: 他叫刘福林，非常爱吃玫瑰松，但是最可疑的是他好像认识林楚风和欧阳云朵。还记得上次那个商会的代表史密斯吗？他来参加舞会，而这个舞会就是刘福林以商会的名义所召开的，并且也邀请了林楚风和欧阳云朵。
1: 重点调查刘福林，还有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林楚风。
0: 那岂不是
1: 刘福林是他的人，他一定会让刘福林离开上海，那就等于把他自己暴露了身份。只要抓到林楚风的真凭实据，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明白了。
2: 林嫂，有件事我得请你这个德意志东方保安科特勤帮我分析一下。
3: 你说吧。
2: 前几天在行动中，我抓住了敌人的尾巴。
3: 那你一定要握紧这个尾巴，顺势把他的手

0: 身子也扯出来。
1: 刘福林你熟悉吗？
0: 刘福，哦，我想起来了，主持过一次虎会，好像是欢迎美国一个什么人物。
1: 对对对，是他。
0: 你抓住的这个尾巴不会是他吧？
1: 目前只是抓住尾巴，身子还没有扯出来。
0: 如果这个尾巴是他的话，千万别让他跑了。
1: 放心，他跑不了。

0: 小野盯上刘福林了。
1: 小野盯上刘福林了？你怎么知道的？
0: 小野下午告诉我的。
1: 刘福林要是撤退的话，你就暴露了。
0: 我猜这也是小野告诉我的企图。这小子够狠的。
1: 这副牌怎么个解法？
2: 朱下君，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3: 让外滩玫瑰酥店搬家。
4: 搬家？
3: 大搜查肯定引起了那个人的怀疑，他为了不让我们有所察觉，装作一切如常，但此时的如常却不是正常。此时的心态一定是想停止购买玫瑰酥，小店搬家正好迎合了他的这种心态，满足了他的这种心理暗示。他不会再去买外滩玫瑰酥，不去买的这个人正是我们要抓的人。
4: 心理游戏，这招高啊！敲山震虎，把所有的老虎从山里骗出来，我们不去抓，我们反而要抓那个山里边不肯出来的那只老虎，是这个意思吧？
3: 即便是搬到隔壁的街，即便是买一赠一，
4: 我们的范围也会大大的缩小。即使不是他刘福林，我们的成功率也会倍增的。
2: 朱家军，去安排吧。
5: 外滩玫瑰酥，兄弟们，就这儿了，他们给我砸！
6: 干什么
5: 的？
6: 走开！
5: 快走！
7: 怎么回事啊？哎，兄弟，怎么回事啊？
8: 说是龙酥卷吃坏了柳四爷的肚子，正给柳四爷消气呢。
7: 哎呀，这可毁了！我想吃的时候还没地儿买呢。
9: 行了吧，让他们砸他们的。
10: 明天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5: 走，
10: 小心
5: 快点
10: 狗头。
9: 这些人也太过分了，你看那个老板被砸的。
7: 幸亏那店让日本人给砸了，再不用我担惊受怕的非得去买不可了。
9: 你说会不会是小野的圈套啊？他派人去砸的。
7: 有这可能，我们今后还是多留心吧。
11: 我打算设立一个假的情报点，让军统来袭击，这样从而保护我们真正的情报点。
12: 那你怎么能让小野相信这个假情报是真的？
11: 在假情报点放上电台、密码、笔记本。
12: 啊，这个我可以提供。问题是，军统那边能配合我们行动吗？
11: 应该可以，因为云朵一直想借着我来保护他自己。我相信他们会配合的。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破，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记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为了让上海站的兄弟们从容行动，你现在的任务是查清楚小野安排在这附近的所有监视哨。
4: 这不是什么难事，
3: 再找两具尸体，死亡时间离咱们行动时间越近越好。
4: 这我上哪儿找去啊？
3: 现场不留尸体，小野会怀疑的。
4: 那我只能说尽力而为。
3: 这事儿不能尽力，只能必须。是有点难，但难不住你，对吗？行动吧。
5: 你好，林先生，
6: 看见我老婆了吗？
5: 在里边，里面请。
6: 怎么样？
3: 我什么时候通知家里袭击那个家的情报点？
6: 越快越好。小野现在已经盯上冷梅和刘福林了，而且这个包围圈越缩越紧。
3: 我知道现在迫在眉睫，但咱们得要想清楚了。我情报一旦发出，我们那边就会袭击假情报点了，时间是不可以更改的。
6: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找到两具尸体放在现场，只有这样小野才能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袭击。可是目前为止到哪儿找这两具尸体去？
3: 这是个难事，我已经交给刘福林了。
6: 你确定刘福林一定可以办到吗？
7: 在发现外滩玫瑰酥包装纸那片区域布置了几个监视点？
8: 布置了四个。
4: 这是鬼子的流通哨啊。
9: 是。
4: 有问题，回家。
9: 好。我们两个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现三个监视点了。日本人的监视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严。可是我们只侦查了一半，并没有侦查完全部的区域。你为什么要拉我回来啊？
4: 你没看到街上鬼子那几个流通哨啊？这次行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家这个联络点。我们要是暴露了，还要借此行动干嘛呀？我们只要把发现那个三个监测点告诉云朵就够了。但是我担心还会有别的监视哨。这两天我不方便出去，你到假的情报点再仔细侦查侦查，千万别漏了，知道吗？
9: 但是假的情报点还需要两个尸体，那该怎么办啊？哎呀，
4: 这是最难办的，停尸间那又不让用。
9: 那总不能去街上随便杀一个吧？
4: 哎，你这个主意倒可行。
9: 哎，我说你可别胡来啊。
10: 饶命啊，我们只是玩玩。
4: 检查一下他们身上有没有记号。尸体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干掉了两个伪军。
3: 查过那两个家伙了吗？
4: 查过了，身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哦，

0: 这个是标好鬼子监视点的图，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上海站会接到家里的电报，后天下午4点准时行动。看好那两个家伙，捆绑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留下勒痕。
0: 嗯。
1: 行动前2个小时少给他们吃点东西，喝点陈啤酒。
0: 好，知道了。
1: 替死鬼找到了，都是该死的家伙，没有滥杀无辜。
2: 他们身上干净吗？
1: 检查过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基因，没有纹身。
3: 既然我们已经很好地隐藏了第4个监视点，那么不管对方出什么牌，我们都有一张王牌。我就不信林楚风会无动于衷，让刘福林被捕。现在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2: 接下来就要引小野上钩了。
1: 报纸上登消息了。
2: 对呀，我要用这种旧的联络方式，让小姐相信我们假的情报点在哪儿。
4: 妈呀妈呀，

0: 这次用登报纸的方法，小野能上当吗？上次天福茶庄，小野就是因为这个方法找到的。
1: 上次的事儿是不是因为登报纸，我现在还无法判断，所以我相信小野也无法断定我们还敢不敢用这种方式继续取得联系。
2: 这是不是林楚风给刘福林发出的警报？
3: 怎么还会用这种方式呢？一定是情况非常紧急。
4: 贾青木店附近的监视哨都摸清楚了吗？
5: 摸清楚了，就那三个。
4: 这关系到兄弟们撤退时候安全，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5: 嗯。
4: 这次啊，我们把小野的监视哨也给断了，这样以后我们就安全多了，行动起来也就方便了。
5: 为什么非要用军统来袭击我们呢？
4: 军统跟你们共产党有仇啊，
6: 这样小野才能相信那是一真的共产党联络点啊。
5: 就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怕小野没有那么好对付。
4: 那就交给我来对付呗。
5: 你
4: 啊，今天这发型漂亮，妆化的也好，我喜欢啊。
7: 活都干完了，我们赶快掩护云朵姐撤退。
8: 只要挡住那三个监视哨，大家就安全了。
9: 就怕还有隐藏的哨岗盯着我们。

是一个普通的联络点，他们的防备不可能这么严。

0: 怎么回事？又没抓住活口，你怎么安排的？
1: 肯定是出了意外。搜索这个区域，找到那台发报机。

0: 军统上海站，
1: 你是怎么侦查的？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狙击点。
2: 是我的失误。
1: 你的一个失误，两个兄弟的命就没了。你的失误，
2: 都是我的错。我认错，我对不起你俩兄弟。
1: 我真想一枪毙了你！哎。
3: 没有找到第四个狙击点是我的责任，跟刘福林没有关系，
2: 你
3: 的责任。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查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鬼子刘东胜，我怕暴露，所以我决定终止。这事责任在我。
1: 我说的是真的，头三个狙击点是我跟他一起去侦查的，之后他有事，所以我就自己去了。
2: 哎呀，跟你说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非得往身上揽什么呀？啊！
1: 是你的错，那你就来偿命。
2: 我说了责任在我，你把枪放下。
1: 得要以命偿命。
2: 放下。把枪给我放下。
1: 什么吗你啊？用枪顶着你的上司，为了一个女的，为了一个女共党，你用枪顶着我，你忘了死了的那两个兄弟了吗你？你还是国军的装备吗你？
2: 这事儿他妈跟国军共党没什么关系。死了两个兄弟我会偿命，我跟你说过了。这事责任在我，跟冷梅没有任何关系。你把枪给我放下。
1: 我今天陪着你，这枪我还真不

我说过了，责任全在我，跟冷梅没有任何关系。那两个兄弟的命我来偿，要杀要剐，你冲着我来。

0: 这次责任在我，是因为我计划不周造成的。云朵，如果你想要一个交代的话，我来负这个责。
1: 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就是想不通，因为我们的疏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0: 今天实在是太冲动了，确实是我的失误才没有找到第四个监视点。
1: 怎么叫你的失误啊？是我把你拉回来的，我当时不是怕暴露吗？你干嘛那么冲动啊？啊，你强出什么头啊？你就不怕林楚风看出你现在有点爱上我了？
0: 你要是尊重我，就此打住。
1: 那你想打死我的？
0: 我没有心思跟你开玩笑的。你们牺牲了两个兄弟，我真的很难过。
1: 你以为我不难过啊？难过有用吗？

0: 这一点没了，老麦啊，如果真的有一天我要被小鬼子抓了，你提前先打死我，我可受不了他们那口气。别胡说，我说的真的，到时候往这儿打。
1: 我们谁都不能死，我们要活着，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这就是我说的王牌，是一张亲情牌，他叫林楚斌，是林楚峰的亲妹妹。一年前，他从事秘密学生运动，宣称抗日，随后被我们秘密逮捕，变成了我们的人。
2: 这个林楚斌可比他哥哥明白多了，他应该是我们的一张好牌。
3: 美智子小姐，您的客人已经到了。

0: 林主编奉命前来报道。
1: 这一路辛苦了，这就是小野科长。
0: 科长好。
2: 好，任务都清楚了吗？
0: 非常清楚，美智子小姐已经在密电里交代过了。
2: 事实上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哥哥嫂子好。
3: 我希望能证明他们不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特工。
2: 我向你保证，绝不会伤害他们的性命。
0: 谢科长。
2: 不必客气，我们是一家人了，他们的警惕性都非常高，所以你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0: 嗨。

0: 你知道吗？我等你好久了，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楚冰，你怎么突然来了？
0: 哥，你都不知道，这乡下我是不能待了。新四军、忠义救国军还有日本人，全都打成一锅粥了。我哪儿也不去了，就跟你待在一起。
1: 好，我知道了。有什么话，咱回家说。
0: 嗯，
1: 走。
2: 哥。
1: 好。
2: 哥。
1: 来了。走，进去吧。

0: 这边，那边。
1: 你怎么没事？嗯？
2: 哥，你不都问过我了吗？老家全都被鬼子占了，反正我是不能待下去了。生活那么艰难，我只能来投奔你啊。
0: 上海也不是你想象的，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和平世界。
2: 既然哪儿都不太平，那待在老家和待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区别呀。
0: 那老家谁来照顾？
2: 老管家呀。行了哥，你别这么问我了，知道吗？我现在就你一个亲人了，你可不能离开我。
3: 从来没听你提起过还有个妹妹。

0: 他是我后母生的，他怎么会突然来了？我也问过他，他说是乡下住不了了，所以才来投奔我。你信吗？干咱们这行的，最怕突然。
1: 你说的对，我先走了。

0: 晚了，你哥出去了，有事儿吗？
1: 这衣柜连衣架都没有，我怎么挂衣服呀？要不你来帮我收拾吧。
0: 嗨，这什么毛病呀？这是。

0: 你还真能想得出来，让林楚斌故意暴露出他手里有共产党宣言。
1: 这样做，我就是想看看林楚峰怎么办。他一定会守住这个秘密，把林楚斌当成自己人，这样就能证明林楚峰的确是一个共产党。
2: 我说这家里怎么也不请个下人呀？
3: 请个下人，上海的物价涨得那么快，请个下人，我和你哥的嘴都得吊起来。
2: 恐怕是你这个留洋的女学生不会操持。我看你身上穿金戴银的，就算我哥有金山银山，也养不起你。
3: 我这吃的、穿的、用的，没花你哥一个铜子儿。
2: 哦，是吗？好像你没有工作吧？那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该不会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吧？
3: 这事儿你还真管不了。
2: 哎，家里没有下人，谁来洗衣服呀？
3: 我洗。
2: 你洗？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洗手间里有我的衣服，去洗好套了，明天我还要穿呢。
3: 你的衣服让我洗？
2: 对啊，
3: 我现在正在干家务活，没时间洗。你也不想洗？家里现在就仨人，还有汉德。那让汉德去洗，汉德去洗手间洗衣服去，快！
2: 你什么意思？
3: 汉德会洗衣服，洗得好着呢。跟我玩，玩不死你我。
2: 哥，真不是我说他。有他那么欺负人的吗？他不但不给我洗衣服，还拿狗放狗，把我的衣服全都给弄坏了。说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4: 好，知道了知道了，你先回去，先回。
3: 想好怎么收拾我了吗？给你妹妹报仇雪恨。
4: 你也太过分了，楚兵从小就不会洗衣服。
3: 感情还真把我当老妈子使啊。
4: 谁把你当老妈子呀？你不会给洗衣店打个电话吗？
3: 洗衣店老板可是个日本特务，你想让他知道你妹妹拿着共产党宣言呀？
4: 嘘，有你这样当嫂子的吗？啊，三从四德都忘了？
3: 我错了。

0: 哥，你也吃点。
1: 你吃吧，我不吃。
2: 哎呦，行了，你到底是怎么了？坐这儿半天也不说话，我都哄你半天了。
0: 哎，哥，我问你个问题行吗？你给德国法西斯当翻译是什么感觉？有没有一种卖身求荣的羞耻感？
1: 你懂什么呀？以后这话在哪儿都别说啊，在家里也别说。
0: 哼，娘在世的时候就一直在问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就骗她说你在一所大学里当德语老师。如果她知道你在端德国法西斯的饭碗，她不得再气死一回啊？
1: 我跟你说，现在世道这么乱，我们就是老百姓，能保住命比什么都重要。想保住命就两条，第一条，什么党什么派的边我们都别沾；第二条，努力赚钱，把自己养活了。
0: 亏你还留过学，见过世面。我说你是不是喝洋墨水喝多了，把自己的祖宗都给忘了？你看看现在中国都成什么样了，半壁江山都不姓钟了。
1: 小点声。
0: 还有什么安稳日子可过？我有几个老同学都已经死在战场上了，我不敢跟他们比，也不想比，可咱当不了英雄，也总不能当汉奸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以后这种话出了这个门半个字都不许提，要不然你我还有你嫂子咱都活不到天亮。还是那句话，吃饱了你就偷着乐吧。行了，这别吃了，吃多了上火，早点睡吧。
2: 宇哥，
3: 把门关上。

0: 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说了点家里的事。
0: 撒谎，她是你们的人。
1: 她就是个孩子。
0: 她会害死咱俩的，她的事情我会向上面禀报的。
2: 你的妹妹林楚冰？
3: 是啊，她随身总是携带一本共产党宣言。
2: 你的意思是说她是一个进步青年？
3: 对，我们党不是有这个政策吗？对这种进步青年，我们要积极地把她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2: 是啊，可是你现在的位置特别重要，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你得要提醒你妹妹不能有任何冒失行为，况且他的政治立场我们还没有经过严格的考察，我不排除他是敌人的可能。楚风同志，血缘关系不代表信仰，你得经得住这个考验。
3: 我明白。
0: 跟吃一张。不早了，回去睡觉吧。你
4: 我哥的故事还没给我讲完呢。
0: 你看谁们家的小姑子大半夜的赖在割草的床上不走呢？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哥，你还真娶了个醋坛子呀，连我的醋也吃。
0: 行，那这样，
4: 哥，你回我的房间给我讲。走。
1: 哎呀，不回去。

0: 太晚了，你赶紧睡觉去。
1: 没事儿，我要你抱回去。
0: 你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抱你呢？
1: 没事嘛，
0: 听话。
2: 你哥抱不动，你别让他抱了。
1: 我跟我哥说话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2: 你知不知道羞耻？
1: 羞耻？也不知道是谁没进过我们林家的祠堂，就跟我哥睡在一起，你才叫羞耻呢。
2: 上帝见证了我们的婚礼的。
1: 上帝？
2: 对，
1: 我们林家才不信什么洋神仙呢，没进过祠堂拜过祖宗就不算是我们林家的媳妇儿。哦，当然也有偏房小妾，那种人啊是根本没有资格进祠堂的。
2: 楚风，
0: 嗯，
2: 楚冰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一孩子的话你别听，回去睡觉去，听话。
1: 行，那我就不跟他说了。来哥，你陪我去。
0: 你自己去。
1: 不，走嘛，走嘛。

0: 我听说楚风的妹妹来了以后跟云朵闹得不可开交，你知道这事儿吗？
1: 这事儿你着什么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家里突然多了个人，楚风和云朵假夫妻的事很可能会露馅儿的。
1: 你是怕他们必须要假戏真做吧？我看明白你了，哎，你是怕林楚风把持不住吧？我倒是有个不错的办法，你别总想着不就完了吗？
0: 你这是什么办法呀？完全就是在这胡说八道。

0: 今天晚上我睡客厅。
1: 林楚冰会怀疑的。
0: 那我睡这屋地上。
2: 他会闯进来的。
0: 咱俩要睡一个床上，这要传出去，你还怎么嫁人
2: 啊？我无所谓的。现在咱俩的身份，我已经嫁不了人了。你是不是担心冷梅啊？
0: 我不担心冷梅，冷梅是相信我的。
2: 你相信刘福林吗？
3: 尝尝，巴西咖啡，我亲手给你调的。不高兴啊？
4: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
3: 那当然啊，我真盼着这场仗啊永远打下去。
4: 行了，又胡说。
3: 我真没胡说呀，这仗如果停了，我到哪儿吃你烧的菜去？
4: 吃我烧的菜有那么重要吗？
3: 重要，比打仗还重要。
4: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我烧的菜好吃的话，那抗战胜利以后我们都还活着的话，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那时候，希望你能带上你的新太太。
2: 问你个问题：如果码头上不发生意外，你娶的是冷梅，你会带她去认亲吗？
0: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2: 知道你不会回答，不说我也知道答案是什么。
5: 林楚冰的突然出现大大增加了暴露他和林楚风是假夫妻的可能性，直觉告诉云朵这很危险。他想起曾经他和林楚风对外放出要离婚的风声，也许现在正是时候。

0: 我问你，是谁让你擅自做主离开林楚峰的？
1: 林楚斌是共产党，他非常的幼稚，我和林楚峰因为他迟早会暴露的。再说了，小野已经知道我和林楚峰要离婚。
0: 离了婚还可以复婚，再说你们也没有离婚。
1: 可为什么一定要死咬着林楚峰不放手呢？
0: 离开林楚峰你能单独完成哪项任务？是获取日本的战略情报，还是保护德国密使，或者是刺杀郭慕天？当然说了，你也不是一无是处，你还是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你想想看，一旦你离开林楚峰，你马上就得离开上海，因为林楚峰暴露了，你也跑不了。难道你愿意离开前线这么重要的工作吗？
1: 不，我不愿意。
2: 记住，共产党越想让你和林楚峰分开，你就越是不能离开他。
3: 我的上级不同意我俩离婚，看来我们这对假夫妻还得继续演下去了。
4: 这件事情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3: 你去汇报吧，那我先回那个家了。
5: 冷梅，告诉你个好消息。
6: 什么？
5: 你可以不走了。
6: 为什么？
5: 魏先生不允许云朵离开林楚峰，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啊还得接着往下去演，所以啊你就不用离开了。
6: 就算楚风不用走，我也可以自己离开。
5: 哎呦，那你心也太狠了，这真舍得让林楚风一个人孤军奋战啊。如果你要真想走的话，我劝你，你们俩离开共产党，远走高飞，找一个没人认识你们俩的地方过日子去。
6: 不行，楚风身上的任务那么重，我们不会为了自己的感情而不顾民族的危难。
5: 哎呀，我真是奇怪啊，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到底有没有真感情？
6: 你以为我们都跟你一样，成天就想着那么点事儿？
7: 今天下午，我收到了罗本家的来信。他说，楚斌之所以来上海，是因为参加了乡下的抗日活动，受到了特务的监视。
1: 你们会让他一直这么住下去吧？他住在这儿，咱们迟早要出事儿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哥，你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倒还想问问你是怎么回事呢。你还记得你出国留学前是怎么跟爹娘讲的吗？你说要去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为祖国效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一幕就好像在昨天，我到现在还记得。可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一丁点当年意气风发的影子吗？
0: 我那个时候年少无知，当我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多幼稚和可笑。
1: 所以你就心甘情愿地给别人当汉奸？
0: 你哥不是汉奸，你哥没有给日本人做事儿。楚兵，现在外面太乱了，我不希望你有

0: 任何的危险。
1: 德国和日本是一丘之貉，都是法西斯，给德国人给希特勒办事一样都是汉奸。德意日法西斯必将灭亡，希特勒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你给我听着，你在我面前再有辱帝国和元首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2: 你哥也是为您好。
1: 我跟我哥说话轮不到你插嘴。哥，我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也不愿意苟且偷生做一个亡国奴。
0: 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给你送到宪兵司令部，你信不信？
1: 打倒法西斯，打倒希特勒，

0: 你想把他给打跑了，心里还没个准主意，
1: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要不你把他送到你们根据地去。
1: 那可不行，如果那样的话，在他面前我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再者说了，他现在只是一个热血青年，让他去根据地，这样太危险了。
0: 留在这一样危险。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哟，还不睡啊？
1: 你先睡吧。
0: 你妹妹来一年，你就做365天呀？
1: 达摩面壁，终修成正果。
0: 哟，要成正果，那得心中无色呀。我可以成全你，牺牲我自己。
2: 你扣我扣我。
0: 心中无色，自然眼中无色。睁开眼睛又无妨。春宵苦短，赶紧洗洗睡吧，唐僧哥哥。
2: 川儿，赶紧睡吧，明天还得在萧爷面前演戏呢。
0: 真不好玩。那好吧，我睡，你坐着。别睁眼啊，我可脱衣服了。

0: 还是要想办法让楚斌离开，不能影响我们的工作。
1: 只要你不心疼，我有的是方法。
0: 也别太过火。
1: 赶紧的吧，小野已经出来了。
2: 听说他们昨天晚上吵得不可开交呢。
3: 他们的争吵是因为林楚风发现了林楚冰的共产党宣言，但究竟是因为害怕，还是为了掩饰什么，这需要你和欧阳云朵好。

0: 抱抱我，他们盯着呢。
1: 好，我先走了。
2: 走了，
3: 慢点啊。快来，进来坐吧。那乌云散去，总算雨过天晴了。
0: 哪有乌云，哪有下雨，
3: 还说呢，昨天晚上一定淋脏，吓死了。云朵，看见你们和好，我真心的替你们高兴。哎，你跟林桑过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一个小姑子，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呀？
0: 当然会影响了。你不知道，就昨天晚上吃了一顿法国大餐，花了20美元。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月剩下的日子怎么过呢。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去我那儿给你拿点钱吧。
0: 只是钱的问题就好说了，还有别的原因呢。
3: 那是什么问题啊？
0: 我告诉你，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这个小姑子呀，有反日思想。
3: 真的吗？
0: 当然了。

0: 林主峰那边情况怎么样？该吃吃，该喝喝，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把家里翻了个遍，连个电台的毛也没找到。电台的毛？你说的是螺丝吧？哦，是。那你都翻什么了？不是电台吗？
1: 你这么做会打草惊蛇的，
2: 要有耐心。猎人捕获一个猎物需要等待，瞄准时机。
0: 是。
1: 哎，楚兵呢？
3: 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
1: 你去哪儿了？啊？
0: 跟你们说一声，我去找工作了。有一家百货公司说是要用我，让我回家等通知。一旦我找到了工作，就马上办卡证，绝不得给你们添麻烦。
1: 楚冰，你想留在上海可以，我现在同意。但老家那边你是不是也应该料理完了以后才回来呀？你这样，我有个朋友，马上要开一个公司，可能过几个月就开张了。到时候你再来上海，好不好？
0: 我不回去了。
3: 楚冰，听你哥的话，乡下老宅子也得有人照应的。
0: 家里老宅就算再有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1: 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
0: 哥，我今天就跟你明说了，这个嫂子我不认。你想想看，咱们林家这一代就你这么一根苗了，他也生不出个一男半女来呀。这怎么对得起咱们九泉下的爹娘和林家的列祖列宗？
3: 林楚斌，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有本事你就生一个孩子出来，我天天供着你，养着你，伺候你。不会下蛋的老母鸡，贱人！
4: 说有了媳妇忘了爹娘，更何况我这个妹妹呢？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0: 我告诉你，那个妹妹不是个人，她每天那么侮辱我，我忍着，我看着你的面子上，我可以忍，但她今天的行为是对我故意挑衅，你知道吗？
1: 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送她回老镇。
0: 几天？你不要这样咄咄逼人，好不好？我没有咄咄逼人，我是忍无可忍了。几天？我告诉你。
2: 他待在这会破坏咱们的工作的，说大了，他会破坏我们抗日的。
1: 别拿大包子压人！
0: 我没有，难道不是吗？自打他来了之后，咱俩什么时候心平气和地坐在那儿商量过工作，有吗？
2: 3天时间。
0: 行，给你3天时间，72小时。如果72小时你不能让他走的话。 我会想办法让他消失的。

0: 怎么办？我已经采取最激烈的行动了，但他们依然没有任何破绽。
1: 没事，不用担心，这次回去你还得继续，
0: 还要继续监视我哥。
1: 你说呢？
0: 可我哥一口一个第三帝国，一口一个元首，他怎么可能是个特工啊？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那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

0: 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喝旺仔牛奶。
1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4: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次回去啊，得吵，闹得越大越好。放手！我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你看看这封信。这封信我看过，不是你们老管家写的吗？其实他是在暗示我。暗示你什么？
1: 你看看这个落款，老管家是清末的秀才，平时写信的时候都用干支妓院，可这封信却用了民国妓院，他是在暗示我。
0: 暗示你什么？

0: 前两天老管家给我打电话了。
1: 什么？你们通过话了？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说家里一切都好，还问你在上海好不好。
1: 哦，都挺好的，家里好就行。
2: 说这林楚风干嘛非让我们绑架林楚冰啊？
3: 因为他们从老家来信里发现了林楚冰的疑点，让我们去试探他。
4: 别怪哥哥手狠把你给绑了。现在的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为日本人做事儿捞点外快那也是天经地义。今儿把你给绑了。

0: 能说就是求财。你哥一直为德国人做事儿，肯定有很多钱。再说我们小野科长看不惯你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吧你。
0: 哎，哥就喜欢这种暴脾气的。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就在拿到钱之前哥先尝尝鲜儿。
1: 就怕你这仙儿还没尝到嘴里，小命就不保了。
0: 哎，这说话口气挺冲的啊。
1: 既然你们对日本宪兵司令部有所了解，那我不妨就直说了。美智子是什么人物，你不是不知道吧？我就是他手下的人。你们要是谁敢动我，我就要了谁的命。
2: 大哥，
0: 快走啊！
2: 你这待着吧你。
1: 哎，回来！回来呀、啊、你们！混蛋！快把我放开！
3: 林楚兵暴露了，要不要把他救回来？
4: 救不去，我倒要看看林楚风怎么办。
5: 林桑，这是下血本了，请我到这儿来。
4: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着也算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请你喝杯咖啡算什么？
5: 这么着急把我叫来，什么事儿啊？
4: 你说这个楚兵啊，在老家住得好好的，突然间就来了，而且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弄得我这当哥哥的措手不及。你是不知道，最近我跟我太太云朵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张，现在楚兵一来，弄得我是焦头烂额。
5: 你这兄妹相聚，原本不是件好事吗？看把你给愁的。不过呢，我也知道你们中国人的传统，这嫂子和小姑子非常难相处。凭你林大翻译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左右逢源啊。
4: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人啊，更不了解中国的姑嫂关系。你知道吗，他们俩会因为晚饭吃馒头还是喝粥打得头破血流。要不然这样吧，让楚斌住你那儿。
5: 住我那儿？
4: 对啊，你就跟他说你现在需要一个伴儿，这样的话呢，我也可以顺水推舟地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5: 他住我那儿还有个为德国服务的哥哥，那共产党还不把他杀了？你这当哥哥的是帮他呢还是害他呢？
4: 要不然这样，在你们日本人的居住区帮他租间房子，他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住我也不放心。
5: 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你都开口了，帮他找间房子太简单了，你得去做他的工作，只要他同意了，我这儿完全没问题。
4: 哎呀，这个楚兵啊。
6: 楚兵是我的妹妹，所以怎么处置她由我来决定。
7: 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才懒得管你的事儿呢。
6: 你管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前不久差点出大事儿。
7: 林楚兵被日本人收买，这才是大事儿啊。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6: 不管怎么说， 你都不能做主，

0: 由我来决定。
1: 你这话说的真可笑。
0: 什么意思？
1: 我不是小野，也不是美智子，你不用说谎话来搪塞我。
0: 什么谎话？
1: 如果林楚冰不是你的亲妹妹，换做任何一个人，你都早已经动手了，难道不是吗？你的表演可真棒，谎话说的都这么真诚，怪不得小野都把你当兄弟对待。我去逛街了，哼。

0: 说什么呢？沙丁鼠兵？
1: 对，现在他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在咱们身边，咱们迟早会暴露的。
0: 可你想过没有，恰恰是他住在你们家里，这时候动手杀了他，你们是不是更容易暴露啊？
1: 两害相比取其轻吧，不想那么多了。
0: 要不然过两天我已经派人到林楚明老家了解他的情况去了。
1: 不用查了，可以确定的，动手吧。

0: 德林出兵了，见了没有？
1: 有那封信，找到他老家一点都不难。到了当地，我们找了一个老头，他儿子就是被林楚兵害死的。
2: 这个林楚兵是共产党学运动被抓。
1: 这些个叛徒真是连畜生都不如。咱们不能放过林楚兵。
0: 对，对他动手，动手的时候痛快点，别让他遭罪。
1: 为什么？
0: 哪那么多为什么？这是命令，执行吧。
1: 是。这是首饰店，这是法租界，我想咱们就在这儿动手。
3: 这是个好地方，租界便于行动，咱们也好脱身。
1: 但是有一点，不许动枪。关龙岩，上次怎么做掉的郭慕天，这次就怎么做掉林楚兵。
4: 不对，我犯错误了。林楚兵是小野和美智子派来的，他激怒我是故意的。小野和美智子是想用他做诱饵，骗我动手去除掉他。刘福林的分析很正确，我的决定太冲动了。
5: 咱就用这方子绕给他调调成水儿，配上那毒针，用弓弩啪给他射出去，那谁要是挨着了，告诉你，可就一个结果，
6: 去极乐世界。
7: 哎，有看，
5: 有毒的，小心！
7: 这煮什么呢？这么大味儿！哎呀，
5: 这两天肚子难受，窜稀，所以找了一方子。
0: 你这病啊，都是吃出来的，尽量少吃点。
7: 这是方子，给我看看。
5: 哎，这方子你可不能看。这上面好多配药，你怕你看了害怕、啊？
7: 那有什么怕的呀？
5: 哎呦，
7: 我看看，被你一烧也少了一味药了，都不全了。
0: 啊，我这给你们带的啊。哎，你不是穿心？我刚说完让你少吃，没你份啊。
5: 怎么不？
0: 你们几个分啊？
5: 这你都管？
7: 注意身体，别瞎吃了。

0: 你怎么叫我叫那么亲热呀？快跟我回家吧，有事儿。
1: 干什么呀？干嘛呀你？拽我干什么？
0: 跟我回家吧。

0: 么受得了你？
1: 别动手，云朵在这儿呢，快走。
2: 楚斌，你们有没有想过，林楚斌是美智子派来监视楚风和云朵的，他这么做目的就是为了激云朵的。你们这样杀了林楚斌，那楚风和云朵不就暴露了？
3: 你这么说也太悬了吧。
2: 我知道我的话你可能不信，我现在也不想说服你，但是你们要知道，没有上级的命令你们是不能擅自行动的。你们不是江湖好汉，是抗日战士啊，既然是抗日战士，那就应该有铁的纪律。
4: 说得对，你们是抗日战士，就应该有铁的纪律。这事都怪你啊，我会向上级请示，你就等着挨处分吧。啊，
3: 这事儿可是你让我们干的。
2: 你？
4: 是我让他们干的，我是怕你不高兴，所以瞒着你的。行，就算我想跟你们共产党拍马屁没拍好，行了吧？这拍马屁不好拍，你说拍轻了你痒痒，拍重了你又疼。你说你身上就这点肉，你说我拍哪儿好？
2: 刘福林，
4: 有什么吩咐，长官？
2: 你能不能闭上你那张嘴啊？

0: 刘福林，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
1: 什么呀？
2: 哎呀，咱们怎么能不经逗啊？我让他们把针找回来，省日本人发现露了马脚。听明白没有啊？
3: 走吧，
4: 走吧。
5: 我来是向你讨要锦囊妙计的。
1: 又让你失望了，我现在空有锦囊却无妙计。对林楚风和林太太能用的招数我都用了。
5: 我倒想到一个办法，

0: 钓鱼，
1: 钓鱼，祝好运一定要钓到一条大鱼。我今天运道不错，我发现一个共党分子把这个纸条塞到一个秘密之处了，被我发现了，交给你们是不是有赏啊？我等着领赏钱了，再见。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个事情不像是小野想出来的，更像是美智子。
1: 你的意思是小野不再怀疑我们了？
5: 他当然要怀疑，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找到证据。这样，你现在跟小野好好的演一出戏。
1: 那就向他要那笔赏金。
5: 对，而且还要让他帮着保密。你最好让杏子给小野的枕边再吹吹风。
6: 云朵，你胆子也真够大的了，捡到了个纸条，也不知道是军统的还是共产党的，就敢交到美智子那儿。
1: 不是说可以领赏钱吗？不瞒你说，现在我们家的钱啊，全压在股票上了，拿都拿不出来。哎，拜托你让小野帮我问一问，我可以领多少赏钱呀？哦，
6: 这个我不太方便吧。
1: 有什么不方便的？不是他们宪兵司令部拿钱，是市政府拿钱。哦，拜托你了。
6: 好吧，那我试试吧。
1: 真的？真是好姐妹。
7: 说什么呢？这么高兴？
1: 小野君，我捡到一个呀，共产党的情报，已经交给你们了。我不知道我能领多少赏金，不会是一条小黄鱼吧？
7: 是吗？那我明天帮你问问。
1: 真的？啊，太好了，我明天等着收钱了。
6: 啊，云朵，你手怎么了？
1: 前两天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
7: 哎，林太太，你可不要大意，这可能是中毒啊。

0: 们上司。二位，这么巧在这里碰到了，干嘛去？
1: 我们准备去

0: 把毒针的解药拿出来，你们本事可真大呀！云董就亲爱了你们一针，
1: 我这也没想着配这解药啊，不就是为了把那林楚冰让梅子救了，咱还配啥解药啊？哎呀，
2: 那解药对药方在哪儿啊？
1: 那方子就和那药方在一块儿，就那天我烧，
0: 就那天你烧那个，你没事你烧它干嘛呀？
1: 行了，我问你啊，中了这毒。
0: 云朵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我就晓得这毒针要摄入耳孔，这毒液进入大脑之后，那当场毙命。摄入这手背嘛，应该没什么性命之忧，最多也就截肢。
1: 少他妈废话！跟你要方子那个人在哪儿？
0: 方子人呢？
1: 想，
0: 我想想。
1: 快想啊！
3: 想想想想想想。这林太太的病怎么这么难治？是啊，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呢。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1: 那天主要的时候。

0: 看到了，关洛月是特意把那个方子给烧了的。后来我抢过来看了一眼，但是记得不太清楚。哎呀，都怪我当时拦得太慢。哎呀，
1: 别怪自己，现在啊主要是得想办法。
0: 那现在怎么办呢？只能让关洛燕把那烧的剩下的方子给送过来了。
1: 送过来有什么用啊，他也记不住最后一位。
0: 都怪你们底下办事的人太冲动，他们这样擅自行动，你们的组织迟早会完蛋。
1: 哎呀，现在说这句话有用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楚风那边还等着咱们的消息呢。
1: 那这样，你给林楚风打个电话，让他也帮着想想办法，大家一起想办法，云诺也许还有救。

0: 喂，我是药铺掌柜的女儿。
1: 那副药找不到了，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
0: 你要是着急的话，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晚上想吃点什么？
1: 随便。刚才刘福林的电话。
0: 哦，他说配置解药还需要一段时间，让你再等一天。
1: 那就再等一天。我去做饭。
0: 哎，别别别！今天我做饭吧。鲍鱼汤面行吗？再给你放上一个荷包蛋。
1: 鲍鱼一定很好吃。
0: 很好吃。小的时候我生病了，我妈就给我做这个。你等着啊。

0: 诺燕说那个单子上有配药也有解药，可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这是方子啊，给我看看。
1: 这方子你就别看了，这上面好多配药，你怕你看还害怕？
2: 谁啊？
0: 谁啊？
2: 黄六月呢？
3: 他不敢来，怕你打他才让我过来的。
2: 回去告诉黄六月，一定把卖他方的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好，
2: 去吧，小心点。你看，瘸子说这衣服。
0: 对，就是这个。
2: 叫白花什么？还有记忆吗？
0: 哎呀，我当时就看了一眼，白花。
2: 来，咱查一书。
0: 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

0: 鱼呢，我可好久都没吃了。哥，你真好。怎么了，哥？怎么了？
1: 没事。一会儿吃钵鱼的时候，想不想放点醋？
0: 当然了，我可最爱吃醋了，你可得给我多放一点。
2: 这就是钵鱼啊，长得还真像小鱼。咱俩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不知道你会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快老实交代，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0: 能有什么瞒着你的？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三从四德你也没做到啊。丈夫给你做饭，你应该感动的泪流满面才对，知道吗？
1: 你是白留学了，满脑子的封建残渣。
0: 我说的这个三从四德呀，是妻子的命令要服从，是吧？妻子出门要跟从，妻子错了要盲从。四德呢，是妻子化妆要等得，妻子生日要记得，妻子大骂要忍得，妻子花钱要舍得。这个三从四德。
1: 你说的我都饿了。
0: 来，吃饭。
1: 我来。
0: 来。
1: 人走了，戏不用再演了。我自己来吧。哎呦。
0: 还是我喂你吧。

0: 天都亮了，别想了啊。这都想了一夜了，别难为自己了，那火烧得那么快，就一瞬间的事儿，你哪记得住啊？
1: 可组织上让我当报务员，就是因为我有超于常人的记忆力，这方面我受过严格的训练，密码本都是装在我脑子里的。
0: 那有意识的记忆跟无意识的记忆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说那火烧那么快，你除非神仙，你才能想起那是什么来。我看这事儿啊，交给林楚风处理算了。
1: 您让我放弃，云朵可是你的同志。
0: 现在不管是谁的同志，想不起来就是想不起来，你这不难为自己跟自己较劲吗？
1: 我不能放弃，云朵的手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怎么样？
3: 情况非常不妙，你太太手中的毒我真的没遇见过，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
2: 那怎么办？
3: 此毒好像是用中药的成分熬制而成，要找到一些你们中国人所说的解药，不过动作要快，因为这种毒药蔓延的速度很快。
2: 好，
3: 好，我走了。
0: 别查了，我去找他去，我非得问出这方子谁开的。

0: 应该给他做一个手术。
1: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毒扩散的速度是我没有想到的，不能再耽搁了。也许明天截肢的不止一只手，而是一条手臂。抱歉，截肢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
1: 鲍尔，如果我想给他截肢的话，我就不找你了。
2: 全上海滩任何一个外科医生都可以做。
1: 我求求你，保证他的手完好无损，拜托了。

0: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不然你可以考虑让中医试试看吧。
1: 嫂，你冷静点儿，有些事情换个角度想也许是件好事呢。人各有命，你千万别为难自己。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你说。
1: 就云朵这性格，你们俩天天闹来闹去的，这日子能过得长久吗？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
2: 你什么意思？
1: 林嫂，人活着都是为了自己，自己好了你才能去照顾别人呢。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好面子，可也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夫妻感情不和不是件坏事儿。我觉得你把云朵送到医院去吧，这样你能减轻点负担。
2: 夏一军，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如果下次你再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1: 好好，烈火见真金，疾风知劲草。师傅，说实话，我就是试试你。像云朵这性格你都能接受，你真是个正人君子。
2: 谢谢。听见了吗？波尔医生让我立刻送你去医院做截肢手术，我没答应。
3: 我都听到了，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是在演戏吗？我都当真的听。
2: 我是不会让你失去这只手的。
3: 我也不会。
2: 你也不会。
3: 对，哪怕失去生命我也不同意截肢的。我现在死而无憾了，因为我要谢谢你让我在你身边生活的这段时间。

乔爱卷，有惊人的发现，林太太所中的毒和郭慕天所中的毒一模一样。

0: 现在就去咖啡厅见面吗，小姐姐？好，我马上去。
1: 小姐姐，什么事情？急匆匆的让我赶回来。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还记得郭慕天吗？郭慕天是被军统的人杀死的，而林太太这次中的毒与郭慕天死时中的毒成分一模一样，所以我得出结论：军统的人要杀林太太。我特别想知道。 这是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
0: 不就是因为我为德国人做事吗？他们动不了我，所以就对云朵下手。军统要杀的人太多了，但如果仅仅因为你给德国人做事就要杀你的太太，这理由未免有点太牵强了，一定另有原因。
1: 我帮你把后边的话说了吧，你不就是怀疑郭？

0: 穆天和云朵都是军统的人吗？
1: 这正是我的疑问。郭穆天是国民党的得力干将，而云朵是家庭主妇，他怎么会被行刺？这正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0: 我比你更想知道答案。云朵现在手都不能动了，我甚至怀疑这是你们日本人干的。
1: 好吧，这次我一定要抓到害云朵的人。论功，为了日本帝国；论私，为了你这个兄弟。等我的好消息。
2: 你那边有进展吗？
3: 这是可以解云朵毒的药方。
4: 监控所有药店。
5: 药召回来不管用啊，现在只有七味药，这最后一味药我还是想不起来。
6: 是啊，这中药可不敢瞎吃，多一味少一味的，也许这救人的药就变成害人的药了。
5: 是啊。
6: 哎，但抓的时候我发现了一点可疑的事儿。
5: 什么可疑的事儿？
6: 这药店里啊有几个人不买药专盯人，我后来观察了一下，非常像鬼子刘东升。你说这事儿会不会跟云朵中毒这事有关啊？
5: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一件事儿。云朵这次中的毒，和杀郭穆天用的是一样的。小野会不会把云朵中毒这件事儿和杀郭穆天联系在一起呢？
6: 如果我是小野的话，我会怀疑云朵是军统的人。他又知道云朵现在什么病症，那我就派人守在药店，谁要抓的药根治云朵这个病对症了，我就抓谁，然后抓回去细细的筛选。
5: 那这样说的话，我们怎么去抓药呢？云朵的病可拖不起啊。
6: 是啊，可是现在最关键的还不是抓药，是药方子。这个药方子一定是先找着。
5: 哎呀，是啊。
6: 哎呀，答应我是神经过敏，也许你几个人不是刘总少的，是不是？
5: 别瞎想了，先找吧。
7: 小野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4: 可能是想通过你这次受伤来找出是谁杀了郭穆天。
7: 他想怎么查呀？
4: 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次有可能要出大事。
7: 出大事儿？你对他的行为不是了如指掌吗？
4: 小姐在侦破方面是个专家，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现在想什么。
7: 那可得好好想想。
8: 妈，坐这儿。
6: 哎呦，我跟你说啊，给郭留言药方的那人的地址啊，找是找着了，结果找到那人搬家了。
7: 啊？
6: 结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找着这儿。这不过这人啊有点毛病，不轻易见客人，更不轻易出手要方子。
5: 为什么呀？
6: 哦，这事说来话长了。说他试这副药的时候，他儿子给他试药试傻了，哎呦，后悔极了，非要给他儿子找个儿媳妇冲冲喜。还特意跟我说，一定要找一个像你这么点的，眼睛大大的。

0: 可是我怎么听说冲洗得是要男人才行啊，女人不管用啊。
1: 跟你开个玩笑，你那么当真啊？
0: 谁跟你当真了？走吧，去拿药方子。哎，
1: 那我可真给你留着当他儿媳妇了啊。
2: 喂，我是竹下，你等一下，我已经把药方里最重要的一味药白花蛇全部控制起来。
3: 凡是购买白花蛇的秘密抓捕，
2: 凡是购买白花蛇的秘密抓捕，

0: 白花山买到了吗？
1: 我跑了好几家都没有。
0: 都没有？
1: 是，这里面有问题。白花蛇虽然名贵，但上海大一点的药店都有，不可能一下子都没有啊。
0: 那我去别的药店看看。
1: 哎，不能去。
0: 怎么了？
1: 如果有事的话你再去买就危险了。这事啊我还交给林楚风办了，他路子广，在日本人那都有面子。我给他打电话。
0: 哎，你不能给楚风打这个电话，说最后一位药是百花蛇。
1: 为什么？
0: 小野一直盯着楚风，有可能现在连电话都监听了。
1: 你说的对，那我跑一趟吧。
0: 哎，化个妆再去。
2: 林太太受的伤非常蹊跷，我希望你最近多关心一下林家。
3: 他们又有什么问题了吗？
2: 他们的问题一直就没有断过，我让你帮我盯着谁去解这个毒，这是解给他们真正面目的关键。
3: 我知道了，你是说云朵的中毒掩盖着一个秘密？病人就在这
1: 儿。哦，请问您跟病人什么关系？
3: 啊，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1: 朋友请在外稍候，老小豪迈只有亲人才能在旁边，抱歉。
3: 这
4: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1: 哎呦，没有特殊情况我怎么会来啊。确定那副药我知道了，叫白花蛇，我跑了七八家药店都没有，缺货。可奇怪的是，这白花蛇不是什么稀缺的中药，怎么会缺货呢？
2: 这里一定有什么情况。
1: 是啊，所以啊我才来找你们，你们关系广一定能搞到，这毕竟是救命的药啊。我得赶紧走了，我担心冷梅，怕她还想去药店抓药。
4: 那冷梅会有危险的，你去拦住她。

0: 喂，你好，我是竹下。好的，请稍等。
1: 林桑的电话。林桑，肖雨君吗？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云朵手上的解药我找到了。
2: 你已经拿到解药的药方了？
3: 是啊。
1: 恭喜恭喜。
4: 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抓药。
2: 我陪你去？
4: 对啊，我已经去过好几家药店了，他们说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
3: 有命令，绝对不许卖白花蛇。
2: 有这事？
4: 别装糊涂了，我知道
3: 你想找出杀死宫天的凶手，但这事儿跟云朵无关，他现在也是受害者。退一万步说，就算云朵是军统，
4: 你也得给我把他治好了再说，
3: 因为她是我夫人。
2: 嗨，我怎么会怀疑到您夫人身上的？我只不过是在想……
4: 行了，

0: 我给你煮了点汤，来，趁热喝吧。
1: 真想这么躺一辈子。
0: 别说傻话了。
1: 我说的是真心话。
0: 趁热喝了吧，啊。
1: 如果没有冷梅，你会喜欢我吗？
0: 你说什么？
1: 你为什么会喜欢冷梅呀？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1: 和你在一起很温暖。
0: 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阳光下。
1: 生活在阳光下。
0: 也不光是我，所有的共产党都生活在阳光下。
1: 真好。

0: 你们两个的关系必须要有所突破，如果你不能够成功将其策反的话，你离开他的那天就是他的丧命之日。
1: 这个林楚风啊，哼，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本身自己就在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的，这身边又多了个叛徒妹妹林楚冰，哼，这不是雪上加霜吗？林楚风有什么样的家人，他自己没得选择。刘福林，你要是有这样一个妹妹，你会怎么做呢？
2: 那我就大义灭亲，
1: 杀了他，亲自动手。我下不了手。哎呀，这种事儿啊，放谁身上都是个麻烦。是啊，就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遇上这种事情也都……
2: 你会心思枉法？不会的。
3: 我相信楚风，真到了最后关头，楚风一定会以抗日大局为重的。哼，难啊！这次的事情要谢谢你，你不光救了我一只手，还救了我的命。我没有救你的命，你的手没事就好了。 我和林楚风说，如果我的手没了，我也就不活了，因为我不想生活在别人的怜悯和同情的目光之下。你理解吗？嗯。当时我在想，就算是我要走了，有一件事情，我也要做完再走。
4: 那就是铲除林楚冰。是的，我要铲除林楚冰，因为林楚冰当了可耻的叛徒，这是坚定的共产党人最痛恨的。林楚风特别的痛苦，他爱他的妹妹，非常的爱，但他无能为力，所以我在想。 无论如何，我都要帮助他铲除林楚冰。

0: 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爸爸妈妈回来了，
4: 回来了，
3: 爸，这送你礼物，
5: 赶紧放下肚子吃饭吧。
6: 中秋节快乐！
7: 对，中秋节快乐！
8: 喝古井，今天热，共团圆。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去新家。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今日赴美，开始10年国际合作。看坚守，中秋我在港，致敬节日里奔忙一线的劳动者。过中秋，民警和同事自购食材，陪独居老人吃团圆饭。
13: 要不要干杯？
14: 要要干杯，要要好。
12: 说健康，闪身步爆火，医生提醒闪不好易受伤。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记者从国家灵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今天凌晨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这次为什么会选中平平和福双赴美开展国际合作呢？下面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对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15: 平平，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平平性格温顺沉稳，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福双活泼好动，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
16: 我们挑选这个国际合作的大熊猫呢，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开展工作：既不能挑选太小的，这样呢，它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开始，它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差，受到外界的影响呢，这因素也会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们也不能会挑选这个年龄太老的，如果年龄太大，那不利于它这个一直生活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4到6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这样一个熊猫。其次呢，遗传的结构，就是这两只熊猫它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开枝散叶，最好是抱几个崽，然后再一家回来。那第三方面呢，是它的这个健康，送出去的开展合作的这两只大熊猫这个要有活力能够在新的地方能够开启一段10年的健健康康的生活。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性格呢要温顺，最好呢相互能够看对眼，能够彼此喜欢，将来能够参与自然的繁殖。
15: 两只大熊猫此前在基地内已经完成了针对长途运输和新环境适应的相关行为训练，健康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处于良好水平。
16: 在它离境之前呢，我们会把它封闭到一个环境里边，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因素，特别是其他的疾病对它构成的一些潜在的伤害。在这个隔离检疫的1个月内呢，我们会对大熊猫进行全面的 观察评估。另外

0: 还有一个我们要对它加强的一个加强版的训练，因为从中国到美国要经历很多运输的环节，还要有10多个小时的飞机要乘坐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除了这些环节以外呢，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一些噪音，因为熊猫相对来说它对噪音呢不是太喜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训练它对外界一些可能产生的噪音的适应。
1: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就发布消息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那么，亚特兰大动物园给平平和福双这对大熊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继续来看。
2: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0: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万美金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3: 希望平平和福双能够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一定要健康。
1: 平平和福双赴美开始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和国际合作，主要合作什么？我国为什么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开展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答。
0: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与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的。为什么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样一些国家开展大熊猫合作呢？我认为主要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可以供我们借鉴和采纳的一些技术方式或者一些仪器设备通过这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合作呢，中国的大熊猫不仅建立起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这样一个友谊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吸纳了新的技术，吸引了一些新的一些理念，来帮助了我们大熊猫保护水平的提升。
1: 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

0: 以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庆节即将到来，目前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花篮选用月季、牡丹、桃子、柿子等15种花卉和5种水果，寓意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同时呢，展现对15五美好愿景的期许。
1: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15五的开局之年，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15五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2: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3: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大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4: 自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5: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边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1: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0: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
6: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0: 中秋假期，当人们尽享团聚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
7: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这个中秋假期，这里的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始终坚守岗位。可以看到，现场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8: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十一局的马彦龙又一次把团员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角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
9: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

0: 虽然我们放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开通贡献一份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1: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 S20 长固高速城西湖特大桥建设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峰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
2: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
1: 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流小高峰。在宁玛市玉郊铁路与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
3: 假日期间，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啊，不能和家人团聚，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1: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4: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在安徽各地，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
5: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
6: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法，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假节。
7: 受阴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导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8: 最近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们和明星达人纷纷参与创作相关内容，相关视频播放量超6亿。不过呢，这段被称为上了网谁来了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要跳的标准却很难啊，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
9: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
10: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
9: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11: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侧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这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9: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11: 就是加压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腿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能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8: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不少老人在听力刚刚出现减退的时候，往往选择忍耐。很多老人从听不清慢慢变得不愿意交流，回避社交。那我们该如何跟听力减退人群好好沟通呢？
12: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

0: 初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1: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

0: 掌握的不是那么好，也要做一些调试。调试就是要看哪些声音听得好，哪些声音听得不好，再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调试和解决。然后适应期过了之后，就是半年或者一年，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复诊。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听力有可能会变化呀，所以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调试。
1: 地铁轰鸣、耳机追剧、健身房的动感音乐等等各类噪声时刻环绕在我们身边。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而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那么该如何正确用耳护耳呢？
2: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1: 不少人一觉睡醒发现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会常误以为是上火疲劳了，或者是耳屎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但是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发病急，损伤不可逆。如今啊，年轻人发病也是逐渐增多，该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2: 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3: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2: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3: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于润强和同事自购食材，陪独居老人李文贵吃了一顿暖心的中秋团圆饭。而这段警民情谊的起点要追溯到2026年春节拍摄的一张全家福。当时啊，于润强给村民拍全家福，也为李文贵老人拍了一张照片。老人面对镜头，双手颤抖，眼含热泪的反应，深深触动了于润强。虽然大半年过去了，那个画面始终没有淡去。于是这个中秋，他决定要带给老人一些不一样的陪伴。
4: 要不要干杯？
5: 要，好宝贝啊！
6: 今年春节，我们单位组织去给抵震南方熊丹小组乡亲们拍全家福，大家都快拍完的时候，李文贵大爷他一个人站在旁边问我，能不能给他拍一张全家福？我也知道他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就想他一个人过中秋节，那我就跟单位的人父亲一起去给李文贵大爷做顿饭，过个团团圆圆的中秋节。
4: 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你。你坐这里，
7: 娘家呀。
4: 中秋节一起吃个饭啊。然后你再坐着，我去喊一下隔壁的那些奶奶他们啊，奶奶走吃饭，你也去，走，我再去叫一下花姐他们，吃点肉，吃点肉，你要不要干杯？
5: 干杯，要，好，
8: 非常好。

0: 吃点，不要害羞，不然吃不完了。吃那个红烧肉，
1: 好吃啊。
0: 嗯，太好吃，你就再吃点。
2: 从一个人的全家福到一群人的团圆，民警用一次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了独居老人的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日报的一段视频。舞台突发意外最考验演员的临场反应了。最近啊，在安徽合肥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登台表演的时候，手中扇子不小心卡在了头饰上，但是呢她没有慌乱，从容应对，即兴编排了后续动作，顺利完成表演。直到走下台的那一刻，她绷不住了，忍不住放声大哭，宣泄出积压的紧张和压力。
3: 在做现场直播，孩子当时内心十分慌张，但是开演了就不能停，于是后面的这个动作

小姑娘别哭，你已经很优秀了，小小年纪已经有老戏骨的风采了。要知道一次舞台失误比十次完美彩排都更加珍贵，这不仅仅是经验的积累，更是心性的磨砺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视频。哎呀，现在的老师真的不仅教得好，更懂得用巧思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一起去江西看看一位地理老师带来的浪漫。他用透明鱼缸罩当头套，月球灯当道具，再播放太空地球素材，让学生站屏幕前借位拍摄模拟太空场景。于是呢，这教室瞬间就变成了浩瀚宇宙，一场奇妙的太空之旅就此启程。

哇，真是只要脑洞大，教室就是星辰大海啊，为老师的创意点赞。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这些站在屏幕前遨游太空的孩子真的会发回一张太空照片，而这场课堂里的浪漫便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生命是什么？就拿一颗种子来说，从发芽开始，慢慢长出叶子、开花、结果，最终成熟枯萎。如果把这些过程按照顺序摆成一个圆，就会看得特别直观。其实啊，一片叶子、一朵花，也都在经历着自己的一生。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想要长寿，除了饮食、运动、遗传等因素，性格也很重要。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杨平指出，具备以下五种性格特质的人更易长寿。第一种，不过度神经质，这可以避免长期负面情绪削弱免疫系统，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及癌症风险。第二种，有条理和责任感，这类人群更容易养成健康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更好地控制情绪和行为。第三种，生活目标清晰，有研究表明，与目标弱的人相比啊，这个目标强的人十年内死亡风险低30%。第四种呢，就是保持乐观心态，这有助于心理平衡，减少慢性病发生。最后一种，外向，这类人善于与人交流，分享感受，能够有效缓解压力，保持精神放松。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4: 中秋节快乐！
5: 对，中秋节快乐！
6: 喝古井，天天乐，共团圆。
0: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在凤阳县小岗村调研时强调，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单向前参加。庆祝阜阳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李乐成作出批示。今年一至八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围绕构建一纵两横五干20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安徽加快建设通江达海水运通道。随着总台秋晚热播，各地游客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中秋假期第三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0: 以下是详细报道。48年前，小岗村的大包干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农村改革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3: 金秋时节，田野里稻穗低垂，丰收在望。李乐成来到小岗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查看水稻长势，询问母菌效益、秋粮生产、农业机械化等情况。他说，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要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细致开展机收、烘干、仓储等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搞好农技推广服务，实实在在抓好农业生产，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年农家院落生动还原了小岗村上世纪60至80年代农家生活面貌。李乐成走进院内，与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俊昌、严洪昌、关友江、严金昌、严立华亲切交流，了解当年农户们商量搞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并沿街查看技艺展演、传统工坊等农文旅融合业态。他指出，这些年小岗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不懈抓改革、闯新路。要带着感情讲好小岗故事，把敢闯敢试的劲头一代代传下去，续写改革发展新答卷。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干部学院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李乐成来到这里，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壮大县域。

0: 育富民产业，充分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支撑美好安徽建设。副省长张曙光参加。
1: 今天上午，庆祝阜阳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阜阳召开，省委书记李乐成作出批示。
0: 李乐成在批示中向阜阳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校友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70年来，阜阳师范大学坚守办学初心，扎根皖北大地，深耕师范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区域教育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智力支撑，书写了地方高等教育守土尽责、建功江淮的时代华章。希望学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师范教育根基，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质效，努力结出更加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和教育强省建设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做优教育学科群，加快布局新兴交叉学科，高质量推进学位授权体系建设。要强化对科技人才的支撑，加强创新平台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研发能力，不断产出和转化高水平成果。
2: 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新产业强链条育集群，加快壮大新质生产力，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持续争先进位，领跑全国。
3: 前两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开启交付，进一步拓展了皖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的产品矩阵，提升了安徽汽车制造业的整体实力。
4: 华为的创新的技术跟我们的江淮的这种超级工厂强强联合，打造了这样的一款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产品。
3: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年安徽立足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省已集聚江汽、奇瑞、蔚来、大众等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从2025年起升至全国第一。
5: 政府政策的支持、整车的引擎和人才的基础，就是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这个同频共振，带来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3: 包括汽车制造在内，15五开局之年，安徽更加注重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抢占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方兴未艾的新风口，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等决胜未来的种子产业，因地制宜，把产业潜能转化为增长动能，把握发展主动权。
6: 15五呢，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安徽省重点抓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大力培育发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做得非常有特色。
3: 集中力量，主攻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最近一段时间，安徽工业战线捷报频传，长鑫存储实现 LPDDR6 内存在全球首发量产，皖产机器人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斩金夺银，首枚安徽造总装入轨火箭成功发射，全球第一艘标准模块电池换电船在芜湖首航。
7: 我们坚持把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强链壮群，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撑和推动全省工业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增加之月度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9.4%，较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以上，占

0: 规上工业比重达20.8%，较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1: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构建一纵两横五干二十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新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现代化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2: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
3: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2: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靠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
4: 建成后，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提质升级。
2: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4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
5: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6级提升到4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2: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颍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结束了宿州市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4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0: 一轮明月映淮水，一台盛会引客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精彩上演。随着晚会热播，各地游客跟着秋晚游安徽，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在淮南市寿县、宾阳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等晚会取景地变身热门文旅地标，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6: 楚文化博物馆的是央视中秋晚会的取景地之一，楚文物给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
0: 围绕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淮南打造了非遗体验线、生态度假线、历史文化线、美食休闲线、工业技艺线和休闲康养线等6条主题旅游线路，涵盖秋晚主会场、重点景区和消费聚集街区。
7: 我们今天晚上特意过来，就是想站在同款的位置上拍张美美的照片，然后感受一下中秋晚会的浪漫氛围感。
8: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是盛会变场景，热度变常态。
0: 一卷宣纸绘淮月，鱼灯传情耀江淮。宣纸、鱼灯、鳌鱼等这些传承千百年的安徽古老非遗，借秋晚舞台焕新亮相，乘着舞台光影走向更多人。宣城市泾县通过场景创新、体验升级，深挖宣纸文化内涵，活化非遗传承方式，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
9: 这是体验非遗，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过节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感。
0: 深挖文化底蕴，融合传统鱼灯，黄山市歙县、池州市贵池区打造鱼灯沉浸式巡游、鳌鱼飞天等特色演绎，把秋晚同款表演从电视屏幕

0: 直接搬到游客身边。
1: 是江西人，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看到了咱们这边的雨灯，我就想带着孩子到现场来看一看啊，非常的震撼，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浪漫。
2: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徽州雨灯的发源地瞻旗，沉浸式体验非遗雨灯的文化。整个假期接待游客量达到4000人次左右。
0: 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黄梅戏唱响古韵，水上火湖燃动河面；在安庆市道爬师历史文化街区，千灯祈福中秋喜乐会热闹上演，鱼灯、花卉灯、吉祥宫灯、板凳笼和 NPC 演绎点亮月夜宜城。安徽各地以盛会为媒，以非遗为魂，让荧幕里的中式浪漫变为可感可游的实景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天上午，刚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击剑赛场斩获女子重剑团体金牌的安徽选手唐君瑶，搭乘高铁抵达合肥南站，受到热烈欢迎。唐君瑶是宣城金县姑娘，在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决赛的关键时刻登场，单局砍下9分，完成反超，全场出战3局，独揽21分，助力中国队45-28大胜对手，时隔8年重夺亚运女子重剑团体金牌，这也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7枚金牌。
3: 我的队友发挥的其实比我会更好一点，然后才能就是说让我有个更稳定的发挥，然后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有一些更多的想法，更敢打的动作。
4: 每个人各司其职，在场上顶住了这个比赛的压力。从赛前的准备上来看，对于韩国这支强队做了大量的视频分析、技术演练，这也是他们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在今天中午完赛的自由式小轮车空中技巧男子公园赛中，马鞍山培养输送的国家自由式小轮车队员沙小龙，在决赛中与日本名将中村伦梦等强手同台竞技，以86.2分收获铜牌，沙小龙为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拿下该项目首枚亚运奖牌。今天下午，拥有4名安徽籍运动员的中国女子手球队以37-27的分数战胜越南队，在亚运会手球女子循环赛中以4胜2负的战绩获得该项目的铜牌。
5: 中秋假期第3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保障出行安全顺畅。
6: 今天啊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里是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现在呢是下午2:30，从我身后的监测大屏上可以看到，绿色线路代表着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目前全省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0: 今天安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小高峰，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以中短途自驾、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为主，返程车流预计集中在今天下午3点至晚上8点半。
7: 为保障返程，安徽交控集团实行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采取入口限流、匝道控制、远程诱导等措施，新设216个临时救援点位，44处应急车道动态开放路段，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0: 针对中秋返程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
8: 针对返程高峰，我们加强值守，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平安顺畅，确保平安返程。
9: 路上返程车流量较大，我们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开超速车，不随意变道，平平安安回家。
0: 长三角铁路今天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为精准匹配返程客流需求，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10: 为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车站细化方案措施，增开了前往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方向的8趟途径列车，全力确保广大旅客在节假日期间安全有序出行。
0: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35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2万人次。

0: 面对假期高峰客流，机场在值机、安检、行李转运等关键岗位增配工作人员，增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提升旅客通行效率。
1: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这里举行。目前大家能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叫飞机维修。那眼前这位正聚精会神进行操作的小伙呢，叫孙国泰，来自我们安徽。
0: 飞机维修涵盖了飞机初始验收检查、飞机航电系统检查修整等五大模块，对选手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提出双重考验。作为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的金牌得主，孙国泰在这次比赛中发挥稳定，极具夺金希望。
2: 安徽选手呢，在本次这试赛里头争金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选手无论从心理素质、从体能、从技能，那么从理论，包括这个英语，我们都做了相应的这个专项的这种培训，相信我们安徽选手呢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0: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安徽共有7名选手参与飞机维修、园艺、油漆与装饰、增材制造、烹饪、西餐等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居全国第4位。其中，园艺和油漆与装饰等项目选手都获得过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金牌。
3: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在赛前，从目前来看，选手的心理状态，包括他这个比赛的感觉来说，都是比较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设置了300个展示体验展台，轮番展演国内外绝技绝活与传统技艺。其中安徽展区以中药康养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白芍切片、非遗铜火罐等传统技艺和康养场景。
4: 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中药传统的一个炮制技艺，在6分钟的时间里，将50厘米的白芍切了582片，每片的厚度大概在0.085毫米。
5: 在这里看到了全球各地不同的技艺技能展示，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安徽省带来的中医药技艺，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安徽去学习交流，深入体验。
0: 作为中国山水文旅的标杆符号，黄山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新城的特色发展之路。着眼于“十五五”稳健开局，黄山市坚持超越文旅谋发展，系统性实施产业革新，在守护一座山的同时，奋力打造一座城。
6: 登黄山，天下无山。黄山风景区曾经以3处门户迎客，今年黄山东大门和东海索道正式对外运营。自此，黄山风景区形成了南北西东4个大门全部开放的格局，也因此真正实现了4项贯通，全域迎客。
0: 乘东海索道上东黄山，奇松怪石云海尽收眼底，让世界看到一个全新的黄山风景区。山脚下，一个集鱼灯巡游、非遗市集、山水实景秀等业态的文旅街区依湖而建。90后小伙王川是景区开发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新街区要做的就是让游客看完山还能继续留下来。
7: 现在游客的旅游模式都不是说传统的去看展览、看表演，还是要去参加展览、参与表演，说看很多 NPC 去互动。夜游活动中，我也是特别突出这一点，推出了鱼灯巡游，推出了我的 NPC 在十一期间要打造这个皇帝开太平的一个大型演艺活动，要号召大家所有人都去舞一舞。
0: 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终究离不开实体经济。生态红线内，黄山发展什么工业？乘着全省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东风，黄山聚焦汽车电子电器、新型底盘系统等符合生态要求的细分赛道精准招引。在昌辉汽车电器的生产车间，每天有200多套电动助力转向器下线，装配到奇瑞、北汽等整车厂。这家山区县城企业不久前还拿下了全国低速无人驾驶行业核心供应链奖。
8: 我们不是等企业上门，而是主动去嵌入全省汽车一个产业链，找准我们能做的环节，精密加工、精密制造。
0: 不拼规模，但拼精度。全市规上汽车零部件企业产值实现3年翻番。与此同时，与黄山生态环境相适应、与徽州文化底蕴相融合的绿色食品、茶产业等也在全面起势。农夫山泉、小罐茶、立顿等头部企业在黄山持续深耕，形成国家级龙头企业5家、省级龙头企业27家。今年黄山太平经开区的水工茶叶年产量可达15000吨，产品

0: 也远销东南亚和欧洲。
1: 把我们的当地属性的名优茶能够跟我们的茶饮呢结合起来，深耕多年，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也形成了我们这个新茶饮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目前呢，新茶饮的头部的企业大概有80%都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
0: 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增加值等十项指标增速进入全省前八。从一座山到一座城，黄山正以抓住文旅、延伸文旅、不为文旅、超越文旅的路径，为全省生态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探路。今晚挥乒赛之夜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将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作为安徽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挥乒赛从今年3月启幕至今，历时6个多月，覆盖全省16市、104个县市区，海选报名超25.6万人次，已产生5973名周球王。从商场赛场到省级舞台，草根球友一路挥拍晋级，今晚将决出省球王。
2: 今天上午，第5届阅读伴随我成长全省青少年示范演讲成果展示活动在合肥举行，青少年代表和集体队伍轮番登台，紧扣阅读与成长，品读经典，追忆先辈，讲述奋斗故事。活动自3月启动，历时6个多月，全省共有90多万青少年参与，超1万人参加示范演讲。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有爸有爸，
2: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儿，一旦菜籽无桶油，村里就数爸油牛，
3: 种油菜找荣华，爸油979，丰收更长久。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合肥以北地区23到25度，江淮之间南部26到28度，江南31度上下。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HPV 疫苌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
8: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1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多降水。淮北小雨20到23度，亳州小雨20到24度，宿州小雨20到23度，蚌埠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阜阳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淮南中雨20到23度，滁州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六安小雨转大雨21到23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芜湖。

0: 宣城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安庆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3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中雨，20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爸妈妈回来了，
3: 来了，
2: 爸，这送你礼物，
4: 赶紧放下东西吃饭吧。
5: 中秋节快乐，
6: 对，中秋节快乐。
7: 喝古井，今天热，共团圆。
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七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

0: 天。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 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

0: 用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二十。

四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

0: 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五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2对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

0: 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President Xi Jinping，
3: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4: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3: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7: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放，快走吧。
1: 好。
2: 好啊，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0: 哎，佳明，
3: 你早就盯上左上桃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先让，先让，我这不是
0: 没事。
2: 走开，
5: 老板，别说了，走开。
6: 酒店，
5: 总管，
6: 消息，消息。
2: 老板，你们还去过什么地方？
7: 陈科长，他们去过什么地方？那还用说吗？酒店呗。
0: 二马道，你别胡说八道，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7: 你们要是清白的，那赵队长和……
8: 没事吧，兄弟？这么不小心呢？
2: 这是什么？哎，给我，给我！
9: 龙啊，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2: 你说呀，这什么呀？
8: 哥，是不是迷信？看看，
2: 你给我
8: 别动！
9: 双桃，我的爱人。

0: 哥，我亮亮，你还好吗？一别多日，不尽想念。我几番打听才问到，原来你是去了上海。你离开了武汉都没跟我说一声，我想你是真的变心了。其实这半年多来，我已有所察觉，你对我真的是越来越淡了。但我还是没有想到。 你会绝情至此，连日来我辗转难眠，亦难释怀，总是想起我们厮守的那段时光。那时的我们，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山高水长，多想为你撑一把伞，煮一壶茶，伴你细数光阴，好想就那样，天长地久。
1: 生，你写的吗？嗯，
2: 这不是我写的，
1: 不是你写的。
2: 高方说不是他写的，
1: 那是谁写的？
3: 谁写的？

0: 你们两个人都清楚了吗？嗯，等我一遍。青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1: 终于明白了，果果刺杀山下是为了夺回一封密信。但后来不知为何，密信又丢失了。他一度怀疑密信是被我拿走了。原来密信是在高放手中，并以此来胁迫果果与他约会。现在军统要对高放下手，但果果一定不知道，他和高放的见面被张淑云看见了，而张淑云必定会将此事告知赵安。所以说，军统的行动。
2: 有可能都在赵安的监视之中，那果果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3: 哎，嘉平，
2: 你早就盯上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3: 先生，先生，
2: 找人！
3: 哎，先生。
0: 我和他是在武汉认识的，什么关系？他们什么关系？这还不明显吗？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没想到左上头脚踏两只船，
3: 谁知道是不是只有两条船吗？
2: 你给我滚！
0: 嘉平，我们就很短的一段时间。 就很短，你都要跟他天长地久了，要共度一生了，你告诉我很短的时间。他就是那种酸了吧唧的人，这都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也没当真。你没当真，你留这封信干嘛呀？我刚收到的，本来我是想要处理掉。
4: 可是后来我找不到，我以为他丢了呢。你以为丢了？你是收到了这封信，激动的魂儿都丢了吧？那你要我怎么样啊？那段时间战火纷飞的，我们又相隔两地，我给你写的信，两个月，两个月我收不到回信，我根本就不敢想。
0: 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那能不能活过明天我都不知道呢。我们同为沦落人，那是好过一段，怎么了？哎，
2: 你还有理了？你竟然敢打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5: 看什么看啊！都他妈看什么看！没见过呀！怎么会在你身上？我是不是你从左上头那儿偷来的？
2: 说话！
5: 是，是我从他那拿来的。 我一直暗恋左小姐，所以那天她来上行上班，我帮她搬东西的时候，从她兜里拿的。所以你用这封信威胁我老婆陪你约会，对吗？
2: 对。好，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跟我老婆还干过其他的事儿吗？
6: 我没有，我真的只是跟他出来说说话，我真没干别的。
7: 小老，加油！消消气儿，走。
5: 赵队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7: 路过，想进来喝杯咖啡。你们还处理一件事儿，行，处理完了，可以走了。
5: 喝咖啡。 你能喝出高放兜里有封信？
7: 二把刀。
1: 有意思吗？高放和左双涛就是喝杯咖啡，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非要帮着陈科长查明真相，还要找到什么情书、定情信，让我去翻，
2: 翻到了吗？
1: 你让陈科长、左双涛他们俩误会加深，你是不是要拆家？怎么解释啊？
3: 我能怎么解释？
1: 解释吧！
4: 滚！
5: 演场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
6: 哥，这是你要的吗？
0: 你不问我这是什么？
5: 你要是想告诉我的话，也不至于被高放胁迫吧？
0: 至少也会有猜测吧？
5: 我不想猜，我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你的这些秘密呢，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再说了，知道你的秘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0: 那你怎么知道高放拿这个胁迫我的？
5: 你跟高放在兆丰公园见面的时候被张淑云给看见了，然后又传到了卢芳芳的耳朵里，真不小心。
0: 没想到最后竟是女人的长舌帮了我。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嗨，
5: 谢我干嘛呀？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呢，给你扣了一个莫须有的坏名声，还打了你一巴掌。没什么大事吧？
0: 我没什么，倒是给你扣了个绿帽子，再加上二把刀，添油加醋这么一传，够被笑话一阵子。
5: 是啊，而且从今往后呢，我跟罗冠群就更有共同话题了。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吧？
0: 嗯。
5: 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
0: 我会走的。
5: 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
5: 没有。你看咱们两个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刚我还在这边想，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一定是最顶级的。
1: 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吧？长了点记性。你为什么会跟汉奸混在一起？
0: 你想想，在上海滩，对吧？混口饭吃呗。可我觉得，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什么呀？
1: 秘密啊。嗨，对，我有秘密。
0: 不过我也挺担心你的。咱们刚结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再怀疑你？
1: 不会，你想想，你给我扣了一大绿帽子，我给了你一巴掌，闹成这样，咱们俩分道扬镳，那不也正常吗？他们不会怀疑的。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啊？是吗？现在，对咱们两个来说，这。
0: 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吧，是吧？也对，不过一场戏，只不过我们演技太好了，演的差点我就信了。 你呢？啊？会有这种感觉吗？差点就信了的感觉。
1: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的话，我希望它可以。

0: 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高峰？
1: 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杀人才能解决的。
0: 怎么做到的？
1: 我有我的办法，他把密信还给我了。
0: 还给你？我怎么没有看到？
1: 你可能没在意吧。
0: 怎么说服他的？
1: 女人有女人的办法，尤其是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时候。
0: 可我明明看到你往咖啡里下毒了呀。
1: 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仿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0: 你又擅作主张。
1: 赵安一直在监视我和高仿，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0: 念在你有功，我不跟你计较，先上船离开上海再说。
1: 去哪儿？
0: 到嘉兴，那边有一条交通线，然后再想办法到重庆。走吧。

0: 您说那个东西我帮您留心着，找到了就联系您。啊，好嘞，那慢走不送，两位老板
1: 别送了。
0: 哟，好字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2: 小罗，这是军统的密信，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织安排专家继续破译。嗯，
0: 既然这封密信对于军统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2: 还有老罗，左双桃已经撤离了，嗯，危机解除，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继续潜伏下来？
0: 不过依然不能放松警惕。秘密和谈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2: 两名日本代表一时还没有线索，不过有了新的进展，我还正在追查。
0: 据一些情报分析，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和谈中放弃抗日荣共的政策，甚至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2: 这哪是和谈，这分明就是在卖国呀。
0: 但如果没有铁的证据，重庆方面绝不会承认，所以你的任务格外的重要。
2: 明白。
0: 今天准备带什么东西走啊？嗯，你拿什么都行，这个不行。这可是明万历竹刻的花鸟文笔，是我的镇店之宝，你绝对不行。
3: 你说说你，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
4: 这绿帽子扣我头上了，换你你能忍？
3: 顾全大局啊！
4: 我怎么顾全大局？我怎么顾全大局啊，老罗？啊，才一天的事情，全商行都传遍了。我进来时候，大家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像是我满脸都变绿了。我现在脸是绿的吗？
3: 哎呀，小心。没绿，没绿。哎呀，大家都没绿啊。男人嘛，要有点胸襟，要不然怎么成大事儿？
4: 我没想成什么大事，你能成大事就行，我跟着你混着有口饭吃就行了。啊，
3: 你说你，左小姐人呢？
4: 跑了。
3: 那你不去找找呀？
4: 我怎么找啊？啊，我给他一耳光，他那脾气我能找回来？
3: 可惜了，我那菜有深意。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生意是生意，你兄弟的脸不是脸呐。
3: 行行行行，你呀根本就靠不住。
4: 什么叫我靠不住啊？在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时候，你不安慰安慰我就算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是我兄弟吗？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兄弟了吗？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这东西，我费尽心思给你找，我找来我还干嘛呀？我这解了算了。哎哎哎，
3: 啊，不，这是宝贝。哎，这是，哎，这别，这是宝贝，这是宝贝，你送。哎呀，我刚才开玩笑的，让我道歉，送。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靠不住，谁靠得住啊？哎呀，你这从哪儿弄的？
4: 你管我从哪儿弄？
3: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怪就怪赵恩，哪儿都有他。哎呦，哎，最近冯七有什么消息啊？
4: 这小子一天神出鬼没的，肯定有什么秘密任务呗。你有什么消息吗？
3: 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穆成跟赵恩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4: 江兆国。
3: 对。

悲伤是可以传染别人的，快乐也是可以感染别人的。所以，希望我跟你在一起，是悲伤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高芳，我知道你有很多烦心事，但只要我们一起阳光面对，都会过去的。笑一个嘛，嗯，真难看，来学我。

0: 这是这儿的负责人小金，哎，这下保释了，全世界新闻，有什么事儿你问他就行。娱乐八卦、明星绯闻、惊天爆料、性感艳照，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你想知道什么？
1: 韩露知道吗？
0: 看我们这行怎么会不认识韩露呢？
1: 还有一个名字叫江兆国，有印象吗？
0: 江兆国，这名字有点陌生。 你把江兆国还有韩露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江兆国、韩露，等等啊！我说怎么有点陌生啊？这都两年前的新闻了。这位神秘男友，他的名字就叫江兆国。 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
1: 谢谢了。
2: 啊，去吧。
1: 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

0: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俩。我说你们俩是夫妻呀、啊，还是恋人呢、啊？
1: 不是，你长得挺大个眼睛，呼吸用的。我们俩都是男的。
0: 既然都是男的，两个人天天成双入对的在法租界晃悠啥呢？
1: 这么宽的马路，你管得太多了吧？
0: 别在这给我耍嘴皮子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一直跟踪刚刚进去那个漂亮小姐呢？
2: 这马路上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就跟踪她了呢？
0: 我告诉你们，我是法租界的巡捕，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法租界鬼鬼祟祟的。干嘛的事情？
3: 您看一下这套，法租界贝当罗22号，这一片啊是高档住宅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上流人士。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啊还有巡捕房24小时巡逻，啊，当然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4: 价格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你们这儿租了房子。
3: 这个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任何信息的。
5: 来了，
6: 哈喽小姐，
4: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5: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4: 聊什么？
5: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
7: 啊，陆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吗？
4: 怎么，你们跟踪我？
7: 哦，不，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跟踪你，而是跟踪了跟踪你的人。
4: 我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7: 要是让韩露小姐发现了，我那几位同事早就挨枪子了吧。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吗？如果韩洛小姐还是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些信息。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首相策划秘密和谈，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阻挠，并且把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列为了暗杀的对象，而重庆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就是这次中方的代表。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7: 好，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韩露小姐，跟踪你的人是赵安的手下，所以你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
4: 我可以下车了吗？
7: 啊，当然。
4: 喂，
8: 是我，房子租到了吗？
4: 我被跟踪了，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租赁公司。
8: 什么？你看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4: 我刚好遇到一个朋友，认识那两个人，他们是宪兵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的人。
8: 你没有遇到危险吧？
4: 没有，不过那个房子……
8: 啊，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4: 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
8: 没有，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你牵连到我的工作当中。
4: 我很担心你，那些人会不会也找到你？
8: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住的地方很隐蔽。
4: 你这次来上海到底是什么工作？
8: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4: 好危险是吗？
8: 哼，
5: 我的工作没有不危险的。
4: 那你结束这次工作之后会留在上海吗？回重庆吗？
5: 现在都说不定，要看我这次工作的成果。
4: 所以这一走又是后会无期了。
5: 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4: 再联系还有什么事吗？
5: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地址，你来找我。
4: 找你？找你干什么？
5: 我想带你走。
4: 如果是两年前，你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
5: 我知道，

0: 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1: 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现？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渐渐忘记了伤痛，才终于又开始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可你现在又出现了，又让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0: 怎么还不开船？
1: 江面封锁了，等解封之后我们就走了。你先回去睡觉吧。

0: 就知道那一瞬间你看清了纸条上面的内容。
1: 编码是谁？
0: 我的上级。
1: 电报中说秘密和谈已遭泄露，宪兵司令部已有行动，是怎么回事？
0: 最近重庆方面要跟日本政府在上海进行一次秘密和谈，又不是第一次了，能谈出个什么结果？
1: 野马让我们设法保护和谈代表，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海？
0: 这次和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深陷其中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
1: 如果和谈可以让战争早点结束，有什么不好？
0: 你太幼稚了。
1: 我要是继续潜伏，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在违抗命令。
0: 命令，命令就是生意。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生意不能做。
1: 你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0: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
1: 拒绝执行任务，你怎么向上级交代？
0: 我会跟他们说，在江面的周围有无线电侦缉车活动，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台，也就没有收到命令。还有啊，收到消息说江面会在明天晚上解放，在这之前你别想离开船舱。你还是好好想想，面对戴老板的嘉奖，怎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吧。

0: 是呢？
1: 有人进去过吗？
0: 只有韩露进进出出呢。
1: 他在忙什么？
0: 我买了好多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些茶叶、红酒，还有一些食物。
1: 红酒，还挺浪漫。什么食物？
0: 听跟踪他的陈树干说，他还买了一些中西餐的食材，还专门去了一家日本食材店。
1: 我们跟对地方了，看来这次谈判耗时会很久。江兆博让他先来这儿做些准备。

0: 那个人应该就是江兆国。
1: 那我们动不动手？
0: 不要打草惊蛇。等日本代表来了，一起动手。

0: 你怎么了？
1: 陆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干什么了？跟你去北大路22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蒋兆国，对吗？而是你在剧组里找的男演员。你上一部电影《春光》里，他扮演的就是银行经理。你这么做根本掩护不了蒋兆国。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安如果一旦发现你是故步迷阵，在干扰他们的视线，那么就坐实了你跟江兆国是有联系的，不但有联系，你还在试图掩饰江兆国。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江兆国是赵安的暗杀对象，而现在你。 成为了能够找到江兆国的唯一线索，那赵安会怎么做呢？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马上跟我离开这儿。
1: 可是我的新电影还没有拍完。
0: 拍电影意外很多的，拍完没上映的都有。跟你的新电影说再见吧。

0: 哈罗小姐，这家酒店是法国人开的，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内，你在这儿很安全。
1: 谢谢你。
0: 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的朋友，法租界的百事通，橙子。
2: 谢不到呢。
1: 谢谢。
0: 韩露小姐，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江兆国的情况了吧？
1: 他之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以前负责租界事务，所以经常来上海公干。两年前我认识了他，但这次他突然出现，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让我帮他租一套房子。
0: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没有，都是他找的我。
0: 那你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了吗？
1: 没有。
0: 好，那哈罗小姐，你好好在酒店休息，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

0: 不要拉开窗帘，也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明白了吗？
1: 好。
0: 再见。
1: 他会有危险吗？
0: 十分危险。
1: 你能保护他吗？
0: 尽量吧。再见。

0: 去哪儿啊？
1: 嘉兴。
0: 几个人？
1: 三个。
0: 货运证、通行证给我看一下。
1: 啊，都在这儿呢。啊，在你这儿。
0: 再去补办一下防疫证。
1: 防疫证之前没说要准备这个吗？
0: 最近啊，上海闹痢疾，出入码头啊必须要有防疫证，没办的去16铺码头医务室接受检查，然后补办。
1: 哦，行，那我这就去吧。
0: 你们三个都得去。
1: 不是师傅，我这里面有个人发烧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你这要不我自己去不行吗？
0: 那不行。
1: 您看那个，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办完证了就发船。
1: 行。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3: 贴心，因为我理解。
5: 谢谢爸爸，
6: 真会。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4: 我也能喝。
1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4: 我要旺，
16: 我们也要旺，
1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22: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

0: 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1: 这两个人是谁啊？
2: 昨晚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有关系。
3: 睡了，小龙，别动，
4: 把钥匙给我。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
4: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
5: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更简单。

0: 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爸爸妈妈
9: 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爸，这送你礼物。
12: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拉拉拉，
18: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喂，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间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0: 陆小姐，没想到吧？又重逢了，怎么抽这么多烟呀？啊，紧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
0: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没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也有罪吗？
0: 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找过你。
1: 没有。
2: 你帮他租了房子，你说他没找过你吗？哼，
1: 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0: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对吗？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
1: 嗯，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0: 嗯，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录》。我想江兆国

0: 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1: 具体地址说。
2: 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
0: 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冯七，
3: 哎，
0: 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3: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走，小姐。
1: 。
2: 小伙，
3: 人呢？
2: 小伙，人。
3: 咋了？这是？
1: 他好像睡着了吧？
3: 睡着了。船都要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来来，你睡了，小伙，别动。高峰。左双岛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4: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
3: 蠢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1: 我当然知道。把钥匙给我。
4: 把钥匙给他。

0: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1: 那可能我的前程和你背道而驰吧。
2: 不对，
1: 快走。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
2: 去他家看看。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乐。
1: 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
0: 你是说之前我是你的敌人，
1: 现在你是朋友了？
0: 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了。
1: 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
0: 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
1: 他只是不想招安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比那个什么琴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
0: 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
1: 生意一定很好。
0: 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
1: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你之前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1: 其实你并不坏。
0: 不，我很坏。我自私、孤僻、偏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1: 我觉得你只是不太成熟，像一个大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所以才做了那些不好的行为。对了，这个发报机你要我把它搬回来？
1: 我要你帮我发一条电报，
0: 发给你们上级，所以必须用你们的发报机。
1: 对，但我没有密码本。
0: 这箱子里有些抄录过后的电文和翻译过后的铭文，用交叉对比的方式给我一晚上，我一定可以的。
1: 相信你可以的。

0: 安陆应该是回来过，然后又被招安的人给抓走。
1: 已经再三警告过他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应该是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吧。

0: 可以了，可以了，左小姐，对不起，我是不是找到你了？你来了，成功了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乱数密码，就是在单表的基础上套了一种数学公式，实现同码不同字，达到干扰对手分析的这个目的。但它这个乱数呢，也不是无限的乱数，通常是加入一首古诗作为加码。 这对于没有掌握密码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是有迷惑性。但是我在之前掌握了他的密电文和铭文的对比，我发现了他的这个规律，对我来说就迎刃而解了。
2: 你说的这些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你很厉害。

0: 现在好了，你可以给你的上级发报了。
1: 不过，
0: 我明白，这是机密，我不能在场。我去上班了。
1: 谢谢你。
0: 你之后还会再来上海吗？太好了，还能看见你。走了。

0: 你确定每一户都找遍了吗？
1: 我们几个假扮成租界捕房的巡捕，以追查通缉范围有，在福煦路挨家挨户都找了个遍，
2: 也没找到江兆国。
3: 福煦路这三个字，确定是韩露接电话的时候写下的吗？
2: 没错呀。
3: 我现在要去向木村长官的汇报，我本以为今天能有所突破，现在却又得挨骂。你等我回来，我再去审这个韩露。
2: 是。
3: 他现在关在哪儿？
2: 还在后面停车场的仓库，没人会知道。
3: 韩露毕竟是个明星，影响力不小，让兄弟们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被关在那儿。
1: 明白，放心吧。

0: 福煦路根本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1: 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江兆国在什么地方，都是你们在那里胡乱猜测的。你干什么？
2: 你摸。
1: 你放开我。
3: 没摸到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印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这是被枪管顶在额头，足足顶了五分钟，才会出现这么深的圆印子。如果我再找不到江兆国，顶在我额头上的枪管就会射出子弹，
0: 砰，打破我的头，
2: 蹦出脑浆。江兆国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2: 你忘了我昨天说的吗？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
0: 冯七，
4: 哎，
0: 最后问你一遍，江兆国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嘴硬，隔开。
5: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真不说吗？啊！
0: 你臭娘们，你咬我！娘们，我让你永远演不了戏。
2: 走，赵安。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你胆子包了几个天？
6: 这位是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内田直树中佐。
7: 长官好。
6: 专门为韩露小姐的事情而来的，山下大佐在弥留之际把他身后之事都交给了中佐先生。
8: 有请曲父，让我关照好韩露小姐。
9: 李大长官，我们怀疑韩露小姐勾结重庆代表江兆国。
8: 你们有证据吗？
9: 有啊。
8: 我说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你们一贯的捕风捉影。
9: 正在确凿啊。
8: 到底有还是没有？
9: 有。
2: 你个嘴。
8: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9: 她没事啊，我们才刚开始。
2: 快给韩露小姐解开！
8: 是。
2: 解开。

0: 福
1: 礼貌乘车，
0: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去太和商行。
3: 哎，好嘞。
4: 哎，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5: 没事，多谢您了，那天掌管。
6: 队长，这个内天之术，他怎么知道我们抓了韩露的？
7: 还问我？肯定有人搞鬼。
8: 陈科长好。
4: 哎。钱柚子，哦，
9: 陈科长，
4: 哎，我订的杂志到了吗？
9: 什么杂志啊？
4: 星光呀。
9: 陈科长，你最近怎么有兴致看这种美女画报啊？
4: 还不是因为最近封面是大明星韩露小姐。
9: 哦，好，好，好，我给你找一找啊。
4: 哎，
9: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韩露，陈科长。
4: 哎呦。钱柚子，你说说这韩露小姐是不是怎么看都好看？
9: 哎呦，我就一看门的，哪欣赏得了这种大明星啊？我的工作就是把门看好，不用看大明星。
4: 好，走了。
9: 哎，
4: 哎，你说这封面活了啊？韩露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哎哎哎，别添乱啊！你看看谁在？哎呦，
4: 内田长官，我是韩露小姐的影迷，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韩露小姐帮我签个名啊？
5: 啊，没事儿，我帮她签一下吧，很快的。
4: 嗯，哎，韩露小姐。

0: 他一定很喜欢韩露小姐演的电影。谢谢你通知那天，亚尔培路72。喂，你怎么样？
1: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你呢？那些人后来没有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1: 亚尔培路72号。
0: 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0: 谢谢韩露小姐。嗯，下午两点。
1: 说什么了？韩露小姐很虚弱，我要给她找麻烦。
0: 是，我韩露小姐伤无成，我送她去医院。
2: 是，来来，快快快，
0: 慢着，小心小心。

0: 一会儿来我办公室找我。哎，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你有没有本事把他们找出来？
1: 这两个人是谁啊？这事儿背景极其复杂，赵安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儿有关系。现在赵安失利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0: 雅尔培路72号。
1: 请进。
2: 陈科长。
1: 哎呦，方奇兄弟。
2: 手受了点小伤，想去一趟医院。
1: 哎呦，我说兄弟，你这可不是小伤啊，得赶紧去啊。
3: 小伤小伤，我这不是找你来开一个伤情确认单，我才能领到公款，才能去医院吗？
1: 等等等，
3: 你就说这些臭官僚啊，弄这些莫名其妙的手续，你真是，我们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中了枪，回来也要填个单子才能被救啊，可笑啊。
1: 这些个繁文缛节的确耽误事儿。你是怎么受的伤？
3: 韩露那个臭娘们咬的。
1: 啊，韩露。
3: 哎呦，对不起啊，陈科长，我忘了你是韩露的影迷了。哎
1: 呀，没关系，影迷归影迷，兄弟归兄弟嘛，是吧？哎，你说是怎么受的伤来着？
3: 韩露咬的。对不起，我这臭嘴，
2: 抱歉啊，陈科长。
1: 哎呀，那方军兄弟，咱们得公事公办。
3: 那怎么个意思呢？
1: 不着急，让我给你翻一翻啊。第四条、第六条，来来来，看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啊。
4: 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职责而遭受的暴力、意外伤害等，可认定为工伤。
2: 没错啊，我这就是工伤啊。
1: 可是方军兄弟，抓捕韩露那是你跟赵队长的私自行为，那天直属长官和罗经理都是不认同的，那自然就不能算是履行公务，更不能算是工伤了，是不是？
3: 那听你这意思，我这就白被咬了。
1: 方军兄弟，我就是秉公办事儿。
3: 陈科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
1: 哎呦，我说冯军兄弟啊，这公报私仇可不能。哟，哎，赵队长，
3: 队长，
5: 签错了。
1: 啊？队长，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怪我一时疏忽。你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下回您给我打一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5: 没有下次。
1: 哎，
3: 哎，队长，你别走，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陈科长他不认定这是工伤。
1: 我说冯军兄弟，你要是真认为我是公报私仇，那你就去找罗经理，或者去宪兵司令部投诉我嘛。赵队长，我就是秉公办事嘛。
5: 就这么点小伤，自己不是会包扎吗？他不给你认定工伤，自己包。
3: 好嘞，队长，我自己包就自己包，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在日本留学。
1: 赵队长，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啊。
3: 他教我的。我自己包的比医院强多了。

0: 左上堂他跳楼。
1: 你干嘛呢？快下来！
2: 陈家平，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跳下去。
1: 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啊！
2: 你别过来，往后。
1: 好，我不过来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怎么都好说，好不好？
2: 要我下来可以，你先道歉。
1: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我凭什么要道歉呢？明明是你对不起我在先的呀！
2: 你打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而且你下手还特别的重，到现在这边脸还疼吗？你不道歉是吧？你道不道歉？
1: 好，我道歉还不行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给了你一巴掌，我错了啊！下来吧，来。下来吧，
2: 这不行，太危险了。光你一个人道歉，这不行。
1: 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让谁给你道歉呢？
3: 我。我卑鄙，我拿心要挟左小姐，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离开商行，因为在这里有人需要你。我是说，陈科长。
1: 不过，该道歉的人都跟你道歉了。咱们就别闹了，快点下来。
2: 不行，还有一个人要道歉，就是我，是我错了，我不好，我好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咱们的感情，我不想失去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老公，求求你原谅我吧，再给我给咱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好不好？每个人都会犯错的，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说的话了吗？你说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
1: 咱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2: 还真记得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完美下去好吗？
1: 好。但我还是不能原谅你，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好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跟泼妇似的？
4: 你不原谅我，我还不原谅你呢。哎，你刚才门口为什么抱那个韩露？
1: 我没抱他，是他晕倒了，我扶着。
4: 呸！真可笑，见别人不晕，见你晕呢，还抱那么长时间不撒手，不撒手。哎，撒手。
5: 散了。平时开会吧，不见人，看热闹，你们人最多。哎，散了。
6: 你俩有啥事儿？关了门，慢慢聊啊。

0: 赶鸭子上架，演这么一出戏，让大家觉得咱们又重归于好，对吗？
1: 你也还不错。

0: 钟头回来了。
1: 不仅是回来了，还逼着我在商行跟他演了一出戏，把他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这事儿给圆了。我在想，是不是军统又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2: 有可能，说不定这次准备长期潜伏了。
1: 哎，老陆，你这回别想着又让我撤离啊，我不干。
2: 这不是你能定的，也不是我能定的，这是组织决定的。现在情况出现变化，我得重新请示组织。
1: 那我来写申请啊，申请组织批准我留下来继续潜伏。我敢保证，不会因为左上堂影响我的身份安全还有任务。

0: 我现在就想，我先把你们过夜。哎，
1: 别着急嘛你。
2: 你就算写了申请，组织要批复，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左双桃既然回来了，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0: 我是觉得吧，如果我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显得我是在欲盖弥彰。那我倒不如直接质问他一番，反正他回来了，肯定想好了怎么跟我解释。那我顺坡下驴，假装相信他解释。
2: 这么应付一阵子吧，应该也没问题。
0: 哎，老罗，上次给你的密信破译了吗？
2: 破译了，非常有价值，是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代号叫大雁的军统特务发出的。
0: 延安有军统了都？
2: 正在秘密排查，据说还没有结果。密电的内容是关于延安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不是什么绝密的内容。但山下武夫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密电，看中的应该不是内容，而是这个代号叫大雁的特务。
0: 大雁，翅膀可够硬的了。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3: 一直都会啊。
0: 为什么回来？
3: 我是你老婆，那两口子
0: 我问你为什么回来？
3: 我之前在武汉的单位被行政裁撤了，那我在那边没有事情做，我还不如留在上海陪我老公。
0: 左双桃，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
3: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0: 不过咱们两个不是都说好了吗？这种方式对咱们两个都是最好的结果。你现在一回来，对我们彼此会带来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
3: 我和我的组织失去联系了。
0: 什么组织？
3: 军统。怎么了？没见过军统啊？
0: 我这倒的确没见。
3: 我逗你呢，怎么可能是军统啊？我的组织叫血魂团，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加入的。
0: 什么团？
3: 就是一些爱国青年，想做些抗日救国的事情。
0: 你真不是军统吗？
3: 真不是，那军统都杀人如麻的，你看我像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回武汉呢？
3: 我刚不是说了，我跟我组织失去联系了，我的上级失踪了，那我找不到他，我就联系不上我的组织啊。
0: 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们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3: 哪有什么新的任务，我们组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成什么大事情。
0: 那再怎么说也是抗日组织吧，这要是让老罗还有赵安发现了，我成了抗日家属了，你不得连累我呀？
3: 你没毛病吧？像我们这种组织多了，那那么多中统军统啊，中共抓不过来，谁会搭理我们呀？我连累你什么呀？
0: 那高峰也知道你的身份，你走了他口说无凭，你现在回来了，他要再威胁你怎么办？
3: 我保证他不会威胁我。
0: 那你凭什么？
3: 哎，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胆小怕事的，这不像你啊。
0: 怎么不像？
3: 你如果胆小怕事的话，那天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咖啡馆帮我？
0: 我那是急中生智，我现在想想还出冷汗。
3: 哎，不知道你是真害怕还是在装害怕。
0: 我当然害怕了，就算你不连累我，那你组织要是知道我杀我灭口呢怎么办？
3: 我们组织到现在做过最大的案子就是烧了汪伟军的粮仓。
0: 那烧

0: 杀了我不就是更大胆子？
1: 所以你不会出卖我吧？
0: 我要是出卖了你，
1: 那我就
0: 怎么了？
1: 我就闹啊！
2: 哎呦，那我更害怕。
1: 怕就对了。
0: 行，左商桃，我可以不出卖你，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1: 只要你不出卖我，我不仅保证你的安全，我还乖乖当你老婆呀，天天给你做菜吃。说实话，看到我回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开心？
0: 没有。
1: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是半真半假。
0: 哪真哪假？
1: 嘴是假的，心是真的。多吃点。
0: 你吃。
1: 怎么，怕我下毒？我也吃给你看。
0: 不是毒，是咸。
2: 这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送走，现在又回来了。看他这架势，是准备长期潜伏了。老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又要让我撤离。最要命的是明天还有任务。
1: 明天有事吗？
0: 明天商行有点事儿。
1: 星期天还有事啊？那看来当个汉奸也挺累的啊。
0: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汉奸。你呢？明天干嘛？
1: 啊，我姨夫找我有点事。
0: 那好吧，明天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明天下午2点，亚尔培路72号。

0: 深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千年徽州》。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I heard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2: 会不会是韩露发现了你，然后写了个假地址迷惑我们？
3: 发现了。
4: 哎，小张，赶紧给客人换茶。
5: 茶叶在哪儿啊？
2: 亚尔培路72号。
6: 找安，不好。
1: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5: 我也能喝。
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5: 我要旺，
7: 我们也要旺，
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
13: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
13: 肚子闹不停，
12: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小方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
12: 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

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藏书，差价不为不付。然古往今来著作之首，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会送京师，一张千古同文之盛。
1: 清乾隆37年，公元1772年，随着皇帝发出的一道诏谕，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征书行动拉开了序幕。令人尴尬的是，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征书行动一直反响平平。不得已，乾隆再次下旨，订立新的限书政策，凡进城图书在500种以上的，奖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乾隆的诚意奏效了。来自内府和民间的所有藏书都被集中到翰林院和紫禁城武英殿，在此他们将汇编成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

0: 十家之村，不费诵读。徽州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名区，徽州人热衷藏书，有海内十分书，徽州藏二分之誉。徽商更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家藏万卷，不仅藏书，还刊刻大量典籍、真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诸多读书的便利。
1: 徽商虽以经商闻名，但秉持古而好儒的传统，将以义为利、富而教不可缓等儒家价值观融入商业实践。徽商利润多用于资助宗族修建书院或刊刻儒家典籍，形成儒商文化。
0: 小玲珑山馆，这里曾是清代藏书家马约馆、马约禄的藏书楼，人称扬州二马的马氏兄弟，祖籍徽州祁门，是侨居扬州的大盐商。虽生于商贾之家，兄弟二人却对文化怀有深厚的热爱与坚持。他们凭借雄厚的财

来历，广搜天下真本典籍。四库全书征书之时，兄弟二人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们的后人却一举进献图书达700。

0: 626种。徽州歙县的汪启书则进献精纯秘本500多种。在私人献书的四大家中，徽州藏书家占了3席，他们献书不仅数量巨多，而且质量上乘，徽州的文化底蕴可见一斑。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清嘉庆帝的织布足斋印玺，皇帝以学然后织布足来勉励自己刻苦读书。织布足斋四字就来自歙县长塘鲍氏家族，鲍家历来有藏书家传，从鲍廷伯父亲开始，鲍家的生意就从徽州老家转移到了杭州。父亲将自家的藏书室命名为织布足斋，作为织布足斋的第二代传人，如何发扬光大家藏传统，鲍廷伯深感责任重大。凭借父辈积攒下来的家财，鲍廷伯长期购书藏书，立志刊刻家藏孤本善本，方便世人阅读。通过几代人的接力续刻，终于刻成30集的《织布足斋丛书》，收书207种，成为清代丛书中的佼佼者。鲍廷伯也成为清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
1: 鲍廷伯的藏书思想是一种开放式的、辩证的藏书思想，概括为4个字，就是以善为具。他认为具书的目的不是自己珍藏，而是要刊刻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这就是善。而善的目的呢，则是更好的聚，这里的聚就是吸引更多的人把私有图书拿出来。
0: 乾隆38年，公元1773年，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晓岚为首的360多名官员对历代文献进行分类整理，朝廷调集了约3800名书法好手参与这部文化丛书的抄写。休宁历史上出了19位文武状元，被称作中国第一状元县。清乾隆36年到45年，徽州科举迎来黄金10年，包括恩科和正科在内的连续5科状元都被徽州人收入囊中。
2: 这个呢，就是乾隆40年的一个皇榜，一家第一名吴锡麟就是我们修林人，而3甲的第43名也是修林人，一个著名的学者叫戴震。
0: 在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中，有一支来自徽州的状元团队，接力书写徽州科举神话的连科五状元，除吴锡麟英年早逝外，黄轩、金榜、戴渠亨和汪如阳4位状元全部进入了四库馆，分别充任提调官、转修和分教官的角色。清道光7年，公元1827年刊行的《徽州府志》记载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册，从顺治4年到道光6年的179年间，徽州产生的本级进士142名，而季级进士至少有377名。
3: 徽州我们讲它科举呢，它有一个复杂的情况，除了本身的教育非常发达之外的话呢，它就是徽商的后裔啊，都散布在全国各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填籍贯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徽州。
1: 细细考察呢，明清时期江浙考中的进士中，有不少人的祖籍都是在徽州。比如说，红顶商人慈禧全。

0: 服装的作者，台湾作家高阳，他的本名呢叫徐艳平，就是徽商的后代。他回忆说，在明末他的家族呢从歙县迁到了杭州，以后他祖上就在这里定居了。清代他这个宗族就出了六个进士。
1: 徽州崇儒上教的传统由来已久，读书仕进的价值追求深入人心。遍及徽州城乡的功名方，通过树方表于其乡的形式，营造出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社会氛围。
2: 徽商深受成熟理学影响，将儒家伦理融入商业实践，他们重教育、重科举，在江南广建书院，资助寒门学子，推动江南科举兴盛，形成士商互动的文化生态。
1: 徽商的崛起直接助力了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展，他们通过制蜀学、设义学、建书院、办文会等各种形式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实现子孙族人习儒业入仕途的终极关怀。为祭祀朱熹而创建的紫阳书院在徽州久负盛名，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身就是南宋书院创建的积极倡导者。从南宋开始，理学的传播带来徽州书院的勃兴，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推动。
3: 朱熹有个最大的功劳，他就是把儒家思想叫什么平民化、简单化、通俗化，改六经为四书。六经就是很难懂啊，改为四书，他就是要把儒家思想往下沉。怎么往下沉？教育是第一位的。
1: 乾隆55年，公元1790年，深得乾隆皇帝赏识的户部尚书曹文植，因不满和珅专政，不屑与之为伍，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归养尽孝，辞官回到歙县。他回乡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倡议在城内文公祠旧址上修建古紫阳书院。直的倡议给家乡重现了两座紫阳书院并存的景观，一座在城内，另一座则坐落在城外的紫阳山，也称山间书院。古紫阳书院的复建得到了远在扬州的徽商响应，资金全部来自两淮盐商的捐献。从乾隆朝到嘉庆朝，徽州盐商对两座紫阳书院捐银超过7万两，其中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两次捐银共11000两。
3: 无论是官权也好，私塾也好，书院也好，在徽州呢就是非常的普遍。这些普遍的这个存在呢，都是靠经济支撑的。
2: 徽商古而好儒的传统，使得财富、繁补、学术、书院林立，形成十户之村、不分诵读的学风，为思想家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1: 位于歙县熊村桃花坝的竹山书院，建成于乾隆24年。它历经260多年的风雨沧桑，是熊村曹氏一族捐地捐资全力打造的教育圣地，也是徽州教育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熊村曹氏以一门三进士、同朝三学正的科举成绩，和曹文植、曹振庸父子上书的显赫门庭闻名后世， 而竹山书院正是其培育人才、维系门庭荣耀的重要根基。曹文植的祖父曹世昌，两淮八大盐商之一，曾于康熙帝南巡时接驾。在经商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曹氏从未放松在功名上的布局。直到弥留之际，曹世昌还命两个儿子兴建竹山书院，为宗族后世预留一条蟾宫折桂的进路。曹文植的父亲曹景臣身为盐务巨商，深谙家族长远兴盛之道，对三个儿子进行了不同的人生规划。长子在扬州继续经营盐业，次子留守涉县家乡掌管田产家业，自幼聪慧的老三曹文植负责读书科举。曹文植果然不负父亲的期望，在竹山书院落成后的第二年，高中殿试二甲第一名，由举人化身为金殿传录。而他的儿子曾在书院就读的曹振庸也科举相继，成为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大臣，更为熊村赢得宰相故里的荣耀。薪火相传，从来都是没有终点的接力。在修建书院的一次性投入之后，还需要安排细水长流的资金，用于宗族教育的日常开销。熊村曹氏七房的所有后裔，之所以拥有免费就读、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田和宗族财力的支持。
3: 考试根本不一样，他不是在当地考，每年那个时候的交通啊极不发达，他往往为了一个考试他要走好几天呢、啊、要住宿啊，这都要花钱的啊，这些钱哪里来？都是族里出，商人资助。就这个对徽州教育的发达，我们再怎么褒奖徽商都不为过。
0: 为他们建书屋、买书籍、招学霸，请名师为子弟读书创造最好的条件，对考取功名的人还有各种奖励，为其他人树立榜样。
1: 除了免去学费之外，曹氏一族还要赞助族人子弟的考试盘缠，有学子参加乡试的每人可获得3两6钱的助学金。为鼓励后学，曹氏族约规定，凡曹氏子孙中举者，均可在桂花厅外执桂一株。这一约定催生了熊村一树又一树、一秋又一秋的金桂飘香。坐落在新安江畔的熊村，一代代族中子弟从这里出发，博取自己的功名之路。历史上，熊村曹氏宗族一共考中进士、举人和贡生超过40名，走出各级官吏200多人。当科举成为社会流动最重要的途径，科名与官位也就成为许多平民家庭追求的目标。尽管其中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压力，徽州古城矗立着一座八角牌坊，历经400多年风雨洗礼，见证了徽州人许国的传奇人生。明嘉靖6年，公元1527年，许国出生于徽州涉县一个小商人之家，父亲许夫常年在外经商，直到6岁那一年，他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他的启蒙教育始于母亲，因为聪明好学，许国赢得了伯父的同情与资助，得以进入家塾读书。从九岁到38岁的20多年间，许国经历了随父转往外地、家庭遭人敲诈、父亲突然失明、4次相识失利、父母双双亡故等一连串的变故与厄运。在家族和亲戚的帮助下，于明嘉靖44年（公元1565年），终于高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先后在嘉靖、隆庆、万历3朝任职。明万历12年（公元1584年），朝廷平定了云南边地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为了褒奖许国决策有功，万历皇帝特下诏晋升其为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年12月，许国依例在家乡徽州府城建功德牌坊。他治理地方，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他辅佐君王，忠诚耿直，为国家社稷贡献良多。
3: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成为徽州人的一个人生理念，而这个里头呢，修身是第一位的，这个跟朱熹有关系。他把这个理呢伦理化，跟忠孝仁义紧密的挂钩。我如果说经商也达到了一个大，就是我有了财富，那么我也能够平天下。所谓的平天下，是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平等安定的生活了。当官了，那么我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一个好官，廉洁的官。
1: 《资本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巨著，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书中涉及了680多个人物，其中唯一一位中国人就是来自徽州歙县的王茂英。王茂英6岁丧母，13岁起在县内求学，直到33岁，多次乡试不第。清道光10年，公元1830年，无奈中离开老家，前往京城通州经营茶庄。次年中举人，再次年中进士。出身隐德不要之家，王茂英在京为官30年，以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而闻名。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英，从维护货币信用和稳定经济的角度出发，上书条议钞法折，提议发行可以兑换的纸币，以此来缓解财政危机。他的奏书被咸丰皇帝驳回。清咸丰4年，公元1854年，王茂英再度上书，再议钞法折，主张用宝钞、银票兑换现钱和现银，加速银钱流通，抑制通货膨胀。但咸丰皇帝认为他重民而轻军，重商而轻官，不为江山社稷考虑，于是大怒之下，将其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关注财政问题的王茂英，他的故事是如何被马克思所知并写入《资本论》的呢？
4: 王茂英的关于货币的改革奏折呢，是被当时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传教士巴拉蒂呢，然后收录在《 帝俄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当中，马克思呢在这个书中呢看到了王茂英的这个货币观点，就把它收入到了《资本论》当中。

0: 在《资本论》的附注中，马克思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英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按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痛斥，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在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份珍贵文书《未斋日记》，它的作者是清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人詹元相。日记用11行毛边纸稿本书写，开篇似有残缺，高23.8厘米，宽13.1厘米，书题有形有楷，共187页，约45000字，详尽记载了康熙38年至45年整整8载间的社情民俗，以及作者7度赴考屡试不中的经历。
1: 《未斋日记》里头呢，按照他说的，从秀才开始吧，往上考，他有在7年，要么在考试，要么在考试的路上，在7年都是怎么过过去的。
0: 康熙41年，天气晴朗，这是我第二次赶考。我先在经德参加了科试，前后花了23天的时间，成绩是3等，没有取得乡试资格。因此我需要提前赶到南京，先参加陆仪的补考，合格了才能参加秋闱的乡试。我在取得秀才资格的时候已经26岁了。秀才是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的功名，享有优免钱粮的特权。然而秀才并不是永久性身份，我必须参加定期举行的岁科两试，否则无法取得乡试资格。做了秀才之后，我几乎年年都要考试，有时一年还要考上2-3次。和大多数屡试不中的秀才一样，我的赶考之路一直止步于乡试。毫无悬念，詹元相又一次落地而归，但在他的家乡婺源县庆源村，他深得族人信赖，村里的大小事务经常需要他出面主持，耕读生活构成了詹元相的日常。有学者做过统计，康熙朝江南乡试的录取比例为0.48%，也就是1000个秀才中能考中举人的不到5人，可见试进之路竞争的惨烈。
1: 我们看科举啊，就知道作为一个生源来说的话呢，就是从童生开始啊，晚上实际上每年都在考试中间。就是我们古代的科举真的难呐、啊，不是让我们想象的。戴震也是在不断的考，不断的考，考了30次也是没考取的。
0: 拥挤的科考之路前途难料，对务实的徽州人来说，在社会身份转变之初，妥善的生活安排比远大的志向抱负显得更为重要。15世纪末，而立之年的汪基在乡试屡试不利之后，做出了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选择，决定放弃科举功名，开始随父诊病。他的这一改变，或许致使奇门朴树汪氏少了一位举人，却让明代多了一名伟大的医家。医学世家的底蕴，耳濡目染的环境，父亲的点化以及自身的专注努力，让汪基的医术日益精进。他不仅治愈了母亲十几年头痛呕吐的顽疾，而且在父亲晚年3次患病时同样做到了药到病除。随着诊治者

0: 百试百中，忘记声名一张，但他依旧废寝忘食，竭尽全力治疗病人。没有瘟疫流行，他总是倾囊而出，施医舍药。77岁离世的汪基，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并提出固本培元说，成为如医名士的一代医家。徽州医家辈出，医著丰富。徽州医家以儒者为主体，学术传承以家族为纽带。900医家，800典籍，深厚的积淀成就了独树一帜的新安医学。天下名医出新安，明清两朝近7门1县就输出御医21人，而汪基、吴谦更是先后跻身全国4大医家榜单。中医10大医学全书3部出自徽州，医说、伤寒论条辨、重楼御药等多部论著开医学史之先河，不少医著东传朝鲜、日本。乾隆41年，公元1776年，在黄色琉璃和朱红门墙组成的紫禁城色彩中，一座叫文渊阁的绿色宫殿宣告落成。5年后的冬季，第一部抄录完成的《四库全书》，36300册的煌煌巨著，承载着一个王朝的光荣与梦想，就贮存在这个藏书楼里。江永，徽州婺源人，终生以熟诗为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学者。作为清代著名钱家学派的晚派学术先驱，他的研究涉及理学、律吕、历算、音韵、名物制度，著述风扇、四库存目16种。程敏正，徽州休宁人，少有神童之名。20岁时高中殿试医甲2名的榜眼，他编撰的《新安文献志》《征引繁驳》《调理烟罐》，是徽州第一部地方文献总集。戴震，徽州休宁人，乾隆38年由纪晓岚推荐，以举人的身份破例供职四库馆，担任纂修官。戴震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学识，在经学、天文、地理、历史、数学、机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1: 这学呢，就是教育，作为第一等好事，这是徽州人从他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当中懂得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德学除可以培养德行之外，还可以增长知识、拓宽眼界、提升能力，而这些呢，无论是经商、行医、做官，都是必须的，所以被誉为第一等好事。
2: 2013年，中国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0: 8月8日，国际珠算日，安徽屯溪成大卫珠算博物馆前，一场延续千年算运的纪念活动如期举行。人们以珠为媒，以算为器，共同缅怀这位明代的珠算大师成大卫。
3: 热烈的掌声欢迎周小勇大师。
4: 好，观众们好，好，欢迎大家来到成大卫博物馆。上次王老师邀请我来跟

0: 你们上课的时候，
1: 成大卫珠算法国家级传承人汪素秋和徽州篆刻省级传承人周小勇，以徽派建筑马头墙和算盘为灵感，联袂设计出一款极具徽州特色的算盘印章。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屏气凝神，执刀刻石，他们不仅体验着雕刻技艺，更在方寸之间感悟着算盘背后蕴含的千年智慧。
2: 7685加5640加3加2.8等于
3: 1623，
2: 正确。
4: 在当今社会，我觉得算盘它仍然是有它的价值的，通过珠算的学习去培养孩子们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说专注力、耐心。
1: 成大卫，徽州休宁人，出身布衣，却是写出最好珠算术的数学家。他早年经商，注重算术，研究数学，尤其关注算盘运算的简化和普及，让珠算成为广大民众，特别是商人能够普遍掌握的基本技能。弃商回乡后，他用20年的时间编写算法统宗，制定完善了珠算口诀，直到60岁时大功告成。明万历21年，公元1593年出版的算法统宗，以古9章为目，附有595道难题，用珠算解题，并开平方、开立方。此书广泛流传300多年，促进了珠算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
4: 陈大卫他还进行了口诀的改编，就把这些珠算口诀变得朗朗上口，就方便老百姓去使用。这本书它的完成就标志着我们中国由筹算发展到珠算。
1: 1904年初，13岁的胡适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的学堂就读。在绩溪县上庄村，这位未来的著名学者，从5岁开始，一共接受了9年的启蒙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西地村英福堂悬挂的这副对联，尽显徽州人独特的人生哲学。无论是追求功名的荣耀、学问的灵光，还是出自职业和世俗生活的需要，读书总强于没有文化的白丁，这在徽州社会深植人心。他鼓舞一代代学子走进书馆、书院，然后带着文化的因子，或留守本土，或走向山外的世界，应对时事变化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5: 就是养子不读书，不如养肥猪，好比一窝猪。那今天我们流传都是很粗俗的这样一些民间的这些术语，但它透视了徽州人这种耕读的传统。西地有一副对联啊，叫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我觉得这种传统啊，它已经深入到徽州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
1: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悬挂了一幅人物肖像，他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140多年前，他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叫戈坤化，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人。清道光15年，公元1835年，戈坤化出生在徽州休宁。他种过秀才，供职湘军文书约6年，在美国驻沪领馆做过2年译文抄写

0: 和翻译。迁居宁波15年间，他一直在英国领馆担任中文秘书。因为给外国人教过中文，葛坤华意外得到赴美任教的机会。
1: 鸦片战争之后，从美国来说，他同中国有了更多的交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说，美国都需要有一批了解中国文化、善于同中国政府和民间打交道的中国通。他在宁波的时候也教过外国学生，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法国的。在教学过程当中，他掌握了一些如何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技巧。
0: 身着清朝官服，行进在大洋彼岸的校园，一个孤独而自信的身影悄然揭开哈佛大学中文科的第一页。葛坤华在哈佛的聘期从1879年9月1日到1882年8月31日，为期3年的时间里，他要用南方官话教授中文，每月薪酬200美元。
1: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葛坤华有他那个时代少有的对欧美文化持有难能可贵正确态度，那就是既尊重开放，同时也对欧美文化某些弊端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0: 葛坤华站上哈佛讲台之际，徽州婺源人詹天佑正在耶鲁大学求学。他来自一个经营茶叶生意的徽商家庭，作为清朝第一批公派留美幼童，12岁那年，他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在耶鲁大学，他曾和同学组建了中国最早的棒球队，后来他以中国铁路第一人闻名于世。在哈佛，葛坤华受聘的是中文教职，但他并不满足只教授语言，还对传授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专门编纂的《华智英文》，哈佛大学评价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
1: 他在哈佛大学留下的中文资料，也开启了哈佛大学关注中国、关注远东的时代。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哈佛大学，他的汉学研究非常的卓越，他的远东图书馆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说，它导源于葛坤华的美国之行。
2: 他是一个远远超越时代的一个先驱，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开始了中美之间的这个文化上面的交流。
0: 1882年2月14日，47岁的葛坤华因病去世，在异国他乡的教育岗位上，走完了自己的先驱者之路。1900年，葛坤华去世18年后，徽州诞生了第一座新式学堂——歙县崇一学堂。
3: 这里呢，就是崇一学堂的旧址，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老房子。15、16岁的陶行知呢，就在这儿读书。他在宿舍的墙壁上呢，写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贡献来。”
0: 当年，这座由英国传教士唐进贤创办的教会学校，为封闭的山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1906年，15岁的歙县少年陶行知，在校长唐进贤的帮助下，得以免缴学费，获得了进入崇一学堂学习的机会。跨入新式学校，对这位未来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来说，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
4: 崇一学堂的创办，特别是他所实行的军西结合的现代教育的模式，使我们徽州学子接触到西方文化和自然科学知识，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拓了他们的眼界。
0: 1914年夏，陶行知以金陵大学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0: 童年赴美留学，师从教育家杜威，三年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在南京高等师范的讲台上，他将西方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与中国乡土现实融铸重构。1927年春，南京郊外崂山脚下，陶行知一袭粗布衫，脚踏草鞋，带领青年学生们垦荒筑舍。田埂做讲台，锄犁带教鞭。至此，中国首个乡村师范学校——小庄师范诞生，生活及教育的理念在此落地生根。
1: 陶行知留美期间，师从教育家杜威，接受了他提出的教育及生活的理念。随之回国后呢，在实践中却感到处处行不通。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其中道理，提出生活及教育的崭新理念。所谓生活及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而且呢，必须是以做为中心，在注重教，在注重学，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
0: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陶行知以自己和许许多多学子的经历证实，知识改变命运。

山川依旧，岁月常新，古老而璀璨的徽州用崇文重教的传统积淀出这片土地的底蕴，从每一座书院、每一间书馆到每一户诵读人家，都默默地见证了徽州人对文化永不落幕的追求。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0: 排肠胃宁，
1: 排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哇！

秦大小姐，你不要丢下欧卡好吗？不然他肯定和我一样会伤心的。对不起，我替我妈妈还有我姐以及这个家里所有伤过你的人向你道歉。所有的错我替他们来承担。如果你要出气的话，你可以把气撒在我的身上，我愿意接受。我只求一件事，你不要丢下我，看不要丢下我好吗？

0: 怎么样？怎么样？和男人一起去露营，发生什么事了？全都告诉我。
1: 好了，别问了，我正头疼呢。
0: 哇，这人那么烦躁吗？快点，全部告诉我，英星。难道说你已经和他在一起了吗？啊？
1: 什么？没有？你瞎说什么呢？啊？
0: 那你烦恼什么？
1: 就是，坦白说，我同情的是孩子，我同情欧卡。不管怎么说，欧卡是无辜的。
2: 如果欧卡是无辜的，
0: 那你爸爸、你妹妹还有你呢？那你们不也是无辜的吗？为什么要一家人都被他们欺骗呢？英星，不要说你喜欢上宋干了。
3: 英星，英星，
0: 你该不会是被那个男人给迷住了吧？你现在立刻跟我坦白。
1: 我还说什么呢？怎么会？
2: 我爸爸打电话来了。啊，
0: 等一下，英星。啊，
2: 我忘了告诉你了，
0: 你生日那天，你爸爸跑来我家里想给你惊喜，维诺哥和音乐也来了。
1: 什么？那你是怎么跟我爸爸说的？
2: 我说
0: 你去德意参加研讨会了呀。啊？
4: 你在哪儿啊？为什么挂掉我的电话？难不成你还在得意吗？
1: 爸爸，不用这么大声的，我刚从得意回来，还有我没有挂你的电话呀，是信号断了。
4: 是吧？好吧好吧，那算了，我只是想打电话跟你说生日快乐。
5: 但是真的很扫兴，
4: 今年你的生日啊，我们不能陪你一起过了。
1: 哎呦，爸爸，你不要不高兴，等我回去呢，你可以每天都祝我生日快乐，好吗？嗯，
4: 开什么玩笑，
5: 谁会每天都祝别人生日快乐的？
4: 哎，对了，英星，你最近还好吗？啊，我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你了，我想你了。
1: 我也想爸爸还有妹妹。对了，妹妹她怎么样了？
4: 哎，你不用担心她，我把她照顾得很好。
5: 哎，现在
4: 最让我牵挂最让我担心的人啊，不是你妹妹，而是你。嗯？因为你现在不在我的身边啊，我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每天吃得好不好，
5: 睡得香不香。其实啊，你不用去参加什么培训的，
4: 你回家吧。啊，回来跟着我学习啊，你爸爸的技术那可强多了。
1: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呀，爸爸。我要去做报告了。我爱爸爸。
4: 爸爸，爸爸也爱你。挂了，女儿。

对不起，爸爸，对不起，音乐，不小心迷失了自己的心，是我没有，是我太软弱。你要牢记，软弱的人一定会输，我一定不能再输。

0: 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
1: 老板，就是，
2: 下午老板，
0: 罗斯，你这是怎么了？
3: 老板，罗斯啊，刚刚去修行回来。
2: 是的，所以我来给你送祝福的，老板。我今天过来是有事想和你谈一谈。
0: 哦，那去办公室谈吗？
2: 不用了，还是在这里谈吧。这样大家都能给我做个见证。
0: 哦，
3: 给你啊，罗斯。
2: 我今天过来是想要向你道歉的，并请求你的原谅。
4: 罗斯，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3: 罗斯，你可是刚刚修行回来的哦。
2: 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想请求你原谅我。是我不好，太固执，太任性了，说话不好听，我还很自私。但是自从我去修行了之后，我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让我明白了什么事不应该做。名气和金钱都只是身外之物而已，只有美德才能够陪伴我们一辈子。
4: 祈祷啊，大家伙儿都一起来祈祷啊，祈祷。
2: 老板，你就原谅我吧，原谅我的愚蠢，原谅我目光短浅，好吗，老板？
4: 好吗，老板？
0: 是，你还好吗？你有什么问题对吗？
3: 哎呀，老板，你还在怀疑什么呀？罗斯知道错了。
0: 其实如果知错的话，我也是非常愿意原谅你的。

0: 你没找到地契和土地买卖合同吗？
1: 我真的很抱歉，
0: 家里也没有，公司也没有，那到底放在哪儿了？这样，马林，如果有机会，我想让你再去宋干的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找一找。马林，你怎么了？对了，我打电话找了你好几天，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打电话到你上班的地方，他们说你请假了。
1: 银杏姐，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还能再帮你。
0: 为什么，马林？难道出什么事了吗？
1: 帕萨先生看见我进入宋干先生的办公室，他一直逼问我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他说他要报警抓我，让我去坐牢。
0: 帕萨这个混蛋！马林，你不用怕他的，他那种人啊，就只是吓唬吓唬你，他不敢的。如果他还敢吓唬你，你就告诉我，我来收拾他。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他不敢那么做的。
1: 就算真如你说的那样，我也不想再进入宋干先生的办公室了。一星期还是让我做别的吧。我不想丢掉工作，我不想再回到失业的状态了。
0: 马林，我理解你的心情。这样吧，关于地契和土地合同的事，我自己来处理吧。我只是希望你帮我多多留意一下，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马上告诉我。
1: 好的。银星姐，还有一件事，我已经从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了。啊？
0: 为什么要搬出来啊？
1: 音乐已经回去和辛格叔一起住了，我就没必要住下去了。我也不想麻烦你再帮我付房租了。
0: 马林，那你要搬去哪里住啊？那你还有钱付房租吗？
1: 我还有些钱，你不用担心我。
0: 对不起，马林。如果你遇到了问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就告诉我。

0: 无论如何，你都坚持不做乐皮府的江边度假村项目了，对吗？
1: 是的，爸。我真的不想做那个项目，对不起。
0: 你这是……好，我会让梅达来做。
1: 好，
0: 不想看到你。
1: 但是我又接了一个新的项目，本来想明天再告诉你的。不如现在说吧。上次我去新加坡谈的那个摩天大楼的项目，他们也已经决定和我们公司合作了。
0: 啊，真的吗？
1: 请问我有骗过爸爸吗？
0: 宋干，你真的很厉害啊。啊，宋干，太棒了，太棒了。你就应该这样，我的儿子。
2: 爸爸，真的要让我来负责乐皮府的度假村项目吗？
0: 是的，你也看到了，你弟弟不愿意做。
2: 爸爸，你相信我，我和帕萨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你让你老公来帮忙我没什么意见，但是这个项目你必须是唯一的负责人，因为我信不过任何人，听懂了吗？对我来说，不是塔纳亨家的人都算是别人。
2: 哎呀，你别听爸爸的话，你不是别人，对我来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丈夫，这个项目我们一起负责，没有谁比谁的头衔大。

0: 谢谢你啊，亲爱的。喂，宋哥，我跟你姐姐呢，为你感到遗憾，因为啊，你没能负责乐皮府的项目啊。
1: 还没有人告诉你吗？但是其实不是我想抢你的项目，但是这是爸爸的意

将我从这个项目上撤掉，是我自己要退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拿下了更大的项目，比这个更重要，和新加坡那边合作，投入的资金也就差不多数十亿吧。

0: 在做什么？
1: 帕萨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0: 长得丑就算了，记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了。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就让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我。OK？给我记好了，如果还记不住，我就……

0: 性还不好，你身上就只有一点好。如果你不记得了也没关系，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怎么样啊？啊，想起来了对吧？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不要反抗了。
1: 马林小姐，
2: 是，
1: 已经签好了。谢谢你，今天代替萨米小姐的工作，辛苦你了。
2: 没关系，我要跟您道歉才是，我之前请了好几天的假。
1: 没关系的，你有请假的权利啊。话说，你今天是怎么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2: 我没事。
1: 失礼了，身体也不烫，应该不是发烧。如果今天你没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先回家休息吧，我批准了。
2: 谢谢你，松干先生，对我这么好。
1: 你怎么哭了？被别人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眼泪又要下来了。
2: 对不起。
1: 玛丽小姐，好了，在公司的时候我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我们是朋友，你有什么烦心事可以跟我说的，我愿意听你说。

0: 身体也不发烫。
1: 松田先生，如果我变漂亮了，你会爱我吗？

0: 你说什么呢，猫腻？你陪着我卡，不要离开，我马上过去。
1: 我要追究到底，我要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我要报警，告诉记者，把事情闹大到各大平台上。你看看，这位家长先冷静一下，先听我说。你叫我怎么冷静啊？我不听，上一次用咬伤我儿子的手臂，还不反省。
2: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心软了，我才不管他是什么背景，这父亲怎么当的，不知道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也要教教你的孩子啊。
0: 什么？你说什么呢，老师？
2: 就是善迪先去找欧卡麻烦的。今天我让小朋友们画画，为了迎接母亲节的到来，然后欧卡就画了这幅画。

0: 我看答应爸爸好吗？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先听爸爸说，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不可以用暴力解决的，而是要依靠智慧，明白吗儿子？好吗？
1: 是他先来嘲笑我的，为什么我只有爸爸没有妈妈？
0: 你有啊儿子，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向你保证，爸爸会永远当你的好爸爸，也会当你的好妈妈，绝对的。来，向爸爸保证，握手。向南小姐，星姐来了。
2: 欧卡，我非常能理解欧卡你现在的感受，这样好不好？我呢，再告诉你一个关于我的秘密，好不好？我也没有妈妈。看到了吗？我跟你一样，我们两个都没有妈妈。除了欧卡你跟我呢，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有的人可能会更不幸，他们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比他们更幸运呢？对吗？我们两个比他们幸运多了，至少我们还有，我们还有爸爸。我们要让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幸福。
1: 我会让爸爸和星姐为我感到骄傲的。

0: 我爱爸爸和星姐。
1: 到了
2: 最棒的欧卡，快去洗澡吧。
0: 好的，真棒。
1: 来，把书包放下，衣服在哪儿？自己关门，儿子。我要替王妮向你道歉，打电话麻烦您了。
2: 不麻烦的。
1: 谢谢，真的谢谢你。
2: 我觉得今天你也很累了，快去洗澡休息吧。
1: 不知道我能否让我爱的人也爱上我，我真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还在我身边，我会努力让他幸福，并且为我感到骄傲。请大小姐。

0: 去洗澡。去洗澡，快去。
1: 是，请大小姐。那我走了。
0: 去洗澡。
1: 好，我帮你关门。
0: 快去洗澡。
1: 好，我走了。

0: 到底放在哪里了？哎，偷偷把我拉过来，小心我来真的。
1: 如果你再靠近一点，你就自己掂量掂量会发生什么。我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0: 你在说什么？
1: 你为什么去翻我的房间？
0: 什么翻你房间？谁去翻了？没人翻你房间。
1: 别在这装傻，像我这么聪明的人绝对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那么容易就让人找到的地方。你给我记住，这次我只是提醒，但下次
0: 你不用吓唬我，像你这种人根本不能对我怎么样。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你早就把视频发给我老婆了，但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啊。我觉得要遭殃的人应该是你才对。我告诉你，我正在调查你的事，你最好小心点儿。

0: 莫成，把视频发出去。让我看看。
1: 梅达，你看到这个视频了吗？
2: 什么呀，妈？
1: 哎呀，你看看这视频，转发量都过千了。
3: 在哪儿，在哪儿啊？到底是什么视频啊？你们两个自己偷偷看，也不分享给我。在哪儿我也看看。快关掉，快关掉！
1: 为什么要关掉啊？维达，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个视频。视频里这个坏男人啊，都有老婆了，但是呢，他还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真是败坏社会风气，坏男人。
2: 嗯，真的好恶心啊！我看看。
3: 不是说你不想看吗？
2: 让我看看。这个坏男人好眼熟啊，妈。竟然还有纹身。
3: 哎呀，亲爱的，这种视频赶紧关掉吧，太恶心了。亲爱的，你听我说，现在纹身很普及的，你看看我这叫时尚，看到了吧？有纹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种恶心的视频你还是别看了，能划走就划走，能删除就删除，别去看了，看多了会做噩梦的。我很担心你的，亲爱的，让一下，让一下，让我过去。
2: 妈妈，其实帕萨说的也没错，这种视频还是不要看了嘛。
1: 哎，不看了，不看了。你买了什么东西这么多呀？
2: 好多东西呀，妈。
1: 我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这个应该适合你。
3: 青达，你在哪儿啊？

0: 臭丫头，啊，你在哪儿？
1: 你好啊，看到了吧？我向来说到做到，但是幸好我还帮你把脸打了马赛克。
2: 但如果你还不停止调查我的事，
1: 下一次我可能会手滑，
2: 把没有马赛克的视频发给你老婆也说不定哦。
0: 你
1: 小心我手滑哟、哦。

0: 转发都过万了呀，哇，好快啊！下午他打来做什么？说。
1: 莫城小姐，你快来我家找我。
0: 你怎么了？怎么这种声音啊？
1: 我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
0: 夏武，夏武，夏武，夏武，你在哪儿？夏武，夏武。
2: 哎，莫城，你来的可真快啊。
0: 你好，伯父。
2: 来得好快啊！
3: 亲爱的，你来了，我好想你啊！来，给我抱抱。哦，求你了，先帮我演一出戏。哎，天哪，这么着急赶过来，脸上都是汗啊！我帮你擦擦。
0: 你死定了，夏武。等着瞧。
3: 来，多吃点，亲爱的。这个是唐人街最有名的烧鸭店买的，我爸特意去给你买的哦。嗯，
0: 伯父。
2: 他们两个还挺可爱的，对吧？我很开心啊，你喜欢吃啊。那你们看过日子了吧？
3: 看什么日子？
2: 结婚的日子啊。鸭子煮熟了还会飞吗？
3: 啊，爸回归太快了。
0: 哎呀，太快了。哎
2: 呀，快什么快呀？这已经算慢了。我的朋友啊都当爷爷了，儿孙都满堂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莫城马上结婚，马上怀上孩子，那就太棒了。
3: 我爸一直吵着想念他的未来儿媳的嘛，如果见不到你，这个月他就不帮公司交水电费了呀。我没办法了，只能让你来。
0: 夏武，你真是太过分了，你看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了，都是因为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

0: 结婚的。
1: 喂，哎，莫成，别这么大声，等一下我爸听到了。哎，这样，我会想办法一直拖延时间的。你不用担心，我和你是绝对不可能会结婚的。
0: 坏男人。
2: 不在啊。

0: 喂，英月是我的女儿，你有什么事吗？
1: 爸爸。喂，你好，我是英月。哦，面试什么？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您。
0: 什么面试啊？
1: 我去求职了，爸爸。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去面试。
0: 求职？面试？在哪里？
1: 在曼谷。
2: 是因为那个宋干对吧？因为他，所以你才想又回到曼谷对吗？啊，你还忘不了他对吗？
1: 不是那样的，爸爸。
2: 撒谎！如果你真的能够忘记他的话，你还要回到曼谷做什么去？
1: 因为我的人生还要继续向前走，爸爸。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并不软弱，我并不是像你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真棒！吃饱了，让芒妮姐带你去玩吧。
3: 先来亲奶奶一下。啊，
0: 去吧。嗯。
3: 哎呀。也亲亲姑姑吧。
0: 还有姑父哦。嗯。啊。
4: 走吧，
3: 什么小孩啊，把别人看得比家人重要，
0: 自己的侄子计较什么。
3: 宋干，
5: 你姐姐说的没错，宋干，臭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滚出这儿。盲女也已经回来很久了，你怎么还那么厚脸皮赖在我们家呀？
0: 妈，
3: 不是说自己很有钱的吗？为什么不回你的马场去住啊？坦白说，到底是马场还是猪圈呢？真想吐。
0: 没病吧，梅大姐？不会说话别说。
3: 宋干，
6: 没关系，宋干先生，就让梅大姐说去吧。但有时候我也想看看梅大姐哑口无言是什么样子，或者非常震惊的表情会是怎样呢？
7: 亲爱的，我们有重要的事要跟岳父大人说，不是吗？说吧。
3: 好的，不想在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爸爸，这个呢是地契，还有乐披府项目的土地买卖合同。

0: 我和帕萨已经都检查过了，不会有问题的，爸爸。我打算下周就开始施工，爸爸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不好。
2: 等一下，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要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是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没有选出好日子看风水就突然开始施工的话，你不怕吗，米大姐？
0: 不怕，我这个人呢才不会信那些迷信的东西。
2: 看到了吧，他真的如你苗姨所说很迷信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48年前，小岗村的大包干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农村改革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1: 金秋时节，田野里稻穗低垂，丰收在望。李乐成来到小岗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查看水稻长势，询问母菌效益、秋粮生产、农业机械化等情况。他说，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要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细致开展机收、烘干、仓储等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搞好农技推广服务，实实在在抓好农业生产，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年农家院落生动还原了小岗村上世纪60至80年代农家生活面貌。李乐成走进院内，与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俊昌、严洪昌、关友江、严金昌、严立华亲切交流，了解当年农户们商量搞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并沿街查看技艺展演、传统工坊等农文旅融合业态。他指出，这些年小岗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不懈抓改革、闯新路。要带着感情讲好小岗故事，把敢闯敢试的劲头一代代传下去，续写改革发展新答卷。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干部学院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李乐成来到这里，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充分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支撑美好安徽建设。副省长张曙光参加。
0: 今天上午，庆祝阜阳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阜阳召开，省委书记李乐成作出批示，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议。
1: 李乐成在批示中向阜阳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校友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70年来，阜阳师范大学坚守办学初心，扎根皖北大地，深耕师范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区域教育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智力支撑，书写了地方高等教育守土尽责、建功江淮的时代华章。希望学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师范教育根基，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质效，努力结出更加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和教育强省建设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做优教育学科群，加快布局新兴交叉学科，高质量推进学位授权体系建设。要强化对科技人才的支撑，加强创新平台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研发能力，不断产出和转化高水平成果。
0: 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新产业强链条育集群，加快壮大新质生产力，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持续争先进位，领跑全国。
2: 前两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开启交付，进一步拓展了完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的产品矩阵，提升了安徽汽车制造业的整体实力。
3: 华为的创新的技术跟我们的江淮的这种超级工厂强强联合，打造了这样的一款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产品。
2: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年安徽立足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省已集聚江汽、奇瑞、蔚来、大众等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从2025年起升至全国第一。
4: 政府政策的支持、整车的引擎和人才的基础，就是这3个主要因素的这个同频共振，带来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2: 包括汽车制造在内，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更加注重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抢占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方兴未艾的新风口，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等决胜未来的种子产业，因地制宜把产业潜能转化为增长动能，把握发展主动权。
5: 十五五呢，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安徽省重点抓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大力培育发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做得非常有特色。
2: 集中力量，主攻以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最近一段时间，安徽工业战线捷报频传，长芯存储实现 LPDDR6 内存在全球首发量产，完产机器人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斩金夺银，首枚安徽造总装入轨火箭成功发射，全球第一艘标准模块电池换电船在芜湖首航。
6: 我们坚持把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强链壮群，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撑和推动全省工业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增加之月度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9.4%，较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8%，较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构建一纵两横五干20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兴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现代化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7: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殷惠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
8: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7: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靠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
9: 建成后，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级升级。
7: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4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
10: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 种植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六级提升到四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7: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颍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结束了宿州市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四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0: 一轮明月映淮水，一台盛会迎客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精彩上演。随着晚会热播，各地游客跟着秋晚游安徽，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淮南市寿县、兵阳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等晚会取景地变身热门文旅地标，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11: 楚文化博物馆的是央视中秋晚会的取景地之一，楚文物给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
2: 围绕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淮南打造了非遗体验线、生态度假线、历史文化线、美食休闲线、工业技艺线和休闲康养线等六条主题旅游线路，涵盖秋晚主会场、重点景区和消费聚集街区。
12: 我们今天晚上特意过来，就是想站在同款的位置上拍张美美的照片，然后感受一下中秋晚会的浪漫氛围感。
13: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是盛会变场景，热度变常态。
2: 一卷宣纸绘淮月，鱼灯传情耀江淮。宣纸、鱼灯、鳌鱼等这些传承千百年的安徽古老非遗，借秋晚舞台焕新亮相，乘着舞台光影走向更多人。宣城市泾县通过场景创新、体验升级，深挖宣纸文化内涵，活化非遗传承方式，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
14: 这是体验非遗，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过节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感。
2: 深挖文化底蕴，融合传统鱼灯。黄山市歙县、池州市贵池区打造鱼灯沉浸式巡游、鳌鱼飞天等特色演绎，把秋晚同款表演从电视屏幕直接搬到游客身边。
15: 是江西人，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看到了咱们这边的鱼灯，我就想带着孩子到现场来看一看哈，非常的震撼，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浪漫。
16: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徽州鱼灯的发源地瞻旗，沉浸式体验非遗鱼灯的文化，整个假期接待游客量达到4000人次左右。
2: 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黄梅戏唱响古韵，水上火湖燃动河面。在安庆市道爬师历史文化街区，千灯祈福中秋喜乐会热闹上演，鱼灯、花卉灯、吉祥宫灯、板凳笼和 NPC 演绎点亮月夜宜城。安徽各地以盛会为媒，以非遗为魂，让荧幕里的中式浪漫变为可感可游的实景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天上午，刚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击剑赛场斩获女子重剑团体金牌的安徽选手唐君瑶，搭乘高铁抵达合肥南站，受到热烈欢迎。唐君瑶是宣城泾县姑娘，在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决赛的关键时刻登场，单局砍下9分，完成反超，全场出战3局，独揽21分，助力中国队45-28大胜对手，时隔8年重夺亚运女子重剑团体金牌，这也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7枚金牌。
17: 我的队友发挥的其实比我会更好一点，然后才能就是说让我有个更稳定的发挥，然后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有一些更多的想法，更敢打的动作。
18: 每个人各司其职，在场上顶住了这个比赛的压力。从赛前的准备上来看，对于韩国这支强队做了大量的视频分析、技术演练，这也是他们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在今天中午完赛的自由式小轮车空中技巧男子公园赛中，马鞍山培养输送的国家自由式小轮车队员沙小龙在决赛中与日本名将中村伦梦等强手同台竞技，以86.2分收获铜牌。沙小龙为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拿下该项目首枚亚运奖牌。今天下午，拥有4名安徽籍运动员的中国女子手球队以37-27的分数战胜越南队，在亚运会手球女子循环赛中以4胜2负的战绩获得该项目的铜牌。
0: 中秋假期第三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保障出行安全顺畅。
19: 今天啊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里是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现在呢是下午2:30，从我身后的监测大屏上可以看到，绿色线路代表着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目前全省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2: 今天安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小高峰，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以中短途自驾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为主，返程车流预计集中在今天下午3点至晚上8点半。
17: 为保障返程，安徽交控集团实行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采取入口限流、匝道控制、远程诱导等措施，新设216个临时救援点位，44处应急车道动态开放路段，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2: 针对中秋返程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
20: 针对返程高峰，我们加强值守，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平安顺畅，确保平安返程。
21: 路上返程车流量较大，我们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开超速车，不随意变道，平平安安回家。
2: 长三角铁路今天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为精准匹配返程客流需求，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22: 为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车站细化方案措施增开了前往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方向的8趟途径列车，全力确保广大旅客在节假日期间安全有序出行。
2: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35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2万人次。面对假期高峰客流，机场在值机、安检、行李转运等关键岗位增配工作人员，增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提升旅客通行效率。
23: 今天上午，第5届阅读伴随我成长全省青少年示范演讲成果展示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以学习党的百年历史、纪念红军长征、缅怀革命先烈为主要内容，青少年代表和集体队伍轮番登台，紧扣阅读与成长，品读经典，追忆先辈，讲述奋斗故事。
24: 这次活动给了我们分享读书感悟的宝贵机会。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我重温革命历史，对红色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站上舞台讲述我的读书收获，既锻炼了自己，也希望把这份信仰力量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25: 阅读不分年龄，年轻人在书本里积蓄力量，我们老龄人读书也能丰富精神生活，希望更多孩子坚持阅读，在文字里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23: 阅读伴随我成长是省关工委重点打造的青少年文化教育品牌，已经连续举办5届。本届演讲活动自3月启动以来，历时6个多月，吸引了全省90多万青少年参与，超1万人参加示范演讲。
26: 这次演讲活动也给我们的孩子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在排练的过程中呢，我也见证了孩子们在文字里感悟，在诵读中蜕变。希望孩子们在以后的这个学习生活中，能够以书会友，在书香的知识海洋里汲取力量，向阳成。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生如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任务。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车祸，以柔弱身躯挑起家庭重担。
1: 老干受伤，致伤痕迹只有十来岁的孩子的脊上。
0: 白手起家，创办起村里第一家竹叶加工厂。
1: 只要我坚持，就是胜利。
0: 孝老爱亲，家风传承，造就中国好人。
1: 我觉得好人有好报。
0: 敬请收看本期榜样人物，中国好人胡小平。

0: 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钱丽丹。2008年6月，宣城市金县廊桥镇河西村村民胡小平办起了村里的第一个竹叶加工厂，这在外人看来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在2年前，她的丈夫刚刚因为一场车祸而瘫痪在床，一无资金，二无技术，更要兼顾着家庭。当时已经38岁的胡小平却迎难而上，拉贷款、学技术、跑市场、谈业务。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开始了一条艰难的创业之路。现在15年的时间过去了，胡小平曾经的创业梦想实现了吗？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又怎样了呢？
1: 胡小平的竹叶加工厂算得上是当地同类企业中的龙头，最多的时候一年光是毛竹破片的发货量就能达到近2万吨。即使是在眼下的淡季，每天依然能保持30-40吨的出货量。
2: 我们现在发到很多地方，有大概有很多省，对，我们家工人都知道东北3省，大概有12个省。
1: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山多地少，丰富的毛竹资源为竹叶加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简单的毛竹破片加工，胡小平还通过自主研发走出了一条竹艺深加工的新路子。竹楼、竹亭、竹家居，这些设计精美的竹艺制品备受市场青睐。
2: 我就心想，我用这个竹子在家门口把故事的这古代文化把它传承下来。
1: 虽说是一厂之长，可每到忙碌档口，胡小平总爱抄起家伙亲自上阵。从上山砍伐到破竹削片，不管什么脏活累活，年过半百的他经常是事无巨细，大包大揽。
0: 欢迎胡大姐做客我们的榜样演播室。胡大姐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在小片中看到啊，您在自己亲自干这个重体力活呢。
0: 因为呢，我们主场工人啊年纪偏大的多，还有什么残疾人啊，所以呢，有些事情呢，我为了他们的安全，还有方方面面的操作，我必须自己呢带着大家一起干。
1: 那平时在厂里边，大家都怎么称呼您啊？
0: 他们有的称呼我的名字，有的称呼我老板娘。也称呼我胡老板，很多，但是他们有的还称呼我胡总，所以呢，我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叫我胡总呢，我很不自在。我们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你和我们在一起，别把我认为当一个老总怎么看？其实我并没有什么。
1: 那么，担不担心就是这样家常的一种方式相处会影响到这个企业里边的管理？
0: 把他们当的就是一家里人一样的我认为我没有什么一个老板的架子，给他们太多的压力。我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们就是一家人，
1: 像亲人一样，
0: 就像亲人一样。
1: 那他们要是做错事情了，你会惩罚他们吗？
0: 对，有时候工人犯错了嘛，我有时候也讲他们，有时候给他们一定讲讲惩罚。你们要再做不好，我扣他们工资啊！但是我嘴里讲，他说也没有扣。
1: 就是没有实际扣过他们的钱。
0: 没有实际扣过他们钱，只是给他们一种管理，给他们一种提醒。
1: 那您觉得您的这个管理啊，依靠的是什么把他们管好？
0: 我依靠的我依靠的就是我的实际行动
1: 实际行动
0: 对，
1: 还有对他们的一份情感，
0: 对，一份情感，
1: 关心，
0: 关心，还有他们也对我很关心。我有时候忙不过来的厂里忙得连早饭都吃不了，都是工人他们带的给我吃，有的带玉米啊，农村人的东西啊，总算带早饭来给我吃。我们都是相互关心，
1: 特别融洽的一种像家人一样的这种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
0: 对对对，我们出的就是一家人嘛，都是相互的理解，相互包容。
2: 2006年，年仅36岁的胡小平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这一年，丈夫高卫群因为车祸重伤瘫痪在床，全家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胡小平一个人身上。
0: 我哪怕挣一厘钱，我都要去挣。
2: 为了照顾丈夫，胡小平只能在村子里就近打起零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经常忙到深夜才回到家。这样起早贪黑的来回奔波，胡小平一干就是十几个年头。
0: 我每天早上4:30到5点，我必须要起床。起床呢，首先把老公照顾好，然后呢，做家务，洗完衣服，我去出门找活挣钱。
1: 在照顾丈夫的过程当中，具体有些什么样的困难？
0: 因为我丈夫嘛，他是老肝受伤，所以呢，你跟他讲道理，他是不清楚的。他这有时候，总是喜欢发脾气。脾气来了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做，手里有棍子拿棍子，鞋子有鞋子，拿到什么东西都。
1: 他会打人？
0: 对，打人。有一次我记得他拽了一个啤酒瓶，因为我们家里有工人喝酒呀，啤酒砸到墙上去了，砸到粉碎。
1: 啤酒瓶砸到墙上？
0: 对，他是砸我的。
1: 他砸你？
0: 对，但是我劈开来了，劈开了。我们家员工嘛就讲他，你不怕你老公以后不把你打伤？
1: 对，
0: 我想我会防备他的，因为他老子受伤了，他是残疾人。我是正常人，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不能去跟他斤斤计较。
1: 所以丈夫发生了这个变故，瘫痪在床了以后，一方面是这种生活上的对你的打击，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整个经济的压力就全都担在您一个人身上了。
0: 对，那时候我的压力是特别大，因为我丈夫已经变成那样了，然后我肯定要振作起来，因为伟业的我们家里，我孩子还要上学。首先我想到的，我要把家撑起来，我要想办法去赚钱，
1: 然后就要开始走向社会了。
0: 对，
1: 去找工作。
0: 对，
1: 打零工，各种各样的零工。
0: 对，因为我嫁给了他，我必须要有责任嘛，还有对孩子要负责任。
1: 那您那时候都打过什么零工啊？
0: 我那时候做的零活很多。因为我只要能赚钱，哪怕一分一厘，我只要听说能赚到钱，

0: 我都想吃。在那时候由于贫穷嘛，我就骑着自行车在外面收青梅、收菜苗子。
1: 收菜苗？
0: 对。然后到收水果，乡下去卖。就是收水稻。再收，我现在做主产的生意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在收水稻的路途中遇上那个卖竹子的。所以我对竹子一

0: 子的这个生意
1: 啊。对对对，
2: 母亲劳累的身影让已经高三的儿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随着高考临近，儿子的心态更是出现了巨大波动。
1: 然后为了儿子上学呢，我一直瞒着儿子，到最终呢，医生要求儿子去呼唤他，因为他脑干受伤。他脑子里面出了问题，就是没有记忆力了，昏迷不醒，然后只有唯一的亲人去呼唤。然后为了免不了要让儿子去呼唤呢，我就告诉儿子了。然后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呢，当然呢，在那个路边呢就蹲下来就哭了。他说爸爸这个样子了，我说不想读了，妈妈你肯定也没钱。然后呢，我呢，但是看到他那个样子嘛，我就强制自己还笑了起来。我说你别担心，你只管读好你的书，马上迎战高考了，什么事情有妈妈在，我妈妈是正常人。
0: 他那个时候除了学习就是每天呼唤他爸爸，就是喊爸爸吗？
1: 那个在医院里呼唤他爸爸的名字，好多人听到都心酸。每天放学之后，爸爸爸爸你快醒过来，儿子在身边等你啊，我马上要考大学了，所以我只能偷偷的哭。那时候，我只要听到我儿子呼唤他爸爸的声音，我忍不住眼泪就始终在流。
0: 是的，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哈。
1: 对，
0: 确实，因为非常的艰难。也因为当时很感动于孩子对父亲的那种情感。
1: 隔壁长沙的人都哭了。这要早点醒过来，有一个病友嘛，因为他由于他是摔了胳膊，他清醒的，他始终你快醒过来，你看你儿子呼唤的多心酸啊，让人心疼。
0: 是的，爸爸后来醒过来了。
1: 对，在一个多月的时候，终于我儿子的呼唤他终于醒过来 了。对，
0: 别难过了，都走过来了哈。那确实是在遇到这种实际的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会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啊？
1: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公平不公平，我觉得这是我嫁给他了，我是他一个妻子，我对家庭对他要负责任，对家要负责任，对我的孩子要负责任，所以我面对现实。但是有些事情呢，我其实我有时也不想做，但是我必须要去做，这就是责任嘛。但是有些事情你想做你做不了，这就是命运嘛。
2: 打零工发现商机，历经磨难坚定创业。
1: 我的优势呢，我能吃苦。
2: 遇挫折接二连三，抱以笑容迎接挑战。
1: 我觉得笑容能给我更多的快乐，也能让我的边上的人也能够快乐。
3: 家里没了顶梁柱，胡小平成了全家唯一的支撑。那些年胡小平做的最多的就是贩卖小野竹，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每卖出一根竹子，胡小平可以赚到5分钱。可是外地的毛竹加工厂把收来的毛竹简单的加工一下，价格却可以翻出好几倍。这深深地触动了胡小平，他就此产生了创业的念头。
2: 2008年6月，胡小平租下村口的这片空地，带着四位村民办起了村里第一个毛竹加工厂。
1: 相信我，我自己有一双手，我的一双手呢就代表我的翅膀。
2: 为了方便照顾丈夫，胡小平从结婚时的老屋搬了出来，在厂里搭起了这间临时简易的工棚。直到2022年丈夫去世，他们一直在这里生活了14年。
4: 面子。
2: 胡小平从当地请来手艺精湛的老篾匠，花大力气对工人进行手工劈竹培训，同时还将省内外多家客户的订单收入囊中。本以为接下来会一切顺风顺水，没成想竹厂刚一开张就遭遇了当头一棒。
1: 这一次呢，我就用请来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篾匠，用手工劈了一次竹片，拉到山东青州，手工操作的质量不过关，被客户拒收了。在拒收的同时当中呢，我呢就当时的压力呢有点大，但是我

0: 还是面对乐观。我是因为我始终我不讲，我始终都喜欢向前看。我相信，既然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也是我今天生涯失败了，他不要我的话，也给了我的机会，我找到这个市场。当时我就心里呢，就当时我还是很坚持的去找寻，然后就跑到市场赚了一钱，还拿到几十张名片。因为我心想，我这次失败了，我把名片拿回去，我再通过这个名片，我以后我要找莹莹啊。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说我这次失败，获得血本无归。我说我还不能让工人知道，因为我首先想，因为我还要干，我拿这么多名片，这么多机会，我要把握呀。第二天我还开开心心的面带笑容，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还安安心心的帮我干，我觉得我这一次跑山东考察拿了一次货还不错，就是最大的原因问题就是质量不行。以后我们不能用手工批了啊，我们要用机器。因为我只能这样讲，如果我说不行了，他们本来我就是一个弱女子，
1: 对，
0: 他们对我不放心，他不给你干了，到时候我不是更难做嘛。但我首先就瞒着他们，所以他们也很高兴。哎，那老板你去买机器。然后我就通过四处打听呢，到浙江安吉孝丰呢买了一台爱手的旧机器，以后质量就慢慢的做起来了。
1: 胡大姐，我听说您的手机里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啊，就是您的通讯录里边给很多人的名字后边都有备注。
0: 对对对，
1: 啊，您备注的是好人、坏人。
0: 我好人备注了有400多个，还有坏人备注的100多。我怕我没有记性，给自己提个醒，小心以后。因为为什么我把它评坏人、好人做个记号呢？然后让自己下次不要上当。然后如果再是坏人打过来呢，要我的货呢，我还可以跟他去解释，去跟他去都讲讲。所以遇到坏人呢，我时刻要提醒他们。
1: 你还要遇到坏人还要跟他说道说道。
0: 对，说道说道。
1: 还希望让他们变成好人。
0: 对对对。
1: 哎呀，您真是可爱。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非常的质朴啊，就是好人坏人那400多个好人。
0: 对，好人是吧，毕竟还是好人多。
2: 侯小平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爬滚打，慢慢站稳了脚跟。在他带动下，附近几个村也陆续出现了6-7家主厂，农业加工成为推动当地美好乡村建设新的发力点。
0: 因为由于我的带动啊，我们这里附近也好多人做了，所以也等于讲散开了了。
2: 在胡小平的主厂里，有5位特殊的员工，他们的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几乎都有过四处求职、艰难碰壁的经历。几经周折，最终都在胡小平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0: 因为我本身我的家庭啊，残疾人也多，我爸爸残疾，我的哥哥也是残疾，我姐姐也是残疾，所以我对残疾人呢，我非常深有体会，
1: 就特别想帮扶他。
0: 虽然有一点难度，特别是聋哑人，有时候还要我还要去做哑语，还要去跟别的工人去翻译翻译，有时候还跟工人开玩笑。我还当了翻译官，
1: 还跟他们逗逗乐哈。
0: 对，
1: 那现在这个竹制厂啊也很多，您觉得您家的竹制厂和他们比起来优势是在哪里啊？
0: 我的竹子优势呢，因为我自己能带头干嘛，有能挑到更好的这个竹子质量问题，我都是亲自三三。
1: 一直到现在您都是自己亲自去干。
0: 我一直到现在每天如此，我都要和工人们一起干活。
1: 那我知道您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多挫折，那您觉得什么样的挫折是您最难承受的？
0: 最难承受的就是跟他们沟通有点难，还有一个其他的残疾矮到不听的，我都能用手做手法，或者是用笔写出来，就是在这个方面跟他们沟通交流有一点难度。
1: 就这个沟通的成本太高了。
0: 对。我有很多外人都笑我。你不是办竹产，你是办福利院。
1: 说您在办福利院。
0: 对。
1: 确实是像哈。
0: 对。
1: 那我想知道，就是面对一些流言蜚语， 你是怎么处理的？
0: 流言蜚语呢，肯定是有。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嘛，一个年轻的小女人，带着整天跟一帮大老爷们、一帮男人混在一起，蜚言蜚语呢，肯定是免不了。但是我始终相信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哈，我只要做好我自己，其他的事我都不想去听。
2: 经过几年的努力，胡小平的竹叶加工厂一步步壮大，随着产能增加，胡小平的竹厂面积已经扩大到接近20亩，成为当地同类企业的龙头。
0: 最多的时候，2014年、2015年、2016年，最高峰达到1000多万。
2: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春节刚过，一波来势凶猛的新冠疫情让企业生产再次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物流受阻，市场萎缩，厂里积压的100多万斤毛竹全部滞销。这就意味着不仅30万的银行贷款不能及时还上，还有可能因为雨淋日晒导致毛竹品质下降，最终腐烂废弃。
0: 山上的竹子啊，它每年春上啊，春天的时候要出那个竹笋，出竹笋的时候呢，工人要停工，还有客户要要货。我为了满足客户要货，还有工人不停工，所以我每年到过年的时候要库存备竹子材料。在那时候呢，我还是不放弃，我不灰心。我觉得这个竹子产业既然做到这个地步了，虽然疫情赶上，总会有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力量，我相信我们政府，他会把疫情
1: 能够度过的，
0: 能度过。所以我就想办法去解决，去处理这个干枯的毛竹。然后我就想到这个我们金县啊，我是安徽我们金县的，民宿景区啊搞得非常好。所以我想想，我把竹子还是这个干枯的竹子，想什么办法把利用。现在就自己做了一个竹亭，竹走廊、竹屋，在我的竹厂呢，先自己用我们家工人把它做起来，样品把它做起来。没想到呢，有很多人来找我做。
1: 就有人慕名而来了。
0: 对，
1: 你就衍生出了很多的竹制品了。
0: 对，当时做了，但是由于这个干枯的竹子是用了，但是在这个竹艺呢，我还是又失败了。
1: 又失败了？
0: 对。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就是那个竹子的性格呢，我还是不一带，没有太多的经验。本来那个竹子有干枯了，但是我总想把它利用起来呀，不能当是火烧呀，是吧？
1: 是
0: 能用的要用啊。然后我就通过那种的第一方面，竹子材料没有选好，防腐没做好，然后第一次失败了，给人家做了几个竹亭竹屋呢，就是失败了。然后通过这一次失败呢，我又四处打听呢，跑到浙江，那里到处打听，那里去通过去考察去学习，怎样如何把竹子这个材料选好，如何把竹子那个防腐做好。
1: 就是攻克了这个竹制品防腐的这道关卡。
0: 对，
2: 孝老爱亲入选中国好人榜。
0: 做人要有人品，三观要正，
2: 家风传承，延续温良纯善。
0: 受到我家庭的影响，受到我妈妈的精神。
1: 胡小平的事迹经过媒体传播后被很多人知晓，他也因此入选了中国好人榜，被评为是孝老爱亲好人。人们在感动、感叹、佩服之余，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坚韧不拔？又是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培育了一个人这样深沉的爱和善良？
2: 在众多荣誉中，胡小平最看重的就是这张最美家庭证书。简单的文字背后，是一家人携手风雨的见证，更是家风家训向上向善的传承。
1: 您觉得中国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我当时拿到这个好人证书呢，我首先想到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我觉得她称得上是才算是一位真正的中国好人。因为我母亲嫁给我爸爸第二年，我爸爸的手就被炸弹了，一双手就没有了。我妈妈照顾我爸爸61年，还养育了我们 七八个人。
1: 那等于是妈妈照顾了爸爸，还养大了你们一群孩子。
0: 对，我妈妈照顾了照顾了我爸爸一辈子，照顾了61年。嗯，然后还抚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
1: 了不起的母亲，
0: 中国好人，
1: 是个真正的中国好人。
0: 我母亲的精神给了我很

0: 多很大的影响，
1: 我能感受到，
0: 对，我母亲给了我的力量，
1: 母亲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率，
0: 对，
1: 而且母亲是不是就非常的乐观？
0: 对，我母亲也非常乐观，她其实那时候她照顾这么多家人，我觉得我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1: 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0: 我
1: 应该说这是你们一个好的家风传承。那胡大姐当选了中国好人之后，对您的生活有带来一些什么改变？
0: 因为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做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实话实讲，所以呢很容易得罪人。
1: 也会得罪一些人。
0: 对，我觉得做一个好人，做任何事情只要做到问心无愧。
1: 要有一身正气，
0: 对，要有一身正气，做什么事情都要，实实在在。
1: 那有哪一件事情让您特别感动吗？
0: 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秘密大改造给我赠送了一套暖心的木屋。
2: 2022年初，胡小平告别了生活十几年的简易工棚，搬进了现在的这间暖心小屋。当时，胡小平的事迹引起了国内权威媒体的关注，一档公益性家装节目主动承担起为好人造梦的工作。经过14天紧锣密鼓的施工，一间温馨的暖心小屋平地而起，成了胡小平的新家。
0: 有时候在木屋里面，因为我有地方住了，很多回忆，有时候也回想自己一路走过来留下的视频，还有一些照片，都有时候偶尔的去翻翻看看，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路走过来还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我丈夫呢，在进，暖心木屋的时候，我最开心的、最感激的呢，就是他在那里面洗了两个澡，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就去世了。
1: 但我觉得您就是特别乐观的一个人。你看您在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想的都是欣慰，觉得我的丈夫也在这个暖心木屋里留下了一段回忆。想到的都是幸福的瞬间。
0: 因为以前我们为了祖产管理，为了方便嘛，我们一直住的都是简易房。
1: 那您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啊，但是也会有一些人说胡小平这一路走过来已经变了，他不是以前的他了。
0: 对，因为有很多人只问我一路走过来，只问我赚了多少钱，但是他们没有不知道我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多少苦和难。
1: 但就像您说的，您觉得笑永远比哭好。
0: 对，
1: 你不喜欢把这些苦难拿出去去说到。
0: 现在回头嘛，有时候嘛也回想一路走过来坎坎坷坷，但是我还要继续呢走下去，因为我要把这个祖产呢认认真真的做好。
1: 胡大姐，您理解的好人是什么样的？
0: 作为一个好人，首先呢要对家庭负责任，对子女负责任，在生意上面，和做人上面，首先要有人品，三观要正，总之好人有好报。
1: 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榜样演播室，您的乐观坚强感染了我们很多人，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感谢您，
0: 谢谢。
1: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该查的也都查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能说明我们运气不好。不要太过于苛责曾经努力过的自己。
1: 文，队长，要不然我再去查查？
2: 查个屁！
1: 那天中佐警告我，再敢靠近韩露半步，打折我们的腿。我就想不明白了。 韩露那天明明写的就是“拂去露”三个字啊！
0: 我倒是想起来，那天我躲在床底下，韩露的便签本掉到了地上。
1: 便签本还在吗？应该还在。
0: 什么叫应该？
1: 在。
0: 这事你别管了。
1: 我别管了。
0: 那天中佐说了，停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
1: 停职？

0: 出事了，快撤！喂，凯旋，怎么还不走？
1: 得等姜司长一起走。

0: 姜司长，可以啊，谈判带手雷。
1: 哥，我们山后有修女吗？不遥远。
2: 我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
3: 先别着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4: 杨先生，
3: 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丁秋阳，他也是一位导演，
5: 期待有机会能跟海璐小姐合作。
2: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3: 先别着急吧。
2: 所以又跟之前一样，对吗？所有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哄我一时开心。
3: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娶你做我的新娘。
6: 左双桃，啊，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他还跟一个修女聊了半天。
7: 修女？
8: 怎么回事？
7: 刘队长，哎，他喝多了，拿了我的刀去捅人。
8: 这人是你杀的？
9: 真是抗日分子。
8: 你有什么证据？
9: 他路过我们桌，说骂我们是狗汉奸，这不是证据吗？
8: 就因为骂了你，你就杀人？
6: 骂我就是骂汪主席，就是骂
9: 大日本帝国，他该不该死？
8: 哎，小姐，小姐，啊，
10: 哎哎，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大家好点，通知吧，
11: 别打我，
10: 小姐，
11: 别打我，
10: 小姐，小姐。我带他走，
11: 哥，消气消气啊！
10: 哎，来，曹哥，
11: 这是什么呀？
7: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偷的，我是捡的。
6: 哪个女人的呀？
7: 左双桃的。
6: 在哪儿捡的？
7: 李湘，哪里来的？
12: 火车站买的。
6: 他不是从武汉来的上海吗？
7: 对。
6: 可是这种银锦工艺的香囊是南京才有的技艺，也只有南京浦口站才有的卖啊。
7: 那又能说明什么？
13: 我说赵恩要完蛋了。
2: 赵恩要完了关我什么事？
3: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说你也是的，你就不怕赵安以后找你麻烦呀？
13: 我怕他干嘛呀？
2: 不像你啊，以前你不是挺胆小怕事的？
13: 那也不能随便乱杀人吧。
2: 对了，你今天去山行干什么了？有什么新任务？
3: 秘密任务。
5: 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是我老婆，是吧？
2: 嗯。
14: 我尽显英雄本色，我当机立断，纵身一跃。
2: 怎么样？
5: 钻床底下去了。
2: 我是说，赵安抓了那两个人之后。
14: 老婆，你别急，我不得从头回忆吗？是不是？
2: 然后呢？
13: 然后呢，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呗。
2: 你接着说，就赵安。抓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13: 赵安啊？
2: 啊，
13: 那俩人
2: 啊？啊，去哪儿啊，赵队长？
3: 今天呀？
2: 怎么了？
3: 算了，
2: 不行了。

0: 小姐，送你一束百合花。欢迎光临我们新开业的金蔷薇花店。
1: 我不喜欢百合花。
2: 你会喜欢的，而且之后你会经常来这里。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0: 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2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凤阳廊巷迷谷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中雨，20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0到23度。沙南多云，9到24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2到2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遥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

0: 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整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台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去的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的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

0: 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1: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但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1: 现在捉蚂蚁这种方式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用深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等这个水落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啊。敷以后再慢慢的洗下去，这个就有作用，效果就好，啊，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

0: 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圣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下比原来强得多，九十年代去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啥想想胆子也大。年轻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再想想，多找找今天就干旱造成了，我晓得一定找得着呢。走，继续走。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费是有点高，噶，那家里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哎，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在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我看看。就是啊，典型的马豆岭，那些这个是黄岩马豆岭。哦，对，这个也是，这里也是个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自己扩东西应该今天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走走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2: 尽管刚发现的马豆岭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他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
1: 延续。现在这些好的也是马豆岭，逐步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叶马豆岭啊，迅速的栽种一遍，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的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的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2: 有了马豆岭，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豆岭，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满心欢喜的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0: 本应该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继续走，走走。
2: 那这都走啊！没吃饭呢，没得吃呢，
1: 怎么？
2: 你
1: 抓的这要。

这还是一阵，等会你，这是去跳舞的。

蝴蝶们吃上了食物，让问号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直对蝴蝶很感情的深邃，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啊，这么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5: 对，
3: 然后我们顺着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到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的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3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4: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啊，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对我来讲很新鲜。
3: 你听的房子那里那些字了吗？
5: 对，
3: 你
5: 喜欢听听
3: 吧。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5: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5: 哦。
3: 对，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6: 发真楼。
5: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就很喜欢。
0: 新的房子图书馆高4层半，通身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1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

0: 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
4: 很好。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4: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了，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3: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3: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那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3: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那边是
3: 床垫，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得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着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他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呢，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他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

0: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他和他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他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唐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常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地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3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0: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意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带有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啊，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啊，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0: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1: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

0: 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啊，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1: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0: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自信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1: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居宾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宾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0: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永远都只是做小姐，因为我知道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
1: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0: 纽扣的密信是经过双重加密的，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都一筹莫展，没人能破译，除了我高峰。
2: 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
0: 从你发现我私藏发报机那天起，我就应该猜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和陈家平一样愚蠢，竟然被你给骗了。
2: 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之前是，现在还是。
0: 因此我也对你更加钦佩了一些。
2: 所以你就是这样表达你的钦佩吗？
0: 我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在要挟你，但我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我不想错过你，也不能错过你。
2: 说了这么多，谈谈你的条件吧。
0: 很简单，跟陈家平离婚。
2: 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你根本就不爱他。如果在婚礼上你能够拿到密信的内容，你早就抛弃他扬长而去了，不是吗？
2: 如果我跟陈家平离婚的话，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群的怀疑。你也不想我落入他们手中吧？
0: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算暂时不离婚，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偷偷的约会。
2: 你想怎样约会？
0: 我想要那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约会。我不是只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过程，从邂逅到了解熟知，最后相爱。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而你也一定会爱上我。
2: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东西就在你手上？
0: 明天下午2点，霞飞路上的琴卡咖啡馆，这儿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在那里等你。

0: 这件事不能告诉给任何人。
1: 我跟卢芳芳说过。
0: 你干嘛告诉他呀？
1: 你别生气嘛。如果我不告诉卢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芳暗恋左双桃啊？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说了。
0: 你有没有听到高芳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啊？
1: 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在说什么我就没听清了。
0: 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2: 哎，刘爸爸，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啊？关什么门啊？
3: 快坐，我跟你说个事儿。坐。
2: 什么事儿？谁？
3: 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吵架了？
2: 好。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
2: 嗯，你说吧。
3: 今天上午兆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芳在一起约会呢。
2: 你看见的？
3: 我听说的。
2: 你听谁说的呀？
3: 赵淑云她亲眼看见的。
2: 不是，我媳妇跟高芳在一起干什么呀？
3: 反正这高芳牵了你媳妇的手。
2: 他还牵我媳妇手了？
3: 他也没反抗。
2: 不是，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
3: 这我就不知道了。赵淑云就和我说了这些。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芳，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她，女人嘛就这样，给她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
1: 喂，陈科长吗？
0: 哦，您是？
2: 啊，我是雨墨书画店的，我姓陆。
0: 哦，陆老板，你好啊。
2: 哎，您好，您好。您上次召集要的龙尾砚台，小莲到货了。
0: 好，我马上去拿。军统，这消息准确吗？
3: 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左双涛是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请辞山下五福。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五福的手里面。
0: 我早就该想到了，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涛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
3: 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们要从长计议，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只要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
0: 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果果不被怀疑。
4: 我想这地方怎么样？

0: 你觉得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方桃呢？
1: 要挟？难道是艳照？
0: 我曾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2: 曹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去死了。
2: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0: 也许是左上堂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
1: 你是怀疑高放要挟左双刀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
0: 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先不再查这个左双刀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那这血腥味的周围，总是少不了左双刀的身影。我能干净吗？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嗯。重复一遍。请卡咖啡馆与高方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这个药啊，不用和五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到去往医院即可。
1: 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方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方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0: 又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今天咖啡馆我也回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用说那么好听吗？

0: 服务员，点单。
1: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
2: 高方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3: 先生你好，
0: 两杯拿铁，谢谢。
3: 好的。
0: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4: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
3: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
4: 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0: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4: 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4: 那你们为什么？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3天后空袭上海。我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地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
1: 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人，是我害死了他。
0: 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1: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你喜欢我？
0: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是，你们是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他告诉我，要快乐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3: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
2: 所以不急，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
4: 这个药啊。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
1: 你刚才看见没有？左上角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左双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抓人准备。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拜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来，坐下去，你等我一下。

0: 小心！小白，我们还去过什么地方？陈科长，他们去过什么地方？哪有说嘛？酒店呗。
1: 二马道，你别胡说八道。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0: 你们要是清白的，那赵队长和……
2: 没事吧，兄弟？这么不小心的，
0: 这是什么？
2: 你给我，
0: 给我！
2: 罗，
0: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2: 这说呀，这什么呀？
0: 哥，是不是迷信？看看，
2: 你给我，别动！
3: 双头，我的爱人。
0: 哥，哥，我亮亮，你还好吗？一别多日，不禁想念。我几番打听才问到，原来你是去了上海。你离开了武汉都没跟我说一声，我想你是真的变心了。其实这半年多来，我已有所察觉。你对我真的是越来越淡了，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你会绝情至此。连日来我辗转难眠，亦难释怀，总是想起我们厮守的那段时光。那时的我们卿卿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山高水长，多想为你撑一把伞，煮一壶茶，伴你细数光阴，好想就那样天长地久。
4: 生，
5: 你写的吗？
6: 这不是我写的。
5: 不是你写的。高芳说不是他写的，那是谁写的？
6: 谁写的？

0: 你记住了吗？嗯。等我一遍。青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明显，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1: 终于明白了，果果刺杀山下是为了夺回一封密信。但后来不知为何，密信又丢失了。他一度怀疑密信是被我拿走了。原来密信是在高放手中，并以此来胁迫果果与他约会。现在军统要对高放下手，但果果一定不知道，他和高放的见面被张淑云看见了，而张淑云必定会将此事告知赵安。所以说，军统的行动。 有可能都在赵安的监视之中，那果果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
2: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3: 哎，嘉平，
4: 你早就盯上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0: 我和他是在武汉认识的。
1: 什么关系？
2: 他们什么关系？这还不明显吗？
0: 确实

0: 就很短。
1: 你都要跟他天长地久了，要共度一生了，你告诉我很短的时间。
0: 他就是那种酸了吧唧的人，这都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也没当真。
1: 你没当真，你留这封信干嘛呀？
0: 我刚收到的，本来我是想要处理掉，可是后来我找不到，我以为他丢了呢。
1: 你以为丢了？你是收到了这封信，激动的魂儿都丢了吧？
2: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那段时间战火纷飞的，我们又相隔两地，我给你写的信，两个月我收不到回信，我根本就不敢想，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那能不能活过明天，我都不知道呢。我们同为沦落人，那是好过一段，怎么了？哎，
1: 你还有理了？
2: 你竟然敢打我！
1: 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看什么看啊？
3: 都他妈看什么看？没见过呀！
4: 怎么会在你身上？我
1: 是不是你从左上桃那儿偷来的？
3: 住话！
5: 说实话，是我从他那拿来的。我一直暗恋左小姐，所以那天她来商行上班，我帮她搬东西的时候，你从她兜里拿的。
1: 所以你用这封信威胁我老婆陪你约会，对吗？
5: 对。
1: 好，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跟我老婆还干过其他的事儿吗？
5: 我没有，我真的只是跟他出来说说话，我真没干别的。
6: 行了，加冕，消消气儿，走。
1: 赵队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4: 路过，想进来喝杯咖啡。你们还处理一件事儿，行，处理完了可以走了。
1: 喝咖啡。你能喝出高放兜里有封信？
4: 二把刀，
7: 有意思吗？高放和左双涛就是喝杯咖啡，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非要帮着陈科长查明真相，还要找到什么情书、定情信物，让我去翻，翻到了吗？你这让陈科长、左双涛他们俩误会加深，你是不是要拆家？怎么解释啊？
8: 我能怎么解释啊？
7: 解释吧！
1: 滚！
9: 演场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
1: 哥，这是你要的吗？
0: 你不问我这是什么？
9: 你要是想告诉我的话，也不至于被高放胁迫吧？
0: 至少也会有猜测吧？
9: 我不想猜，我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你的这些秘密呢，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再说了，知道你的秘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0: 那你怎么知道高放拿这个胁迫我的？
9: 你跟高放在兆丰公园见面的时候被张淑云给看见了，然后又传到了卢芳芳的耳朵里，真不小心。
0: 没想到

0: 最后竟是女人的长舌帮了我。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1: 谢我干嘛呀？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呢，给你扣了一个莫须有的坏名声，还打了你一巴掌。没什么大事吧？
0: 我没什么，倒是给你扣了个绿帽子，再加上二把刀，添油加醋这么一传，够被笑话一阵子。
1: 是啊，而且从今往后呢，我跟罗冠群就更有共同话题了。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吧？
0: 嗯。
1: 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
0: 我会走的。
1: 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
1: 没有。你看咱们两个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刚我还在这边想，
1: 嗯，
0: 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一定是最顶级的。
1: 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吧？长了点记性。
0: 你为什么会跟汉奸混在一起？
1: 你想想，在上海滩，对吧？混口饭吃呗。
0: 可我觉得，
1: 嗯，
0: 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什么呀？
0: 秘密啊。
1: 嗨，对，我有秘密。
0: 不过我也挺担心你的。咱们刚结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再怀疑你？
1: 不会。你想想，你给我扣了一大绿帽子，我给了你一巴掌，闹成这样，咱们俩分道扬镳，那不也正常吗？他们不会怀疑的。
0: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1: 啊？
0: 是吗？
1: 现在对咱们两个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吧，是吧？
0: 也对，不过一场戏，只不过我们演技太好了，演的差点我就信了。
2: 信仰划过山河的尘埃，
0: 你呢？会有这种感觉吗？
2: 请不要离开，
0: 差点就信了的感觉。
2: 等着我回来，张开的怀抱全都是我。
1: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的话，我希望它可以

0: 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高峰？
1: 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杀人才能解决的。
0: 你怎么做到的？
1: 我有我的办法，他把密信还给我了。
0: 还给你？我怎么没有看到？
1: 你可能没在意吧。
0: 怎么说服他的？
1: 女人有女人的办法，尤其是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时候。
0: 可我明明看到你往咖啡里下毒了呀。
1: 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仿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0: 你又擅作主张。
1: 赵安一直在监视我和高仿，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0: 念在你有功，我不跟你计较，先上船离开上海再说。
1: 去哪儿？
0: 到嘉兴，那边有一条交通线，然后再想办法到重庆。走吧。

0: 您说那个东西，我帮您留心着，找到了就联系您。啊，好嘞，那慢走不送，两位老板，
1: 别送了。
0: 哟，好字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2: 小罗，这是军统的密信，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织安排专家继续破译。嗯，
0: 既然这封密信对军统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2: 还有老罗，左双桃已经撤离了，嗯，危机解除，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继续潜伏下来？
0: 不过依然不能放松警惕。秘密和谈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2: 两名日本代表一时还没有线索，不过有了新的进展，我还正在追查。
0: 据一些情报分析，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和谈中放弃抗日荣共的政策，甚至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2: 这哪是和谈，这分明就是在卖国呀。
0: 但如果没有铁的证据，重庆方面绝不会承认，所以你的任务格外的重要。
2: 明白。
0: 今天准备带什么东西走啊？嗯，你拿什么都行，这个不行。这可是明万历竹刻的花鸟文笔，是我的镇店之宝，你绝对不行。
3: 你说说你，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
4: 这绿帽子扣我头上了，换你你能忍？
3: 顾全大局啊！
4: 我怎么顾全大局？我怎么顾全大局啊，老罗？啊，才一天的事情，全商行都传遍了。我进来时候，大家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像是我满脸都变绿了。我现在脸是绿的吗？
3: 哎呀，小心。没绿，没绿。哎呀，大家都没绿啊。男人嘛，要有点胸襟，要不然怎么成大事儿？
4: 我没想成什么大事，你能成大事就行，我跟着你混着有口饭吃就行了。啊，
3: 你说你，左小姐人呢？
4: 跑了。
3: 那你不去找找呀？
4: 我怎么找啊？啊，我给他一耳光，他那脾气我能找回来？
3: 可惜了，我那菜有深意。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生意是生意，你兄弟的脸不是脸呐！
3: 行行行行，你呀根本就靠不住。
4: 什么叫我靠不住啊？在我最难受

0: 最委屈的时候你不安慰安慰我就算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是我兄弟吗？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兄弟了吗？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这东西，我费尽心思给你找，我找来我还干嘛呀？我这解了算了。
1: 哎哎哎！啊，不，这是宝贝。哎，这是哎哎，别，这是宝贝，这是宝贝，你送。哎呀，我刚才开玩笑的，让我道歉，送。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靠不住，谁靠得住啊？哎呀，你这从哪儿弄的？
0: 你管我从哪儿弄？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怪就怪赵恩，哪儿都有他。哎呦，哎，最近冯七有什么消息啊？
0: 这小子一天神出鬼没的，肯定有什么秘密任务呗。你有什么消息吗？
1: 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穆成跟赵恩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0: 江兆国，
1: 对，我不知道他跟冯七最近的任务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悲伤是可以传染别人的，快乐也是可以感染别人的。所以，希望我跟你在一起，是悲伤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嗯。高放，我知道你有很多烦心事，但只要我们一起阳光面对，都会过去的。瞎了一个嘛，嗯，真难看。来，学我。

0: 这就是他负责人小金。哎，
1: 这下保释了，全世界新闻，有什么事儿你问他就行。娱乐八卦、明星绯闻、惊天爆料、性感艳照，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你想知道什么？
0: 韩露知道吗？
1: 看我们这行怎么会不认识韩露呢？
0: 还有一个名字叫江兆国，有印象吗？
1: 江兆国，这名字有点陌生。
2: 你把江兆国还有韩露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江兆国、韩露，等等啊！我说怎么有点陌生呢？这都两年前的新闻了。哎，这位神秘男友，他的名字就叫江兆国。
3: 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谢谢啊。哦，那去吧。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了。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了。谢谢。冰糖葫芦啊！小姐，等房子有消息我再联系你。大家早。
4: 好，
3: 我们走啊。

0: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俩。我说你们俩是夫妻呀，还是恋人呢？
1: 不是，你长得挺大个眼。

0: 呼吸用的，我们俩都是男的。
1: 既然都是男的，两个人天天成双入对的在法租界晃悠啥呢？
0: 这么宽的马路，你管得太多了吧？
1: 别在这儿给我耍嘴皮子啊！别以为我不知道，
2: 你们俩是不是一直跟踪刚刚进去那个漂亮小姐呢？
0: 这马路上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就跟踪她了呢？
1: 我告诉你们，我是法租界的巡捕，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法租界鬼鬼祟祟的。该干嘛都上前。
3: 您看一下这套，法租界贝当罗22号，这一片啊是高档住宅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上流人士。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啊还有巡捕房24小时巡逻，啊，当然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4: 价格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你们这儿租了房子。
3: 这个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任何信息的。
5: 来了，
6: 哈喽小姐，
4: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5: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4: 聊什么？
5: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
7: 啊，陆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吗？
4: 怎么，你们跟踪我？
7: 哦，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跟踪你，而是跟踪了跟踪你的人。
4: 我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7: 要是让韩露小姐发现了，我那几位同事早就挨枪子了吧。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吗？如果韩洛小姐还是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些信息。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首相策划秘密和谈，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阻挠，并且把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列为了暗杀的对象，而重庆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就是这次中方的代表。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7: 好，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韩露小姐，跟踪你的人是赵安的手下，所以你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
4: 我可以下车了吗？
7: 啊，当然。
4: 喂，
8: 是我，房子租到了吗？
4: 我被跟踪了，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租赁公司。
8: 什么？
9: 你看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4: 我刚好遇到一个朋友，认识那两个人，他们是宪兵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的人。
9: 你没有遇到危险吧？
4: 没有，不过那个房子……
9: 啊，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4: 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
8: 没有，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你牵连到我的工作当中。
4: 我很担心你，那些人会不会也找到你？
9: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住的地方很隐蔽。
4: 你这次来上海到底是什么工作？
9: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4: 好危险是吗？
9: 哼，我的工作没有不危险的。
4: 那你结束这次工作之后会留在上海吗？回重庆吗？

0: 现在都说不定要看我这次工作的成果，所以这一走又是后会无期了。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1: 再联系？还有什么事吗？到时候我会给你个地址，你来找我。找你？找你干什么？
0: 我想带你走。如果是两年前，你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是说。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现？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渐渐忘记了伤痛。 终于又开始我的实验，我的生活。可你现在又出现，又让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0: 怎么还不开船？
1: 江面封锁了，等解封之后我们就走了，你先回去睡觉吧。

0: 我就知道那一瞬间你看清了纸条上面的内容。
1: 编码是谁？
0: 我的上级。
1: 电报中说秘密和谈已遭泄露，宪兵司令部已有行动，是怎么回事？
0: 最近重庆方面要跟日本政府在上海进行一次秘密和谈，又不是第一次了，能谈出个什么结果？
1: 野马让我们设法保护和谈代表，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海？
0: 这次和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深陷其中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
1: 如果和谈可以让战争早点结束，有什么不好？
0: 太幼稚了。
1: 我要是继续潜伏，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在违抗命令。
0: 命令。

0: 命令就是生意，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生意不能做。
1: 你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0: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
1: 拒绝执行任务，你怎么向上级交代？
0: 我会跟他们说，在江面的周围有无线电侦缉车活动，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台，也就没有收到命令。还有啊，收到消息说江面会在明天晚上解封，在这之前你别想离开船舱，你还是好好想想，面对戴老板的嘉奖，怎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吧。
2: 教室呢？
3: 有人进去过吗？
2: 只有韩露进进出出呢。
3: 他在忙什么？
2: 我买了好多东西。
3: 什么东西？
2: 一些茶叶、红酒，还有一些食物。
3: 红酒还挺浪漫，什么食物？
2: 听跟踪他的陈树干说，他还买了一些中西餐的食材，还专门去了一家日本食材店。
3: 我们跟对地方了，看来这次谈判耗时会很久，江兆博让他先来这儿做些准备。

0: 就是江昭国。
1: 那我们动动手。
0: 不要打草惊蛇，把日本代表来了，一起动手。

1: 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干什么了？
0: 跟你去北大路二十二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江兆国，对吗？而是你在剧组里找的男演员。你上一部电影《春光》里，他扮演的就是银行经理。你这么做根本掩护不了江兆国。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安如果一旦发现你是故步迷阵，在干扰他们的视线，那么就坐实了你跟江兆国是有联系的，不但有联系，你还在试图掩饰江兆国。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江兆国是赵安的暗杀对象，而现在你。 成为了能够找到江兆国的唯一线索，那赵安会怎么做呢？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马上跟我离开这儿。
0: 可是我的新电影还没有拍完。
1: 拍电影意外很多的，拍完没上映的都有。跟你的新电影说再见吧。

0: 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内，你在这儿很安全。
1: 谢谢你。
0: 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的朋友，法租界的百事通，橙子。
2: 谢不到呢。
1: 谢谢。
0: 韩露小姐，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江兆国的情况了吧？
1: 他之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以前负责租界事务，所以经常来上海公干。两年前我认识了他，但这次他突然出现，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让我帮他租一套房子。
0: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没有，都是他找的我。
0: 那你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了吗？
1: 没有。
0: 好，那哈罗小姐，你好好在酒店休息，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不要拉开窗帘，也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明白了吗？
1: 好，
0: 再见。
1: 他会有危险吗？
0: 十分危险。
1: 你能保护他吗？
0: 尽量吧。再见。

0: 去哪儿啊？
1: 嘉兴。
0: 几个人？
1: 三个。
0: 货运证、通行证给我看一下。
1: 哦，都在这儿呢。啊，都在这儿。
0: 再去补办一下防疫证。
1: 防疫证之前没说要准备这个吗？
0: 最近啊，上海闹痢疾，出入码头啊必须要有防疫证，没办的去16铺码头医务室接受检查，然后补办。
1: 哦，行，那我这就去吧。
0: 你们三个都得去。
1: 不是师傅，我这里面有个人发烧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你这要不我自己去不行吗？
0: 那不行。
1: 您看那个，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办完证了就发船。
1: 行。

0: 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知道了，不见不散。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我觉得这台编号45A3-8 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线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0: 陆小姐，没想到吧？又冲锋了，怎么抽这么多烟呀？啊，紧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
0: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也有罪吗？
0: 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找过你。
1: 没有。
2: 你帮他租了房子，你说他没找过你吗？哼，
1: 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0: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对吗？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
1: 嗯，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0: 嗯，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录》。

0: 我想江兆国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1: 具体地址说。
2: 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
0: 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
3: 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
0: 冯七，
4: 哎，
0: 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4: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走下去，
1: 。
2: 小伙，
3: 人呢？
2: 小伙，人。
3: 怎么了？这是？
1: 他好像睡着了吧？
3: 睡着了。船都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来来，
2: 睡了，小伙。别动。
3: 高峰。左双岛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4: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
3: 蠢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1: 我当然知道。把钥匙给我。
4: 把钥匙给他。

0: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1: 那可能我的前程和你背道而驰吧。
2: 霍队，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嗯，
2: 去他家看看。
0: 走。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
0: 你是说之前我是你的敌人，
1: 现在你是朋友了？
0: 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了。
1: 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
0: 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
1: 他只是不想招揽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比那个什么琴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
0: 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
1: 生意一定很好。
0: 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
1: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你之前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1: 其实你并不坏。
0: 不，我很坏。我自私、孤僻、偏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1: 我觉得你只是不太成熟，像一个大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所以才做了那些不好的行为。对了，这个发报机你要我把它搬回来？
1: 我要你帮我发一条电报。
0: 发给你们上级，所以必须用你们的发报机。
1: 对，但我没有密码本。
0: 这箱子里有些抄录过后的电文和翻译过后的铭文，用交叉对比的方式给我一晚上，我一定可以的。
1: 相信你可以的。

0: 安陆应该是回来过，然后又被招安的人给抓走。
1: 已经再三警告过他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应该是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吧。

0: 可以了，可以了，左小姐，对不起，我是不是找到你了？你来了，成功了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乱数密码，就是在单表的基础上套了一种数学公式，实现同码不同字，达到干扰对手分析的这个目的。但它这个乱数呢，也不是无限的乱数，通常是加入一首古诗作为加码。 这对于没有掌握密码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是有迷惑性。但是我在之前掌握了它的密电文和铭文的对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规律，对我来说就迎刃而解了。
2: 你说的这些，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你很厉害。

0: 现在好了，你可以给你的上级发报了。
1: 不过，
0: 我明白，这是机密，我不能在场。我去上班了。
1: 谢谢你。
0: 你之后还会再来上好吗？太好了，还能看见你。

0: 你确定每一户都找遍了吗？
1: 我们几个假扮成租界捕房的巡捕，以追查通缉犯为由，在福煦路挨家挨户都找了个遍，
2: 也没找到江兆国。
3: 福煦路这三个字，确定是韩露接电话的时候写下的吗？
2: 没错呀。
3: 我现在要去向木村长官的汇报，我本以为今天能有所突破，现在却又得挨骂。你等我回来，我再去审这个韩露。
2: 是。
3: 他现在关在哪儿？
2: 还在后面停车场的仓库，没人会知道。
3: 韩露毕竟是个明星，影响力不小，让兄弟们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被关在那儿。
1: 明白，放心吧。

0: 伏羲，我根本不是江兆国的地址。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江兆国在什么地方。都是你们在那里胡乱猜测的。你干什么？
1: 你摸，
2: 你放开我！
3: 你摸到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印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这是被枪管顶在额头，足足顶了5分钟。 才会出现这么深的冤印子。如果我再找不到江兆国，顶在我额头上的枪管就会射出子弹，打爆我的头，崩出脑浆。江兆国在哪儿啊？
3: 我不知道。
2: 你忘了我昨天说的吗？
3: 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冯七。
0: 哎，
3: 最后问你一遍，江兆国在哪儿？我不知道。嘴硬，割开。
2: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真不说吗？啊！你饶了我！娘们，我让你赢也赢不了气数。
4: 赵安，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你胆子包了几个天？
5: 这位是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内田直树中佐。
6: 长官好，专门为韩露小姐的事情而来的，山下大佐在弥留之际，把他身后之事都交给了中佐先生。
7: 尤其嘱咐，让我关照好韩露小姐。李队长，我们怀疑。
6: 韩露小姐勾结重庆代表江兆国，你没有证据吗？
7: 有啊，
6: 我说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你们一贯的捕风捉影。
7: 正在确凿啊！
6: 到底有还是没有？有，你个嘴硬！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7: 他没事，我们才刚开始。
4: 快给韩露小姐解开！
6: 是，
4: 解开。

0: 江元庆，赶他包天！
1: 去太和山行。哎，好嘞。我在别人给你。哎，这。哎，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2: 没事，多谢您了，逆天长官。嗯。

0: 那天之术，他怎么知道我们抓了韩露的？
1: 还问我？肯定有人搞鬼。
2: 陈科长好。
3: 哎。钱柚子。
4: 哦，陈科长。
3: 哎，我订的杂志到了吗？
4: 什么杂志？
3: 星光呀。
4: 陈科长，你最近怎么有兴致看这种美女画报啊？
3: 还不是因为最近封面是大明星韩露小姐。
4: 哦，好好好，我给你找一找啊。
3: 哎，
4: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嗯，陈科长。
3: 哎呦，钱柚子，你说说这韩露小姐是不是怎么看都好看？
4: 哎呦，我就一看门的，哪欣赏得了这种大明星啊？我的工作就是把门看好，不用看大明星。
3: 啊，走了。
4: 哎，
3: 哎，你说这封面活了啊？韩露小姐，您怎么在这儿啊？
5: 哎哎哎，别添乱啊！你看看谁在这儿？哎
3: 呦，内田长官，我是韩露小姐的影迷，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韩露小姐帮我签个名啊？
2: 啊，没事儿，我帮她签一下吧，很快的。
5: 嗯。

0: 他一定很喜欢韩露小姐演的电影。
1: 谢谢你通知那天幺二陪陆琪上。喂，你怎么样？
2: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你呢？那些人后来没有找你麻烦吧？
1: 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2: 亚尔培路72号。
1: 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0: 谢谢韩露小姐。嗯，下午两点。说什么了？韩露小姐很虚弱，我要给她找麻烦。
1: 是，扶韩露小姐下午诊，我送她去医院。
0: 是，来，快，慢点，小心。
2: 来我办公室找我。
3: 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你有没有本事把他们找出来？
4: 这两个人是谁啊？
3: 这事儿背景极其复杂，赵安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儿有关系。现在赵安失利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5: 雅尔培路72号。
6: 请进，
7: 陈科长。哎呦，
6: 冯琦兄弟，
7: 手受了点小伤，想去一趟医院。
6: 哎呦，我说兄弟，你这可不是小伤啊，得赶紧去啊！
8: 小伤小伤，我这不是找你来开一个伤情确认单，我才能领到公款，才能去医院吗？
6: 等，
8: 你就说这些臭官僚啊，弄这些莫名其妙的手续，你真是，我们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中了枪，回来也要填个单子才能被救啊！可笑、啊！
6: 这些个繁文缛节的确耽误事儿。你是怎么受的伤？
8: 韩露那个。

0: 是我娘们咬的。
1: 啊，韩露。
0: 哎呦，对不起啊，陈科长。
1: 嗯，
0: 我忘了你是韩露的影迷了。哎
1: 呀，没关系，影迷归影迷，兄弟归兄弟嘛，是吧？哎，你说是怎么受的伤来着？
0: 韩露咬的。对不起，我这臭嘴。
2: 抱歉啊，陈科长。
1: 哎呦，那冯军兄弟，咱们得公事公办。
0: 那怎么个意思呢？
1: 不着急，我给你翻一翻啊。第四条、第六条，来来来，看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啊。
3: 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职责而遭受的暴力、意外伤害等，可认定为工伤。
0: 没错啊，我这就是工伤啊。
1: 可是冯军兄弟，抓捕韩露那是你跟赵队长的私自行为，那天直属长官和罗经理都是不认同的，那自然就不能算是履行公务，更不能算是工伤了，是不是？
0: 那听你这意思，我这就白被咬了。
1: 冯军兄弟，我就是秉公办事儿。
0: 陈科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
1: 哎呦，我说冯军兄弟啊，这公报私仇可不能。哟，哎，赵队长。
0: 队长，
4: 签错了。
1: 啊？赵队长，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怪我一时疏忽。你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下回您给我打一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4: 没有下次。
1: 哎，
0: 哎，队长，你别走，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陈科长他不认定这是工伤。
1: 我说冯军兄弟，你要是真认为我是公报私仇，那你就去找罗经理，或者去宪兵司令部投诉我嘛。赵队长，我就是秉公办事儿嘛。
4: 就这么点小伤，自己不是会包扎吗？他不给你认定工伤，自己包。
0: 好嘞，队长，我自己包就自己包，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在日本留学。
1: 赵队长，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啊。
0: 他教我的。我自己包的比医院强多了。

0: 陈科长，左上堂跳楼！左上堂跳楼！狗哥，你干嘛呢？快下来！陈家平。
1: 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跳下去。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啊！
2: 你别过来！
3: 好好好，我不过来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怎么动好说，好不好？
1: 要我下来可以，你先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0: 我凭什么要道歉呢？明明是你对不起我在先的呀！你打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而且你下手还特别的重，到现在这边脸还疼吗？你不道歉是吧？你道不道歉？
3: 哎哎哎，好好好，我道歉还不行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给了你一巴掌，我错了啊！下来吧，来，
4: 这不行，
3: 光你一个人道歉这不行，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让谁给你道歉呢？
4: 我。 我卑鄙，我拿心要挟左小姐，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0: 离开山河，因为在这里有人需要你。我是说，陈科长。不过，该道歉的人都跟你道歉了，咱们就别闹了，快点下来。
1: 不行，还有一个人要道歉，就是我，是我错了。 我不好，我好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咱们的感情。我不想失去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老公，求求你原谅我吧，再给咱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好不好？
0: 每个人都会犯错的，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说的话了吗？你说，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咱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完美的。还真记得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完美下去，好吗？
2: 我还是不能原谅你，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好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跟泼妇似的？你不原谅我，我还不原谅你呢。哎，你刚才门口为什么抱那个韩露？
3: 我没抱他，是他晕倒了，我扶着。
2: 嘿，真可笑，见别人不晕，见你晕呢，还抱那么长时间不撒手，不撒手。
3: 哎，撒手！好，算了。 平时开会吧，不见人，看热闹。你们人最多，哎，散了，散了。你俩有啥事儿啊？关了门，慢慢聊啊。

0: 赶鸭子上架，演这么一出戏，让大家觉得咱们又重归于好，对吗？
1: 你也还不错。

0: 都回来了。
1: 是，不仅是回来了，还逼着我在商行跟他演了一出戏，把他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这事儿给圆了。我在想，是不是军统又有什么紧急的任务？
2: 有可能，说不定这次准备长期潜伏了。
1: 哎，老陆，你这回别想着又让我撤离啊，我不干。
2: 这不是你能定的，也不是我能定的，这是组织决定的。现在情况出现变化，我得重新请示组织。
1: 那我来写申请啊，申请组织批准我留下来继续潜伏。我敢保证不会因为左上桃影响我的身份安全还有任务。我现在就行，我就拿你的货运。哎，
2: 别着急嘛，你就算写了申请，组织要批复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左双桃既然回来了，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1: 我是觉得吧，如果我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显得我是在欲盖弥彰，那我倒不如直接质问他一番。反正他回来了，肯定想好了怎么跟我解释，那我顺坡下驴，假装相信他解释。
2: 这么应付一阵子吧，应该也没问题。
1: 哎，老罗，上次给你的密信破译了吗？
2: 破译了，非常有价值，是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代号叫大雁的军统特务发出的。
1: 延安有军统的特务？

0: 正在秘密排查，据说还没有结果。
1: 密电的内容是关于延安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不是什么绝密的内容。但山下武夫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密电，看中的应该不是内容，而是这个代号叫大雁的特务。
0: 大雁，翅膀可够硬的了。
2: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3: 一直都会啊。
2: 为什么回来？
3: 我是你老婆，那两口子
2: 我问你为什么回来？
3: 我之前在武汉的单位被行政裁撤了，那我在那边没有事情做，我还不如留在上海陪我老公。
2: 左双桃，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
3: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2: 不过咱们两个不是都说好了吗？这种方式对咱们两个都是最好的结果。你现在一回来，对我们彼此会带来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
3: 我和我的组织失去联系了。
2: 什么组织？
3: 军统。怎么了？没见过军统啊？
2: 我这的确没见过。
3: 我逗你呢，怎么可能是军统啊？我的组织叫血魂团，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加入的。
2: 什么团？
3: 就是一些爱国青年，想做一些抗日救国的事情。
2: 你真不是军统吗？
3: 真不是。那军统都杀人如麻的，你看我像吗？
2: 那你为什么不回武汉呢？
3: 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跟我组织失去联系了，我的上级失踪了，那我找不到他，我就联系不上我的组织啊。
2: 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们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3: 哪有什么新的任务？我们组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成什么大事情。
2: 那再怎么说也是抗日组织吧？这要是让老罗还有赵安发现了，我成了抗日家属了，你不得连累我呀？
3: 你没毛病吧？像我们这种组织多了，那那么多中统、军统啊、中共，抓不过来，谁会搭理我们呀？我连累你什么呀？
2: 那高峰也知道你的身份，你走了他口说无凭，你现在回来了，他要再威胁你怎么办？
3: 我保证，他不会威胁我。
2: 你凭什么？
3: 哎，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胆小怕事的，这不像你啊。
2: 怎么不像？
3: 你如果胆小怕事的话，那天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咖啡馆帮我？
2: 我那是急中生智，我现在想想还出冷汗。
3: 哎，不知道你是真害怕还是在装害怕。
2: 我当然害怕了，就算你不连累我，那你组织要是知道我杀我灭口呢怎么办？
3: 我们组织到现在做过最大的案子就是烧了汪伟军的粮仓。
2: 那杀了我不就是更大的案子？
3: 所以你不会出卖我吧？
2: 我要是出卖了你呢？
3: 那我就
2: 怎么了？
3: 我就闹啊！
2: 别！哎呦，那我更害怕。
3: 怕就对了。
2: 行，左双桃，我可以不出卖你，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3: 只要你不出卖我，我不仅保证你的安全，我还乖乖当你老婆呀。天天给你做菜吃。说实话，看到我回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开心？

0: 没有，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是半真半假，哪儿真哪儿假，嘴是假的，心是真的。嗯，多吃点。
1: 你吃。怎么，
0: 怕我下毒？嗯，我也吃给你看。
1: 不是毒，是咸。这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送走，现在又回来了。看他这架势，是准备长期潜伏了。老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又要让我撤离。最要命的是，明天还有任务。
0: 明天有事吗？
2: 明天商行有点事儿。
3: 星期天还有事啊？那看来当个汉奸也挺累的啊。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汉奸。你呢？明天干嘛？
0: 啊，我姨父找我有点事。那好吧，
3: 明天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嗯。
4: 明天下午2点，亚尔培路72号。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 没出息，没品位，没羞没臊。
2: 何时家里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0: 我就是看门的，
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2: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3: 张机设计，装聋哑虎，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竟然是你！如果你再没回应，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再提一点，
2: 来不及了，
1: 哎呦，积累了很多，
3: 加油！
1: 可惜了，来，我们这组最后一位男生，
3: 加油！
1: 来，
3: 等一下走啊！
1: 哎呀，可惜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您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肖东。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迎来一个万众期待的全新赛段——球球团队大作战。我们这个赛段呢，将分为11场比赛，将陪伴大家度过即将迎来的国庆假期，分为8场初赛、2场半决赛，最后进入决赛的巅峰对决。
2: 是的，我们的节目特别宠粉，今年不仅回归了，而且做了赛制升级。我们都知道，之前的球球呢是凭着这个人登顶的数量越多取胜，而今年采取的是积分制，也就是说球球团队大作战。我们希望大家携手共赢，团队协作。那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比赛规则吧。
0: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6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1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1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3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如果积分相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上半场与下半场获胜的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2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3: 好的，了解完规则之后，我们看到身边4支战队已经集结完毕，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每支战队的口号。首先是我身边的绿色战队，你们的口号是
5: 绿色中队闪耀全场。
3: 8个字你错两个。来，再来认识一下橙色战队，你们的口号是3、2、1，
6: 橙色闪耀，越战越妙。
3: 这就不是特别齐，没关系，看你们赛场上的表现，加油。
4: 来，我身后的紫色战队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口号，3、2、1，
7: 对齐航，共创辉煌。
3: 还行啊，好好起航。
4: 来，最后我们的黄色战队大点声哈，加油，3、2、1，
3: 是的，4支战队呢分别喊出了各自的口号。那接下来我将在现场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每支队伍的出场顺序，全凭运气啊。首先第一支出场的队伍是绿色战队，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橙色战队，不会就按这个顺序
4: 出来的吧。
3: 下一支队伍是黄色战队，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紫色战队最后出场啊。
4: 我们依次按照顺序的4支队伍啊，找到了自己出场的顺序。
0: 好，4支战队全部已经准备就绪，一起进入紧张刺激的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马上开启的是第一队的比拼，有请按照抽签顺序产生的绿色战队。
1: 好，欢迎他们。好，绿色战队欢迎你们。
0: 还有二号是飞球女生啊，加油了！来，六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宗子，也来自安徽合肥，是在校学生。
0: 哎，之前单人这个比赛来参加过没有？
2: 没有，这第一次来。哎
0: 呦，那很难得啊，机会很难得，一来就是团队作战。来，五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锦鹏，来自江西上饶，一名健身教练。
0: 哎呦，可以，又有这个块儿，又有身材，一看就是经常喜欢运动的。四号。
4: 大家好，我是徐志勇，来自安徽芜湖。
0: 啊，希望今天跟三位女生通力合作啊，完成比赛。
1: 来，我们这边一号女生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孙岩，我来自安徽宿州。
1: 来，三号。
6: 大家好，我叫朱一婷，来自安徽蚌埠。
1: 我们这隆重介绍一下这个飞球的这位姑娘，二号选手叫什么？
7: 大家好，我叫马文雅，来自安徽阜阳。
1: 为什么把这个重任交给你？你了解吗？
7: 因为刚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团队内部也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女生的话不是要出一个吗？然后就我是练体育的。
1: 啊，就是说自己是有长项啊，是体育生，练的是田径，是不是？
7: 对。
1: 好，是这一组的重任就交给你了，来击个掌，加油，别紧张，好好发挥啊！
0: 四个战队的选手率先挑战的将是女生赛道，首先有请绿队队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拍下计时器，出发！
0: 率先出发的是杯球女生啊，责任与力量并存啊。这个今年这个赛制还是挺特别的，因为杯球的女生如果顺利的到达终点的话，将会在原有的分数上直接就加上三分。
1: 对，她是这一组的核心人物啊。
0: 但是看这位这个杯球女生啊，瘦瘦小小的，闯起关来一点也不差啊。而且呢，我们球球团队大作战里面的很多队员之前并没有参加过单人赛段的比拼啊，都是直接来到这儿就编入了团队作战里面。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强调的是团队合作，协同作战，大家互帮互助，扬长避短。
0: 对，尤其是在这个各关卡啊衔接的时候，大家可以伸一把手啊，还助一把力啊，帮助你的队员顺利通过。哎呦，绿色战队第一位落水的队员，三号选手朱一婷。
1: 哎，小心小心，男生要稳着点儿。
0: 男生六号选手目前依然在第一关，在匍匐前进。
1: 来啊，我们第一关还是要稳着一点，因为我们的比赛赛制是积分制，大家还是以登顶人数为重。
0: 好，五号队员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啊。好，目前呢，绿色战队的四名队员啊都已经突破了第一关，还有六号男选手呢有点犹豫不决，还是没有找到这个赛道上闯关的感觉啊，我认为。脚下别晃，你站得越高啊，晃得会越厉害，所以放低重心很重要。
1: 是的，你别说，我们六号是第一次来。哎呦！好，我们看到了球球守护者啊，

0: 的非球队员马维亚过了第一关落水，所以现在呢他的分数要归为零分，因为非球队员落水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减一分，
1: 就是过了第一关之后啊，要不然真的是负一分了啊，又有人落水了。
0: 来，我们希望赛道上的每一位队员都保持住现在的状态。哎呦，非球队员再一次落水。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四号、六号两位队员突破了第二关。现在球球再次回到了赛道上，飞到了六号队员的肩膀上，扛起了全队的重担。

0: 来存在的就是两位男生了。我们希望两位男生背着这个象征团队荣誉的球球能够走得更远。
1: 好，两位男生现在的任务比较重啊，来
0: 继续
1: 穿越。好，用14分14秒。
0: 前半程我们六位队员呢就损失了四位队员。
1: 是的，接下来我们把重任交给这两位男生，你们要继续加油哦。
0: 预祝他们在后半程的比赛当中，第一压缩时间，第二呢两个人不可以再落水了啊。
1: 是的，必胜，
0: 来必胜，
1: 干杯。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咱们绿队的两位男选手啊冲到了这里，现在不容有失。赛道比较湿，哎呦，又落一分，还好他不是球球守护者，所以不扣分。没错，哎，球球往前转，球球往前转，球球往前转，哎呀！
0: 你看到这儿呢，随着六号球球保护选手的落水，绿色战队宣告挑战失败。那到现在呢，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没有能够挑战到达终点，他们的团队积分是6分。接下来我们请上的是第二支出场战队，橙色战队。
1: 好，欢迎我们橙色战队的六位队员，
0: 欢迎大家。
1: 好，来依次站好。
0: 怎么样，看看看到刚才的这个第一支出场的绿色战队的比赛状况，心里面紧不紧张，担不担心？
2: 非常紧张，看着那个特别滑，
0: 是吧？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在哪儿呢？越比到后半程啊，因为前面一二关的时候还能队员之间互相照顾，后来节奏就有点乱了，根本没有照顾别人的心思了，对吧？我们还是请橙色战队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刘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六号刘宇，欢迎你。五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株洲的，我叫徐翔。
0: 哎，你认为今天你的目标会是到哪里？
3: 那必须登顶啊。
0: 好嘞，你们如果你能登顶，你们橙色战队就是最先第一个登顶的战队，明白吗？来，四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高志深。
1: 好的，我们先来采访一下背着球球的这位一号，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任香如。
1: 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任香如是之前就来过单人闯关登顶成功的，是不是？
5: 是。
1: 那所以把这个重任交给你，好样的啊，加油。来，二号妹妹。
6: 大家好，我叫红心，来自四川宜宾。
1: 来，三号。
7: 大家好，我叫柳冰科，来自安徽阜阳。
0: 橙色战队的六位队员呢，也都是全新的面孔，也都是年轻的面孔。等一下踏上赛道之后，我们看看他们的表现究竟能否超过绿色战队，积分能否打破绿色战队创造的目前的第一个6分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来，橙色队各位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来，计时开始，橙色战队出发。来了啊，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突破绿色战队。
0: 率先出发的四号男生呢，刚才看到他的步伐非常轻盈，大步的向前冲过去了。
1: 因为我们之前第一支战队绿色战队他并没有一位成功登顶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橙色战队的任务，只要有人登顶就应该能拿下绿色战队了。
0: 是的，只要有人登顶啊，就能够超越前面的六号队创造的成绩了。
1: 是的啊，当然了，我们是四支战队来比拼，我们也希望尽量多拿分才能够笑到最后。
0: 而且这还是只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因为我们今天的四支战队都要通过女生赛道和男生赛道两支赛道的挑战和比

0: 我说
1: 三号女生
0: 落水了。
1: 三号女生刚才落水啊，也就是说她个人在第一关没过去的情况下是零分的成绩目前。
0: 好，三位男生啊，哎，形成了一个人网，把我们的球球保护者一号任香如直接带到了岸上。哎呀，哎呦。
1: 眼看着一个不小心啊就滑下去了，
0: 哎呀，这离得太远了，队员们也想救你一把，可惜了。
1: 那目前通过第一关之后呢，橙色战队场上还有四位同学啊，有两位选手已经落水了。五六四一，我们希望一个也不能少啊，全部能够登顶成功，拿到更多的分数。好，六号男生顺利通过第二关。
0: 时机不好，
1: 哎呦，
0: 哎呀，这个出脚有点草率了。来，我们球球守护者香如加油。
1: 哎呦，很遗憾啊，我们第二支出场的橙色战队到第二关仅剩两位选手了，目前时间过去了2分48秒。
0: 六号继续前行。
1: 跟上一次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很像啊，同样是到达第三关的时候，全队的六位队员仅剩两位了。好，加油。这个一看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啊，第三关过关技巧还可以，没得说。那这样的话，恭喜四号、六号两位队员顺利突破前半程。好，欢迎橙色战队两位队员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2、1。
2: 欢迎两位开启下半场的比拼啊！第一轮下半场的比拼，刚刚我们前台主持人也说了，一定要闯的关数更多一点，才有获胜的机会。
3: 没错，
2: 好的，好的，不错，
3: 哎，很稳。哎，四号不错哎，
2: 好，恭喜四号选手为团队再拿下一分。来，我们六号背着球球的刘宇。别紧张，稳住啊，学习啊刚刚你队友的方式，脚下速度可以稍微再提一点。
1: 来不及了。
2: 很遗憾，这里携带球球的队员落水，要扣下一分，我们把球球传递给仅剩的一名队员，所以接下来所有的重任都在四号身上。前团队闯过的关卡数已经比绿色战队要多一关了，接下来就看我们四号选手能不能把球运送到高台上。
3: 没错啊，这个手脚要并用啊，手一根腿一根，
2: 他就转了一圈啊。
3: 啊，别着急别着急，垂直踩，
2: 脚踩下去，脚踩下去，
3: 踩住。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刚刚时机不好。
3: 踩，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过同分呢，现在先给橙色战队第二个出场的加上六分。
0: 哎，
1: 那表面上看似呢，第一个和第二个出场的绿色战队、橙色战队分数相同，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看一下第二支出场橙色战队的用时是5分25秒87，比第一个出场的绿色战队时间用时长了一些，所以目前暂时领先的还是绿色战队。
0: 哦，
1: 不过这才是上半场的比赛啊，我们需要上下半场男生赛道、女生赛道的累加才能算出最终得分。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黄色战队。
0: 好，来了第三支队伍，该你们上场了，来，欢迎
1: 欢迎大家。哎，感觉黄色战队一出场，尤其是男生这边这几位啊，很有气势啊。来，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宣城的沈俊。
1: 啊，沈俊你好。来，五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王。

0: 来四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戴贤旺。
0: 刚才看那个绿色和橙色两支战队，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 一般。
0: 那你们看来时间上还是分数上就一定能够超越他们喽？
1: 应该没有问题吧，各位？
2: 哎呦，
0: 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好，加油了。
2: 好的，来我们的女生这边被求的二号自我介绍。
3: 啊，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黄真。
2: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把这个重任交给你呢？
3: 可能我们这个队伍，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点，是小姐姐，然后另外一个平常我也会做一些健身锻炼，
2: 就是年长一点，做事儿就是踏实稳重，交给你放心，是不是这样？哦，都频频点头啊，认同啊。好的，一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张艳丽，来自安徽淮南。
2: 好嘞，刚才我发现你的声音回答的也是特别肯定啊，讲没有问题，有没有信心？
4: 有。
2: 好的，来这位。
5: 大家好，我叫陈小小，来自安徽淮北。
2: 哎呀，小小，资料上显示你喜欢长跑，成绩怎么样？
5: 还行。
2: 还行是第几名？
5: 第三名。
2: 第三名。
0: 哎呦，
2: 好，今天咱们是第三支出场的队伍，不能得第三名，我们要当第几名？
5: 第一名。
2: 好的，加油。
0: 哎，还得问问这边三位男生了，我们要当第几名？

0: 热酒冰卡，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资料上显示你喜欢长跑，成绩怎么样？
3: 还行。
2: 还行是第几名？
3: 第三名。
2: 第三名，
0: 哎呦，
2: 好，今天咱们是第三支出场的队伍，不能得第三名，我们要当第几名？
3: 第一名。
2: 好的，加油。
4: 哎，还得问问这边三位男生了，我们要当第几名？
5: 第一名。
2: 好，第一名。好，不拖后腿啊，
4: 来，黄色战队各位请就位。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2: GO。 好，拍下计时器，出发了。
4: 好，出发了。
6: 全员新人的黄色战队开局不利，第一关六号沈俊率先落水，随后黄真、陈小小也相继跌入水中。第三位球球守护者张艳丽则在第二关遗憾落水，所幸经过剩余两位男生的奋力拼搏，球球最终顺利登顶。
2: 恭喜黄色战队目前呢是排名第一，也就是说王超一人登顶，把比分直接拉到了8分。我们刚才呢也是导演组进一步核实了啊，最后我们的黄色战队的分数是8分，哎，就比前面两支战队多2分，咱们赢了。
4: 只有一位队员登顶成功，就能够把这个分数啊，往前要拉一拉，对吧？所以即将出场的紫色战队所有队员要加油了，来，有请第四位出场的紫色战队。
2: 好的啊，紫色战队到你们了。
4: 欢迎大家，
2: 来来来来来，欢迎。
4: 好，欢迎紫色战队。想问一下这个六号选手，你觉得最后一个出场是占便宜了呢，
7: 还是压轴的？
4: 啊，压轴的是吧？哎呦，心态很好，对吧？你觉得你们战队预估一下在上半场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成绩？
7: 领先第一。
4: 领先第一，对吧？自我介绍来。
7: 大家好，我叫郑金池，来自安徽阜阳。
4: 啊，阜阳的金池，你好，五号。
8: 你好，大家好，我叫王海，来自安徽淮南。
4: 欢迎你啊，斯斯文文的四号。
9: 大家好，我叫。

0: 风雨来，这个正面侧面分别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身材。
1: 哎呀，你看姿势都是很标准。来，我们来欣赏他的肌肉，是吧？哎呀，你们女生反应也是。

0: 我认识，我和锦江主持的那期，他顺利登顶，表现得非常棒。
1: 哦，就单人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
0: 没错吧？
2: 没错。
0: 所以今天预祝你再次登顶，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来，三号妹妹。
3: 大家好，我叫赵静雯，来自安徽六安。
0: 哦，声音很好听，平时有做一些运动。

0: 知道没有？这个就属于什么呢？智勇双全。哎呀，这边是出体力，这边是出脑力的。哎，
1: 这样、
0: 啊、是军师啊。
1: 这个紫色战队作为上半场最后一支出场的队伍，我希望的是看到三位男生对女生队员的照顾，把女生队员往在前面的关卡更多的带一带。哎，今天给你们下达一个任务，对吧？也不是说全员到达时空之门，至少在时空之门的时候，通过你们的保护，让我看到一位女生，好不好？
2: 好的，
1: 能不能做到？加油！
0: 好，来了，
1: 紫色战队各位队员请就位。

0: 3, 2, 1, go！
1: 好，来了，我们这位啊，背着球球的二号女生来了，朱雨琦。小心小心啊，因为他今天不是一个人闯关，背着我们的这个银色的弹球。其实这个弹球啊，它的自重还是有些重量的啊。
2: 是的，做的比较厚实啊，
1: 所以背着球闯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经常会破坏你的平衡。
2: 六位队员也不要忘了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对我的承诺啊，
1: 特别是男生，对吧？
2: 对，一定要保护好女生队员。你看他们的方式还是不错的，一位男生率先冲过去作为接应，
1: 哎，
2: 然后后面呢，我觉得让三位女生依次通过，这样的话呢，会更加从容一些，女生的压力会小一些。
1: 是的啊，球球保护大作战，不仅是保护我们的球球不落水，
2: 对，
1: 也要保护我们的女生可以平稳度过。
2: 第四个出场的紫色战队果然很稳，你看不管是过得快还是慢，但是每位队员在赛道上的表现还是很稳定的，没有腿抖的现象，是吧？没有那个重心不稳的现象，这就很难得。很好，状态很好，而且在第二关的时候呢，有男生队员在终点做个接应。哎呀，率先落水的是紫色战队的一位女生啊。现在呢，势力突破第一关的有四位选手，一位落水，紫色战队目前场上五位选手。
1: 你是说现在换吗？
2: 现在还是尽量别换了，因为刚才刚下水，刚下赛道的时候是可以的。
1: 好，只要找准规律，

0: 男生是在干什么呢？是在欣赏和闯关吗？
1: 不是，男生想着怎么来接应他。
0: 对啊，
1: 准备搭一个人桥，
0: 搭出一个接应的、哎、接应的姿势来呀、
1: 啊、来了。好，我们的静姐好的没问题啊。
0: 我们讲这个赛道啊，是一个男生细心程度的试金石。
1: 那第一关可能会搭把手啊，那第二关就要靠自己了。好，
0: 第一关来看呢，我们紫色战队目前过关人数是目前四支战队最多的。好，求求视力通过第二关。
1: 好的啊，我们的雨琦非常的出色来了，
0: 保持住这样的稳定发挥程度，相信我们紫色战队的分数一定会在上半场就遥遥领先了。
1: 好，五号王涵也不错。好的，重心，哎呀，

0: 金池也过来了，来，接下来我们的教练孙教练有了，还有一位女生啊。
1: 好，还是跟刚才第一关的过关方式一样，来，肌肉男上前迎接一下四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我们这，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呦，
0: 我们这好几位都肌肉很明显啊。好，4分20秒，来继续前行。好，来了啊，我们的雨琦。
1: 哎呦，终于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终于有一位选手，目前上半场当中呢，紫色战队也是第一位有女生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的，很了不起。
0: 好的啊，通过的人数越多，咱们的胜算越大。
1: 哎呦，5号男选手闪转腾挪呀，非常的轻盈。
0: 对，动作也非常，哎呦呦呦呦！
1: 哎呦，
0: 最后一个关卡的这一步啊，
1: 是我刚说完闪转腾挪特别轻盈的那一位吗？
0: 是
1: 5号选手。
0: 是的，是的，我还说他特别潇洒帅气，还没说完就落水了。
1: 只能证明他飘了。
0: 好，来了，小心啊，小心。可以落回来吗？小心小心。好嘞。
1: 哎呦，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啊，所以我怀疑他在练健身的过程当中还学了一点瑜伽。

0: 目前呢，紫色战队也是到达核心关卡，人数如果他上来的话，人数最多的一支战队啊。
1: 对，三位啊来了，恭喜你们联手穿越时空之门。
0: 恭喜三位选手。用时上半程6分02秒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比拼继续，紫色战队太棒了。没错，我们终于看到一位女生啊，在后半程背着球球顺利的作战了。是的，而且雨琦是之前来过，有过登顶的经历。加油，我们相信你，没问题，好棒哦。我们要友情提示一下，如果球球可以不落水来到刚才的话，是可以加三分。
1: 六号，哎呀，这个六号落水完全就是因为方法不得当。
3: 没关系，继续啊，好，比拼继续。
1: 对，你看，往左走没有问题啊。
3: 好的，好的，很好。紫色战队目前还剩两人。注意一下方式啊，这里是你之前来过的，所以一定要稳一些。来啊，没问题，背着球球踩一根抓一根，
1: 抱住抱住抱住，好，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
0: 哇，这位女生真的是好灵活
1: 啊。好的，休息，来准备踩，
3: 好，时机好的时候往下踩住。
1: 对，
3: 及时调整，
1: 好，抱住抱住，
3: 非常好，加油。好，看好了，准备好啊，脚下一定要及时踩住。好的，稳稳的往前继续，
1: 推一根
3: 没问题，漂亮，
1: 带着球球过来嘞，
3: 朱雨琦啊，二号选手，我们记住你了，太棒了。接下来这一位，方式可能要调整一下，就今天好像过到这里的所有选手都爱先这么转两圈。
1: 对
3: 对，为什么呢？时机不好，我们上去调整，对吧？哎，
1: 对，不错啊，但是一定要踩住。
3: 好，
1: 加油，
3: 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顺利过关都可以。没错哈，我们团队作战。好，再抱住，再转一圈，没关系。
0: 女生可以接他一把。
1: 什么？
0: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只允许男生保护女生的。
1: 什么？让我们女生保护你们？
3: 好，两位没有问题。这里同样是来过的雨琦率先出发。目前球球在他身上保护得非常好。
1: 好，我们提醒雨琦啊，可能会有点点湿滑。
0: 这样的女生在所有团队里面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你看上去文文弱弱的，人家闯关就是这么厉害。
3: 小心踩稳了，好的，非常的稳的。
1: 雨琦很棒啊，而且他也给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3: 是的，
0: 对。好，男生来了。哇，哎呦，太厉害了。这个四号男生选手啊，真的是今天闯关之后，我就证明前面几年的那个健身馆的会员费没有白花。

0: 人家是健身教练，好不好？都不是健身学员哦，孙教练。
1: 好，提醒一下两位，我们紫色战队的最终时间是要以最后一位登上终点高台的选手为准。
2: 没错，
1: 以第一位登上终点高台的，我们不停止计时啊！
2: 来，雨琦加油，背着球球。
0: 好，来了啊，就几步了，坚持。
1: 加油，雨琦。
3: 没问题。你看他现在这个体力啊，丝毫没有消耗的特别大。从他
1: 加油，雨琦，欢迎你，
2: 加油！
0: 哎，有力，
1: 真棒，太棒了，真棒，太棒了！哎、先别看，先别看啊，还有一位选手，我们继续。
0: 好，来了，孙教练，来抓紧时间啊！
3: 孙宏宇，不仅是一位健身教练，平时还喜欢打台球。
1: 我看到他的每一块肌肉，
2: 哇，
1: 快下来，
2: 太

0: 恭喜我们的紫色战队不负众望拿到了23分。
1: 哎呀，这个分数厉害了，这个分数我跟你讲，有没有算过比之前的三个战队的分数加在一块儿还要多几分？
0: 之前都是个位数，他直接突破到两位数了，厉害吧？哎呀，再加上他们这个名字，你看雨琦红雨，双雨合璧必拿第一呀、啊！哎，
1: 不要那么激动嘛，这还只是上半场的比赛、
0: 好的，
1: 马上四个战队将要通过下半场男生赛道的比拼来决定最终结果。来，我们进入下半程比赛。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1: 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不算激烈的上半程的比拼，上半程的获胜战队目前是紫色战队，因为分数最高嘛。
0: 是的啊，也就是说四位战队都还有机会，因为比拼的是男生赛道。
1: 但是紫色战队现在已经有半只脚踏入了半决赛里面。
0: 好嘞，
1: 来吧，我们进入到下半程的比拼，下半程率先出场的是橙色战队，有请。
0: 好，来，欢迎。好，按照上半场的积分来算啊，成绩不太好的这支战队呢就先出场了。来，
1: 这个六号为什么垂头丧气啊？五号还有点笑模样，四号啊回去之后这个对上半程的比拼团队做没做一个相关的总结和复盘？总结了。主要失利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失利估计就是比较滑，
1: 赛道比较滑是吧？今天确实是现场有点那个毛毛细雨，下半场应该没问题了吧？现在也不下雨了啊，也刮风了，赛道顶上也干爽了。下半场作为率先背上球球的选手，有什么话要对团队说？
2: 我们稳一点，争取都登顶。
1: 好嘞，我们来看看女生那边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好的，这几位呢，我们也在聊，因为上半场是不是三位都落水了？
3: 是的，
0: 所以下半场我觉得就破釜沉舟了，对吧？没什么必要紧张的。再上一次赛道，害怕吗？
3: 有一点吗？
0: 还有点害怕。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吗？这次可以挑战自己成功吗？
3: 挑战一次，
0: 尽力而为，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喊个加油，好不好？来，橙色战队，把你的口号再喊一次，3、2、1，
4: 橙色闪耀，越战越妙。
0: 好，越来越好，祝福你们。
1: 好嘞，也希望你们如自己口号喊得越来越妙啊！下半程能够闯得更妙，橙色战队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我们来出发。

0: 我觉得啊，全新的开始，之前我们上半场的失利咱就抛在脑后，别去想它了。
1: 哎，不错哦。我们看下半场四号队员显然已经找到感觉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上半场比拼当中，四号男选手是率先落水的那一位，下半场比赛他挑起了重担，成为了第一个球球保护者。
0: 你确定人家落过水吗？
1: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位队员呢，我们的一号女生选手觉得这边的小摩托赛道啊还是没有经验，所以又回到了大家一起闯的赛道。其实下半场的比赛来说呢，对于女生队员会更加增加挑战，增加难度，男生队员也是，因为在通过时空之门以后要走的是难度稍高的男生赛道。
0: 没关系，因为四支战队啊每队平等，大家闯的都是一样的，你有压力人家压力也不小。
1: 很显然这个橙色战队吸取了前面的紫色战队的成功经验啊，选手的姿势啊，包括接应队员的方式也有了改变。
0: 是的，我们的五号队员用双脚双腿来支撑我们的气垫，阻止它晃动。哎，靠近的时候咱们可以稳着一点。
1: 可喜可贺的是呢，经过上半程的比赛，各位队员呢都有了一些比赛经验，在第一关的时候目前来看还没有人落水，希望二号也能够顺利通过啊。
0: 是的啊，他们是采取的两个人来固定，两个人来拉一下。哎，
1: 是的，你把最后一个这个方块固定住了啊，脚飞碟固定住了，等我们队员呢就会降低一些难度。
0: 好，那二号红心的专业是美妆专业啊。哦，好，我觉得和之前上半场的比赛来相比的话，橙色战队已经是一个跨越式的进步了。
1: 是的，
0: 马上啊还剩两个小飞碟就要全员通过第一关了，加油啊姑娘，你可以的，
1: 加油。慢慢的又找到了过关方式，队员接应一下就可以拉上来了。
0: 来，伸手，
1: 让我们恭喜橙色战队全员通过。

0: 救保护者四号打头阵啊，高志森来哟，如履平地啊，很轻松，
1: 已经找到了我们赛道转动的节奏啊，这就是个好现象。
0: 哎，调整调整，还有机会。

0: 学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啊。
1: 哎，不错。
0: 还有两位女生，来，大家注意听。
1: 好，刘宾科，有了。
0: 哎呦，节奏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好，红星，红星，加油加油！
0: 哎呦。很遗憾，在第二关的时候折损一名队员，目前是五位队员还在赛道上。
1: 好啊，我们的橙色战队真的是越挫越勇。好的，好，我们来提醒一下我们的高智森，求求保护者高智森，你可以出发啦。来，你要先走，对啦。好的。我们的队员也是各自努力啊。好的，来，
0: 四号球球保护队员呢，真的是现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通关节奏，他的闯关一点也不慌乱。我们看看女生，因为之前的上半场没有闯过第三关，所以现在经验还有略有欠缺。
1: 好的，因为他有个发力的过程啊，离得太近的话实在是有点干扰。来啦，成了。好，接下来六号男生，看准时机咱们再走啊。好的，没问题了，注意注意。哎，好的，来，接下来下一位六号，恭喜你。好，我们的三号刘宾科，之前啊你可以借鉴一下其他队员的成功经历，貌似有点犹豫。好的，很漂亮这个动作。

0: 真是爱莫能助啊，有的时候的善业干扰，
1: 哎呦真的是越来越棒了。目前我们的成还在
0: 哎呀
1: 还在，只要腰部不落水就还在赛道上。
0: 这没法再
1: 回来，可以的，我相信他可以的。
0: 这个不算了吧，都已经落下去了呀。费了很多的体力啊。好，既然咱们都到这儿了，不要失误了，不要耽误时间。好，祝贺祝贺，
1: 恭喜五位队员都来到了时空之门。好，恭喜橙色战队五位队员全部通过时空之门。那果然啊，经过了上半场的历练呢，大家的经验呢都丰富了不少。
0: 是的，
1: 对吧？
0: 进步很大。
1: 如果五位队员能够全部登顶的话，那我们算一算，这个比分是非常可观的啊。哎
0: 呦，说不定超越上面的这个紫色战队的分数。
1: 是的，来，所有队员调整一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的，我们来了，
3: 欢迎橙色战队。目前的分数很可观，加油各位。没错，我们也看到哈，这批选手呢，在经过了第一次闯关过后，经验积累了很多。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3: 可惜了。确实，女生闯男生赛道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也是在询问啊，刚刚通过的这位队友。好，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
0: 好到
3: 漂亮，
0: 速度要快，步子要大。哎呀，腿都没迈开呀，姑娘。
3: 来，加油，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
0: 冲冲冲，
3: 漂亮。哇，都抱住了。是的。三位男生继续闯男生赛道了。好，我们球球先来。好，稳一点，尽量的往中心点踩过去。
0: 哎，不错。哎，
3: 是的，
0: 他好稳，
3: 果然把球球交给你是有点道理的。
0: 没错。
3: 来，还剩两位啊，两位。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男生赛道因为难度升级嘛，所以尽量的大家保证登顶人数。
0: 对，
3: 我们虽然比赛在计时，但是不落水成功登顶，我觉得还是第一位。
0: 是的，
3: 他那个第三关过的呀，很神奇，非常非常神奇。
0: 来跳，
3: 好，抓住。
0: 你别说啊，这个五号徐翔第三关都过了那么多遍，现在还体力充沛，确实是厉害。
3: 好的，不错。来，徐翔啊，球球在等你。我看到了，你学的是运动康复专业，确实在赛道上看出来他的康复能力。刚刚这一把队友也非常重要，接应了他一把。
0: 没错啊，
3: 来，我们这组最后一位单
0: 身，加油，
3: 加油！
0: 来，等一下走。哎呀，
3: 可惜了，可惜了。看好选择哪一个？球球的是可以选择我们特制的赛道啊。荡过来了，

0: 好，四号球球非常的稳。哎，他真的是球球守护者。哎，我
1: 还要等一下雪，你在干什么？最后两步还

0: 橙色战队初次登场啊，我们的男生赛道就拿下了28分，也是有意思，28这个数字，没发现吗？我们的球球守护者高志森，98年的，多大？
1: 啊，98年的今年是28岁嘛？
0: 28岁的大哥。拿下了28分，
1: 哎呀，特别值得纪念啊！所以下半场都有经验的情况下，就可以。

0: 大家。
1: 好，来挑战的是男生赛道了啊。
2: 作为第一个球球守护者来说一下，下半场会跟上半场团队打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我们现在就保证六个人都登顶。
2: 好嘞，希望能够说到做到啊。
1: 哇，怎么你说怎么大家都笑了，怎么回事？一起登顶有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好嘞，那怎么着，就现在就开始了吗？
2: 来，绿色战队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来，有请第二支战队绿色战队。
1: 好，欢迎。来，欢迎你们再次登场。
0: 欢迎大家。
1: 好，来挑战的是男生赛道了啊。
2: 作为第一个球球守护者来说一下，下半场会跟上半场团队打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没有问题。好嘞，那怎么着？就现在就开始了吗？
1: 来，绿色战队，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Go！ 我是觉得啊，绿色战队现在就是放轻松，因为一紧张的话，你可能发挥失常。
1: 不要紧张啊，平常心，相信有了这个上半场的比赛经验以后，下半场从心态啊还是发挥上都能够更胜一筹。
0: 对，既然咱们的女生赛道没有拿到很好的名次啊，那我们接下来背水一战了，对吧？橙色战队上来拿了个28分，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1: 是的，两位男生呢过的速度很快，我们看看还有一位走小摩托赛道的女生是1号选手。
0: 没关系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觉得自己适合哪边就走哪边。哎，我们的男生也特别的体贴，过来帮我们的1号了。好，来了1号，还有2个摩托，小摩托来，稳住稳住啊，男生拉一把。
1: 是的，稳扎稳打。这个随着下半程的开启啊，也随着橙色战队拿到好的成绩，我们现在发现下半程比拼当中大家的失误是越来越少了。
0: 咱们都得

0: 是前面有信心的男生选手可以返回来再接他一把都无所谓，
1: 但是这个赛道
0: 只有这个勇气。
1: 对，他赛道不是固定在那儿的啊，他也是晃动的，所以无形当中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三号成功了啊，二号准备一口气跑，可以，不错啊，好的，来扶一下，
2: 很好，恭喜学员通过第一关卡。
1: 好，很开心啊，大家。
2: 搞好自己的节奏啊！哎，
1: 那我们就欢声笑语接着闯第二关。
2: 是的。哎，打了个滑五号。哎，很棒，再来上下啊。
1: 好的，加油啊！

0: 衔接的都非常顺畅啊，三号。
1: 好，来踩在蓝色的区域啊，脚不要去踩扇叶。好，站起来，走了。
0: 哎呀，犹豫了。
1: 不要，
0: 没关系，目前有五位队员还保持在赛道上，加油。
1: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啊，五位队员呢，好好珍惜。好，我们的球球守护者这位男生可以逆时针来往前走。好的，
0: 这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接下来我们担心的是四位选手能不能都顺利通过第三关卡。现在我感觉随着下半程男生赛道的闯关开启呢，每一个战队的队员啊，勇气和士气，尤其是有了目前赛事领先的紫色战队的队标，大家呢这个好胜心呐、都完全被激发起来了。
1: 好的，
0: 我们刚才第二关卡我们队损失的那位女队员，就是因为太犹豫没有及时迈步，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发生在后续队员的身上。
1: 最后一个衔接处啊，不要犹豫了，真的不要再

0: 一号的过关方式真的是非常不错。
1: 好，来扇叶来的时候咱们趴下啊。
0: 只不过卫衣的这个帽子啊，对他闯关有一些影响。可以在时空之门到达了以后，把那个帽子藏到里面去，藏到衣服里面。恭喜！
1: 好，还有一位啊，我们的绿色战队五号，加油！我觉得没问题了。好，五位。
0: 让我们恭喜绿色战队五位队员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请准备。好，那尽管呢绿色战队的五位队员跟上一个战队一样都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但是他们的用时啊比上一个战队橙色战队用时还是长了一些，我们相同分数之下最后比的就是用时了，所以尽量在下半程压缩时间。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3, 2, 1 ，Go！
1: 可以出发了，绿色战队。目前前半程的时间稍稍长了一点，但是如果你们能多登顶一个人的话，那时间就不是问题了。
2: 对，我们算分啊，率先的球。

0: 就已经通过了，
1: 加油！女生过这一关是有难度的，
0: 冲起来！
2: 好漂亮，
0: 太棒了！
1: 好，男生啊，
0: 好的，
1: 相信你没有问题。
0: 来，咱们闭着眼冲！
1: 每个选手多过一关，就可以为团队多拿一分。
0: 好啊，
1: 好棒，漂亮！绿色战队五位队员全部通过了这一关，太棒了！哎，我觉得绿队可以哎。
0: 来，球球先来。
1: 你看，刚刚这个环节就比前面的橙色战队多拿了两分。
0: 对，
1: 刚他们是三个人嘛？
0: 你看，你瞧，你瞧瞧，这何止两分啊！哎呀。子涵一说，他们就更激动了。
1: 对，现在有优势了。稳一点，稳一点，现在所有选手都别着急。
0: 对，
1: 好，往中心踩，很稳。没错哈，咱们绿色比赛的自信心已经完全激发出来了。
0: 是的。

0: 先起身。来不及啊，咱不着急啊。好，
1: 哎，不错，
0: 漂亮漂亮、
1: 啊、他最后两个球把那个球的时间拉回来了。
0: 是的，很棒啊，现在已经两位率先通过了。
2: 对，女生可以采取一些稳妥一点的过关方式啊，一个一个向那个另一个球跳蛙跳。
0: 绿色战队啊，目前真的是全员都在拼啊。
1: 是，
0: 好的，不错不错，
1: 好棒，
0: 这一步很稳。我生怕他们有个闪失。
1: 哎，再往上点，矮一点，
0: 往上往上抱住，蹬一脚蹬一脚，加油加油，看能不能借力。
2: 哎呦，
0: 可惜了，可惜，太可惜了。现在这位选手眼神非常的坚毅，
1: 所以我觉得他感觉在说整条赛道都是我的，
0: 抱着必胜的决心，
1: 待会儿到高台第一个防你。
0: 我们也期待啊，绿色战队能不能突破登顶的人数。
1: 哎呦，我说早了、哎、
0: 这是真可惜了。你好，
2: 哎，他的姿势是对的，不跳得太高，小心翼翼的，趁他不注意趴上去，
0: 稳住重心。
1: 好，现在这位是成为了整支队伍的关键人物了。
0: 24岁的孙岩哈，之前每天都会跑步，也会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很伟大，因为你现在是站在我们男生的赛道上，很不容易啊。加油，想象一下你的队友的前面，哎呦，接应不到了，
1: 好可惜。
0: 好吧，现在绿色战队也是还剩两名队员继续闯关。两位现在的任务是必须登顶，
1: 对，
0: 务必登顶，
1: 一定
0: 必须，
1: 没有其他可能，
0: 不能有误。
1: 好，哎，两位都必须登顶啊，才能突破紫色战队的分数，
0: 不能失误啊。绿色战队，我们看看男生赛道的分数能不能够有所突破，
1: 来，加油。
0: 两位最后一关了，看一下是谁先来。
1: 哎，他们俩在比划，哎，
0: 在互相帮助，
1: 是
0: 帮忙推一下那个平台，
1: 没错。好，六号目前先来，
0: 你先上。我听到四号在说你先上，上去之后来拉我。
1: 哎，你上去拉我，
0: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对，六号你的任务是要拉他。

0: 那目前下半场有两支战队已经比拼完毕，橙色战队之前是28分，那目前绿色战队呢超越了他们，获得了30分。
1: 哇，真的是一浪高过一浪，我们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
0: 是的，我们期待后面的战队是不是能有更好的表现。接下来登场的是黄色战队。
1: 好的，欢迎，
0: 欢迎大家。黄色战队怎么样啊？这个看到现在两个战队在下半场的实力都如此强悍，分数这么高，问一下第一位球球保护者健身教练四号选手有没有压力？
2: 洒洒水。
0: 哦，我记得你在上半场的时候也是放了狠话，结果呢落水落得啪叽啪叽的。
2: 久而永不言呗。
0: 啊，好吧，来我们看看女生有没有要说的。
1: 女生刚才翻译了呀，洒洒水就是很简单的意思是吧？但是我觉得赛道上还是干燥一点比较好啊。来，我们请这位做个代表。下半场这个马上就要开启了，前两支队伍表现的确实很出色，你们有没有什么放放狠话之类的啊，给自己的队伍加加油打打气？
3: 稳扎稳打，突破高峰。
1: 好嘞，稳扎稳打，突破高峰。
0: 来，黄色战队全体加油，各位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嘞，我们第三支战队开启下半场的比拼，黄色战队。
0: 我首先期待的是啊，这个黄色战队能有几位队员啊到达时空之门，能有几位队员登顶高台。六号好像磕磕绊绊，开局有点开局不利。
1: 你一说到几位到达这到达那儿，把人整紧张了。
0: 这个第一位出场的队员啊，一定得把节奏带起来，就像我们那个打台球一样，第一杆很重要，一定得把球炸开。哎呦，对呀，要不然你后边就不好玩了。
1: 所以就是打头阵的重要性。
0: 对，哎，
1: 好嘞，不错。
0: 六号刚才等于没炸开。

特战队呢，如果要想进入半决赛的话，目前的任务是一定要超过绿色战队，而且后面还有紫队没有出场。就假设说下半场的第一名获胜队是紫队的话，毫无疑问啊，紫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是其他队伍的话，我们还有

0: 在时空之门之前要想超越这个绿色战队的话，那么就一定得是全员到达时空之门，因为刚才绿色战队是五位到达时空之门，
1: 你最起码得有五位是吧？
0: 对，
1: 才能一较高下，
0: 才能有获胜的希望。
1: 对，
0: 好，我们看三号女生所走的每一步还都是在稳扎稳打，后面的队员注意接一下，六号选手使出全力帮女生队员稳住最后一块飞碟。好，到第三个飞碟的时候采取的是横跨网，

0: 目前六位队员全部通过第一关卡，
1: 恭喜黄色战队全员通过第一关。然而第二关马失前蹄，随着队员接连落水，成绩已无法超越绿色战队30分的佳绩，但拥有体育精神的黄色战队依旧坚持完成了后半段的比赛，虽败犹荣。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紫色战队能否捍卫荣耀，一举夺冠。
2: 好，
3: 那随着黄队的战罢呢，马上出场的就是上半场的冠军队紫色战队了。
2: 是的，我是觉得虽然黄色战队呢惜败啊，没有能赢的比赛，但是每一位这个敢闯敢拼不服输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
3: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胜出队是不是属于紫色战队，有请他们。手握了一个上半场的冠军，的确出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啊！哎，信心满满，底气十足。
2: 好嘞，再次欢迎我们的紫色战队。
3: 紫色战队能够在上半场赢得冠军，当然分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有四号选手，对不对？上半场自己复盘一下。
4: 继续保持。
3: 你认为我们上半场获得冠军，紫色战队的优点在哪里？好在哪里？
4: 有一个好的队友扶持。
3: 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需要在下半场大家通力合作的地方？
4: 我觉得稍微稳一点吧，稳一点。
3: 下半场要比上半场更稳一点，男生队员做好接应。我们来看看女生怎么说。
2: 如果说四号表现得特别抢眼，那我们的二号。

0: 非常有信心，希望你们可以拿下我们后半段的比拼，就不用终极较量了。
1: 是的，上半程的尽量压缩时间，落水队员要尽量少，然后登顶高台至少做到。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求保护大作战，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那随着黄队的战罢呢，马上出场的就是上半场的冠军队紫色战队了。
2: 是的，我是觉得虽然黄色战队呢惜败啊，没有能赢的比赛，但是每一位这个敢闯敢拼不服输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胜出队是不是属于紫色战队，有请他们。手握了一个上半场的冠军，的确出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啊。哎，信心满满，底气十足。
2: 好嘞，再次欢迎我们的紫色战队。
0: 紫色战队能够在上半场赢得冠军，当然分不开每一位队员的努力。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有四号选手，对不对？上半场自己复盘一下，
3: 继续保持。
0: 你认为我们上半场获得冠军，紫色战队的优点在哪里？好在哪里？
3: 有一个好的队友扶持。
0: 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需要在下半场大家通力合作的地方？
3: 我觉得稍微稳一点吧，稳一点。
0: 下半场要比上半场更稳一点，男生队员做好接应。我们来看看女生怎么说。
2: 如果说四号表现得特别抢眼，那我们的二号，对吧，跟他一起站上高台的，在这个备战室里面有没有向我们的男生来询问这个男生赛道如何过，有没有讨论？
4: 讨论了，现在非常的有信心，
2: 非常有信心，希望你们可以拿下我们后半段的比拼，就不用终极较量了。
0: 是的，上半程的尽量压缩时间，落水队员要尽量少，然后登顶高台至少做到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啊。
2: 好，
0: 来加油了，各位紫色战队队员请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求保护大作战，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此时此刻啊，最后一支战队出发了。分析了场上的情况，就是紫色战队要拿到30分。
1: 对。

0: 以上，
1: 超过三十分，
0: 三十一分，你们就成为了下半场的王者，或者是拿到三十分，但是时间少于，
1: 时间比绿色队用的少，对。
0: 好，那就是用时比绿色战队少，拿到三十分也是可以双赢。
1: 最主要的是前半程不能尽量不能有队员落水。
0: 没错啊，就是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的人数越多，你们的胜算就越大。
1: 对，
0: 人数越少，哎，你们可能机会越小。当然了，他们的心态现在也是还是比较松弛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上半程是第一名嘛，已经拿到了进入最后比拼的一张入场券了。

0: 过关的时候，其他队员还给他这个鼓掌啊呐喊，形成了个啦啦队的阵容。好，那么紫色战队最后一个出场有很多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说他们上半场是第一名，
1: 对，
0: 第二个优势就是说他们最后一个出场，
1: 从心态上来讲，从出场顺序上来讲，等于说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尽了这个下半场比赛的优势。
0: 没错，

0: 这一点也不担心了，这是上半程啊缔造全队辉煌的一位女生选手。节奏，把握节奏。
1: 好嘞，都登顶过的，对吧？
0: 对，
1: 心里面
0: 我们第二关的口诀就是宁抢不能等。
1: 还有就是脚不要踩在那个紫色的扇叶上，对吧？
0: 要踩在边上那个棱上。
1: 真的，只要踩上去，99%都得落水。它卡住了，你说你前还是前，后又不能后。
0: 来来来，抢一步，漂亮！哎呀！
1: 哎呀，明明上去了，咋没有弹回来了呢？好，蓝色区域，蓝色区域，

0: 真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只能争取更多人登顶了，不能再落水了。如果再落水，下半程就没有拿冠军的希望。
1: 一个都不能少，不能再有人落水了啊！紫色战队一旦落水，那真的是满盘皆输。
0: 一个也不能少了啊！压力不是我给到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创造的。
1: 哎呀，你这说的，我天哪，脚都软了。不要紧，该怎么跑就怎么跑啊！好，我们现在还有三位男生，一位女生，四位
0: 对
1: 在场上。
0: 横向跟刚才下半场最高分的目前最高分的绿色战队对比，我们已经人数上不占优势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有任何一个人落水了。赛道就是四号选手这么多年健身的肌肉的试金石。二号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1: 好，朱雨琦。哎，去哪儿？
0: 回到原点。
1: 好，找机会下啊。好，别着急，别着急。
0: 别慌，越是重大赛事当中啊，心态越重要。
1: 好，不错啊，四位。
0: 恭喜紫色战队有四位队员来到时空之门。
1: 好，用时是5分37秒，还不错。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

0: 倾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二号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1: 好，终于齐。哎，去哪儿？
0: 回到原点。
1: 好，找机会下啊。好，别着急，别着急。
0: 别慌，越是重大赛事当中啊，心态越重要。
1: 好，不错啊，四位。
0: 恭喜紫色战队有四位队员来到时空之门。
1: 好，用时是5分37秒，还不错。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2: GO！
3: 紫色战队可以出发了，放平心态，好好闯。没错，五号球球，
1: 好的，
3: 没问题，很好，这里要注意刹车。没问题，所以我们都非常看好紫色战队，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
1: 加油！哇
3: 塞，这是什么
1: 抢先闯关啊！
3: 很好很好，雨琦真棒，我们相信你没有问题。六号选手加油！好，你的队友正在前方等着你。
1: 好的。
3: 现在四位继续闯关，这里一定要小心。依然是球球保护者率先出发，重心尽量可以放低一些，
1: 对，
3: 别着急啊，一步一步的，
1: 他就这么一步一步蹦着闯，哎，
3: 也可以，
1: 实力在，
3: 对，心态稳，闯关也要稳，加油啊。好的，没问题，在这里稍微等候一下你的队友，
1: 看
3: 这么
1: 快速就接上了，
3: 紫色战队非常好啊，节奏上技巧上都特别的棒，尽量往中心点。好的，就是这个幅度，其实这一关不需要用力太猛，
1: 对，
3: 因为我们的球球它是有弹性的，
1: 是，
3: 但是你的重心要跳得准，
1: 对，
3: 有时候有些选手用力过猛反而会被弹下去。
1: 没错，我们看到啊，紫色真的是每一个队员都为我们展现的是教科书一样的过关。
3: 是的，雨琦别着急啊，刚刚这一步稍微迈小了一点，可以再调整一下。
1: 对，雨琦你非常棒。
3: 哎，你说前面有三个已经闯关成功的哥哥等着你是什么心情？
1: 不管我觉得啊，紫色战队最后的成绩如何，但是他们在这两条赛道上都表现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3: 是，我们团队作战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1: 对，我们团队作战和个人战有区别，当然我们的个人能力也在团队中会有一个凸显。
3: 是的，而且我觉得团队作战可以激发出个人的潜力，
1: 你瞧他最后跳的这一下
3: 真棒。哎，
1: 三个队员牢牢的要把他保护住啊。
3: 是的，哇，
1: 此时此刻我真的是想送掌声给雨琦啊。好，四位都要加油。
3: 是的，目前紫色战队到达这一关的人数是要远远超过其他三支队伍的，大家加油，
0: 不会有任何人失误，放心吧。
1: 好嘞，
3: 看准方向。
1: 好的，
3: 有其他插队，哇，
1: 一个接一个的来，
0: 他这么多肌肉更不会失误。
1: 好，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哟，
0: 单臂的，他一个手指头勾着都不会失误，
1: 他炫技。
3: 对，
1: 好，来，三位男士绅士一点啊，我们希望你们在雨琦过来的时候稍微帮一把，抓住了雨琦，
3: 雨琦别怕，队友在接应你，
1: 来，掌声掌声，
0: 抱住，
3: 好的，漂亮，哇，四位队员，哎，哇，紫色战队太强了，哇，
1: 这是什么概念，什么分数？ 我觉得是一个令人惊喜和满意的分数。
3: 球球五号，小心等待一下，

0: 没什么，
1: 你自己加油吧。
2: 别等了，
1: 我等到。
2: 好，最后还剩雨琦，
1: 来，雨琦，所有人都看着你啊，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稳稳的上来就行了，雨琦加油。
2: 哇，我们的四号像大哥哥一样，六号也三个哥哥，子涵他有三个哥哥，哎，
1: 好幸福。

0: 经过了紧张激烈的下半场比拼呢，紫色战队以33分的优异成绩依然成为了下半场的冠军队。我们请上紫色战队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好的，恭喜我们这支最棒的战队，恭喜你们，
0: 恭喜你们。所以恭喜大家，所以我宣布在球球团队大作战第一场海选赛当中的晋级战队是紫色战队。
1: 紫色起航，再创辉煌，
0: 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再一次感谢收看节目的你，这个中午真是太愉快了。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咱们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你？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打虎。
11: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12: 竟然是你！
13: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4: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

行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1: 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老掉牙是牙周病的结果，它不是年龄的因素。
0: 牙周病还可能偷走你的记忆。
1: 最新的研究发现，慢性牙周炎患者患痴呆的风险要高出95%。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权威解读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联，教我们健康从牙齿开始。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口腔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那么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9亿，87.4%，96.7%和9.1%。在这呢，给大家解读一下屏幕上的数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我国至少有9亿牙周病患者，牙龈出血的检出率高达87.4%，也就是说，10个中年人当中有9个，将近有这种牙龈出血的情况。那么牙石的检出率呢，也是达到了96.7%。而35岁到44岁的年龄段的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1%，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成年人的牙周炎的患病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9个人正在经历牙龈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3: 天哪，太触目惊心了！9亿人，也就是说差不多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哎。而且呢，87.4%的牙龈出血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刷牙的时候其实都吐过血丝。
0: 确实是这样子，这就是目前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一个现状。觉得让人更加担忧的是什么呢？是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因为牙龈出血这个事儿去看过病。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牙齿周围的疾病其实是很多全身疾病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将会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口腔健康如何影响全身健康。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崔娟娟，欢迎您，崔主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崔主任，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也就是说9亿的牙周病患者，百分之

0: 87.4%牙龈出血率，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1: 这个数据是由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它是由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是可靠准确的。牙周病覆盖这么广，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太隐蔽了，很多人都只是刷牙的时候偶尔有点出血，口腔有异味，大部分的时候它不痛不痒，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就认为，喝点凉茶，换个牙膏就过去了。第二点，大家普遍缺乏这个定期口腔检查的这种意识，往往是等到牙齿咬东西已经咬不上劲了，或者是牙齿牙缝变大了，牙齿松动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去就诊，那往往这个时候已经牙槽骨流失了，牙齿脱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看已经为时已晚。很多人不知道牙周病是可以预防治疗的，以为老掉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实际上这个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2: 那还想问问崔主任，刚刚您一直说到牙周病这个词，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跟我们平常说的牙龈发炎它是一回事吗？
1: 牙周病呢，它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包括了有牙龈炎还有牙周炎。那么在牙龈炎，它是属于早期的，局限在牙龈组织，这个时候往往就是牙龈的出血和红肿，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的去就医，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逆的过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不问，炎症就会继续的深入的发展，破坏了支持我们这个牙齿的牙槽骨和牙骨质这些牙周组织牙周膜，然后就发展成了牙周炎。牙周炎是我们成年人牙周脱落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做一个比喻，牙齿相当于一棵大树，牙槽骨就是我们的土壤，牙周炎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去破坏这个土壤，那么土壤没了，这个树就会倒下。
2: 那主任，您刚刚说到牙龈炎啊，对我们经常提到的牙龈萎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因为这个悄悄褪去不光是我们的牙龈，而是我们牙龈底下的这个骨头，这个牙槽骨一旦吸收是不可逆的。
3: 我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太专业，就你看啊，同样是这么一个洞，比如说牙齿拔掉了之后呢，这个洞它慢慢能够长平，但是呢牙龈萎缩之后为什么它就没有办法复原了呢？
1: 拔牙后我们虽然拔了牙有个大洞，但是我们下面是健康的牙槽骨，而牙周炎是我们的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萎缩，这个就回不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骨肉相连，骨才是决定牙龈高低的关键。我们所谓的这个牙龈，其实它下方是由牙槽骨来支撑的。所以拔牙后我们这个窟窿是在正常的牙槽骨它的不停的改建，我们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牙周炎下面是我们被吸收的牙槽骨，牙周炎一旦出现，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这个就是不可恢复不可逆转的了。
3: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牙龈的萎缩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原因是牙周组织存在长期的问题，比如说存在损伤啊、刺激，导致牙龈就是退下去了，就不会再复原了，是这个意思吗？
1: 造成这个常见的原因有以下这些，当然最主要的是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牙龈萎缩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牙周炎引起的炎症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牙周膜、牙槽骨的破坏，从而引起牙龈的萎缩。那么另一点就是我们一些龋齿和不良修复体，那么当我们的牙缝部位的这些龋齿包括一些不良修复体，它这个导致牙龈的边缘很粗糙，那么这个时候菌斑就会聚集在这个粗糙的部位，从而对牙龈造成一个慢性的损伤，引起了牙龈的萎缩。另一个就是食物嵌塞，我们如果牙缝长时间去嵌塞一些食物，会导致我们牙龈受到牙槽骨受到长时间的这个压迫，慢慢的逐渐的萎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咬合的创伤，当我们的咬合一种异常的力会造成我们这个牙周骨组织的这个慢性的损伤，也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长期缺牙，我们的牙根是能够防止牙槽骨的丧失，就像我们的树根它能够防止我们的土壤流失是一样的。我们长期的缺牙你不去把它修复，不去把它种牙，不去镶牙，它会影响牙槽骨的这个骨量，而随之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
3: 也就是说如果掉了一颗牙要抓紧给它给种上，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的整个这个建构。
1: 对，是的。另一个就是机械性刺激，比方说我们刷牙，暴力的刷牙，横刷刷牙，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

0: 萎缩。
1: 横刷刷牙，
2: 就刷牙的方式也很正确。
1: 嗯，好像说有专门的这个医学上科普的这个刷牙的方式，嗯，应该这个内外啊怎么刷啊？我觉得小朋友们都应该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下，从小爱牙护牙。
0: 对，但是我觉得在我老年人当中，可能就不太注意刷牙的方式。我看我爸妈他们刷牙的时候都是这样比较多，像这样的。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老年人都是喜欢这样刷牙，觉得方便一些。
3: 对，他习惯就比较难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牙龈已经萎缩了，是不是就等于是无计可施了？
3: 已经萎缩的牙龈，也就是其实它是真正已经吸收的牙槽骨，牙槽骨一旦吸收是没有办法自己再长回去的。我们的治疗的目的，治疗的目标也就是让它不要再持续的牙槽骨的吸收，控制这个炎症，这就是我们后续治疗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牙周炎主要我们要进行一些基础的治疗，这个包括呢我们的老百姓说的洗牙，就是我们的龈上洁治，还有龈下刮治，根面平整，这都是彻底的清除牙结石和菌斑，消除牙龈的这个炎症，牙周的炎症，阻止牙槽骨进一步的吸收。那么另一方面呢，一些机械刺激导致的，比方说我们暴力的刷牙导致的这些，我们就要纠正这个不良的刷牙习惯，那我们提倡的巴氏刷牙法等等，比方更换我们的变成软毛牙刷啊，用巴氏刷牙法啊，一定不能够横刷。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最好是别用牙签去剔牙。
0: 哎，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看很多人喜欢用那种竹制的那种牙签，然后在那儿剔牙，这个算是暴力的伤害牙龈吗？
3: 对，因为我们老百姓大部分不是能很好的掌握这个牙签的使用的力度方法，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牙槽骨的进一步的萎缩。所以我们建议尽量用牙线。
0: 用牙线会比较健康一些。
3: 对，另一个就是我如果存在咬合力过大或者夜磨牙的一部分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如果严重的话去做一个颌电，消除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消除这种对牙周的持续的损伤。当对于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但这是要严格的控制适应症的，要去做具体的检查后再说。第三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的长期的维护，做到好好的刷牙，及时用牙线冲牙器等等去去除我们食物的嵌塞，定期的复查。像牙周病的基础治疗之后，我们建议是每3到6个月要做一个牙周的复查，找专业的医生看看需不需要洗牙等等啊，你维护的怎么样，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能做好维护，那么牙周治疗是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另一个就是如果有我们吸烟习惯的，我们是提倡尽量的戒烟，因为烟草对这个牙周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另一个就是对于有全身系统性疾病，比方说有糖尿病的这些病人，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好好的控制这个血糖，对我们的牙周也有一个反向的作用。
0: 刚才主任说到了牙龈萎缩该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健康的牙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漂亮啊，这个牙龈，
0: 粉色的
1: 啊。对，
3: 那么健康牙龈有以下几个特征，大家可以拿起镜子自己检测一下。它的颜色呈均匀的粉色，边缘是菲薄的，紧贴牙面，同时它还有一些小的点彩在牙龈的表面。当有炎症的时候，这些点彩可能会消失，当炎症消失之后，这些点彩又可以恢复，又可以出现，这就是健康的牙龈。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牙龈就是薄薄的贴在牙齿上，然后浅粉色的，这样一看就是健康的牙龈。如果是稍微凸出来一点或者是比较红的，那是不是就是上火呀，或者是不健康的牙龈了？
3: 对，是的。它而且牙龈是有紧很紧实的，没有红肿啊，它不应该是，有的人说它会碰一下出血啊，其实碰一下出血这也不是健康的牙龈。
0: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对着镜子来自测一下啊，自己的牙龈到底健康不健康。那么牙周病除了能够引起牙龈炎、牙龈萎缩，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呢？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的核心的问题。牙周严重的牙周炎的患者，牙周在内壁的溃疡面积是很大的，它可以达到72平方厘米，相对于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这么大的溃疡面啊，就像一个敞开的窗口，当牙周炎的患者刷牙要硬物出现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牙周袋内的细菌和内毒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的循环扩散到全身的各个器官。 所以牙周炎绝对不是一个嘴巴里的事儿，它是全身健康的窗口和报警器。
0: 嗯，那如果我们说这个牙周炎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那它到底跟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是有关联的呢？
3: 目前我们牙周炎已经被医学界公认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的五大慢性并发症有心脑肾眼足这些病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牙周病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
1: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糖尿病是这个血糖升高引起的一个疾病啊，它跟牙齿怎么扯上关系的？和我们的这个牙周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感觉好像两者毫不相关，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啊。
3: 糖尿病患者他由于血糖高，容易出现微循环的障碍，那么造成牙周组织的缺氧，这就有利于牙周的致病菌在我们的口腔内繁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的牙周病的发病率要更高，病变更严重，进展的也更快，还有经常伴有牙龈的一些脓肿这些症状。更关键的是，牙周病和糖尿病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牙周病的这个病人呢，他的糖尿病的风险也比正常的健康人要高很多。那牙周病会导致消化障碍，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的进展，使糖尿病恶化，也会加速牙周病的进展。所以内分泌科也会特别的提醒糖尿病患者去注意口腔的健康，定期的去看牙齿。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牙周炎很严重，我们也会建议检查一下血糖。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存在这个血糖的异常，牙周炎引起全身的慢性炎症，引起这个胰岛素的抵抗，进而能导致糖代谢的异常。
1: 那如果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牙龈经常出血，那他应该先看内分泌科还是应该先看口腔科？因为照您刚刚说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联系很深，
0: 还是一块都要去看的？
3: 我的建议是两个科室都要去看。那糖尿病的患者出现牙龈出血、红肿、牙齿松动，不能够仅仅当上火，我们建议他是可能是血糖尿病的控制不佳的一个信号，也可能是牙周炎的一个警报，建议同时在内分泌科控制血糖，在口腔科进行牙周炎的治疗，双管齐下。
0: 听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有个亲戚，其实年龄也不算太大哈，就是但是他有糖尿病就很多年了，他这个血糖的一直控制的都不是特别的好，最近呢就说他的这个牙齿掉了两颗，他也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到年龄了，然后我的这个牙齿要自然脱落了，他这个掉牙齿的情况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3: 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患者的牙周组织更容易遭到破坏，牙槽骨吸收的也更严重，所以牙齿脱落的年龄确实比正常人要明显的早，所以老掉牙它不是自然的规律，它在很多情况下是牙周病的原因，牙周病加重了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又加重了牙周病，互为影响。
0: 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词儿也不完全准确，也不一定是老了才会掉牙，
1: 可能是有了病掉牙，
0: 对，有糖尿病啊什么的，你不老也会掉牙。那么除了糖尿病，那个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系呢？
3: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了牙周病往往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牙周炎和心血管的疾病的关联目前已经得到了我们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的证实，牙周炎的患者患心肌梗死、脑中风的风险都显著的增高。
0: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牙周炎就看似不是很严重的病它怎么会影响到心脏或者是说影响到血管呢？
3: 与牙周炎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有急性或亚急性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等等。那么牙周炎是最常见的口腔慢性感染性疾病，那么感染的细菌和它的代谢产物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还会降低患者的免疫力，引起心血管疾病的症状。比方说我们感染引起的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它已经是明确的牙周炎和全身疾病相关的这个典型的病，如果患者存在风湿性或者是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的损伤，那么或者是植入过人工瓣膜，那么当它其出现口腔的感染以后，它会通过微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脏而引起

0: 心血管的疾病。此外的牙周炎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冠心病之间呢也有一些联系。那么也有研究认为，牙周炎是冠心病和发作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我们通过积极的预防、干预、治疗牙周炎，可以有效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我们可能就觉得哈，平时刷个牙，牙龈出血了，就是觉得是牙龈的事儿，就没有想到，因为牙龈出血了，这个细菌还会跑到心脏上去。
0: 所以我们说牙周炎它是一个窗口，细菌就可能就从这个窗口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跑到全身的各地。
1: 那如果说咱们积极的治疗牙周病，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有没有好处？
0: 对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牙周病的患者来说，积极的治疗牙周疾病有益于改善我们的血脂代谢，而达到控制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展的这个作用。每天多刷一次牙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9%。定期到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和专业治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4%。
2: 啊，原来刷牙还能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哎，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回去我得赶紧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给我们的长辈们看看，刷牙呀要重视起来，千万马虎不得。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除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那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呢？主任，
0: 其实还有很多，首先是早产和低体重儿。那么牙周病的细菌会导致暂时性的菌血症，通过胎盘进入到羊水。那么患有严重牙周病的孕妇发生早产和低体重新生儿的风险比健康的牙周的产妇高了7.5倍。有研究表示，产前能得到有效的牙周治疗和维护的妇女，那么早产和低体重儿的这个发病率要明显的低于未治疗的对照组。
2: 您刚说这数字太吓人了，7.5倍，所以所有要备孕的女性啊，真的应该把这个看牙牙医列入到备孕清单。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传统觉得查一查这个血液，对不对？查一查甲状腺功能啊，查一查这个其他的生殖方面的，没想到吧，小小的牙齿也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妇也有很大的影响，
1: 确实要重视起来。
2: 是的，
0: 因此孕前的口腔检查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医院体检如果有这个孕前的这个体检套餐，口腔的这个检查都是在上面的。另一个就是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牙周炎与阿尔兹海默症存在一定的关联，导致牙周炎的这样的主要的致细菌牙龈普林单胞菌，它可以呢突破层层的防线，侵入大脑，分泌呢有害的蛋白，引起免疫过度反应，而诱导认知的障碍。
1: 牙周病还会影响到大脑，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刚才说影响到心脏，我们就没想到还会影响到大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是的，口腔里的细菌它可以通过血液或者通过神经通路进入大脑。流行病学研究也持续地证实了牙齿的脱落和牙周病会显著地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健康的牙齿可以保障食物充分的咀嚼，通过肌肉运动增加大脑的血供，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所以保护牙齿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保护我们的大脑。
1: 听完主任说了这些哈，我真的觉得是这个口腔的健康太重要了。一口好牙不仅关系到吃饭，还关系到心脏啊、血糖啊、大脑，甚至要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
2: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器官了，
1: 对，
2: 它像是一个窗口，连通到全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
1: 就很多疾病跟口腔有关，都打开了我们新的认知。
2: 是。
1: 所以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说到了这个牙齿和全身健康的关系，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都想知道，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科学护牙，是不是说我一天早晚各刷一次牙，认真刷就可以了？
0: 我给大家总结6个关键词，家庭护齿行动指南。第一，每天至少刷牙2次，每次刷牙的时间不少于3分钟。那么推荐使用巴氏刷牙法，牙刷一般我们建议是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当然我们发现刷毛如果有倒柱状或者已经是弯曲，那么我们建议立即更换。
2: 刚刚您科普的这个次数啊、时间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我们都记在心里了啊。但是这个刷牙工具上，我也特别想问，老一辈都觉得传统的那种牙刷比较好，有这种软毛一点的呀。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

0: 人都喜欢用电动牙刷，
1: 对，方便，
0: 对，方便省力、嗯、我同样这个放到这个要刷牙的地方，我动的幅度其实很小，频率也很低，它就会感觉刷牙的这个刷得特别爽，
1: 刷得很干净。
0: 对，所以这电动牙刷跟传统牙刷用起来就是哪个更好呢？有没有这个说法呀？
2: 那么只要刷牙方法正确的话，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是没有明显的差距的。那么相对来说呢，也各有一些优缺点吧。比方电动牙刷，它很操作很方便，刷牙的时候貌似不难，但是有的时候想刷干净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有些人掌握不好，刷牙的力度过大，方向不对等等，这时候电动牙刷呢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优势。
1: 虽然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说三个月换一次牙刷，但是呢只要你的这个刷毛不整齐了，有点滋开了，或者是你觉得用起来有点就硌牙龈或者划到牙龈了，就得立刻更换，不管它用了多长时间，哪怕是不到一个月，只要发现有问题就立刻不舒服，立刻要更换。
2: 对、哦、这个就不要完全以时间来计算
1: 了、哦、明白了。但有的人喜欢用那种冲牙器也很方便，吃完饭这样一冲牙觉得很舒服，就是很干净，这种也好吗？
2: 好啊，我们做的就是说不管你用这些牙线啊冲牙器，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它塞的牙的里面的食物剔干净。嗯，所以现在冲牙器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大部分人去接受了。嗯，第二是使用牙线，那么刷牙只能清洁大概60%，很多人他不知道刷牙呢，清洁的这个牙齿表面之外，还有牙缝里的很多食物和牙菌斑，它是刷不到的。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牙线啊、牙缝刷来清洁这个牙间器。有的人说牙线会不会使这个牙缝大，其实它是一个误解，不会的，正确的使用。第三是定期的检查，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牙齿，我们建议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和洁治，洁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洗牙。对于易患口腔疾病的人群呢，我们建议每年检查2次，儿童和青少年每年应该进行至少2次的口腔检查。这里说一下，定期的洁牙可以让我们日常无法去除的一些牙结石把它去除干净。
0: 嗯，明白了。但您说的这个洗牙啊，我知道每次去的时候用那个震动，就把这个牙齿中间的很多结石都震下来了，我就觉得特别舒服。那您刚刚说一年一次，我一年去个2-3次，甚至我每隔1-2个月去一次，那牙齿会不会更干净一点？
2: 不是次数越多越好，它需要按需按周期规范的进行。对于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每年大概1次左右，而对于有牙周炎的患者，他牙结石长得快，尤其是对一些喜欢喝茶咖啡的人群，还有一些糖尿病的人群，我们建议是每6个月就进行一次口腔的洁治。
1: 嗯，也就是说1年有个1到2次就足够了。
2: 那对于一些极少数的重度的牙周炎的患者，我们呢应该遵医嘱，要3个月去复查，必要的时候就进行洁治维护治疗等等。第四，我们是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少喝少吃甜的饮料食品，尽量的减少饮料、糖果啊、蛋糕这些高糖食物的摄入，晚上刷牙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0: 您刚说到这个甜食，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在为了就是我们吃甜没有那么负担，我看到很多那个饮料上写的是无糖，
1: 对，
0: 但它后面的那个就有添加的一些人工的代糖，像什么阿斯巴甜啊这些，那这些对于牙齿是不是伤害会少一点？
2: 对，这些代糖确实对牙齿的伤害会少一些。另一个就是要戒烟，吸烟让牙周病的风险会增加很多，所以我们要保护牙齿，要远离我们的烟草。第六呢，就是出现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能够拖。如果口腔出现了牙龈的出血、口腔异味，出现了牙龈的红肿、牙齿的松动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不要等到牙齿疼了或者松了才去就医。
1: 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很精彩的讲解啊！为了帮助更多的观众打消心里的疑虑，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观众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好，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牙龈出血是上火吗？是不是说喝点凉茶就好了？
2: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那么简单的，往往它是牙龈炎的典型的早期的信号，健康的牙龈在触碰时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刷牙经常出血，说明我们的牙龈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喝凉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去看医生，积极的做治疗，把牙龈出血当成是上火，这种拖延不管牙龈

0: 年继续的发展，最终脱成牙周病，这个时候牙齿就会松动脱落，治疗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1: 嗯，所以牙龈出现问题，不要一味的我们认为它是上火，要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牙不疼就说明我们的牙齿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
0: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之一。比如牙周病，它的早期症状是非常隐蔽的，不痛不痒，那么等到出现疼痛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非常重度的牙周炎了。
1: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儿童的乳牙坏了不用管，反正它长大一点会换牙的。
0: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乳牙的健康直接影响到了恒牙的发育和萌出的健康。乳牙的龋坏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从而引起下方继承恒牙的这个发育受到影响，甚至导致恒牙的迟迟的不萌或者萌出异常。所以儿童同样需要定期的口腔检查，乳牙出现问题也要及时的去就医。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

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2: 何时千里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3: 我就是看门的。
4: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0: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5: 张机射井，方能打活炮笼。
6: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7: 竟然是你！
8: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9: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今天的新闻，去新家。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今日赴美，开始十年国际合作。看坚守，中秋我在岗，致敬节日里奔忙一线的劳动者。过中秋，民警和同事自购食材陪独居老人吃团圆饭。
1: 要不要干杯？
2: 干杯，样样好。
0: 说健康，闪身步爆火，医生提醒闪不好易受伤。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今天凌晨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这次为什么会选中平平和福霜赴美开展国际合作呢？下面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对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3: 平平，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平平性格温顺沉稳，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福霜活泼好动，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
4: 我们挑选这个国际合作的大熊猫呢，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既不能挑选太小的，这样呢，它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开始，它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差，受到外界的影响呢，这因素也会比较多一些。当然，我们也不能会挑选这个年龄太老的，如果年龄太大，那不利于它这个一直生活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4到6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的这样一个熊猫。其次呢，遗传的结构，就是这两只熊猫它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开枝散叶，最好是抱几个崽，然后再一家回来。那第三方面呢，是它的这个健康，送出去的开展合作的这两只大熊猫这个要有活力能够在新的地方能够开启一段十年的健健康康的生活。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性格呢要温顺，最好呢相互能够看对眼，能够彼此喜欢，将来能够参与自然的繁殖。
3: 两只大熊猫此前在基地内已经完成了针对长途运输和新环境适应的相关行为训练，健康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处于良好水平。
4: 在它离境之前呢，我们会把它封闭到一个环境里边，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因素，特别是其他的疾病对它构成的一些潜在的伤害。在这个隔离检疫的一个月内呢，我们会对大熊猫进行全面的观察评估。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对它加强的一个加强版的训练，因为从中国到美国要经历很多运输的环节，还要有10多个小时的飞机要乘坐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除了这些环节以外呢，有一个大的因素就是一些噪音，因为熊猫相对来说它对噪音呢不是太喜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训练它对外界一些可能产生的噪音的适应。
0: 事实上，早在今年4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就发布消息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

0: 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那么亚特兰大动物园给平平和福双这对大熊猫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继续来看。
1: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2: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万美金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3: 希望平平和福双能够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一定要健康。
0: 平平和福双赴美开始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和国际合作，主要合作什么？我国为什么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开展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答。
2: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与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的。为什么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样一些国家开展大熊猫合作呢？我认为主要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机构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可以供我们借鉴和采纳的一些技术方式或者一些仪器设备。通过这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合作呢，中国的大熊猫不仅建立起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这样一个友谊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吸纳了新的技术，吸引了一些新的一些理念，来帮助了我们大熊猫保护水平的提升。
0: 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庆节即将到来，目前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已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花篮选用月季、牡丹、桃子、柿子等15种花卉和5种水果，寓意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同时呢，展现对“十五五”美好愿景的期许。
4: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十五五的开局之年。

0: 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食物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1: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2: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大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3: 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4: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面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0: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5: 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开行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
6: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5: 中秋假期，当人们尽享团聚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
7: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这个中秋假期，这里的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始终坚守岗位。可以看到，现场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8: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十一局的马彦龙又一次把团员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
9: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虽然我们放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开通贡献一份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8: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 S20 长固高速城西湖特大桥建设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峰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
10: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
8: 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

0: 刘小高峰，在宁马市玉郊铁路与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
1: 假日期间啊，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啊不能和家人团聚啊，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2: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在安徽各地，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
3: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
4: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法，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佳节。
5: 受阴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导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6: 最近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们和明星达人纷纷参与创作相关内容，相关视频播放量超6亿。不过呢，这段被称为上了网谁来了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要跳的标准却很难啊，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
7: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
8: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得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
7: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9: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筋，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叉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它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7: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9: 就是加压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嘴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6: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不少老人在听力刚刚出现减退的时候，往往选择忍耐。很多老人从听不清慢慢变得不愿意交流，回避社交。那我们该如何跟听力减退人群好好沟通呢？
10: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11: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
12: 一般的时候呢，调试的话呢，我们是对于初期试戴的时候呢，要频繁一些，还有一些

细节掌握的不是那么好，也要做一些调试。调试就是要看哪些声音听得好，哪些声音听得不好，再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调试和解决。然后适应期过了之后，就半年或者一年。

0: 耳护耳呢？
1: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三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两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2: 不少人一觉睡醒发现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会常误以为是上火疲劳了，或者是耳屎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但是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发病急，损伤不可逆。如今啊，年轻人发病也是逐渐增多，该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1: 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3: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3: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啊，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于润强和同事自购食材，陪独居老人李文贵吃了一顿暖心的中秋团圆饭。而这段警民情谊的起点要追溯到2026年春节拍摄的一张全家福。当时啊，于润强给村民拍全家福，也为李文贵老人拍了一张照片。老人面对镜头，双手颤抖，眼含热泪的反应，深深触动了于润强。虽然大半年过去了，那个画面始终没有淡去。于是，这个中秋，他决定要带给老人一些不一样的陪伴。
4: 你要不要干杯？
5: 要，宝贝
6: 啊！今年春节，我们单位组织去给地震当分熊丹小组乡亲们拍全家福，大家都快拍完的时候，李文贵大爷他一个人站在旁边问我，能不能给他拍一张全家福？我也知道他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就想他一个人过中秋节，那我就跟单位的人父亲一起去给李文贵大爷做顿饭，过个团团圆圆的中秋节。
4: 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你。
5: 谢谢。
4: 你坐这里。
7: 别这样呀。
4: 中秋节一起吃个饭啊。哎。然后你再坐着，我去喊一下隔壁的那些奶奶他们啊，奶奶走吃饭，你也去，走走走，我再去叫一下花姐他们，吃点肉，吃点肉，你要不要干杯？
5: 要要要要，好，
8: 非常好，
4: 非常好，多吃点，不要害羞，不然吃不完了，吃那个红烧肉，嗯，太好吃，你就再吃点。
2: 从一个人的全家福到一群人的团圆，民警用一次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了独居老人的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日报的一段视频。舞台突发意外最考验演员的临场反应了。 最近啊，在安徽合肥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登台表演的时候，手中扇子不小心卡在了头饰上，但是呢，她没有慌乱，从容应对，即兴编排了后续动作，顺利。

0: 完成表演，直到走下台的那一刻，他绷不住了，忍不住放声大哭，宣泄出积压的紧张和压力。
1: 当时在做现场直播，孩子当时内心十分慌张，但是开演了就不能停，于是后面的这个动作都是他自己随机。

小姑娘别哭，你已经很优秀了，小小年纪已经有老戏骨的风采了。要知道一次舞台失误比十次完美彩排都更加珍贵，这不仅仅是经验的积累，更是心性的磨砺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视频。哎呀，现在的老师真的不仅教得好，更懂得用巧思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一起去江西看看一位地理老师带来的浪漫。他用透明鱼缸罩当头套，月球灯当道具，再播放太空地球素材，让学生站屏幕前借位拍摄模拟太空场景。于是呢，这教室瞬间就变成了浩瀚宇宙，一场奇妙的太空之旅就此启程。

哇，真是只要脑洞大，教室就是星辰大海啊，为老师的创意点赞。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这些站在屏幕前遨游太空的孩子真的会发回一张太空照片，而这场课堂里的浪漫便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生命是什么？就拿一颗种子来说，从发芽开始，慢慢长出叶子、开花、结果，最终成熟枯萎。如果把这些过程按照顺序摆成一个圆，就会看得特别直观。其实啊，一片叶子、一朵花，也都在经历着自己的一生。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想要长寿，除了饮食、运动、遗传等因素，性格也很重要。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心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杨平指出，具备以下五种性格特质的人更易长寿。第一种，不过度神经质，这可以避免长期负面情绪削弱免疫系统，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及癌症风险。第二种，有条理和责任感，这类人群更容易养成健康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更好地控制情绪和行为。第三种，生活目标清晰，有研究表明，与目标弱的人相比啊，这个目标强的人十年内死亡风险低30%。第四种呢，就是保持乐观心态，这有助于心理平衡，减少慢性病发生。最后一种，外向，这类人善于与人交流，分享感受，能够有效缓解压力，保持精神放松。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急急急，破例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

0: 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和南部、西藏西南部、西北地区东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上海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华西地区前期降雨明显偏多，九月底之前降雨仍然频繁，部分落区雨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气温方面，九月底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像是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到38度。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九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中东部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降温，届时大部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那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预报，北京晴，25到16度，哈尔滨多云，18到7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7到9度，大连雷阵雨转晴，24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1到8度，太原小雨转阴，25到15度，天津阴转晴，26到1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6到18度，济南阴，27到19度，青岛多云，24到20度，郑州阴，26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23到18度，成都阴转阵雨，27到20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26度，昆明多云，27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阵雨，26到23度，长沙晴，34到25度，合肥中雨，25到21度，南京小雨，26到2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宁波中雨转多云，32到24度，福州晴，37到27度，厦门晴，33到26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7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月满中秋，月饼飘香，安徽各地打造多元化的体验场景，开展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欢度中秋佳节，尽享团圆美好。
2: 皓月映黄山，山海共团圆。中秋之夜，2026黄山中秋奇妙月主题活动在黄山风景区举办，索道夜游赏月，映龙古风巡游，山间音乐诗会，潮流月下市集串联呈现，游客置身云端山林，度过一场诗意满满的中秋团圆夜。
3: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晚风穿过山林，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4: 让游客来了之后，不仅能欣赏黄山的东海秘境，还能沉浸式的参与各种创意的活动，把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结合起来，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黄山。
2: 中秋之夜，素有中国最美赏月地之称的池州平天湖，月色如水，湖光潋滟，各地游客与市民相聚湖畔，沐晚风，赏皓月，沉醉于平天湖的月夜美景。
5: 我们一起带着小孩一家人都在玩，这个美景哪得不陶醉呢，也共同祝福家国共团圆。
2: 节日夜色流光溢彩，中秋当晚，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上演大型无人机烟花主题秀，数千架无人机编队腾空，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中秋视听盛宴。在黄山市一线红村，百兔奔月非遗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白展手工玉兔花灯次第点亮，巡游队伍缓步穿行古村，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影，共赴这场月色之约。在林家滩遗址博物馆，庄重雅致的玉坛月礼中秋赏月雅仪活动，复原古人赏月祈福的传统场景，寄托月圆国安的美好祈愿。
3: 第一次这样沉浸式体验古人的中秋礼仪，听着明月，伴着月色，感觉特别庄重又治愈，不仅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氛围，更读懂了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底蕴。
2: 月满中秋，情系家国，各地群众在多

0: 彩活动中欢度佳节。在宿州、蚌埠、滁州等地，市民欢聚一堂，制作花灯，体验月饼制作，在喜庆氛围里共叙情谊。在安庆，六尺巷所在的桐城市文昌街道摆起了圆桌宴，同庆中秋。宿松县举办月满松滋诗润家声首届家庭古诗词大赛，大家以诗咏月，在诗词雅韵中品读中秋意韵。望江县推出家国共欢庆月满聚同心中秋游园会，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温馨韵味。
1: 传统节日承载的是历史记忆，传承的是绵长文脉。我们将持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让大家在合家团圆中共叙亲情，在家国情怀中凝聚力量。
0: 在阜阳，已传承千年的皖北火把节，承载着中秋庆丰收盼团圆的文化内涵。今年还首次引入非遗板凳笼，将传统民俗和城市夜游深度融合，
2: 深挖皖北在地文化资源，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文旅发展的硬支撑，以节庆活动激活城市夜经济。
0: 中秋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欢乐祥和，一系列特色节庆活动接续开展，人们感受传统文化，乐享幸福生活。
3: 当人们尽享中秋团聚的喜悦时，安徽各地仍有许多劳动者奔忙在一线，以岗为家，默默付出，护航万家团圆。
4: 我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的施工现场。这个中秋假期，这里的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始终坚守岗位。可以看到，现场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0: 这个中秋，来自中铁十一局的马彦龙又一次把团员留在了工地。由于河池铁路罗昌河特大桥跨 S232 省道连续梁，与省道夹角达132度，属于大角度斜交跨越，所以施工难度高。假期里，他和工友们紧盯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用坚守换来大桥一寸寸向前延伸。
5: 目前河池站前一标的话，共有13处特殊结构，所以我们假期的话是不停工的。虽然我们放心了中秋佳节，但是为河池铁路项目的开通贡献一番力量，我认为是值得的。
0: 节日不停工，建设不停歇。在 S20 长固高速城西湖特大桥建设一线，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峰山隧道智能化铺轨作业现场，在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建设者们坚守岗位，用实干描绘出节日里最质朴的风景。
6: 我们现场300多名工人选择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工期按期完成，这是我们水利建设者的责任和担当。
0: 小长假期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各地迎来客流小高峰。在宁玛市玉郊铁路雨山东路站，工作人员不仅要做好巡检、疏导客流等日常工作，还为旅客担任起了临时导游。在郎溪南站公交枢纽站，80多位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值守，专人对接每日63趟高铁班次，保障城市公交与高铁的无缝衔接。
7: 假日期间，我们全职驾驶员全部在岗，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出行服务。虽然啊不能和家人团聚啊，但看到旅客们那个平安到家，我们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这个假期，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们提供便利的服务。
8: 每一件包裹承载的都是大家的思念与心意，虽然不能和家人团圆，但能亲手把大家的牵挂和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在安徽各地，从供水供气的民生服务，到医疗消防的应急保障，再到交警城管的秩序维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团圆的灯火。
9: 这个行业有它的特殊性，虽然辛苦，但是也很有成就感。我们就是把病人的幸福放在首要的位置，看着他能够有所缓解，那都会有莫大的安慰。
10: 中秋假期是市民休闲出行的高峰期，我们提前制定了节日保障法，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气，让大家度过一个舒心安心的中秋假节。
11: 受阴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我们高速交警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加强巡逻巡查，全力疏导保障保安全，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3: 金秋九月，美食飘香。近日，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宿州安庆街区突围赛成功举办。
12: 近日，世界离都砀山县热闹非凡。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街区突

0: 围赛火热进行，来自宿州五县区参赛战队的选手们有条不紊，精心雕琢每一道菜品，
1: 品尝到不少特色菜肴，尤其是荡陕绣球蜀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蜀梨的顷天和菜肴的巧妙融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0: 经过专业评审、大众美食品鉴后，再结合线上网络投票各项数据，永桥区代表队斩获本次街区突围赛冠军。
2: 认真备战省级赛事，继续打磨菜品，把宿州的地道风味带到更大的舞台，展现皖北美食的独特魅力。
0: 赛场之外，文旅消费场景同样热气腾腾。本次活动以美食加文化加消费为内核，同步打造文艺展演、非遗展销、特色美食市集三大板块。活动现场，当地还投放了4000份满减文旅消费券、数万元专项消费券。
3: 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美食大赛，还能现场选购各县区特色美食，消费券也很实惠。
0: 9月23号晚，安庆特色文化街区也是灯火通明。参加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庆街区突围赛的6支战队卯足干劲儿，准备一比高下。怀宁代表队推出的创新菜细灌蓝韵，将本地特产蓝莓与山药、白云豆粉巧妙结合。前山代表队制作的观音茶豆腐制作繁杂，工艺精美。盈江代表队现场制作的牛肉大包，皮薄馅大，汤汁鲜美。
4: 很多外国的朋友、外省的朋友啊，都过来吃，把我们大南门牛肉包子做出安徽，走向世界。
0: 灶台飘香，戏台唱响。本次活动将美食文化与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特色文化街区消费活力，擦亮好漆好戏在安庆城市嘉年华品牌。
5: 本次超级碗，我们将美食文化与我们的黄梅戏文化深度融合，旨在为游客和群众奉献一场更为丰富的消费体验。
6: 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正是钱塘江大桥的最佳观赏期。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
7: 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次、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次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8: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7: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
9: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6: 每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是居民和游客打卡的点位之一。今年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也是准时上线，我们一块来看一下都有哪些亮点。
1: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15的开局之年，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15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10: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字样。花篮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11: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

0: 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1: 自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2: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面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3: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4: 中秋之夜，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

0: 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上来跟大家过中秋了。
1: 鱼身随手腕摇摆，灯光透过鱼鳞映出光斑，这是拥有300年历史的沙头角鱼灯舞，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员藏于灯后腾跃翻转，一场张力拉满的鱼龙大战瞬间点燃全场。
0: 您刚刚在舞台上饰演的是什么？大家都在追着你跑
2: 啊！这个是叫黄立角，也叫霸王鱼，里面一个那个反派的主角。但是我人是好的哈，他的动作比较大，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有功夫底，我可以施展开。你让开一点，我先等一下给你展现一下这神龙摆尾。要表达出横行霸道的那个氛围，那个大拇指扣在这里，然后这个手托着这个鱼头，对，
0: 刚拿上台，
2: 对，然后转圈，对，对对对，哎。是有点重，你手腕要发点力啊。
1: 为了演绎好这个故事，鱼灯舞把10几种鱼虾习性融进表演。
3: 鱼基本上都是贴着 地面去游的，要蹲着扎个马步，要跳跃下来，一个转身。
0: 哎呦，这个长时间扎着马步还
3: 是很累的。我自己也学了20多年，最开始就是鱼都不拉了，就扎这个马步。扎马步扎1-2个小时这样。
1: 沙头角鱼灯舞的精髓在于灯随人动，人随鱼变，鱼身的制作技艺上十分讲究。
0: 它分了好几段，然后能展示出来它这个摆动的身姿。
3: 特别之处就是它有三节摆动的根子，有它那个骨架是用一个竹篾编扎而成的，老传统是用蜡烛，然后那个蜡会滴到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戴手套。
0: 我看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鱼，
3: 有15种，有淡水鱼，有海鱼。以前我们吴氏家族迁徙的路线当中啊，有在海边，也有在内陆。
0: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了解改变而成的。
3: 岭南的滨海文化嘛。
1: 鱼灯舞自诞生起便流行于深港两地，是真正跨越地界两地民众共演共传的非遗项目。让这位穿越时光的鱼游向更辽阔的海，游进大湾区每一个团圆的中秋夜。
2: 与你共舞，中秋节快乐。
4: 与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一省一技展演活动持续进行。从智能交互机器人太极、精工技艺肌肉刻花，到传统非遗天津泥人张彩塑等40个特色项目轮番亮相。接下来我们就去天津看看泥人张彩塑是怎样从一团泥土变成一件工艺品的。

0: 我手上这个憨态可掬的孟娃呢，其实就剩一团泥巴捏成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泥儿张彩塑工作室，来看看一团普通的泥巴怎样做到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1: 制作泥儿张彩塑的第一步就是选泥和制泥。
0: 嗯，
1: 那这个泥就是选我们天津特有的这个本地的纯的胶泥，把泥晾干了以后给它砸成粉末，再跟水和起来。塑形的时候呢，还要用一些工具，也是我们泥儿张彩塑特有的工具。你看这个就是拍板儿。就这个我要用这个给它拍出大形来，这是我们泥儿张特有的叫压子，就这种形状呢，它压出来就特别像现实生活中的衣纹。我是想做一个舞狮的一个

0: 个少年，这个泥坯子弄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拍板把它打实了。
1: 哦，哦，这个就是狮子的大面上的轮廓。
0: 然后这泥慢慢的它就会硬一点，就不粘手了，工具就能用上了。这个动作呢，用这面这是往下刮，刮泥一点一点的。你看这样刮完以后呢，它还像狮子那个。狮子那个毛嘛，这样
1: 就狮子的毛是用这个鸭子的这一面来刮出来的。这个是个精细活，也是个非常考验耐心的工作。
0: 对，中国的彩塑用的工具了，就是这样滚，这个动作是压，是这样的。随着做光做平，你看这个圆弧的也出来了，逐渐的这样，你可以试一下啊。
1: 这个它是有一个弧度，有一个面儿的，所以咱们就可以这样
0: 了。你看它那弧度像、像手指的肚吗？
1: 有一点。
0: 对，所以这些
1: 工具有指腹的这样的一个弧度。
0: 对，它都是手的延伸。
2: 塑形完毕，接下来就是烧制上色。彩绘不是用浓重的颜色遮盖造型，而是薄薄的一层层晕染，人物的衣服纹样等细节就逐步显现。想要让人物富有神韵，最关键的就是面部的绘制。
3: 转脸的一个技法就是，我们一般是用这样的一根笔，这一半是它的那个深色部分，然后这一半可能就是它的肤色部分。腮红是中间这一块颜色是最深的嘛，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一层层叠加，就通过这样旋转的一个方法。
4: 它不是一下画成的，是需要不断的这样的叠加多次。
3: 是的，是的。最中间不是颜色最深嘛，然后越往外颜色会越浅，中间过渡的话可以让它们达到一个混合的一个效果，所以最终就能呈现这种比较细腻的一个效果。
4: 我看这个人物这个眼皮，它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双眼皮的一个褶皱，这个也是咱们
3: 对是画
4: 出来的，
3: 对是画出来的。然后可以看到其实对它也是有一个深浅的一个变化，它不是完全是同样的一条线。就我们人的眼睛是这样嘛，因为可能高处像比较有眼球的这个位置，它颜色就会稍微会浅一点，然后像眼头啊这种，然后我们就会让它加深一点，去达到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过渡。
2: 泥人张彩塑始创于清代道光年间，由张明山创立，传承至今已有约200年历史。2006年，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我国北方泥塑艺术的杰出代表。创作恪守三分塑七分彩的传统一绝，融雕塑造型与传统绘画技法于一体，重在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现在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也通过培养青年人才，让这门老手艺由家族传承走向更广泛的社会传承，创作题材也不再只是传统人物和民俗故事，艺术家们还在尝试使用金银铜等材料拓展彩塑的创作边界。这里的年轻人们则通过文创设计探索非遗传承的更多可能。
5: 我们一方面也想是说通过我们的手我们的想法，然后让更多大家去认识到它，然后另一方面也希望就是大家在一些现在的文创作品当中能更多的了解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能去更加的去喜欢我们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最近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其实啊，近些年不光是各种造型的潮水，潮水过后形成的潮汐树同样很吸引人。潮汐树是由潮汐涨落冲刷而形成，因形似树木分支而得名。这两年钱塘江的潮汐树影像广受关注，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记录下这份独特的壮阔和浪漫。
7: 在钱塘江边有很多人追潮拍潮，拍客朱珍便是其中一位。从前他专注拍摄钱塘江大潮与沿岸风光，突然有一次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11: 捕捉到一个镜头，我当时很惊讶，我觉得大自然

0: 但太神奇了，不可思议。
1: 让他惊叹的奇观就是潮汐树。潮汐树没有固定模样，形态千变万化，也一次又一次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0: 阴晴雨雪都可以拍，在晴天的时候呢，色彩就更加的饱满。阴雨天中还有雾气的时候，像绿野仙踪的潮汐树，还有一个呢就是冰雪潮汐树，因为它比较难得。我们钱塘江落雪太难了，每一棵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
1: 其实潮汐树并不是真正生长在滩涂上的树木，在河口海岸学中，它的专业名称叫潮沟水系。它的形成和潮汐活动紧密相关，每日两次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
2: 很震撼，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3: 第二次来这里了，上个月来过一次，全世界真的我认为是最好这里了。
1: 不同的人奔赴这片滩涂，所见所感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来自何方，所有人都会由衷感叹这份独属于钱塘江的极致浪漫。
0: 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拍1000棵潮汐树，让更多的人了解钱塘江刚柔并济的自然之美。
4: 钱塘江的潮汐树是浙江海宁得天独厚的自然文旅符号，而皮革产业则是这座城市的时尚名片。过去啊，皮衣在人们印象当中呢，只是冬日御寒单品。如今，海宁将江潮文化融入皮革设计，推动传统皮革制造业转型。
5: 皮包、手环，还有我身上这件衣服，怎么样？没想到吧？我把姿态万千的潮汐树穿戴在了身上。这里是海宁盐官潮悦之城，中秋小长假期间，这里开了几家皮革主题的快闪店，咱们一块儿进去看一看。
6: 第一次见到，我心思挺精巧的，就跟这些生活用品结合起来，又实用又美观。
7: 第一次来这边，所以说像这种东西我觉得挺新奇的，跟着它这个后面皮的这个渐变，可以感觉就是潮水是从这边一个点涌出来的那种感觉。
1: 海宁的皮革和家门口的潮汐树做了一次跨界联名，潮汐树的姿态、纹理和江潮的流动感，让传统皮革制品多了一份独特的辨识度。钱塘江大潮留下大地纹路的自然之美，也能被游客带回家了。面对新一代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海宁把时尚设计摆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位置，实现快速打样、小批量试产、按需补货，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4: 看看，让游客把大潮留下的自然之美带回家。随着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的开幕，海宁以潮为媒，推动自然景观、文旅体验与时尚产业深度融合。钱塘江大潮的文化符号正以新的形式走进消费市场，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探索。这是大自然给产业的灵感，也是产业对大自然的回礼。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山东烟台的海洋市曾经被称作茅山名城，现在啊，这座滨海小城有了另一个响当当的产业——火箭发射。在海洋市有一个仰望星空的港口，东方航天港，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在这里造火箭、发卫星，用数据形成一条巨大的商业航天产业链。截至今年八月，东方航天港已经成功保障27次海上火箭发射任务，累计将1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我们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1: 在东方航天港产业园的东方慧眼时空智能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0: 员正通过控制台实时掌握卫星位置，完成开机、成像等运行控制。今年八月，这家企业研制的两颗高光谱卫星在海洋成功发射入轨，每次拍摄能覆盖90000平方公里，双星协同，五天就能把地球扫一遍。
1: 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光谱零一星呢，它现在是在北极，然后这是它的经度纬度，就是它实时的一个位置。啊，这两颗卫星是搭载了22个探测波段，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在太空当中放了22只眼睛，它可以去捕捉世间万物所有的这个物体独一无二的光谱指纹，能够去识别不同物质它的成分和状态。
0: 这两个卫星采用天感天算在轨 AI 处理模式，把遥感数据转化为可以直接应用的信息产品。从守护青山绿水到田间地头管理，它的应用场景能够覆盖农业、生态、灾害应急等多个领域。
1: 在农业这个领域呢，高光谱它其实可以比如说去监测病虫害呀、防虫、缺水这个病虫害等等。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海洋海事这个块呢，它可以去监测海上的一些目标物，然后以及海上的石油的泄漏啊、污染的那一些扩散的情况。在自然资源的这个领域呢，它可以去动态的监测我们植被的一个长势。
0: 东方星链只是扎根这里的商业航天产业链中的一环，依托烟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当地打造了航天海上发射母港、火箭研发制造中心、卫星载荷研发制造中心、海上发射平台研发制造中心和卫星数据应用开发中心，形成了天上有星、路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完整商业航天产业链。
2: 一个就是这个火箭的制造啊，这是一个板块，第二个就是发射和试验服务啊，这是第二块，第三就是这个数据的应用啊，第四就是文旅，这四个板块集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航空航天产业链。
0: 截至今年八月，东方航天港已成功保障27次海上火箭发射任务，累计将166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当地正把液体火箭研发制造、发射回收、数据应用和场景拓展等作为新发力点，继续推动产业链往前跑。
2: 啊，商业二字也很好的诠释了下一步航天领域的快速迭代和低成本、高效率这种发展趋势。最终的目标是结合或者契合国家航天强国的战略，这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或者有未来的产业。
3: 如今火箭从海洋港出海发射已经成为常态，当地正把液体火箭研发制造、发射回收、数据应用和场景拓展等等作为新发力点，继续推动产业链往前跑。当一枚枚火箭从海洋刺破海天，当航天加旅游研学文化不断延展，这座小城正在把商业航天的星辰大海做成一张亮丽的名片。前两天啊，我们报道过最近走红的支教老师邹志鹏。20年前，30岁的他辞去稳定工作，背着行囊独自走进贵州大山。本来计划支教一年，却因为孩子们挽留的眼神留了下来，而这一留就是20年。20年来，他辗转多地，走进10多所乡村小学，自掏腰包投身义务支教，数学、语文、科学、体育，学校缺啥他就教啥。山里娃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他就带他们一次次走出去。他自己生活很节约，10块钱的短袖衣服他能穿20年，对学生却是很大方，自掏腰包资助学生改善校舍。今年啊，邹志鹏50岁了，他把自己最年富力强的20年献给了乡村教育。那么对于走红，对于自己的支教生涯，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来看看记者与他的对话。
4: 据说他是全网第一个因为抠门火出圈的支教老师，10块钱的 T 恤穿20年，一双鞋磨到脚底裂开也不换新的，一个月开销不超过100块，但学生缺啥他买啥，学校差啥他补啥。
5: 如果换了其他人，可能这样子在网上突然红起来走红，肯定是欣喜若狂，但是我是好像没这种感觉。
6: 嗯，您是一种
5: 更多的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6: 为什么？
5: 就是回想自己20年的支教岁月啊，我真的是抬不上进去，甚至我现在都想哭。虽然就是也有很多温暖的瞬间，但是更多是坎坷。哎呀，热度嘛也要过去的嘛，不可能一直这样。那么火啊。
6: 那热度过去了。

0: 怎么办呢？
1: 对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0: 嗯，
1: 以前没人关注我，或者说很少有人关注我的时候，也不影响我支教嘛。所以有没有日度，我都是在正常的就是教学。为了托命来支教的话，那当我在做冷板凳的时候，我还能坚持下去吗？坚持不了了，那我就回去了嘛，就不要演戏了嘛。但是我支教不是演戏啊，我是踏踏实实在做事情。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帮助到乡村教育乡村孩子。
2: 邹志鹏说，他已经自费义务支教20年，投入支教近30万，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等地10多所学校，教过2000多名学生。没有工资，没有补贴，没有编制，那钱从哪儿来？
1: 因为一个我自己经济有限，那么我为了要多帮助到支教的学校和这些家境困难的学生，那我只能把自己的物质欲望尽量压低，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多一分用在帮助学校改善硬件设施，帮助那些家境相对困难的孩子们。加上我平时吃住在学校，也就是周末的时候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平时我也几乎不买新的衣服啊鞋子这些，那么这笔费用又省了。所以这样一来，我一个月的开销一般不会超过100块钱。
2: 一个牛仔布包、简单的洗漱用品、一包挂面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走红后，不停有网友捐物资捐钱，不停有媒体自媒体上门探访。邹志鹏不厌其烦，一遍遍讲述他的支教岁月。
1: 张桂梅老师是我的偶像，他很伟大，是我学习的榜样。大家把我称呼为是男版张桂梅，那我就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份厚爱。
2: 很多人和我一样，想不明白他既不图名也不图利，那他到底图啥？
1: 精神的充实，人生价值的实现，觉得自己能够为祖国的乡村教育做点事情，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们。哎呦，我就觉得我这个人生的宽度啊就打开了，人生就没白活，活得还是有意义的。还记得曾经我有这种想法，他们也许我一离开他们就不会记住我，也许几个月以后，也许1年2年以后，他们就把我这个老师啊忘了。但是这次网络爆出来以后，我就发现不是我想的这样，他们真还记得我，他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还都记得当年他们这个启蒙老师周老师。哎呀，困难很多很多，经济上的压力，还有一些偏见，把我当傻子嘛。
0: 嗯，
1: 因为大多数人工作那是要挣工资的，挣钱的嘛，而我这份所谓的工作支教工作那是不挣钱的，甚至还倒贴钱，就是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个异类。面临这些种种艰难困难的时候，也会产生动摇退缩，就想着放弃赶紧回去吧，就算了，回到家乡找份清闲的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挺好。但我最终还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说服了自己坚持下来。我是把支教工作是当成是一辈子的事情来做了，那我也许还能再坚持10年20年。其实像这种念头有时候在脑子里会一闪而过，但是我不是说多在意这个问题。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吧，要是东想西想瞻前顾后，我根本就没法再支教下去了，那恨不得现在就回家了所以就不去多想那些，就只把眼前的工作做好。有人就说的，我是属于那种付出型的性格，我觉得付出就是种幸福啊。
2: 一个把付出当成幸福的人确实傻，可我却觉得他拥有的比很多人都多。我们总在问人活着到底图什么，邹志鹏的答案很简单，被需要。
3: 邹志鹏是众多乡村支教老师的缩影，他们离开大城市来到偏远农村，与孩子们相伴，带给他们知识和梦想、眼界与力量。健康早知道，中秋前后啊，我们少不了要吃月饼，可是月饼这种食物高油高糖高热量，对于普通人是解馋小点心，而对于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

0: 脑梗后遗症等等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来说，却是暗藏风险的甜蜜负担。所以啊，选什么月饼，怎么吃是很有讲究的。
1: 它对于心脑血管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啊，高油、高糖以及某一些馅料的高盐，蛋黄月饼、火腿、肉松啊、鲜肉月饼等等，还有一些非常重油的五仁月饼啊，它们里头的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使我们本身就高血脂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它的血液粘稠度增加啊，进而增加一些急性的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比如说脑梗、心梗等等。中秋节可能还会吃更多的高热量的食物，这个时候再加上一块两块的这个高油脂的月饼，可能这些急性的疾病就会发作了。月饼啊，它的配方整体来说还是高糖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呢，高糖会导致它胰岛素抵抗加重，出现它血管内膜的损伤加重。有一些月饼的馅料啊，相对会导致高盐，火腿馅儿的、肉馅儿的这种咸口的馅料会导致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不好。所以呢，建议在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呢，控制好量，只吃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可以选择一些配料相对简单的豆沙月饼，或者是一些低糖的莲蓉月饼。吃月饼的时候呢，适当的配一些温热的绿茶，而不是这种果汁饮料或者是奶茶。这样的一个搭配呢，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控制好月饼的一个进食量，同时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节日放松不代表健康放松，科学饮食、规律作息才是我们最踏实的中秋团圆。月饼啊，很多人爱吃，那么我问问大家啊，您知道月饼跟冬瓜有什么关系吗？各位一听是不是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其实很多水果口味月饼的馅料里都藏着冬瓜的影子，不止月饼，就连什么老婆饼、凤梨酥，还有部分夹心糖葫芦，这个馅料里呢都离不开冬瓜。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冬瓜凭什么成了众多甜品的馅料。
2: 冬瓜呢，准确来说是冬瓜蓉，它确实是烘焙界的万能配料。把偏老的冬瓜去皮去籽，然后擦成细丝，去掉水分，加入糖和油慢慢翻炒，等到水分几乎熬干的时候，炒出的就是这种可以拉丝的很细腻的糕体，就是冬瓜蓉。烘焙品的馅料普遍都是需要比较粘稠的质地，而冬瓜蓉几乎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如同是一张白纸，不用担心它抢夺别的食材的味道。市面上大多数的水果月饼都是用冬瓜蓉来做底，再加入果汁或者果浆等等。如果看配料表，它的含量排名可是比包装袋上写的草莓呀、凤梨呀这一些水果的排名靠前多了。其实也能理解哈，大部分这个好吃的水果呢，它的纤维比较少，一炒就会变成糊，做成水果酱还可以，比如说蓝莓酱、草莓酱。但是呢，如果想做成馅儿，它就不成形啊，就算是做成馅儿了，这个含水量高，保质期又短呢。相比之下呢，冬瓜蓉做成的月饼就更加的耐放，口感更绵密。所以呢，水果月饼就是冬瓜月饼，这个说法太片面了。但是呢，离开了冬瓜，有些月饼那本来就不好做。再说说老婆饼，其实呢，人家又名冬蓉酥，冬蓉就是冬瓜蓉，人家本来就是要加冬瓜的嘛。有一说一，冬瓜蓉能够在烘焙界打遍天下，除了刚刚提到的万能打底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便宜啊。冬瓜的亩产可以上万斤，尤其是在秋天收获的这一种黑皮冬瓜，通过目前精细化的水肥管理，在优质地块亩产甚至可以达到20000多斤，收购价低至几毛钱每斤。冬瓜蓉不仅给瓜农们找到了卖瓜的新出路，也可以让更多人吃到物美价廉的月饼和烘焙产品呀。说了这么多，其实呢不是让大家拒绝冬瓜做馅儿，而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冬瓜蓉的朴实无华。更重要的是了解甜品馅料的构成，避开价格刺客。比如说凤梨酥啊，如果你是那种又软又甜，大部分还是冬瓜的，还卖得特别贵，那消费者可是就要小心了。当然了，加冬瓜这不是无底线的，按照月饼质量标准，馅料当中的水果或水果制品大于等于25%才可以叫做水果月饼。水果原料在10%到25%之间的这个名称当中，就必须带上一个味字，比如说凤梨味的月饼、草莓味的月饼，如果不足10%，就不能蹭水果名了。什么水果、水果味这都不能用。比如有一些老式月饼，它的主料就是冬瓜蓉加上糖油加上果味香精，这种的水果含量几乎是没有的，就只能叫做甜月饼。当然，明明使用了大量便宜的冬瓜，却拿着水果做吆喝卖高价的行为，咱们是要坚决抵制的。
0: 冬瓜亩产上万斤，价格实惠，不抢任何水果的风头，也让我们能够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好吃的甜点。看看平平无奇的冬瓜，在烘焙界可是很有一席之地的。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榫卯结构，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木构件之间呢靠突出的榫和凹进去的卯咬合连接，不用钉子也能够让建筑或者家具稳固。可是您知道做衣服也有用榫卯工艺的吗？近日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活动现场，东华大学团队打造的迷你纸艺华服惊艳亮相，收获好多点赞呢。这件用纸做的服饰没用一针一线，就依靠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穿插咬合拼接成型，不仅造型精致大气，还能够正常穿脱行走表演。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万万没想到，真的是有榫卯在里边。
2: 这个是我们2024年在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上，上海时段的服装表演那个衣服，这是纸做的，而且它整个没有缝，也没有胶水，采用我们祖先的榫卯的技术。我们从木头的硬的榫卯的技术，给它创新了软的纸片的榫卯。那么这个榫卯，你看看它有榫头，两个翘翘的，还有榫眼，那么它就是互相穿插的。一片小小的纸片，它要能够吻合人体，我们就设计了不同的画片，要不是方的，上面是小的，下面是大的，有5片有6片，还是蛮复杂的，实际上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
0: 团队历经反复打磨和上百次的方案调整，融合榫卯技艺、折纸、剪纸、非遗工艺，再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制作而成，既保留了中式服饰的典雅气韵，又兼具低碳环保的现代理念，是匠心、美学和心意的碰撞，才有了这惊艳之作呀。风力发电我们都知道，而风机叶片呢是风力发电机的核心部件之一，这可是大家伙啊，要把它运到山上难度不小。近日在湖南郴州，有人拍下118米长、40吨重的风机叶片从山路通过的画面，整个风机叶片仿佛在神龙摆尾一般，看着堪比电影大片的特效。

0: 屏幕里十几秒的神龙摆尾，现实中全程花了8天，装载机在前，勘测车在后，一路保障安全。由于叶片很长，车头稍微动一点，这个叶片尾部呢就能晃出去好几米，转弯的时候尤其费劲儿，所以啊车速压得很慢，普通车几秒就能过的弯，它可能要磨蹭好久才能够通过。不少小伙伴好奇啊，那为什么不把叶片拆开运送呢？这是因为风机对于叶片强度要求很高，分节拼接会影响结构的稳定性和发电时的安全性，所以只能够整体运输。这也让叶片运输成了风电建设里最难的环节之一。叶片越长，对道路和运输车的要求就越高。一个人外出旅游本是一场惬意的旅程，可是啊，如果突发疾病，可能会让旅途瞬间陷入困境。近日，在河南洛阳上演了暖心一幕。河北廊坊的游客王先生独自前往河南洛阳旅游，结果啊，突发脑出血住院了。因为家中亲属无力陪护，让他一时陷入困境。危难时刻，病房里五位素不相识的患者家属主动伸出援手，默默承担起日常陪护工作。大家帮他擦洗身体，给他带饭，喂他吃饭等等，用温暖的善意化解了王先生的无助。
1: 没有他们，我根本回不去。旅游的，
2: 来旅游的。
1: 血压高，晕倒了，那会儿好心人，这好心人给我擦身上，给我洗衣服，营救病人也照顾，哎，对，都很感谢这好心人呢，太重了。
3: 山河四省一家亲，踏踏实实到这儿，现在都一切都踏实。
4: 这个姨很有生活经验，她自个买的东西给她换洗，像对孩子、对家属一样的亲。
5: 啊，那她来到洛阳了，犯病了，咱不能不管她，是不是？如果不帮她，她一个人没有配合。不中，他爸爸78又来不了，都想着俺五个人尽量帮助他，叫他康复回家。
0: 萍水相逢，施以援手；素不相识，雪中送炭。这样的守望相助，温暖人心又闪闪发光。感谢这五位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亲人，却又同时守护着一个与他们毫无血缘。

0: 关系的人。当陌生人愿意成为彼此的家人，再远的他乡也会变成故乡。
1: 通通通，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

0: 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的中秋假期，我省大部都被雨水笼罩，预计今明天雨水持续，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预计29到3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30号之前我省的最高气温江北大部地区是在23到28度，沿江江南普遍是在29到32度，南部局部可达33到35度。那受冷空气的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5到8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要尽早的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合肥中雨，25到21摄氏度，淮北阴，24到20度，亳州小雨，25到20度，宿州小雨转阴，25到20度，蚌埠小雨，25到21度，阜阳小雨，24到19度，淮南小雨，25到20度，滁州小雨，26到21度，潞安中雨，24到21度，满山中雨，26到21度，芜湖中雨，27到22度，宣城小雨转中雨，26到22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池州小雨，29到23度，安庆小雨，30到22度，黄山市小雨，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7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7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5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3到19度，合肥中雨，25到21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就在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以及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陕西的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的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上述地区需要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

0: 连阴雨灾害风险，公众外出需要携带好雨具，司机朋友要谨慎驾驶，谨防道路湿滑。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南方大范围闷热将持续到月底，较强冷空气即将来袭。具体来看，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像是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像是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的东南部、广西的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而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叠加影响，气温多波动。
1: 北京多云，23到17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9度，长春晴转多云，18到8度，沈阳晴转多云，20到10度，大连晴，22到1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8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4到11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17度，石家庄多云，23到16度，济南多云，25到19度，青岛多云，24到20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2到17度，西安小雨转阴，21到17度，成都阵雨转阴，25到20度，重庆阴转中雨，30到22度，昆明多云，27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9到21度，长沙晴转多云，34到25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4到1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0度，上海小雨，27到23度，杭州大雨转多云，30到22度，宁波暴雨转小雨，30到24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晴，33到26度，广州多云，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
2: 来看今天的新闻，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新产业强链条预集群，加快壮大新质生产力，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持续争先进位，领跑全国。
3: 前两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开启交付，进一步拓展了完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的产品矩阵，提升了安徽汽车制造业的整体实力。
4: 华为的创新的技术跟我们的江淮的这种超级工厂强强联合，打造了这样的一款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产品。
3: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年安徽立足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省已集聚江汽、奇瑞、蔚来、大众等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从2025年起升至全国第一。
5: 政府政策的支持、整车的引擎和人才的基础，就是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这个同频共振，带来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3: 包括汽车制造在内，“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更加注重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抢占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方兴未艾的新风口，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等决胜未来的种子产业，因地制宜，把产业潜能转化为增长动能，把握发展主动权。集中力量，主攻以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最近一段时间，安徽工业战线捷报频传，长鑫存储实现 LPDDR6 内存在全球首发量产，完产机器人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斩金夺银，首枚安徽造总装入轨火箭成功发射，全球第一艘标准模块电池换电船在芜湖首航。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9.4%，较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8%，较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2: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构建一纵两横五干二十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加快建设。

0: 这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兴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现代化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1: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殷惠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
2: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1: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靠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
3: 建成后，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级升级。
1: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4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
4: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6级提升到4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1: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引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结束了宿州市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4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0: 一轮明月映淮水，一台盛会引客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安徽淮南精彩上演。随着晚会热播，各地游客跟着秋晚游安徽，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5: 在淮南市寿县、宾阳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等晚会取景地变身热门文旅地标，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6: 楚文化博物馆的是央视中秋晚会的取景地之一，楚文物给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
5: 围绕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淮南打造了非遗体验线、生态度假线、历史文化线、美食休闲线、工业技艺线和休闲康养线等6条主题旅游线路，涵盖秋晚主会场、重点景区和消费聚集街区。
7: 我们今天晚上特意过来，就是想站在同款的位置上拍张美美的照片，然后感受一下中秋晚会的浪漫氛围感。
8: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是盛会变场景，热度变常态。
5: 一卷宣纸绘淮月，鱼灯传情耀江淮。宣纸、鱼灯、鳌鱼等这些传承千百年的安徽古老非遗，借秋晚舞台焕新亮相，乘着舞台光影走向更多人。宣城市泾县通过场景创新、体验升级，深挖宣纸文化内涵，活化非遗传承方式，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
9: 这是体验非遗，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过节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感。
5: 深挖文化底蕴，融合传统鱼灯，黄山市歙县、池州市贵池区打造鱼灯沉浸式巡游、鳌鱼飞天等特色演绎，把秋晚同款表演从电视屏幕直接搬到游客身边。
10: 是江西人，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看到了咱们这边的鱼灯，我就想带着孩子到现场来看一看，非常的震撼，也实实在在的感

0: 受到了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浪漫。
1: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徽州渔墩的发源地瞻耆，沉浸式体验非遗渔墩的文化。整个假期接待游客量达到4000人次左右。
2: 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黄梅戏唱响古韵，水上火湖燃动河面；在安庆市道爬师历史文化街区，千灯祈福中秋喜乐会热闹上演，鱼灯、花卉灯、吉祥宫灯、板凳笼和 NPC 演绎点亮月夜宜城。安徽各地以盛会为媒，以非遗为魂，让荧幕里的中式浪漫变为可感可游的实景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
3: 剪纸艺术也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上的展示项目。一把剪刀，几张红纸，指尖翻飞藏匠心，方寸之间剪天地。在江苏徐州，剪纸手艺人凭借娴熟的功底，几分钟就能定格人物神韵，剪出灵动人像剪影。
4: 看这个小象像我吗？其实我今天跟王老师是刚刚认识，他就瞄了我几眼，然后花了5分钟的时间就把我的小象剪出来了。像王老师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剪多少个人像？
5: 有时候都能剪到这个加上剪影，都能剪到100多个。只要一看到第一眼就开始上手，这种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该往哪里剪，该怎么剪，怎么样把人物的这种动态传神的地方，最生动的一瞬间就把它剪出来，
4: 就是心和手已经合一了，
5: 心手合一似的。
2: 现场快速剪影是王坤的拿手绝活之一，侧影强调整体氛围和造型，1到2分钟可以完成一张；正影则需要抓住人物一瞬间的动态神韵及细节，一张耗时5分钟左右。剪纸看似一纸一剪，实则门道很深，难点在于线条的连贯性，镂空之处细如发丝，落剪一旦出错，整幅作品便难以挽回。同时要兼顾虚实疏密，在方寸间安排层次，还要依靠剪刀力度变化塑造神态，非常考验手上功夫。练好剪纸没有捷径，王坤刚入门时从简单纹样入手，练习运剪平稳，再临摹传统图样，掌握构图规律，唯有反复练习，沉下心感受线条韵律，才能以剪为笔，以纸为卷，剪出饱含烟火气息与东方美学的剪纸作品。
4: 现在我已经完全跟不上王老师的步伐了，虽然我的心想跟着老师走，但是我的手已经不听我使唤了，我发现我自己的手非常的僵硬。
6: 那刚刚展示的这些其实都只是小绝活，王老师还有大的作品，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好嘞。
2: 这套作品立足徐州历史文脉，鹏程七里，每一幅都透着徐州剪纸的独有风韵，细细的线条上下翻飞，人物神态活灵活现。为了庆祝中国首次承办世界技能博览会，王坤还特别创作了一幅40整张的剪纸作品，将大会的多个项目元素巧妙融入其中。
5: 我也希望能以最精彩的、最优秀的一面展示给咱们世界，让他们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技能人才是如何用我们的剪纸来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来展现我们这次大赛技能人才他们的风采。
3: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天然红松多达100余万株。随着红松塔陆续进入成熟期，经过林业部门核准，持证的打塔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2: 清晨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红松从开花到松塔成熟需要2年，有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自然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塔明显少于去年。为了提高采收效率，打塔人只能分散开来，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这里的红松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树干高耸，枝桠交错，上下一趟

0: 十分不易。
1: 你得按这个速度，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能往外仰了。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去。
0: 固定好脚渣子，陈范坚很快就攀上了近40米高的红松树，长杆挥过，松塔纷纷落地。
2: 打了多少个这个树？
1: 六七十个吧，也就一般化吧。
2: 一般化。
1: 按正常一个树这样式有的，一百来个。
0: 按照林业部门的相关规定，打塔人在每棵树上都会保留一部分松塔，确保红松林更新用种和林内动物食物来源。
1: 不能打，怎么得留两球啊？叫小巧啥玩意儿得吃啊？过冬天嘛，松鼠呢不都塌的。
0: 虽然今年整体松塔产量偏少，但凭借着熟练的打塔技能，陈范坚夫妻俩每天仍能有1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新鲜松塔，还不等完全运下山，就由外地收购商守在林间收获。
3: 感谢大自然赠给我们的食物，有收入他心里就高兴呗。
4: 入秋以来，在黑龙江哈尔滨、伊春等地的户外，黑色小飞虫是成群的盘旋，粘在头发、衣服上不好清理。不少人疑惑，这到底是什么虫子？为什么会在这个季节尤其多呢？会不会咬人呢？来看报道。
5: 最近一段时间，在伊春市，很多人都发现这样的黑色小飞虫特别多。在一些颜色较为鲜艳的休闲座椅、儿童滑梯等公共设施上，飞虫甚至扎堆聚集。
6: 这两天的小咬实在太多了，比如说出门开车啥的，小咬一直往车上呼，影响视线，非常不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出门购物了、买菜啥的了，小咬也是一直往脸上呼、往身上呼，进屋都带回家了。
5: 在哈尔滨也出现了这种黑色小飞虫泛滥的状况，小区树上挂着的粘虫板上，粘住的小飞虫密密麻麻，当地人管这种小飞虫叫小咬。
7: 实际上它并不咬人，它是一种蚜虫。平时我们都觉得它这个种群很少看到它的存在，那么它是因为整个春天和夏天它都是在草本上取食，等到秋天的时候，那么草本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的这个生物学习性呢，就是由草本植物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
5: 专家介绍，这种小蚁学名叫有翅孤雌蚜，通称有翅蚜。它繁殖速度极快，春夏季节多以无翅形态隐匿在草本植物上。入秋后，草本植被衰败，便分化出有翅成虫，借助风力大规模扩散，城区丰富的木本植物是它们的越冬寄主。
7: 如果它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之后，它很快会产生下一代，下一代性蚜它基本上就不飞了所以我们就看不到。
4: 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虽然不具备叮咬能力，但飞虫扑面入户的情况让不少居民忧心健康风险。那么这些有翅蚜是否会传播疾病？日常又该如何科学防护呢？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
8: 有刺牙啊，它这个刺吸式的口气啊，它不能刺穿咱们人体的皮肤，所以说它不可能叮咬和吸血。还有就是它这个对人类啊、人体还有就是咱们的家畜不会造成传播。那么像是一些虫媒的传染病啊，比如说莱姆病啊、斑点热啊、流行性脑炎等疾病都不会进行传播。
5: 专家提示，有翅蚜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如果选择黑白灰等素色衣物，可减少飞虫停靠。
8: 我们骑车的时候呢，可以佩戴一下咱们的有面屏的一些头盔，防止呢这个飞虫咱们飞到咱们眼睛里。傍晚是蚜虫迁飞的高峰时段，更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如果说室内呢飞进了少量的飞虫，可以用吸尘器轻柔吸除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
4: 最近呢，一段名叫《闪身步》的舞蹈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们和明星达人纷纷参与创作相关内容，相关视频播放量超6亿。不过这段被称为上了网谁来的都得闪两步的舞蹈，看似动作简单，实则想要跳的标准却很难，甚至还有可能闪着自己。
9: 最近这段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被网友翻出来，让闪身步这个动作全网刷屏，吸引大量网友模仿和二创。 教学视频录制人赵铁春表示，出圈在意料之外，但是也能说是意料之中。
2: 跟着他的动作来做一下，但是会发现动作要么做到

0: 做的不到位，要么就是身体不协调，然后做不出这种动作，然后有时候硬做出这种动作的话就特别容易受伤。
1: 闪身步靠腰腹发力带动重心快速切换，看着简单，实则很考验身体控制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如果随意跟风模仿，有可能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
2: 落地还要旋转扭转类的动作，那么一扭转的时候，像你看我们里面这根肌腱，我们是一个前叉韧带，它就容易干嘛，容易被扯断。还有两边在我们的脚做一些左右摆向的时候呢，你比如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呢，这两侧的我们内外侧副韧带它就容易受到损伤。
1: 如果发力瞬间膝盖传来啪的响声，然后迅速酸痛发软，不敢用力站立，几小时内膝盖明显肿胀，这不是普通扭伤，是十字韧带损伤的典型信号。医生提醒不要忍痛活动或者锻炼拉伸，更不要凭感觉判断病情拖延就医。
2: 就是加压升高冷敷制动，受伤24小时之内可以用那个冰袋敷一下，大概15到20分钟左右，来防止它的进一步渗出。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嘴抬高一点，让它的平面高于我们的心脏，促进它的一个淋巴的回流，这样子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肿胀。
3: 近日，在山东东营市广饶县，一男子路边突发心脏骤停倒地，危急时刻，驾车途经此处的两名医护人员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出手相助。
4: 当天傍晚6点多，该男子在路边做拉伸活动时突然倒地，这时一对从事医护工作的夫妇恰好驾车路过，立即停车上前查看男子情况。
5: 一看病人不呼吸，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搏动没有，
4: 发现该男子心脏骤停，王家也立即对其进行胸外按压，其妻子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住在附近的同事李健赶来增援。三名医护人员持续对男子进行心肺复苏，几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男子紧急送往医院。
5: 紧急将患者转移到这个救护车厢内，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胸外心脏按压。监测过程中呢，发现患者发生了一个室心颤动，然后立即给予紧急电除颤。按压了一会儿患者呢，这个就慢慢睁开了双眼，逐渐恢复了意识。
4: 抵达医院后，医生迅速对该患者进行救治。经检查，该男子患有糖尿病及血管方面的基础疾病，此次晕倒可能与既往病史有关。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窗口。昨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不少老人在听力刚出现减退时，往往选择忍耐，很容易从听不清就慢慢变得不愿交流，回避社交。除了了解发病原因，学会和听力减退人群沟通也很重要。很多人好心大声吼叫，反而会适得其反。
11: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12: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
13: 一般的时候呢，调试的话呢，我们是对于初期试戴的时候呢要频繁一些，还有一些细节掌握的不是那么好，也要做一些调试。调试就是要看哪些声音听得好，哪些声音听得不好，再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调试和解决。然后适应期过了之后，就是半年或者一年，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复诊。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听力有可能会变化呀，所以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

0: 小时。
1: 地铁轰鸣，耳机追剧，健身房的动感音乐，各类噪声时刻环绕在我们身边。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用耳护耳呢？
2: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1: 耳朵的欠费提醒，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会。不少人一觉醒来，单侧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常会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或者是耳屎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但是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作耳中风，属于耳鼻喉科急症，发病急，损伤不可逆。该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2: 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3: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2: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3: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1: 从老年人到年轻人，从突发性急症到日积月累的慢性损耗，守护听力健康需要每个人意识的提高。年轻人养成科学用耳习惯，老年人要摒弃听不清是老了正常这样的观念，及时进行听力筛查和干预。设立国际聋人日的意义不仅在于关爱听障群体，也在提醒每一个人要好好守护我们的听力，别等到世界安静下来才后悔没有好好的保护它。国际聋人日每年只有一天，但是保护我们的听力在于每一天。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刚刚结束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技能高手拿出看家本领，在比赛中大展风采。烘焙是其中很有看点的一个项目，它不只考验面包做得好不好吃，更要把创意揉进面团，做出艺术感。而且比赛有30%内容是神秘模块，赛前完全不知道考点，这给选手备战增加了不少难度。

0: 也让背后的教练专家组成员跟着忙碌起来。来自江苏苏州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也是一名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如何把面包烤出中国特色？31岁的龚鑫在高手云集的世界比赛舞台上积累了不少经验。下面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1: 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正因为是有这些的存在，才会让我更加坚定，有意志力去把它做好。我们要给祖国争光。我是龚鑫，今年31岁。2020年的时候呢，拿到了烘焙世界杯的第一个世界冠军。2023年世界面包大赛上面，我拿到了第二个世界冠军。当时呢，我读完书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深圳的一个电子厂，尤其上夜班上多了，可能自己身体就吃不消，所以我想辞职了。当下流行的就是蛋糕，所以呢，我爸爸当时就拎着我去到了一个培训机构先参观，看了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所以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毕业了之后呢，我就去到了当时的店里面上班，帮了2年，做到了当时店主厨的职位。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要打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系主任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原材料搬进去之后，训练完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可能一眨眼，哎，又到了结束的时间。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但是我们一结束，会发现，哦，今天8小时就这么过完了，我的产品完美的呈现了。王老师就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赛场上的选手。我永远记得我2020年去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团队去做这个艺术面包，因为艺术面包1.6米，做这个功夫熊猫是做不完的。但是呢，我们没想到到了赛场上面之后，真的是那个环境就给你打了热血一样，速度就比平时还要快。当时我们把山水画融入到作品当中，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熊猫在唱歌的一个效果。我们当时为了保证它的完整啊，我们就是采用了榫卯结构。

在2023年的时候，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我的艺术面包它的一个底座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雏形的1.2米的造型已经搭起来了，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倾斜，整个赛场他们已经屏住呼吸，都是不敢跟我们加油的，因为他们也在焦急怎么回事。我临时呢找了几个我做的那些备用的板子，然后从四边去给它支撑，这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时刻。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中间有个想法，算了吧，我要不弃赛吧。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让国外人看到我们中国队的实力，所以我就用这个意志一直在坚持下去，把它完成。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但是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沉淀、去积累经验，其实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这两个比赛，中国队都是第一次刷新了纪录，拿下了冠军。王老师也一直说，他说你完成了我的梦想。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比赛的成绩它是过去式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呢就要朝前看。我不会一直在冠军的状态里面，那我们有更多年轻的选手已经出来了，那么我现在去帮助他们怎么去完成好比赛，我们也要在国际上面去站稳脚跟，我们中国永远是在比赛上面是出彩的那一个。会不会怕别人反超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友好开放的交流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让大家就觉得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啊，越来越厉害。
1: 把中国故事揉进面团，再端到世界的餐桌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娴熟的技艺，更是一个个青年把奋斗揉进岁月的模样。说到人参，大家都知道，可是您知道人参是怎么采挖出来的吗？金秋九月，在长白山余脉的山林深处，一场特别的采收正在进行。一株在林间默默生长了11年的林下参被参农发现，并且小心发掘出来。挖参讲究慢工细活，每一根参须都要完整保留。下面我们一起来见证长白山人参的破土全过程。
2: 对，就这个，就这根儿，
3: 中了哈。
2: 这根儿，这根儿。我们这块林下参今年是满11年了，正好今年采籽儿，我们挖一颗试试。来，朱宝涛，咱找一颗。
3: 好，你就这颗呗啊。
2: 行，
3: 先清理清理表面那些什么枝子啥的，先打点括弧哈，这生着根是吧？这东北的黑土地，多肥沃哈。这旁边这是还一颗呢。
4: 要是没有须根出来了，
3: 出了须根了。发白，这个发白的是须根，
4: 白色的是，
3: 对，白色的须根，
4: 黄色的都是草根，
3: 这是草根、树根，
4: 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
3: 对，桃色的是对，
4: 但是地里还有蚯蚓呢，就是证明咱们这个环境有多好，抠一抠就能抠出蚯蚓来。

0: 那个里头还有虚的，我往你桌子边发现，对，那边肯定应该是还有，要不然他就能出来了。就是精细活，
1: 尽量给松他的
2: 一点点气，
0: 让虚的跟土分离。这个是抠舌了吗？这就已经抠舌了。这个须子往里呢，在这儿，往这边走呢，别拽了，再拽折了。
1: 这边两边抠，
0: 到这个位置吧。嗯。最后一根。
1: 最后一根。
0: 不行，就拽折得了。
1: 不行
0: 吗？嗯，
3: 来准备。
0: 拽折直接往外抬吧。
3: 可以
1: 啊，
0: 带点土。真漂亮啊！真漂亮。
3: 哎呀，这须毛哈，
1: 不能拉。

0: 好了，尝了，这身形也好，有胳膊有腿的哈，嗯，这个，这身形也好。
1: 两条腿儿，这胳膊你看，正经的人身形啊，这个是真漂亮。林下身生长缓慢，成材来之不易，细致挖深，保全身躯，既是守护山中之宝，也是神农代代相传的规矩。 健康早知道，在潮湿环境中很容易滋生霉斑，家中的墙壁、柜子的角落等地时常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霉点，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霉点，实则是暗藏在我们家里的健康隐患。霉菌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和顽固性干咳，严重时还会诱发哮喘，所以啊，一旦家里发现这种霉斑，要及时处理，千万不要拖延。
2: 潮湿环境很容易让家中墙角和缝隙处长出霉斑，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霉点，往往是健康和居家环境的隐形杀手。霉菌依靠孢子繁殖传播，我们肉眼看到的黑点、绿霉块，就是霉菌的菌丝与孢子团。这些微小的真菌孢子，直径几十几微米，能直接进入人体肺泡，诱发过敏性鼻炎、顽固性干咳，严重时还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 由于霉菌偏好高温高湿环境，所以浴室、厨房、冰箱和空调都是霉菌高频藏匿地。发现霉菌后，可采用高温暴晒或使用84消毒液配水处理，日常勤通风，及时擦干屋内积水，可以减少霉菌滋生。看着不起眼，实际很危险。如果家中出现霉斑，不是小事，需要及时除霉。潮湿季节也要多开窗通风，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坐高铁过安检，不少旅客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随身带的喷雾、大容量充电宝等物品属于铁路禁限携带品，按照规定不能进站，但是丢弃呢又非常可惜。在车站想邮寄，时间可能又来不及了，会耽误行程，怎么办呢？针对这样的情况，现在全国多个火车站都推出便民举措，在安检口旁设置自助寄件柜，进线物品不必当场扔掉，旅客扫码就能够邮寄回家。
3: 走，我们一起去南昌火车站看一看。刚刚过安检，发现旁边有这样一个便民寄件柜，之前还从来没有注意过哈。看了一下现在离我的出发时间还有点早，我们去找一下车站工作人员了解一下。
4: 我们发现不少旅客呢，直到过安检的时候呢，才发现，比如像发胶、喷雾，还有超量的酒水等物品呢，不可以携带上高铁。那么如果丢弃呢，难免会造成损失。我们的便民寄件柜上贴有专属的二维码，旅客可通过扫码，物品放入柜中。 信息填写完成投递，后续快递员每隔1到2个小时收件一次，并按照订单信息寄送物品，旅客就不需要在现场等候，不会耽误行程。目前我们在全国多个火车站都设有便民寄件柜。以我们南昌为例，我们的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在安检口设置了便民寄件柜，共10个。日均。

0: 的进站安检时间，以免耽误行程。安全有尺度，服务有温度，不仅便民，也提升旅客们的出行体验。说起火灾，很多人害怕的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可是火场当中最致命的往往并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烟跑得比火还要快，而且看不见摸不着，杀伤力十足。那么浓烟究竟危险在哪儿？万一遭遇火情，我们又该怎样保护自己，躲开烟气的伤害呢？
1: 烟因火而生，却比火更加凶险。火灾事故中80%以上的亡人都与高温有毒烟气有关。烟的发展运动是否有迹可循？如何在火灾来临时有效避烟？我们做了一组道具，模拟烟气在屋内的蔓延。烟气首先向上升腾，遇到屋顶后向四周扩散。如果遇到敞开的门窗，烟气就会开始向室外扩散，每一个开口都是烟气的潜在流动出口，每一个打开的门窗也是烟气的进口。

0: 当烟气进入电梯间、电梯井等纵向空间，由于热气浮力和内外压力差，空气加速流动，形成烟囱效应，烟气加速蔓延，高温烟气迅速充斥整个空间。常态下，烟气随机蔓延，但如果管内某处温度升高，空气密度将会变低，烟气在负压作用下仿佛被吸入管内，火势加剧蔓延，严重威胁生命安全。那么烟气来袭，我们该如何有效避险？如果被困室内，切忌盲目逃生，要关房门、堵缝隙、待救援。如果已经身处浓烟之中，要弯腰低姿捂口鼻，切勿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建议家中配备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和过滤式自救呼吸器，楼梯间的防火门也应保持长闭状态，避免火灾时烟气进入，确保人员安全逃生。
1: 消防安全从来都不是出事之后才想起的应急技巧，它就藏在平常的生活里，多掌握一点防烟避险的常识，关键时刻就有可能守住一条生命通道。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对于不少农村老人来说，去大医院看病有点犯难。来自浙江温宁的李素云，20多年来啊，无偿陪着460多位乡邻四处看病。他帮老人们挂号、转述病情、跑腿拿药，成了乡亲们看病路上贴心的临时家人。随着年纪增长，他也一直希望这份爱心能够传下去。最近啊，素云爱心陪诊队正式成立了，志愿者从60后到00后都有。一个人的微光汇聚成一群人的温暖力量。
2: 我作为一名家庭医生，平时在服务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老人很想看病，但没有人陪同。我很想要加入，帮助他们多做些服务。
3: 今天好多年轻加进我的队伍，我今天很开心。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以后走下去。
4: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帮助更多的人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一方面的问题。
1: 当善意被看见、被感染，就会吸引更多人加入。这份充满温暖的爱心，也正在从一个人的坚持走向一群人的接力。它让我们看到爱心的传递和温暖的力量。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学校正在开运动会。近日，在湖南一所学校秋季运动会的现场，上演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一幕。在4年级班级5人协作跑项目当中，每一组的5名学生都配合默契，大家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步调高度统一，接力交接零失误，场面看着让人热血沸腾。

在秋日的校园赛场上，比速度更动人的是孩子们的默契，是集体荣誉感，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很多人眼里啊，木工只是简单的锯木头、拼板材，但是真正懂行的人都知道，木工的精髓从不在大刀阔斧的切割，而在于毫厘之间的拼接。不用一颗钉子，不靠多余辅料，仅凭精准的切割、巧妙的结构咬合，就能够让两块木头完美贴合。比如下面这个边角处的拼接啊，就体现了工匠超高的智慧。

0: 啦啦啦！
1: 起起起破例破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延淮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有大雨。29号到10月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呢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在30号之前，我省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普遍是在23到27度，江南南部是在27到31度，局部可达33度。受冷空气影响，30号夜里至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7度，请大家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添衣。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要尽早地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预报。合肥大雨转中雨，24到19摄氏度。淮北小雨，23到19度。亳州小雨，24到19度。宿州小雨，23到18度。蚌埠大雨转小雨，24到18度。阜阳大雨转小雨，24到18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3到18度。滁州中雨，23到18度。六安大雨转中雨，23到19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5到20度。芜湖小雨，28到21度。宣城小雨，28到22度。铜陵小雨，29到22度。池州小雨，30到23度。安庆中雨，30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7到19度。凤阳廊下米谷大雨转小雨，24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3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3到18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4到19摄氏度。
2: 通通通，
0: 啦啦啦，
1: 起起起，破例破款。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

0: 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1: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 家里电箱坏了。
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回来了，
2: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乐成在凤阳县小岗村调研时强调，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善向前参加。庆祝阜阳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李乐成作出批示。今年一至八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围绕构建一纵两横五干20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安徽加快建设通江达海水运通道。随着总台秋晚热播，各地游客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中秋假期第三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0: 以下是详细报道。48年前，小岗村的大包干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农村改革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3: 金秋时节，田野里稻穗低垂，丰收在望。李乐成来到小岗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查看水稻长势，询问亩均效益、秋粮生产、农业机械化等情况。

0: 他说，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要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细致开展机收、烘干、仓储等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搞好农技推广服务，实实在在抓好农业生产，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年农家院落生动还原了小岗村上世纪60至80年代农家生活面貌。李乐成走进院内，与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俊昌、严洪昌、关友江、严金昌、严立华亲切交流，了解当年农户们商量搞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并沿街查看技艺展演、传统工坊等农文旅融合业态。他指出，这些年小岗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不懈抓改革、闯新路，要带着感情讲好小岗故事，把敢闯敢试的劲头一代代传下去，续写改革发展新答卷。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干部学院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李乐成来到这里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充分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支撑美好安徽建设。副省长张曙光参加。
1: 今天上午，庆祝阜阳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阜阳召开，省委书记李乐成作出批示。
0: 李乐成在批示中向阜阳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校友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70年来，阜阳师范大学坚守办学初心，扎根皖北大地，深耕师范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区域教育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智力支撑，书写了地方高等教育守土尽责、建功江淮的时代华章。希望学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师范教育根基，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质效，努力结出更加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紧扣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和教育强省建设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做优教育学科群，加快布局新兴交叉学科，高质量推进学位授权体系建设。要强化对科技人才的支撑，加强创新平台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升研发能力，不断产出和转化高水平成果。
2: 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新产业强链条育集群，加快壮大新质生产力，规模以上工业增速持续争先进位，领跑全国。
3: 前两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 MPV 车型开启交付，进一步拓展了晚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的产品矩阵，提升了安徽汽车制造业的整体实力。
4: 华为的创新的技术跟我们的江淮的这种超级工厂强强联合，打造了这样的一款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产品。
3: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年安徽立足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省已集聚江汽、奇瑞、蔚来、大众等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从2025年起升至全国第一。
5: 政府政策的支持、整车的引擎和人才的基础，就是这三个主要因素的这个同频共振，带来了我们今天

0: 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1: 包括汽车制造在内，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更加注重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抢占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方兴未艾的新风口，培育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等决胜未来的种子产业，因地制宜，把产业潜能转化为增长动能，把握发展主动权。
2: 十五五呢，是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安徽省重点抓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大力培育发展新兴和未来产业，做得非常有特色。
1: 集中力量，主攻以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最近一段时间，安徽工业战线捷报频传，长芯存储实现 LPDDR6 内存在全球首发量产，完产机器人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斩金夺银，首枚安徽造总装入轨火箭成功发射，全球第一艘标准模块电池换电船在芜湖首航。
3: 我们坚持把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聚焦强链壮群，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撑和推动全省工业经济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规上工业增加之月度增速已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9.4%，较上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以上，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8%，较上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
4: 今年以来，安徽围绕构建一纵两横五干二十线内河航道主骨架，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新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现代化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5: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
6: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5: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靠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
7: 建成后，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级升级。
5: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4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
8: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6级提升到4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5: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颍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结束了宿州市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4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4位。
1: 一轮明月映淮水，一台盛会引客来。2026年中央广播电。

0: 市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精彩上演，随着晚会热播，各地游客跟着秋晚游安徽，打卡淮河风光，品读安徽人文，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在淮南市寿县、宾阳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等晚会取景地变身热门文旅地标，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1: 楚文化博物馆的是央视中秋晚会的取景地之一，楚文物给我感觉是非常震撼的，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
0: 围绕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淮南打造了非遗体验线、生态度假线、历史文化线、美食休闲线、工业技艺线和休闲康养线等六条主题旅游线路，涵盖秋晚主会场、重点景区和消费聚集街区。
2: 我们今天晚上特意过来，就是想站在同款的位置上拍张美美的照片，然后感受一下中秋晚会的浪漫氛围感。
3: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是盛会变场景，热度变常态。
0: 一卷宣纸绘淮月，鱼灯传情耀江淮。宣纸、鱼灯、鳌鱼等这些传承千百年的安徽古老非遗，借秋晚舞台焕新亮相，乘着舞台光影走向更多人。宣城市泾县通过场景创新、体验升级，深挖宣纸文化内涵，活化非遗传承方式，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
4: 这次体验非遗，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过节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感。
0: 深挖文化底蕴，融合传统鱼灯。黄山市歙县、池州市尉迟区打造鱼灯沉浸式巡游、鳌鱼飞天等特色演绎，把秋晚同款表演从电视屏幕直接搬到游客身边。
5: 是江西人，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看到了咱们这边的鱼灯，我就想带着孩子到现场来看一看啊，非常的震撼，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浪漫。
6: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了徽州鱼灯的发源地瞻旗，沉浸式体验非遗鱼灯的文化，整个假期接待游客量达到4000人次左右。
0: 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黄梅戏唱响古韵，水上火湖燃动河面。在安庆市道爬师历史文化街区，千灯祈福中秋喜乐会热闹上演，鱼灯、花卉灯、吉祥宫灯、板凳笼和 NPC 演绎点亮月夜宜城。安徽各地以盛会为媒，以非遗为魂，让荧幕里的中式浪漫变为可感可游的实景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天上午，刚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击剑赛场斩获女子重剑团体金牌的安徽选手唐君瑶，搭乘高铁抵达合肥南站，受到热烈欢迎。唐君瑶是宣城泾县姑娘，在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决赛的关键时刻登场，单局砍下9分，完成反超，全场出战3局，独揽21分，助力中国队45-28大胜对手，时隔8年重夺亚运女子重剑团体金牌，这也是安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7枚金牌。
7: 我的队友发挥的其实比我会更好一点，然后才能就是说让我有个更稳定的发挥，然后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有一些更多的想法，更敢打的动作。
8: 每个人各司其职，在场上顶住了这个比赛的压力。从赛前的准备上来看，对于韩国这支强队做了大量的视频分析、技术演练，这也是他们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在今天中午完赛的自由式小轮车空中技巧男子公园赛中，马鞍山培养输送的国家自由式小轮车队员沙小龙，在决赛中与日本名将中村伦梦等强手同台竞技，以86.2分收获铜牌。沙小龙为中国男子自由式小轮车拿下该项目首枚亚运奖牌。今天下午，拥有4名安徽籍运动员的中国女子手球队以37-27的分数战胜越南队，在亚运会手球女子循环赛中以4胜2负的战绩获得该项目的铜牌。
9: 中秋假期第3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保障出行安全顺畅。
10: 今天啊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里是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现在呢是下午2:30，从我身后的监测大屏上可以看到，绿色线路代表着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目前全省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0: 今天，安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小高峰。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以中短途自驾、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为主，返程车流预计集中在今天下午3点至晚上8点半。
1: 为保障返程，安徽交控集团实行一点一测、一段一测、差异化管控方案，采取入口限流、匝道控制、远程诱导等措施，新设216个临时救援点位，44处应急车道动态开放路段，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0: 针对中秋返程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返程。
2: 针对返程高峰，我们加强值守，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高速公路通行平安顺畅，确保平安返程。
3: 路上返程车流量较大，我们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开超速车，不随意变道，平平安安回家。
0: 长三角铁路今天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为精准匹配返程客流需求，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4: 为确保旅客平安有序出行，车站细化方案措施，增开了前往上海、南京、合肥、芜湖方向的8趟途径列车，全力确保广大旅客在节假日期间安全有序出行。
0: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35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2万人次。面对假期高峰客流，机场在值机、安检、行李转运等关键岗位增配工作人员，增开值机柜台与安检通道，提升旅客通行效率。
5: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这里举行。目前大家能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叫飞机维修。那眼前这位正聚精会神进行操作的小伙呢，叫孙国泰，来自我们安徽。
6: 飞机维修涵盖了飞机初始验收检查、飞机航电系统检查修整等5大模块，对选手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提出双重考验。作为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的金牌得主，孙国泰在这次比赛中发挥稳定，极具夺金希望。
7: 安徽选手呢，在本次这试赛里头争金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选手无论从心理素质、从体能、从技能，那么从理论，包括这个英语，啊，我们都做了相应的这个专项的这种培训，相信我们安徽选手呢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6: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安徽共有7名选手参与飞机维修、园艺、油漆与装饰、增材制造、烹饪、西餐等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居全国第4位。其中，园艺和油漆与装饰等项目选手都获得过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金牌。
8: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在赛前，从目前来看，选手的心理状态，包括他这个比赛的感觉来说，都是比较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6: 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设置了300个展示体验展台，轮番展演国内外绝技绝活与传统技艺。其中安徽展区以中药康养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白芍切片、非遗铜火罐等传统技艺和康养场景。
9: 现在进行的是我们的中药传统的一个炮制技艺，在6分钟的时间里，将5厘米的白芍切了582片，每片的厚度大概在0.085毫米。
10: 在这里看到了全球各地不同的技艺技能展示，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安徽省带来的中医药技艺，希望有机会可以到安徽去学习交流，深入体验。
0: 作为中国山水文旅的标杆符号，黄山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新城的特色发展之路。着眼于“十五五”稳健开局，黄山市坚持超越文旅谋发展，系统性实施产业革新，在守护一座山的同时，奋力打造一座城。
11: 登黄山，天下无山。黄山风景区曾经以3处门户迎客，今年黄山东大门和东海索道正式对外运营。自此，黄山风景区形成了南北西东4个大门全部开放的格局，也因此真正实现了4项贯通，全域迎客。
0: 乘东海索道上东黄山，

0: 奇松怪石云海尽收眼底，让世界看到一个全新的黄山风景区。山脚下一个集鱼灯巡游、非遗市集、山水实景秀等业态的文旅街区依湖而建。90后小伙王川是景区开发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新街区要做的就是让游客看完山还能继续留下来。
1: 现在游客的旅游模式都不是说很多去看展览、看表演，他是要去参加展览、参与表演，说看很多 NPC 去互动。夜游活动中，我也是特别突出这一点，推出了鱼灯巡游，推出了我的 NPC 在十一期间要打造这个皇帝开太平的一个大型演艺活动，要号召大家所有人都去舞一舞。
0: 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终究离不开实体经济，生态红线内黄山发展什么工业？乘着全省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东风，黄山聚焦汽车电子电器、新型底盘系统等符合生态要求的细分赛道精准招引。在昌辉汽车电器的生产车间，每天有200多套电动助力转向器下线，装配到奇瑞、北汽等整车厂。这家山区县城企业不久前还拿下了全国低速无人驾驶行业核心供应链奖。
2: 我们不是等企业上门，而是主动去嵌入全省汽车一个产业链，找准我们能做的环节，精密加工、精密制造。
0: 不拼规模，但拼精度。全市规上汽车零部件企业产值实现3年翻番。与此同时，与黄山生态环境相适应、与徽州文化底蕴相融合的绿色食品、茶产业等也在全面起势。农夫山泉、小罐茶、立顿等头部企业在黄山持续深耕，形成国家级龙头企业5家、省级龙头企业27家。今年黄山太平经开区的水工茶叶年产量可达15000吨，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洲。
3: 把我们的当地属性的名优茶能够跟我们的茶饮呢结合起来，深耕多年，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也形成了我们这个新茶饮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标准。目前呢，新茶饮的头部的企业大概有80%都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
0: 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增加值等10项指标增速进入全省前8。从一座山到一座城，黄山正以抓住文旅、延伸文旅、不为文旅、超越文旅的路径，为全省生态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探路。
4: 今晚挥乒赛之夜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将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作为安徽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挥乒赛从今年3月启幕至今，历时6个多月，覆盖全省16市、104个县市区，海选报名超25.6万人次，已产生5973名周球王。从商场赛场到省级舞台，草根球友一路挥拍晋级，今晚将决出省球王。
5: 今天上午，第5届阅读伴随我成长全省青少年示范演讲成果展示活动在合肥举行，青少年代表和集体队伍轮番登台，紧扣阅读与成长，品读经典，追忆先辈，讲述奋斗故事。活动自3月启动，历时6个多月，全省共有90多万青少年参与，超1万人参加示范演讲。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

0: 尽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7集，梅花桩。
2: 很早就起床的，今天怎么赖床了？
3: 兽爷爷，兽爷爷，起床啦！起床啦！